0: 更加有针对性咁回应唔同性别嘅学习需要。他指出，若果某一个性别长期落后，将会影响心理健康、就业前景，甚至是整体经济发展。他亦都话，传统嘅学校环境唔太适合男生嘅典型行为，他哋冇办法长时间保持安静，需要进行精力更加充沛嘅活动。亦都有人认为，男教师人数较少，亦都会影响男生嘅学习动机。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联邦政府和 TELUS 电信公司合作，在本省建立三个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张若良报道。
2: 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Alvin Solomon 公布在 BC 省建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他表示，自由党政府意识到在 BC 省大规模投资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涉及的风险，但为了维持加拿大于全球的竞争能力，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联邦政府和电信巨头 TELUS 宣布在 BC 省建造三座人工智能设施计划，提升加拿大自主运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其中两座会位于温哥华市，一座位于省内陆 Kamloops， 目的是打造 TELUS 所称的世界上最强大、最能永续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群组之一。他说，政府不应该粉饰太平，投资数十亿元时候必定存有财务风险，但风险不能够牺牲本国的价值观和永续发展的代价。当局未有公布这个发展项目的成本，但联邦政府已经承诺在2024-25财政年度开始的五年里面投资20亿元，用于识别和扶持大型自主资讯中心的计划。另外 TELUS 公司就表示，该计划将会扩建其位于 Kamloops 的现有资讯中心，并于温哥华 Mount Pleasant 和市中心建造两座资料中心。首两个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启用，温市中心的设施就会在2029年投入使用，并指所有运算都将会在加拿大本土进行，基础设施由加拿大人拥有及控制。 TELUS 公司表示，这三座新建资讯中心 98% 以上的电力将来自再生能源，温哥华两座资料中心产生的余热将会用于家庭取暖之上。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索瓦臣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72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74车位满。另外，傍晚6:10、晚上8: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伊朗首都德克兰附近地区在星期二的深夜发生一次4.6级地震。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的损失报告，呼吁民众要维持冷静，无需过度的恐慌。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的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的目标。而新华社就报道，拉克蒙表示，塔方是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的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继续同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以及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颂茂同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以及多间的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的制度，以及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的能力。卢颂茂又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鸿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的医疗人才交流以及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就中医药监管及标准国际化等议题交换意见。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0一只，四大名街。

0: 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蚊。
1: 千味厨坊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八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德哥，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Cruise 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系李宝安做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阿 Harold 同埋阿 Albert。咁啊，今日嘅话题咧。頭本由大家聽到咧，就有關呢個喺英國方面咧，法庭咧裁判咧就兩名咧就係有雙重國籍嘅，包括香港國籍同埋呢個英國國籍嘅華裔嘅即係一個係袁崇標，袁崇標係本身喺英國香港嘅文化經濟文化辦事處咧就係工作嘅，作為行政經理嘅。咁以及咧魏志良咧係喺當英國咧曾經做過呢個紀律部隊人員嘅。咁其實咧，魏志良佢本身咧就喺香港出世嘅。咁佢其實佢屋企人咧就佢爸爸都係從事警戒嘅。咁佢而家佢個哥哥咧就喺香港嗰個懲教署度做人力資源部，都係喺度工作緊嘅。咁佢曾幾何時咧就喺英國咧就做過喺海關啦，或者係做過海軍陸戰隊啦，就轉職做警察啦咁樣。咁今次事件咧話佢咧就係、是。退咗役之後咧，製造假嘅警察證，即係嗰個警察證啦咁樣。但係當時袁崇標話我唔知佢，以為佢仲係警察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唔知係假嘅咁樣。咁各方面咧，其中最後一個即係魏志良推搪就話其實咧佢係幫助咧就香港文匯報一個記者叫 Jesse 咧，佢係本身想查下呢、這個其中一位。嘅人嘅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平時嗰個有關要同女性嘅問題咧，而準備爆料嘅咁啊，只要意思話即係準備俾報紙啊爆啲八卦新聞啫，而砌這個通緝犯嘅嚇羅志聰佢咁啊問題就話佢咁推廣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點解要中間串接咁多嘅對話，咁多嘅金錢交涉，而係話只不過八卦啫咁樣咁，呢、這個就係中間嘅疑點喺度啦咁樣。咁無論如何咁其實咧，頭先你所講即係阿 Harold 曾經講過，就話其實陪審團方面咧，法官嗰度，我即以我理解佢資料就話，法官盤問佢哋或者係質疑或者引導陪審團去審嗰時咧，其實咧係經過雙方律師大家係即係三方面係斟酌過嘅，大家同意先至咁去做嘅啫，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唔會突然間係考量你考性嘅，其實係。引導咧，陪審唔會話要誤導你，而導致咧就判呢個有罪嘅情況。呢、這個就係即係英國嘅法律規定喺度存在喺度噶。OK， 604-2320，咁啊 ，Harry 有咩補充先啊？
9: 喂，講下先啊，頭先你又講啊，呢個外經貿辦咧，香港海外經貿辦咧，就其實唔係1997年之後先有嘅。你講得啱啊，倫敦辦事處咧。倫敦辦事處咧喺1946年之前已經1946年已經成立噶啦，咁其實即係之前咧就叫做辦事處啦，咁之後咧先改做呢、這個經貿辦事處嘅，咁其實所以早在回歸50年前已經有啦，咁呢個第一個即係幾得意嘅一樣嘢啦。咁另外咧就話講翻啦，就係、是、其實今次法庭定罪嘅係袁崇標同埋魏志良兩個人。並不是中國政府，亦都不是香港政府，這個要搞清楚先，大家要清楚。那我不是說想淡化英方的講法，英國檢控呢都是說他們兩個人是為中國利益而進行的 OK， 是亦都是進行未授權資料搜集和非法監視，這個 是反英國反恐警務處長亦都是說呢是為香港和中國當局利益非法搜集資料的，這點是我是不否認的。但是呢亦都看回 雖然是很嚴重，但在法庭裏面的裏面呢，個公開資料是沒有說明是被哪一個中國的部門、哪一個香港的部門、哪一個官員接下命令去叫他們這樣做。所以呢，你說這件事是不是告中國政府，也不是告香港政府，即這個大家要搞清楚。即 我想說不要說先政治語說什麼正確與不正確先，現在你講清楚個案情是什麼，判的是什麼。現在是這兩個人犯了英國的罪，Okay? 而他的罪呢裡面呢是牽涉到就 他幫、中國或者香港的政府拿利益，這個是他的說法，但是一個很 general term， 就不是說他是哪一個部門指派他做這件事咯，即是 我不想大家混淆了這件事咯。
8: 嗯 ，OK， 咁啊，唔係，頭先我都講清楚，即係香港呢個經濟文化辦事處之前係有嘅，不過佢名稱唔同啫。
9: 我同意你講，我唔係話你唔
8: 係，
9: 但
8: 係
9: 我
8: 搞清楚。
9: 我揾翻呢個資料，我幾得意。嗱，其實50年，1946年已經有啦。
8: 嗱，其實係咪牽涉到即係中國或者咩部門咧？就其實咧睇佢嗰個影子嗰、那個，佢仍然影子警察隊或者係影子間諜隊，佢其實裏面有牽涉到三名退休警司嘅。咁裏面咧就又喺香港另外一個組織叫英國，英國意思係一個馬英嘅英啊，呢個名佢同名嘅國國，一隻國家，隻國嘅國咁樣。咁問題就牽涉到嗰度，嗰度咧牽涉到嗰個其中一個退休嘅警司啊，麥志堅咧又係牽涉有同。即係中國方面好多背景存在喺度，咁依個就係一路吹沙數。當然咧，今次唔係真係直指中國，中國都唔承認依樣嘢啦。不過話俾人證實咗一樣嘢，的確係有咁嘅事發生喺度。咁啊，正如即係我哋三個傾下嗰時候，喂，呢啲咁嘅國際間嘅即係調查好咧，即係大把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
9: 咩國家都有啦。
8: 咪咯，就啱啱琴日，啱今日添啫。今日出現就係話有一單就係美國一個喺 LA 一個細嘅市嘅市長啊。一個叫做黃愛美啊，
9: 嚇 ，Acadia 啊嘛，
8: 叫咩啊？
9: 嗰個地方叫 Acadia。
8: Acadia 個市長咧，佢本身咧又被佢自己即係承認咧，就作為中國嘅代理人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人嘅咁樣，咁而被即係認罪嘅嚇。但當時而家未審佢，未判佢啦咁樣。
9: 問題兩件事嚟嘅呢間
8: 嘢。唔係我知意思話，即係嗰個有咁嘅全世界有咁嘅情況，咁似乎啱啊！特朗普又走去飛去中國度傾偈，咪整單咁嘅嘢出嚟啫。早唔講，遲唔講啫，即係我類似有咁嘅情況，變咗係全世界存在咁嘅問題，就係今次點解即係佢哋講解釋咁多嘢，都係即係變咗仍然咧被判咧咁樣。呢、這個就係、是大家歡迎聽我打下604-63咧，再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陳生到你啊，係
6: 你保安好，我就想講咧呢次咧就你位嘉賓。就講話唔關中國香港事啦，根本就徹底暴露咗香港同埋中國政府嘅共產黨嘅叫做乜嘢啊？叫做哪吒嘅手法，不見唔到人面嘅手法，靜雞雞根本一早已經有傳，港貿辦事處咧就係一個間諜中心嚟噶啦，啊不過傳今次咧就徹底揭露咗啦。是不是先我亦都由頭聽佢審訊聽到尾，係咪先？人哋真係法治嘅國家，真係法治嘅國家嚇、啊，有唔妥翻譯唔到啲嘢，嗰、那個李喬奇總警司一樣走得，係咪先？你唔同香港六七千人困佢六七年，咁樣嘅嘢都做得出嘅，係咪先咧？即係有時啲嘢咧。仲有喎、哦，那個局官話啊，即係學個唔知啊，吳松標啊，因為邊個啦，係出緊打官司嘅錢咧，係經貿處幫佢出嘅。你唔關，如果唔關你香港政府事，你點解要幫一個普通人出錢打官司？係咪先？仲預留咗500萬喺度準備同佢上訴，係咪先？即係呢啲嘢咧，係。英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啊，唔係調轉啊，唔係中國去叫英國解釋啊，啊，人哋係好公道，係咪先？人哋有陪審團，有法官，你香港嗰啲國安法咧，指定法官，指定冇陪審團添啊，佢哋中意話乜就話乜，就根本就係根本係一個極權嘅國家嘅作為嚟嘅，今次。的案呢我很開心終於看給一些人有某些人見到共產黨是怎樣醜惡法 係咪先咧？你點解人哋審幾耐啊？佢陪審團都想退庭五日先決定到呢度呢件案，即係證明人哋係好公正嘅，唔同香港嘅，你話乜就乜，你個心諗乜就乜，係咪先啦？仲有你騷擾咗外國啲，即係移民去咗英國啲人，你為乜嘢啊？係咪先啦？你恐嚇佢哋啫嘛，白色恐怖啫嘛，嚇、啊！即係共產黨做到咁樣咧，真係我發覺好卑劣啊！仲有你得下香港咧，你睇唔到任何新聞噶。由呢單嘢開始咧，你睇唔到任何電視台啊、報紙啊、報道啊、文化大公嗰啲啊、大公嗰啲啊，更加唔會報道啦。直到中國認咗罪啦、判咗罪啦，外交部發表一篇聲明啦，不過佢啲發表聲明都係我俾嘅啦。咁跟住香港政府就跟住拉衫嘅啦，跟住就出聲啦，啊！即係香港政府都唔敢講乜嘢啊，所以咧由此證明咧，共產黨係一個好垃圾、好唔好嘅政府。
8: OK， 好，多謝陳生嘅意見咧，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打604-26-7320發表你意見。
10: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11: 黄昏5:18。
1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而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12: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10: 5月16日，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12: 5月16日，
10: 系周六下午2:30-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0: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9折，机会难得。
13: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11:00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4: 时事风云
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继续咧接听听众电话，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生，
15: 系你哋好，咁即系有一样好奇怪嘅嘢，呢个喺伦敦。應該倫敦嗰個咩貿易辦事處，即係佢哋依家呢個拉咗呢個告入咗呢個，佢本身係香港一個退休嘅警察啦。最近香港呢個應該係叫新聞統籌專員啊，
8: 係
15: 又換咗一個新人，又係一個警察啦。
8: 係啊係啊，
15: 啊即係佢原本就係一個警察啦。咁啊保安局局長當然就係一個警察啦，原本就係、是。我記得有一個。 哎呀，真係佢依家即係香港，即係太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官，有官唔知叫乜嘢咩國衞嘅，我唔記得姓乜啦，就俾比卡超就炒咗，佢原本都係一個警察。我好懷疑咧，香港將來呢個教育署呢個教育局局長咧，都好大可能會由警察嚟上任。即係呢個香港咧就係由警察去統治香港嘅，依家係咁但係你依家呢個俾人即係俾英國告入咗判坐監呢個啦，咁即係你知道共產黨咧就係好。好無恥嘅，即係你就算你有咩證據攞出嚟咧，佢都唔認嘅，啊，佢都話冇啲咁嘅事嘅。你即係佢即係大家睇住你殺人，佢都可以話冇啊，我冇殺人嘅。即係依家共產黨佢哋嘅態度就係咁樣嘅。其實我認為即係依家英國亦都有好多香港人或者華人都好，就要求取消呢個咁嘅辦事處。這個所謂貿易的辦事處，我覺得應該都是時候去取消它，因為它已經是變了一個間諜的中心，還有是真的 是影響到很多即移居了英國的香港人，我覺得英國真的 要認真考慮這個提議。是
8: 咁啦。OK， 多謝李生啊。咁係啊，咁啊，之後完咗之後咧，就都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話要即係取消呢個經貿處嘅英國嘅經貿處咁樣。咁問題就話即係其實呢經貿處咧就主要經濟咧為香港推廣佢嘅經濟啦，係嘛？咁中間咧發生啲咁嘅事啦。嗱咁其實咧就今次經貿辦嘅即係所謂間諜案之後咧，控方嘅涉案嘅電子器材之中取得大量頭先我講嘅7000多條嘅呈堂證供啊。其中揭露了被告魏志良，他滲透而英港人群組裏面搜集情報，表面是以顧問姿態幫他們，背後就稱他們就是曱甴。其實這個曱甴兩個字就論盡了，因為法官或者主控官方面，為何你認為你既然說不是做這件事，為何說他是曱甴呢？就證明這個背後即有個目標在這裡。平警兩組安排人員跟蹤監視羅冠聰，其實就較早前他們已經拍了他的相片了，已經拍了魏志良的相片即跟蹤他們了。這宗案其實涉及英國在2023年國家安全法在2023年12月20日生效的，因為這個案中兩名被告如果法例生效之前的行為是不能夠直接成為罪證的，然後知道他今天那個行為在剛剛2023年12月生效的他是不犯法的。不過呢控方說這個案件的背景顯示他其實之前已經在做的了，在法例生效後仍然有所繼續，正如當日即香港告一個黎智英一樣，之前就說2020年那個6月之後3日之後國安法出了，但是就國安局方認為他是之後仍然有繼續，所以就不是事實說不會秋後算帳，道理都是一樣的。604-23320聽聽陳女士的話。陳女士你好。
14: 是啊，其實我真的聽到香港現在這樣的情形呢，我很擔心。其實呢香港的人呢是很精仔很叻仔，所以沒辦法啦，現在是上面說話他就聽咯，自己心裡面想的事不敢說咯，其實沒有前途的，這樣香港沒有前途。還有如果你想台灣大家 合作的呢，不要殺到絕。可能沒有以前我細個聽我婆婆說的什麼抄家那些東西呢，無罪就不到你有罪，即他說有罪就有罪。其實大家是中國人，你想台灣為什麼我現在喜歡現在我們加拿大的總理呢？因為他真的肯跟人聽，起碼肯聽一下人的，不會自己大曬，自己有能力大曬，看中心幾行爭，係咪？唔好以為中國越強勁越咩？其實好多人咧，我唔係講咩，大部分大陸人咧，我同相處都係我朋友，但佢永遠唔會同你講個佢心裏邊嘅話，咁就係假話就收埋曬佢。其實真係好 啊，我唔知点解中国人大家都系中国人嘅一个家吓、啊。如果一个家里边有兄弟姊妹咧，我永远唔同佢讲真话，有冇上进，有冇进步咧？我话俾你听冇嘅。
8: Okay,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啊，繼續翻嚟，歡迎聽日打六零四二六七三二零發表你意見。
16: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7: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18: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18: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19: 列志文車城 Bridge Park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17: 温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1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21: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3: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4: 求真严谨敏锐，
25: 李杰之
24: 专业客观持平。
25: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4: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1: 黄昏五点半。
1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27: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10: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27: 5月16号
10: 是周六下午2点半至3点半，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1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问题要
30: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1: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温氏 Granville 街桥在下午繁忙时间发生事故，来回方向要关闭，警方呼吁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不过就表示事件是不涉刑事的成分，暂时未公布更多的详情。BC 护士工会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公布投票结果，表示98%的成员是支持采取工业行动。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方面目前是识别到涉疫邮轮上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的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特朗普在出发前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辑。
3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2: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1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33: 那未超底，他茶室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现在仲送 coupon。
32: 咁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探查，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33: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0: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帐篷大倾销。帐篷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就系呢个英国法院嘅裁判两名咧，双重国籍嘅一位袁崇标嘅呢、這个经贸处嗰、那个行政经理，咁啊以及咧就前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执法人员啦，呢、這个魏子良嘅，咁大家点睇法咧？604-673-2020发表你嘅意见啊，听听阿 Danny 你好。
4: 喂，究竟佢？整個個啲警察證做假啫，係嘛？
3: 咩做假？
5: 咩啊？
4: 係
5: 啊！
4: 做個咩？做咩問題啊？咩問題發生嚟啊？
5: 做假警司嘅嘅、
3: 哦，你講嗰個魏子良係做假係嘛？
5: 係啊。
4: 假定啊，做假定啊！
3: 唔係咁你哦，即係可能你冇睇跟嘅。其實唔係，今次咧就話即係呢個袁崇標咧，佢本身係喺呢個經貿處咧就做一個行政經理嘅。咁啊，佢涉嫌咧就初步拘捕佢咧，就話佢咧就聯同呢個請呢個魏志良，呢、這個魏志良咧前身係一個即係執法人員嚟噶，警務即係個警務人員嚟噶。咁後期咧佢自己作為一個私人公司咁樣。咁啊，香港政府就一路咧就要揾請人咧就係、是、作為保安作用嘅。咁啊。咁因為袁崇標本身咧前身係香港警司啦，咁喺呢方面咧佢一定有經驗噶啦。咁其實佢工作咧話都唔係做呢樣嘢嘅，佢話咁，但係後期有咁嘅咁考量咧，就咁做法。咁但係問題咧牽涉出嚟，因為其中一單咧，因為要香港佢另外一班人咧，就包括有幾名警司裏邊咧，就要邀請經由袁崇標咧。就揾阿魏志良出嚟咧，就去追訴。咁點不知因為追訴呢單嘢嚟導致咧爆咗後邊背景咁多，牽涉到話去干涉外國嗰、那個即係協助外國咧，就調查嗰啲海外嗰啲佢哋追緝嘅人士，包括羅冠聰等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一單嘢就爆出嚟。咁因為喺英國咧係違反咗佢最新嘅條例，就2023年12月嘅呢條條例國家安全法咧就係即係。作為罪證嘅，所以咧就有咁中國方面咧，今次咧就出聲話佢哋即係政治把戲，咁毀滅即係抹黑中國同香港等等嘅，你明唔明啊？
4: 我喺我當地咧犯法，咁啊按嗰個英國做犯法就拉出嚟，就去審啦。
3: 係啦係啦，係啊，審39日啦，係咯。就咁樣，
4: 騰啊，剛剛骨冷騰啊，拉到香港有份嘅咁啦。
3: 係唔關經貿處嘅，係咯。
4: 總之好煩氣啊！總之係當地犯罪，嗰邊審啦，冇得講噶啦嘛，叫做。
3: 咁啊係，咁所以但係問題，中國政府就認為咧，佢即係砌詞話，即係偽造證供啊，之類。
4: 打壓。
3: 系咯，
4: 制造檔案打壓係嘛？
3: 係啊，係可以咁講啦嚇。咁問題就變咗國際事件啊嘛。
4: 話咯，俾人砌咯，咪咁解啫。係咪啊？咁樣。
3: OK， 多謝你係。咁係啊，應該好多人未必跟進到單嘢。不過其實我哋睇就話事實上喺目前咧就即係佢判咗佢啦，但係稍後時間應該咧包括啦，即係嗰個被即係認為佢係自殺嗰個其中一位涉嫌人物咧。就阿 Matthew 咧，佢本身咧要開庭審訊，可能嘅更多嘅資料爆出嚟㗎嚇。咁
5: 冇講
3: 啊！咁佢頭先Danny 問個情況，其實咧呢、這個魏志良咧本身咧，你即係好難逃避一樣嘢話，我淨係幫個記者搜尋啊羅冠聰嗰啲即係私人事件而爆佢啲料嘅啫。咁其實咧，佢喺2020年7月咧，呢、這個喺個網上嘅群組叫龍五啊。 加入個名為叫英國人力資源公司嘅群組啊，透過滲透唔同嘅香港人通訊群組，替佢師傅元朗區區議員委任議員啊陳家輝咧，同埋前港警司啊馬志堅咧，從事收集喺英國香港人同埋意見者嘅情報啊。期間佢曾經咧同一個叫 Frankie Leung 咧就見面聯絡，指佢地方始終係蒲龍小隊嘅背後金主啊。蒲龍小隊大家知道咧，就是、香港當年就2019年嗰個反送中條咧，就是、蒲龍小隊出嚟即係拉嗰啲人嘅嗰個蒲龍小隊啦。事後佢撰寫《提世報》，佢連同地方衣著鞋襪同埋戴嘅手錶牌子都寄受嚟。師傅咧曾經佢要求佢咧就採取行動，因為佢要向老細交代。咁啊，老細唔知邊個啦。另外咧就阿魏志良曾經向群組匯報，同埋視像嘅方式咧，跟呢個鄭文傑啦，鄭文傑同梁冠聰等人開會。嗱，鄭文傑以我理解，佢當年咧喺香港係英國一個領事館嘅其中嘅職員嚟啫。咁佢但係佢已經曾經入咗中國咧，就俾中國捉佢，又話佢涉嫌咧就去按摩啊。嚇，咁啊，係咁啊。估計，但係佢係按摩院嚟噶嘛
6: 嚇，但係按摩院嚇，
3: 係影曬佢啦。咁但係有啲人就笑喂，按摩院點解有細路哥喺度？咁啊，其實佢已經係喺中國好多按摩院係好普通啫，按摩嚇。有係有呢個實，我睇到嗰套嘅，即係附有啲家庭式咁嘅意思。咁啊 ，anyway 唔緊要啦。咁啊，佢跟住之後坐咗一輪，之後放翻出嚟啦。咁啊，跟住佢過去英國啦。咁呢個就係鄭文傑啦。咁啊，點樣協助英國港人咧？並且獲得鄭文傑創立嘅英國港僑協會邀請出席講述喺英國嘅生活講座。嗱，今次嘅罪證就話咧，魏志良本身咧，佢嘅太太咧本身咧借用佢自己有呢個地方出租咧，而係租俾嗰啲佢哋認為係曱甴啊或者黃絲人咧，咁啊因而咧套取佢哋。咁所以咧，魏志良乘機可以埋到堆咧，亦參加佢哋喺網上嘅會議啊，成咧知道佢哋嘅來龍去脈。咁啊，只不過佢其中嘅手法啦。咁佢借用佢太太嗰、那個。租屋俾人士咧就即係搜查到人啊！咁好時呢度就算温哥華都好多人租屋俾人啦，咁好多都係嚟自香港啊，諸如此類，咁都係有咁嘅即係企嘅渠道喺度啦。咁啊，即係俾個英國軍情五處咧就查到一樣嘢嘅。咁其實呢個師傅咧，同時咧就即係好多嘢資料咧就係提及到，同埋包括咧就魏志良咧曾經提供一個張圖片係屬於烏克蘭嘅。嗰、那個人士啊，佢係當年咧就俾香港人認到佢係曾經參與過2019年反送中運動裏邊，咁但係當時咧，魏志良話：哦，佢、那個唔係張圖片唔係我俾喎，咁但係控嗰依個係我太太俾佢啫喎，咁樣佢當時租屋俾佢啫，咁樣咁但係問題咧，俾即係呢個警方咧就鑑證到佢原來個手係佢嘅，手指係佢，乜嘢佢全環境全部都係佢，咁所以佢都唔難以認嘅。咁啊，喺今次事件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咧？即係政工其實都對於佢哋好不利嘅啦，全部都嚇。
5: 呢個咧就係好肯定，因為英國政府做得相當詳細，佢慢慢落嚟釣大魚，所以即係老實講句，走唔甩嘅。
3: 嗯嗯。
5: 但係即係話到時係判咗係幾重，而係睇判刑啊，唔係有冇罪，罪就有罪噶啦。嗰兩條就係。他怎樣判刑法，而另外有一兩樣嘢咧，就係話如果咁嘅時間，我哋睇落去真係喎，個經貿部咧似乎係多咗好多呢啲咁樣嘅不必要嘅行動喺度，即係話唔係話真真正正做經貿咁簡單。
3: 嗯。
5: 咁結果即係話俾世界嘅人嚟睇咧，這個我相信香港佢要做翻一啲功夫。
3: 嗯，
5: 愛嚟即係清潔翻自己個消防員先啦。
3: 嗯，
5: 呢個係一個麻煩嚟嘅，呢個相當大嘅麻煩嚟嘅。
3: 嗯，即係俾人個印象以為係哦，原來以前係咁樣喎。
5: 咁樣你唔使諗啊。哦，講句一個又係咁，個個都係咁樣啦。
3: 嗯，
5: 咁結果你即係全球嚟講啊，你都有啲問題喺度。
3: 嗯嗯。
5: 咁所以我認為咧，香港係應該要諗一個咩方法，我嚟將呢件事澄清一啲。潔淨一啲，做一啲嘢，咁啊，希望佢哋會好翻啲啦。咁其他嚟講，以咁多嘅警司嘅力擺落去，老實講，你要記住一樣嘢，嗰啲警司係攞幾百萬退休金嘅喎。
3: 係啊。
5: 咁而佢係唔需要做嘢，佢都可以舒舒服服過活。點解一定要參與呢啲咁樣嘅行動咧？是不是因為他們是不值得，還是因為他們也想賺外費， 還是真的找些東西玩一下呢，你是要明白一下它。
3: 嗯，即是那些苦衷在裡面。
5: 是啦，沒錯，不
7: 是苦衷來的，賺錢的，賺一些苦衷。
5: 但是賺錢你賺錢
7: 的。不是，我明白你意思，但是其實我整件事覺得就是說，他們這兩個人肯定有罪的，這個無可置疑，不需要跟你說好說話，他們真的做了很多錯事，OK，亦都被人捉到。啊，咁係咪呢個係完全係因為中國政府叫你去做，或者香港政府叫你做呢？我又有啲懷疑，因為如果係嘅話，呢件事絕對唔會係咁簡單。因為就是 Albert 都講啦，英國政府炒咁耐都希望釣大魚噶嘛，但結果釣到兩兩個蝦毛嚟嘅啫嘛。其實好老實講，一啲都唔係大魚啦。如果你話講真，頭先我都講啦，呢、這個所謂嘅咩間諜啊諸如此類，全世界都有啦，萬又有，美國有，我哋加拿大都有㗎。是不是，只不過就如果真的，我認為如果這件事真的牽涉到這麼高層次的話，就絕對不會這麼蝦毛咯，啲嘢係嘛，即係好蝦碌噶嘛，係嘛，又 WhatsApp 又去恐嚇，又呢樣嗰樣，即係呢啲唔應該是發生的事嚟嘅，即係我係咁睇咯。咁同埋你講真啦，美國有個係美國出錢的一個非牟利組織叫 Freedom House， 佢都統計啊，2014年到2024年全球有差不多1200多宗，其實唔係好多啊，即係每年平均得百零宗嘅。咁牽涉到48個政府，係即係話係跨國咩鎮壓事件啊，所謂啊。咁啊，中國嘅係其中一個國家。當然啦，中國佢哋認為咧有272宗。但係嗱，首先證明啊，首先講明啊 ，Freedom House 咧呢一個組織咧，佢唔係法庭 ，OK， 佢係一個咧人權組織，係美國出錢嘅。咁所以咧，佢哋講嘅説話係咪100%啱咧？嚇，唔咁唔好話針對唔得，係咪100%啱咧？就自己再諗。但係佢點樣唔啱都好，或者點樣都好，個方向性都好咧，佢都唔係中國。最多啊，佢都係講緊係20% 到啫嘛，嗰20% 到啫嘛，咁所以、所以其實即係大家諗咯，即係總之我都話啦，由始至終呢兩個係有罪判咗啦、，OK， 但係咧係唔係話係中國政府指使你，或者香港政府指使你、這個、呢個咧係冇判到嘅、只係話佢哋係佢哋所攞到嘅信息係。學 benefit 到，即係對中國或者對香港有利咁解啫。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害咗中國，絕對唔係有利。
3: 咁啊，頭先聽阿 Albert 咁講嘅，即係話喂，佢影響到即係而家總共15個即係港經貿辦嗰啲就話自主啦，已經係俾人認罪以為咁樣。其實我亦都感覺上係經貿辦可能初期真係唔知即係生仔唔知西心肝，我點知阿袁志良做呢樣嘢啫？係咪啊？佢請佢翻嚟就係做行政經理啫嘛。咁佢當初咪應承咗個經貿辦，喂，我有事發生，我梗係攬住個仔先啦，係嘛？咁咪打啦。咁到而家發生，佢咪割席咯。
7: 係啊，所以我覺得唔好話割席，
3: 即係問題就話
7: 判咗啊嘛呢件事。因為佢初初幫佢出錢嘅時候，可能係諗住，喂，佢係無辜嘅，咁我梗係幫你打啦。
3: 點後邊咁多嘢？
7: 原來哇，件事係咁樣嘅。
3: 亦可能佢私人搞。
7: 頭先都有聽眾講話，有多個聽眾講話，喂。是不是經貿辦是需要可能要看看是不是應該不愛呢，這樣聽個客戶信息先。
3: OK， 聽個客戶信息回來接給其他聽眾電話。
8: 唉，家嫂說她來跟你害啊，是女兒啊，她已經有三個女兒了，真是要四多劍化，我好想她生個慈固定啊。
9: 誰關我們家嫂事啊？好像關你的多一事啊。
1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6: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7: 救命啊！
18: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9: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8: 直接找到家人真的安心很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E911救援。
33: 快点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BB 专门店看看吧。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欢迎听众打604-2673-2000发俾你，叫我阿 Harold 嚟补充埋。
7: 系啊，再唔我唔记得噶啦。唔系，其实即系咁讲啊，即系其实我都话啦，由开波到而家，我都系咁讲，嗰两个系有罪嘅，唔使讲噶啦。OK， 呢个唔需要同佢争持嘅话，支持你。但系只不过就话，点解要咁大件事牵涉到就话喂呢件事咧系中国政府派你嘅？咁但係我又睇唔到佢係話邊個部門邊個人叫你喎、好啦，再講頭先嗰啲退休嗰啲警司去做乜嘢，咁其實佢啲係好個人嘅嘢嚟嘅，就算佢可能打緊工，佢撈散係咪先，即係佢做呢、這個自己去揾又揾佢喂既然可能認識邊個朋友關騰，我估下、個案情
3: 咁佢依家嚟咁講啊，
7: 我估
3: 位置唔使估啊，估位置啦，即係話我幫個記者啫嘛，我抄嗰啲料係八卦啫嘛，佢話
7: 唔好話咩解定嗱，我相信八卦就未必一定有利益裏邊啦，係咪呢個世界冇人做冇錢嘅嘢？咁跟住，只不過佢兩個好騎呢，俾人捉到啱啱先？咁跟住呢件事就變咗咁大鑊啦。即係我就覺得咁，同埋咧，而家就擺明嘅制旗就一定罰得好重嘅呢兩件。係啊，呢兩件一定罰得好重。咁其實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呢件事做咗之後咧。反而咧，好多呢啲蝦毛咧，就唔好再搞事啦。因為其實所做嘅一切，
3: 暫時
7: 做嘅一切咧，其實係影響中國人，影響我哋嘅，
3: 唔係政府啊，
7: 影響我哋。喂，我哋俾人 label 咗，見到中國人就覺得，喂，你係即係變咗，喂，無論你係企中國嗰邊定唔企中國，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一個中國人樣啊嘛，
5: 黃面孔
7: 係咪先？咁你見到你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有壓力喺度啊，所以點解就咁多 hatred 嘅問題出，所以唔係好事嚟噶呢件事。
3: OK， 好，咁繼續接聽電話，凌生你好，凌生，
4: 係，我就覺得好奇怪，香港以警察以前有個政治部咁啊，又特務組織專門監視喺香港嗰啲左派啊即係台灣啊大陸嘅人，
7: 係啊，
4: 咁啊一到97之前啊，冚把移民曬英國啦。咁嗰啲香港警司係咪政治部嘅先？點解會搞得嗰個咁嘅嘢出嚟？咁另外啊，美國領事館喺香港嘅成千幾人啊，你話其他冇人搞咩嘢咧嚇？英國都有個領事館，好鬼大個嘅喎。我翻香港經過話，整張相都話唔俾喎，行近啊。咁你話佢有冇搞嘢？點解人哋又冇俾捉到痛腳咧？咁你喺香港呢啲咩啲經貿處咁呢啲魚仔蝦毛咁啊，又搞到咁大單。咁美國你搞呢個廣告話啊，要招募 CI， 招募喺中國招募特務咁樣，明目張膽咁呢啊，法治社會應該有嘅咩嚇？其實咧，你話講特務咧，個個國家都有噶啦。問題你中國啊，你即係話你香港嗰啲機構咧，就係點解啊？即係應該做得好啲啦，係咪啊？冇話好似人哋咁多人喺度都冇俾捉到雞腳，點啊？你又會？少少嘢俾人哋捉到咧。
3: OK， 好，明白。
7: 我同意啊，即係好明顯就呢兩個就唔係啦。呢兩個好明顯就唔係啦。
3: 呢個搏腳特務，
7: 佢以為係咯，佢當咗自己係咯。
5: 嗰個就係問題嚟啦。
7: 係啊，
5: 以為自己係
3: 咁騎呢，
7: 係啊，咁騎呢啦，即係所以佢俾人拉咗，真係如用魔蝦毛嚟啊兩個。
3: OK， 好，跟住阿歐陽小姐，歐陽小姐你好。
10: 係你讀好啊 ，Hello 好啊。
3: Albert
10: 好，我好認同頭先嗰位聽眾講嘅，即係講真就係低裝啊 ，what a shame！ 呢兩位香港人，你諗下人哋嗰咁多全世界都知道有呢、這個即係 Assange 啊，有呢個 spy 啊，人哋都揾唔到出嚟，都捉唔到，呢兩隻咁嘅蝦毛就搞到全世界咧咁醜，仲係香港人。咁 UK 係做咗一個 great job 嘅，我覺得。不過問題就是無論是黎智英、林卓廷啊，同埋呢兩位先生，他哋都是舊香港人。點解今時今日大家都要淪落到要做階下囚？香港點解要變成咁？係咪美國的問題呢？我較為關心的反而是加拿大。2025年，我想你大家都知道鄭敬基，他話俾人跟蹤，俾不明的車輛即係一直咁跟住佢啦，恐嚇啦。同埋嗰陣時去競選嗰時候咧，係俾一啲嘅某一啲嘅人士係針對嗰啲選民，你哋唔好選啊鄭敬基啊 ，Facebook、微信、抖音 全部都話要通緝兩政機，呢個喺香港做嘅咩？另外，2025年頭先阿 Hero 講話，淨係香港，中國有位網紅叫做張炎，佢喺魁北克同一樣都係講出俾中國被綁去啦，話對中國不忠啦，佢嘅家人受到恐嚇啦，林林種種，你估加拿大有呢啲咁嘅事情咩？康明海佢喺2025年咧，佢講咗兩句説話，即係幾，我覺得係幾重要嘅。佢話一個外國政府讓加拿大嘅公民同埋永久居民喺加拿大感到不安全，感到無法履行自己嘅權利同埋自由。佢哋破壞咗呢個族群，即係破壞咗我哋華人嘅社區，其實亦都係破壞咗加拿大嘅社會同埋政治。最終是破壞了我們加拿大的國家安全，這個是康明海2025年的時候說的。我最後想說的呢，就是2024年的時候曾經我們提出過 C70 外國代理人那個登記，如果我們有這個登記，這兩位先生可能在英國或者在英國有，他們就不用入獄咯，你就代理咯，美國一樣有的，一樣是大大聲聲去怎樣撐這個共產黨的，但是登記了嘛，政府知道嘛，我們現在加拿大是沒有的。我希望卡尼政府是能夠看著這個 UK 這件事，深深去想想 C70 應該怎樣做。謝謝。
3: OK， 多謝意見。事實上我們剛才你提及我們加拿大登記的代國代理人已經是通過了這個條例了，一路就被保守黨買的自由黨不肯去執行，一路拖到現在未執行，所以呢
7: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個女市長是 Acadia 那個呢，美國那個呢，她犯的都是沒有登記嘛，
3: 沒
7: 有
3: 登記
7: 做宣傳，所以她是被人罰的嘛，
3: 是啊，
7: 但她可以最重坐十年的，所以她認罪的，因為判是不
3: 是？是啊，不是問題，就但是她那單
7: 登記是對的，我覺得為什麼不登記
3: 的？這個在美國
5: 是什麼？
3: 咁佢冇登記，其實佢如果你頭先提翻依單案件咧，
7: 佢有利益牽涉嘛？
3: 佢本身咧，除咗係佢嗰個未婚夫咧，求其話佢已經取消咗啦。佢之前咧，而家已經係坐緊監啊，已經係一樣咧，就係非法做代理人。咁佢兩個咧，組咗間叫做 US 嘅 News Center， 咁啊呢個美國嘅新聞社咁樣啊，咁好大咁啊，話佢咧就係替呢個新疆人士就洗白，咁即係話冇呢個勞役金啊等等嘅，即係話大宣傳之類之類啦。咁但係佢嗰個未婚夫咧就已經係而家坐緊判咗四年啫，佢判四年嘅啫。咁之前同佢合作嗰個有佢嘅陳軍，那個陳軍咧都係被判坐監一兩年嘅啫，都係牽涉到類似嘅。正如頭先所講，好多咁嘅情況
7: 犯法咯，
3: 佢自己即係佢可能或者好似話齋，好多人諗就係我心存替祖國做嘢啫，有咩咁巴閉啫咁樣，即係咁啊有咁嘅心態存在，會唔會咧？而導致到自己
7: 唔係你要睇自己嘅身份，同埋你睇嗰個當地嗰個政策同埋嗰個法例係乜嘢？你唔可能話喂我愛國，愛國唔係罪，但係如果你做呢樣嘢而犯咗當地嗰個法例的話，你就要承擔喎。
3: 要搞阿爺啊，拉曬頭啲。
7: 係啊，因為你咁樣唔係幫中國，你係害咗中國，因為同埋害咗我哋中國人喺外國生活啊。你明我意思啊？所以其實唔係啊，即係唔係講啦，即係呢樣嘢唔係錯嘅事，但係咧錯喺邊度咧？你係犯罪。OK， 你唔好令自己踩咗犯罪呢樣個氹啫嘛。你明我意思啊？就咁啫嘛。
3: 咁即係平時自己做以為係冇嘢啊。即係要我冇嘢㗎，咁樣原來
7: 普通人可以咁講。
3: 部已經係收集，即係如果睇今次呢個美國英國個軍情五處，佢根本一路都係部署緊，係喺後邊照。
7: 所以保安哥好簡單，普通人可以咁講，但係你一個公眾咪話你做嘅事，好似嗰個姓韋嗰個俾人嚟拉嗰、那個，阿韋志良，佢其中俾人拉告嘅最重罪嘅，因為佢利用佢公職而偷國家的機密，即係落國家的資料，
5: 係咪先？
7: 即係呢個係好緊要的事嚟㗎嘛？呢個同埋佢係 breach 咗同嗰個政府嗰個信任啊嘛。
3: 其實最近一單就係呢個前
7: 呢個最大個
3: 係啊，一樣啊。而家前王家其實竟喺香港，即係退役之後就翻咗香港搞個私人即係私家偵探社，又係接受中國有啲人就追訴翻嚟追訴。咁佢又係揾翻依邊啲老友識客，即係識日嗰啲即係馬仔。咁佢又係入裏邊，而家捉曬㗎啦，而家審緊㗎。咁又係喺裏邊攞人啲料啊。咁所以有時咧，啲警察組落嚟做嗰啲其他嘅公營機構啊，咁你好容易俾佢入到去攞料。咁但係好蠢㗎喎。 你入去咧，
7: 犯法
3: 嘅。唔係你入去，你一定要登記你個名，你入到人睇咁啊！人哋一抄料，原來知啊！阿陳大文，你做咩事攞啊黃生嗰個料咧？就咁解啫。但係佢係最快攞到嘅料，因為佢即刻查到你住喺邊度啊，有冇屋啊，有咩剩啊，係最快噶嘛。
7: 其實呢啲係貪字出事嘅，係咪先？如果冇利益就乜都假嘅。
3: 咁啊係，
7: 啱啱先？
5: 如果佢哋唔係蝦毛嘅話，佢係揾請高手喺入邊。
7: 黑
5: 黑有個 computer
3: 咁走去睇啦，唔使話用電影咁啊嘛，好似係梗係啦。即係佢貪住，唔知自己咁危險住。今次呢個軍情咁樣就係部署嘅。其實佢當日拉咗十一個人咧，就係根本佢裝個局喺度俾佢，係部署曬嘅。咁而家照個捉曬手人咩？
7: 其實都差唔多結尾啦。我都想講下就話，其實呢單今日呢單案唔係最重要，唔係我哋企邊邊啊，即係你幫幫邊邊，唔係呢個。我哋要分即係清楚個層次係咩？第一，兩個人犯咗罪成。呢點我哋係接受嘅，亦都冇得洗白嘅。佢哋真係兩個犯咗罪。第二就係英國方面嘅案情都話即係同呢個香港同埋中國個當局有利益，呢點係嚴重，唔可以淡化，明白嘅。但係第三最緊要就係法院今次定罪嘅咧係兩個人，並非中國政府，亦都唔係香港政府，呢、這個要搞清楚嘅。同埋咧，我哋批評咩都講都唔得，要準國安要做，反間諜都要做，但唔可以用政治推論當成法律嘅判決。明唔明意思啊？就咁解，因為唔可以標籤咗咯。
3: 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咁明日另一位同大家傾，係咁先啦，拜拜。
5: OK，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0: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2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0: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0: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出摊附近。
23: 由本拿比 Metro 摊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4: 黄昏六点。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摊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25: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23: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25: 5月16号
23: 系周六下午2点半至3点半，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系604-889-2213。

0: 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的北部对开沿岸地区在下午1点35分左右发生一次轻微的四级地震，震央位于哈德乖的沿岸大约31公里，没有受伤损毁报告，亦都冇需要发出海啸嘅警报，而哈德乖有村落咧就感受到震动。其他消息，温士 Grenfell 街桥下昼繁忙时间咧发生事故，来回方向要关闭，警方呼吁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亦都呼吁民众咧避免去到该区。不过强调事件咧唔涉及刑事成分，暂时未公布更多嘅详情。BC 护士工会昨晚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公布投票结果，有98%嘅成员系支持，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就会采取工业行动。工会话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如果谈判失败，就会考虑进行罢工。张仁良报道。
4: 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9点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98.2%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今早表示，是今次是25年来全省护士首次投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又说经过6个月的谈判，他们很多成员诉求被忽视，今次投票反映护士是感到沮丧。他又感谢所有参与投票

0: 一旦需要采取任何罢工行动之前，都需要提出72小时发出通知。而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早前就表示，他对能够同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省的护士是基要服务，就算工会宣布工业行动，亦不可以全面罢工，但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例如拒绝加班和按章工作等。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多伦多近日发生两宗幼童从高处堕楼的死亡事故， BC 儿童医院提出警告，由于已经踏入夏季，家长必须确保窗户和露台的安全。儿童医院表示，该医院去年就录得23名儿童从窗户或者露台堕下受伤的事故，较之前一年增加35%。医院一名医生说，从高处堕下可以导致死亡，伤势可以很严重。另外， BC 紧急医疗服务就提醒家长，窗户的纱网是不能够防止儿童堕下，特别是儿童在未识步行之前就会爬行，一样会有危险。有民众在网上投诉被皇家骑警在昨日凌晨发出的 Amber Alert 安排警报的惊醒，又说警报的范围太大，质疑有效性。方乐伦报道。
2: 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星期一凌晨发出安排警报，不过警报发出不够两个钟就取消，确认幼童已经安全找回。皇家骑警其后在一份新闻稿表示，今次的事件显示安排警报系统发挥预期作用，儿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安全获救。不过有不少人投诉被警报声惊醒，亦都有人认为警报范围太大。警报发出的地点 Terrence 距离温哥华有15小时的车程，甚至有远自亚省、玉空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表示同样都收到警报。省皇家骑警发言人回应就说，虽然安排警报可以针对特定地理位置发布，但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绑架受害人快速安全获救的机会，警报通常都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警方强调，在所有安排警报启动决策中，首要的考虑始终是儿童的即时安全，因此系统的设计注重迅速和大范围传播，同时涵盖边境口岸、渡轮、机场，并启动高速公路的电子告示，有助提高公众辨识关键资讯，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不过有人就批评，他们慌忙地试图关闭炽热的警报，结果完全忽略警报内容，削弱了警报的原意。亦都有人担心，如果将安排警报和大型自然灾害等级的紧急警报并列，长远可能会导致警报疲劳，即是民众因为频繁接收到看似低风险但是引发高度恐慌的警报而逐渐降低警觉性。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温哥华协办世界杯将会为本省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不过省政府会延至最快在月底才会公布主办赛事的确实成本。尹大卫今日去到 BC 体育馆，为翻新工程完毕之后是出席庆祝活动，场馆的翻新工程是斥资1亿9600万。尹大卫说，翻新之后的体育馆除了是符合世界杯赛事的要求，未来也都可以吸引其他大型的赛事或者活动在这个体育馆举行。他说，省政府预计今次主办世界杯是可以吸引100万人前来本省，对本省经济会带来大约10亿元的收益。另外，温氏政府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引入的多项特别条例明天开始会生效。张若良报道。
0: 温哥华市于明日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市民可能很快会注意到更多临时建筑、更加嘈杂的夜晚和更严格的公共空间条例。温氏的国际足协世界杯特别条例赋予市府在明日开始至7月20日期间，对广告、摊贩、噪音、涂鸦清除和公共卫生管理空间等有更大权力。根据省府估计，世界杯期间会有350000名游客涌入 BC Place 体育馆。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实施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希望营造一个清洁、安全、有秩序的世界杯赛事。这些调整对于举办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之一是至关重要。不过亦有批评者认为，该些条例赋予了足协极大的影响力，同时加剧了居民压力。温哥华正准备花费5亿3000万至6亿2400万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市府会承担当中的2亿8100万元费用。根据临时法例，多项变更会在明日起生效，包括放宽在重要场地附近建造临时活动设施，例如球迷区、标志和其他的设施。 另外，对活动区域内的街头摊贩

0: 版、卖艺表演和某些广告活动施加新限制，和加速移除未经授权的商业标志，以保护国际足协的品牌形象。法例也会延长容许噪音限制，配合国际转播安排和赛事运作。为了保障场地保安和赛事后勤工作，市中心繁忙区域的货车路线和货物运输路线可能进行调整，大多数变更适用于 BC Place 体育馆和喜士定公园的国际足协球迷节的场地周围两公里管辖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常见违规行为，温氏政府和温氏警员等执法人员可以开出250元至1000元的罚单。市府话，在整个赛事期间，无家可归者服务和外展计划会继续进行。市内目前拥有超过1500张庇护床位和8100套配套住房。此外，亦都有外展服务团队、卫生服务和储物项目等。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的提交限期，在期限届满之后，仍然未申报的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来催促，普查人员更加可能会在6月上门。张逸良报道。
0: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是一个非硬性的截止日期，只是用来参考，目的是提醒国民抓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大约有75%的人建议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的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收集公众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资料和他们住所的资讯等。根据法例，没有填写表格人士可能会面临罚款，但暂时无需要恐慌。如果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如果国民继续拖延时间，人口普查员可能会到6月上门拜访。加拿大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去到7月中未有回复而且有邮寄地址的家庭，会将会收到最终提醒信，告知他们完成人口普查问卷的法律义务，以及若果不填写可能带来的后果。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是强制性的，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的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元的罚款。罚款看来是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是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是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了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也都会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和全国每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也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会在部分的渡轮上面安装鲸鱼的探测设备。张逸良再报道。
0: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在部分的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渡轮公司环境永续发展总监 Leslie James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设备，公司即将发布一份投标征询书，专门寻找可以安装在渡轮上的鲸鱼探测装置。这个是他们寻找供应商的第一步，希望在秋季可以投入使用。这些探测设备将首先安装在服务 Prince Rupert 港、哈拉瓜群岛和温哥华岛上北部航线，并且可能扩展到其他的航线上。公司需要一种能够在光线较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可正常运作，并且能够承受西岸天气的装备。 Wright 山的航线亦都将会安装这个设备。在去年9月，曾有一头座头鲸在该个水域被 BC 渡轮撞击身亡。渡轮公司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表示，这类事故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下月1日开始，北方探晓号的航线的渡轮航速将会减慢。在本省，海洋哺乳类动物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是被船只撞击。研究人员和生物学家承认，这个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6%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报道指超过100名的工党，超过100名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是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的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说，22名的密切接触者里面，8个人在上个月25日同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起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这名女患者在上个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逝世。法国世界报早前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里面，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个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司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司纪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司纪贤，或者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他说，那些建议司纪贤辞任首相的人，应该要交代谁个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亦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日较早时候，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司纪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成功试射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000公里，精准度大幅提高，能够突破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投送核弹头的总威力较现时西方最强大的同类产品高出4倍以上，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回来的中广台消息，特朗普启程访华。
6: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7: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6: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多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日开始一连5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7: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经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凡。 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9: 真系免费嘅？
1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3: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在出发前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形容行程将会非常精彩。
12: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11: 特朗普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认不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因为无论采取的是和平定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新华社就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文章又说，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美方都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另外，在中美元首会面的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面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在香港，九仓主席吴天海表示，初步认为香港零售业可能已经转势，应用首季的表现是不错。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3: 啱啱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了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和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在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在尖沙咀和中环的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不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说，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14: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了，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可能仍然有部分的租户本来是有个少少是说看下先这样的态度，都不顶的，因为都那个市是弱了几年，假如出来是有好消息的话，可能会急不及待呢，就尽快是签约也好，加租也好，怎样都好。
13: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5: 利息终于回落了。
1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8: 财经消息。
20: 加股是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291点，升152点。美股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761点，升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88点，跌咗186点。翻嚟有财经消息，
21: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2: 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啊！财经消息头先报告完噶啦，而家系呢个体育消息。好啦 ，NHL 嘅 playoff 咧就系、是、今日打呢个嘅第二轮嘅赛事啦吓，咁、就系打紧呢一场嘅赛事咧，就系、是、NHL 嘅 Montreal 就对住呢一个嘅 Buffalo 嘅 Sabre 队。咁目前而家咧呢队呢个战况咧。就是打咗第二節完噶啦，就嚟打第三節，咁啊，2-2打和啊，2-2打和啊。OK， 咁就啊，究竟呢一場裏邊 ，Montreal 有冇機會可以勝出咧？佢而家以2-1係領先緊，領先緊呢一個嘅啊 Buffalo 嘅。咁如果佢能夠咧贏咗呢一局嘅話咧，咁啊主場變咗3-1咧，就好打好多啦。不過即係而家呢輪真係好難講嘅，因為 Buffalo 都係一個勁旅嚟㗎嚇，咁啊睇下係唔可以追到佢，然之後就大家咧係比拼一下，咁啊等我哋 Montreal 咧加拿大球隊咧可以打入呢個嘅東岸嘅決賽，因為東岸決賽咧已經出咗嚟啦，另一支球隊就係呢個 Hurricane 飓風隊嘅，咁而家我哋就等緊呢個 Montreal 同埋呢個 Buffalo 究竟係點打，今日打第四場嘅賽事，好啦，咁啊晏少少咧。6:30啊，晏少少啫。我哋呢个全天候运动完咗之后咧，6:30就系鸭队咧就会同呢一个金勇士啦吓，金即系 Golden Knight 啊，就系 Vegas 嘅就对打。而家两队咧就系、是、打成2-2嘅局数嘅，系平手嘅。我睇下究竟会唔会 Anaheim 嘅鸭队咧有机会咧可以领先呢个金勇士啊？其实咧。这个 Vegas 的金勇士呢都不是打得太好啊，赢人一场就被人追和一场，再赢一场又被人追和。这班鸭队的这班球员呢在这个 Joe Quenneville 的带领之下呢打得非常之好。当他知道有Vegas 的球队呢有转变的时候呢 ,Joe Quenneville 又将他的球员呢换过一个的 change 他们的 lineup 啊，咁即係打得非常之有勁嘅，咁所以咧，希望咧，我係希望咧，鴨隊會勝出噶。好啦，咁就琴日咧就一場嘅另外一場嘅西岸組嘅賽事咧，就係、是、呢個 Avalanche 咧，係最終以5-2咧就係、是、大勝嘅 Minnesota 嘅狂野隊。咁而家嗰個嘅局面咧就係、是、Avalanche 以3-1局數咧就領先呢個 Minnesota 嘅。咁啊，聽日咧。5:00咁就會翻去呢個 Avalanche 路咧，即係 Colorado 啦，科羅拉多州咧，就打第五場嘅賽事。第五局嘅賽事裏面，如果 Minnesota 輸嘅話咧，咁即係話西岸組咧，首先打入去呢個 final 嘅咧就係、是、Avalanche 啦。 咁啊，究竟呢个 Vegas 同埋 Anaheim 咧打到几时咧，就真系唔知吓。咁啊，大家又留意一下我哋依家九一一啦，即系呢个嘅Sports Set 咧会转播紧嘅。NBA 方面，第二轮嘅赛事今晚得一仗嘅啫，就系、是、呢个 San Antonio 咧系对住 T Wolf 啊。咁啊 ，San Antonio 咧本身啊应该就实力雄厚过 T Wolf 嘅。咁啊，所以咧上一仗咧佢输咧就因为输咗阿 Wemby 咧就打矛波，咁被罚出场少咗佢啦。咁啊，今日咧嗰场波而家打紧呢个半场休息，就是、Spurs 队咧以59分咧系以59-47咧领先紧 T Wolf 嘅。咁啊，如果 San Antonio 系赢咗呢一场嘅赛事咧，咁啊会3-2领先嘅。不过我自己咧都系睇好 San Antonio 噶啦。咁啊，佢哋实力咧点都系好过 Timberwolf 嘅。不过前日琴晚嘅赛事里边嚟讲咧，西岸组嘅 OKC 雷震队咧不负托啊，我哋众望啊，就以115-110咧就砌低咗 L Laker， 咁然之后咧就以局数4-0咧就砌低咗呢个 L Laker， 咁啊 LeBron James 咧成为佢下一个嘅球季里边个去向咧，就大把人去即系问啦，大家去估啦，究竟咧佢会去边度啦，咁啊。LeBron James 咧，老实讲佢咧，几廿岁人啦，呢啲咁嘅球赛咧，你已经不复当年勇噶，咁你仲要霸住嗰个位喺度，咁你冇咗啲后生嗰啲一脱可以上嚟咧，咁又系难打好多嘅吓。不过咧有一个消息咧，就系喺呢个 Memphis 啊嘅 Grizzly 队传出嚟嘅，有一位系嚟自 BC 省出世嘅一位嘅球员咧，佢叫做 Brandon Clark 啦，咁佢最近咧就系啱啱喺自己LA 嘅屋企中咧就过身噶。咁啊，时年29岁，好后生吓。咁啊，呢一个嘅即系当局咧就冇列出究竟佢嘅死因系为何。不过咧，呢位球员咧亦都曾经系因为牵涉到同呢个毒品嘅关系咧，系被呢个嘅即系执法当局咧系做过一啲嘅调查嘅。咁啊，始终都系一个后生仔啊，系咪咁样样冇咗条性命咧？亦都系一个好可，即系好可惜吓，因为佢喺呢个 Memphis 嘅 Grizzly 咧，佢同呢个Moran 咧打得几好嘅，两个配合都唔错嘅。咁佢而家系加拿大出生嘅球员添啦，系咪？咁都有少少可惜吓。好啦 ，ATP 网球赛面意大利 Open 咧，就有Rudd 啦、Sinner 啦、Rublev 咧、Medvedev 咧都入咗落去呢一个嘅16强咧，就准备打八强嘅赛事嘅。咁啊 ，Felix Auger 一早咧喺呢个嘅32强嗰度咧出局啦，冇得打啦吓。WTA 方面咧，女子队咧更加系冇得打啦。咁啊，阿 Golf 咧就出线啦。咁啊，同埋 Susia 都出咗线。咁啊，听朝早咧4点钟，Pecula 即系会对住 Swanson， 10点钟 Vitolina 咧会对住 Rybakina 嘅。咁啊，睇下呢两组咧又会打成点啦。好，咁啊，全天啦，我哋长江点六差唔多啦。而家仲系2-2嘅 Montreal 同埋呢个北路。咁有兴趣朋友911有得睇嘅。好嘅，咁啊，听。下一次的全天候论场再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福林酒家早茶1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3: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兴、马丁、亦飞、赵胜宇、陈国新，
2: 仲有李察、张国权、
18: 战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5: 华侨之星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5: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5: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社团简讯：
7: 五月份是 BC 省命名的佛教月，列治文灵岩山寺全大温哥华最大型的佛教活动定在5月24号礼拜日早上9点至下午2点举行浴佛节，早上典礼，中午素食节活动。这个是第17届素食节缘游会，庙宇将会安排专车系接送从大温哥华不同地点参加者。灵岩山寺查询电话：日头604-271-0009 271-0009，夜晚604-202-3933 202-393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8: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24: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咧，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咁今日咧，同我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嘅咧，就是我一位啊，好多年识咗，我谂啊，又唔可以叫做识于微时，但系咧，应该咧就系识咗夜幾三十年噶啦，應該有係嘛？有冇阿 Cam 識咗你？識咗應該有夜幾年啦，係嘛？
25: 嚴格嚟講係廿幾年前見過一兩次面，跟住就再見。
24: 但係我仍然記得啊！我一路擺咗烏龍，以為你係我個大學同學嘅阿哥啊，所以以前識你嘅時候咧，我都未清楚你係佢阿哥啊，抑或原來啊我大學嘅同學咧係你嘅姐夫啊咁咧。今日 Cam 咧就係我哋嘅嘉賓。點解 Cam 係我哋嘉賓呢？因為咧最近咧有機會喺温哥華一個聚會裏邊咧，我見到佢。咁咧啊，係佢主動同我打招呼喎。咁咧佢竟然可以認得我啊！嗱，正話佢都講啦，係夜幾年前都係見過一兩次面嘅啫。咁但係咧一兩次面，佢點解咁多人當中？因為喺當時嘅場合咧，個聚會裏邊咧，起碼在那時呢就應該是大概十幾十人在門口那裡，但是呢一路經過十幾年都沒有再見面，我們也都沒有再談過話，但是呢 Cam 呢就認得我，而我呢就他稱呼我之後呢，我就覺得嘿，我認得你的樣子，但我真的不記得你是誰，但是原來呢 Cam 呢就是我剛才說我一個大學同學的叫做太太的細佬，係嘛？應該叫即係舅仔啦啊！咁咧，咁啊呢一個即係呢個好即係啊！佢因為點解要訪問佢，就係因為佢咧曾經有個車禍，咁個車禍咧就令到佢受好大好大嘅創傷，咁而係佢嘅腦咧亦都受到好大嘅震盪。咁啊，一家佢會同你解釋講下點解佢嘅經歷，我要訪問佢啦。咁但係咧，我相信我個腦咧係應該好記性嘅，但係原來我嘅腦嘅記憶嚟嘅，原來即係阿 Cam 喺車禍之後個腦受重創，而佢竟然可以記得翻我咧，咁我諗佢嘅創傷咧都係一個神蹟，可以記得翻夜年冇見嘅一個老朋友啦，叫做嚇。咁啊 ，anyway， 咁啊 Cam 咧就係、是。 在一個車禍裏面，他跟我分享他的車禍的經歷，還有在他人生的生命裏面都帶來很大很大的影響的。這個影響呢也都可以告訴大家聽，就是有很多人都說信耶穌、迷信而已，如果真的迷信的話呢，可能迷信就不會做到什麼神蹟出來的、但是呢，若果這個世界上有一位天父上帝，他是主宰你和我的人生的话呢，那这个就不是一个不可能的迷信的神迹了，而是上帝他真的切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我们的生命，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听众朋友，不要我说得太多了，我就先将时间呢交给 Cam， 等 Cam 先介绍一下他自己。Cam， 你是几时来加拿大？你来加拿大之前你在哪里过来的呢？是过来读书啊，又过来做事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5: 我应该是1989年的夏天就第二次踏足温哥华，因为第一次呢我是过来是参加一个婚礼的。咁跟住就第二次嚟嘅時候就係 landed 啊，所謂係移民啦。就自己本身係好細個信即係入信耶穌啊。我用信耶穌意思，我唔係淨係翻教會，即係唔係個 building 嘅，我係信耶穌，我先會翻教會嘅。
24: 即係你係真正有信仰喺生命裏邊。
25: 係啦。
24: 咁你點樣認識呢個耶穌嘅？
25: 好奇蹟噶，就係僆仔嘅時候喺屋村大，咁梗係好中意男仔中意踢波啦。喺波場就有人係拉你入會啦，梗係打心口拉入去問你攞個保護費嗰啲乜嘢啦。咁自己驚啦，咁但係又中意玩喎，咁啊周圍蕩，咁就突然間經過一個地方就聽到啲歌聲，咁啊走埋去裝。咁就俾一個嘅當時嘅負責嘅一個女人咧，就入我入嚟，你中意聽音樂入嚟，咁就去咗當時嘅當時係個救所謂救世 Salvation Army 啦，
24: 救世
25: 軍。咁 Salvation Army 其實當時係嚟講係做一啲所謂 social work 嘅，咁但係有幸地係當時嗰個所謂軍官咧，係一個好主力係去傳福音嘅人嚟。咁我就喺當日當地當日就遇到好多嘅人，咁個教會就變得好大。
24: 即係其實咧，聽眾朋友可能咧，如果你哋喺加拿大內咧，冇喺香港經歷過香港嘅童年咧，嗰時即係如果講翻即係70年代啊、80年代咧嗰段時間咧，香港啲細路即係我都係做個細路仔啦，我喺香港長大嘅啫。咁我哋都有去球場踢波嘅喎，咁當時咧。球場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三生五惡嘅人都有出現噶啦。乖嘅細路仔又喺嗰度踢波，曳嘅細路仔又喺嗰度，不過就唔係踢波，喺度招攬人入會啊。咁呢個香港咧都係幾常見嘅，可能而家嘅治安好啲啦，而家冇咁犀利啦。咁啊 ，Cam 咧，可能你就嗰時幾乎俾人召咗入會噶咯，係嘛？
25: 走得快啊！
24: 踢波人通常走得快啲啊。好啦。我哋講下 Cam 佢嚟咗加拿大之後咧，咁你喺加拿大你嚟做嘢係做邊個行業㗎？你係
25: 你講第一份工係嘛？
24: 係。
25: 我發生意外嘅時候係第二份工嚟嘅，咁第一份工咧就係咩嘢都做㗎。咁好坦白講，入嚟到咧係我係做個模，做所謂 maintenance worker。
24: OK， yeah。
25: 簡單點講，我哋廣東人所講就一腳踢。廁所濕了都找你去通的
24: 了。那你真是不計前嫌，以前做過什麼香港就算做過多高的職位都好，來到這裡都要從頭來過的了，是吧？
25: 因為那個我的高呢，就是我的姐夫就是告訴我，你來加拿大的目的就是申請家裡人。
24: 是。
25: 叫你洗碗洗碟，嗱，其實啱啱講我都走去做過洗碗嘅，但係第二日俾人就踢走啦，就話你走得唔夠快，咁所以就踢走咗。
24: 唔係緊要，係夠唔夠快啫。
25: 咁所以就冇即係乜嘢都唔諗噶啦，即係有份工俾你，總之我攞到個 proof， 我申請到屋企人咧，我就會做噶啦。咁好感謝上帝咧，就係即係俾我係申請我全家人，除咗我媽媽。
24: 哦 ，OK。咁其實咧呢一個嘅即係經歷咧，我相信今時今日 有很多移民過來加拿大的香港人呢都是經過幾番掙扎，即是很多時候我們最大的困難克服自己要從頭做起。以前香港呢我可能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諸如此類，又或者呢我們份工作走出來呢有頭有面的，你叫我來到這裡走去做個執頭執尾，你說連廁所都要洗，那個不是我啦，是吧？我應該 qualify 做啲更好嘅工作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嗰時你嘅移民過嚟有冇怨氣咧嚇？有冇呢種即係揾唔到份好工，使唔使做啲咁嘅嘢啊？會唔會有啲咁嘅不忿嘅心境？
25: 我記憶所及，怨氣又冇乜嘅喎嗱，即係我又即係嚟望翻轉頭嘅怨氣，其實多謝上帝就俾我真係又遇到一啲嘢。人是幫我的，亦都有感謝上帝，就係話真係有啲嘅人係想即係去 take advantage from 你咧，
24: 係
25: 我又可以有能力走嘅喎。
24: yeah， 嗱，即係其實正話 Cam 同我哋講一個比較重要啲嘅人生哲學，其實唔係淨係基督徒或者唔係基督徒，唔係呢個關係，關係咧就係。你滿足於而家你生活嘅狀態，滿足於你而家所擁有嘅啊。當然有啲人比你高，有啲人比你好，但係咧，我哋唔好比較嘅。即係如果你比較咧，就覺得自己永遠都低人好多等噶啦。但係 Cam 正話所講咧，佢嚟到呢度咧，佢連做一個普通嘅散工嗰啲要做嘅話咧，而佢覺得上帝係會照顧佢喎，上帝與佢同行嘅喎。咁呢種嘅生命力咧，我相信啊。如果你有信仰的人你就明白我正话所讲或者听他的经历，在一个咁艰难的日子里面他是凭着上帝和他的那种陪伴而让他能够好有毅力来去继续做下去。那你跟着后来转第二份工是转了什么工呢？
25: 转了保险，我入了保险公司做。
24: 哦 ,OK。那这个是你自己喜欢的。
25: 不是的，我完全对保险是完全不懂的。
24: 哦，你不懂的，对这件事。
25: Okay。只不过当时就说，姐夫说，你用最简单，最悭钱，因为那时最主要就是悭钱，移民的时候。你家读书，如果上班有机会读书又读，即是你的 break time 读书，
24: yeah。
25: 那我就是这样，我不上学的。那你就读完书，跟着去考试，跟着就周围揸着东西就。揸住嗰啲 resume 咧，系去逐间逐间公司去交，咁就俾我入咗第一间公司咯。
24: 咁你觉得成唔成功啊？做保险呢个行业，对你嚟讲？
25: 喺我嚟讲系唔讲成唔成功嘅，搵到啖食就得噶啦。
24: OK。
25: 但系另外就成唔成功就唔系，但系我系觉得上帝俾我好顺利。
24: 系 OK。咁啊，喺呢個嘅工作咧，咁後來你又遇到一個意外喎，呢個意外幾乎係毀咗你嘅一生喎，幾乎係。
25: 唔單止毀我一生，係幾乎死嘅。因為我係轉咗第二份工，係去咗 Richmond 翻工，第一份工係 Coquitlam 翻工嘅。
24: 哦 ，OK。
25: 保險嘅，
24: 但係你係住喺 Coquitlam 嗰頭嘅。
25: 當時係已經搬咗入去 Surrey 啦。
24: OK。嗱，喺你講我哋聽第二份工，呢個嘅幾乎毀你一生嘅命都冇埋嘅呢件事情，我哋先休息一陣，由我哋繼續講落去嚇。好啦 ，Cam， 嗱，同我哋分享下，你話你遇到一個意外係一個乜嘢嘅意外，有幾嚴重咧？
25: 我放工，就坐住揸住架車就喺Richmond， 我當時嗰份工去做咗大概三個月到啦，三個幾月就放工，咁就好不幸地咧，仍然係避唔開嗰個嘅大塞車，咁我就停咗，塞到係停咗喺度，咁就停停下，突然間有架車高速撞埋嚟嗰度，咁一間我講個車撞成點，你就會知道個點點樣高速。我揸住嗰個車咧，就係所謂最個 frame 係好好嘅，叫 K 卡，即係 Chrysler 嘅 K 卡。
24: K 卡 ，yeah。
25: 但係竟然咧係撞到咧係認唔到有個 back seat 嘅，係全部 collapse 咗。
24: 即係
25: 咁前面咧又係 collapse 咗，前面又 collapse 咗，但係因為佢唔係正撞， 因為佢架車咧係撞到我咧，推前撞到大前面大曬話四五架車。
24: 哇！咁啊，好重，好個撞力好好大喎、
25: 啊，好大。咁然後就架嗰、那個嘅 gas tank 就爆咗。
24: 嗯。
25: 咁就有個人。形容係嗰個人係我形容係天使啦，但係揾唔翻嗰個人啦，因為想揾佢嘅時候，RCMP 唔肯俾個名俾我。
24: 哦、OK，
25: 咁就架車拖我出嚟嘅時候咧，只有我太太淨係記得佢咧隻手咧，因為佢我太太揾唔到我，好遲先嚟。但係嗰個人咧係 for some reason 咧，佢係想 stay 同我太太講，佢最終想講咩咧？就太太，對唔住啦，我盡咗力。
24: 哇！真係，因為你死梗噶啦喎。
25: 佢係唔會期望我生存到咯。
24: 哇！
25: 我就喺嗰個嘅coma 好似有好多有五六級、六七級啦、嗯。我幾乎去到即係唔係幾乎頂，即係唔係去到頂都好啦，係係好高嘅，係、
24: okay.
25: 唔識呼吸。
24: 哦，
25: 係唔識透氣嘅，完全腦裡面係內出血。
24: 嗯，哇！好危險嘅咯，你連呼吸都唔識嘅話，咁你三四分鐘如果冇人。即係如果冇氧氣俾你嘅話，咁你唔識呼吸，你都冇得生存嘅喎。
25: 唔係話就算唔生存到，係啲細胞都會死嘅。
24: 係咯，啊，缺氧嚇。咁當時
25: 咁線上亦都
24: 嚇，你當時係不省人事嘅，已經係
25: 不省人事，完全唔知。我醒翻我都唔知自己喺邊。
24: 哦 ，OK，
25: 哇！不省人事幾日嘅，我唔好清楚，我唔記得幾多日。
24: 嗯，
25: 應該少過七日嘅。
24: 嗯，哇！咁呢段时间，咁屋企人都好担心你嘅、哦，
25: 梗系担心啦。我系唯一做嘢嗰个人，同埋当日啱啱出世个女同我庆祝咗佢嘅生日，一个月到就有事。
24: 哎呀，咁大大都好，大大点算啊？嗰时
25: 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啦、啊。咁但係我太太好感謝上帝啦，我喺教會識佢，佢都係信耶穌嘅、
24: 哦 okay ，
25: 但係仍然需要佢一啲嘅以前所謂我哋叫church 嘅 peers 咧 support。
24: 哦 ，OK， 即係我諗弟兄姊妹都為你祈禱啦，為你屋企人。咁、你喺整個嘅過程裏邊，你點樣經歷你呢個嘅災難咧？叫做？
25: 唔知啊，我諗翻起，因為我好細個信耶穌嘅、你知我哋香港信耶穌就好中意叫你念金句嘅，
24: 係念金句即係聖經有啲好特別嘅，或者經常背口往咁嘅，嗰時念金句就有時不求甚解，總之念咗算噶啦咁啊，好似背書咁啊。
25: 但係呢啲金句亦都喺我最人生即係有意識嘅時候咧，係同大家一樣啦，我都會問點解，我有問點解嘅，但係亦都係你唔知嘅時候咧，喺你身邊嘅人咧又會講你聽話點解嘅，而嗰啲嘢係好傷害嘅嚇。咁嗱，啲嘢唔好講住先啦。咁就係話咧，就即係呢啲嘅金句咧，係俾成為我一個嘅support 咯，就係、是特別我就講就係話我會知道無論今日我點所謂失敗，我仲有明天。如果上帝仲有俾我有明天，係咁我就睇下上帝你明天係點樣帶我。
24: 嗯，
25: 咁我形容系好中意用形容系用 footprint 呢样嘢，我真系行。
24: 系一个故事嚟嘅喎 ，footprint 系一个海沙滩上的足印啊嘛，叫做系嘛？
25: 系啊，
24: 啊，即系
25: 我真系喺一个嘅境况里面，我系唔想有明天。
24: 嗯，咁后来你曾经提过，你喺整个嘅康复嘅过程里边，你点样经历到？好似神蹟一樣發生喺你身上，而你亦都今日呢啲嘅過去嘅經歷成為你日後前面嘅幫助咧。
25: 有好多嘅奇蹟或者突破啦，譬如話判定你係下半生係要有人 escort 你先，即係陪住你先出到街嘅。
24: 嗯。
25: 但係今天。我是可以自己出街。
24: 嗯。
25: 今天我足之攞返个车牌。
24: 嗯。
25: 我同你普通人攞车牌呢即对一啲新移民嚟讲呢都唔容易㗎啦。如果香港冇车牌我更加难。 同我嘅要求，即係考個車牌嘅要求咧，係比一般人咧係多啲嘅。要你好似驗你呢樣驗你嗰樣，我先可以考到個車牌。咁俾我有，咁呢樣嘢又成為上帝俾我一句嘅鼓勵，就係、是、阿 Cam， 你唔係冇用嘅，你有用嘅。呢樣嘢成為我咧，就係、是、我靠，即、就、係、是、用我，因為我要揸車，我太太要翻工，就送仔翻學，接仔放學，送仔去學嘢，或者接女同埋仔啦，就咁樣養大兩個啦。咁呢個係我好多謝上帝俾我。同佢俾我去做一啲嘅嘢，經歷到佢個恩典。因為真係喺人嘅或者專業嘅人士講咧，我係下半生咧，我係要有人 escort 我出街。
24: 咁你有冇發覺喺你整個嘅，即係因為你先頭講咧，就係、是、你喺車禍裏邊，你個腦受到即係受到傷害噶嘛？嚇、啊，咁喺呢個。復完之後，你到而家咁有冇因為之前嘅呢個車禍而令到你生活上好多唔方便啊？又或者你會即係點解呢啲事會發生喺我身上㗎？咁即係有啲嘅埋怨咧？
25: 埋怨我唔會話冇，冇講話冇咯。譬如話埋怨嘅意思，可能係我好自然會問點解咯。
24: 點解係啦？
25: 点解点解会系咁咧？特别自己唔觉得自己系系嗰个即系引起意外嘅人，即系完全系受害人嘅时候，咁就会问点解？咁但系后嚟个转点点解嗰个我就鼓励自己转化就系、是、咁样发生，究竟上帝你要我去经历你有啲咩嘅好处咧？当我睇翻圣经里面咧，有很多时候就系人如果唔系去到所谓绝路咧，人系睇唔到上帝个好处。咁我系 looking for 呢啲嘢。
24: 咁到而家嚟讲，你觉得你嘅生活满唔满意咧？
25: 用一个字眼咧，就系提话俾自己听，有上帝。要就會就可以滿足啦。意思即係話咧，我唔會話唔去 take risk。即係意思即係話咧，我會做試新嘢，我仍然會，即係我唔會話因為滿足我就唔去試新嘢。係上帝，如果你帶我行嗰啲試新嘢嘅，咁我咪去咯。好似今日咁，你揾我做見證咩？其實坦白講，好片面㗎，我啲記性都係。
24: 其實我覺得唔係片唔片面啊，而係你能夠喺一個人認為係值得，即係唔值得高興、唔值得慶賀嘅處境裏邊，你能夠揾到你自己嘅盼望。即係好多人可能下半生人因為呢個處境令到行動慢啲啊，又或者個記憶差咗啊，咁就會好多怨言噶啦嘛，係咪？即係覺得即係點解要發生呢啲？仲話有上帝，仲話上帝係仁慈嘅咁。但你正話同我哋一路講緊咧，就係、是、好在上，就係、是、因為上帝係仁慈，所以你先可以繼續活到今日，而唔係老祖喺好多年前已經攞走咗你啦嚇。咁、而你喺今日仍然可以享受到上帝俾你嘅家庭之樂啊、天倫之樂咧，亦都係一件好食事。嗱，時間就唔係好多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如果有一分鐘時間，你要同聽眾朋友講你一生人學得最重要嘅？要提点听众朋友的，你会怎样提醒他们呢？
25: 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或者相处是透过一些的经验，即意思就是有个 interaction， 有个相交啦。
24: 是。
25: 对一些未信的人，我很想鼓励，就是如果你未认真去认识或者是去经验呢，就不要那么快。講話唔去理解，唔去認識咯。點解咁講咧？因為當人係認知到話個世界或者人嘅生存咧，唔會淨係話嗰幾廿年或者幾十年，而係真係有個目的嘅時候咧，就好好咁珍惜。邊一個俾你嗰個嘅機會， 佢嗰個目的係啲乜嘢？唔好就咁白費話為咗淨係生活啊、生存啊、揾食啊咁樣。咁呢個係我自己嘅，因為真係當你去認識到呢個上帝嘅時候咧，原來個世界或者係嗰個咩咧，係咁大，
24: 好唔同嘅。因為我哋都聽見好多人都話：，信耶穌都係迷信嘅，嗰本聖經幾千年前嘅嘢啦，有咩值得我哋信啊？咁但係好多人可能連聖經各筆嗰都未知嘅喎，就話或者教會都未去過，就話基督徒係迷信嘅喎。所以好似你話講得啱，唔好咁快攞一個判斷，或者咧我哋叫做 judgment， 攞一個話基督徒都係迷信嘅一班人咁。事實上，如果你係認識到呢個宗教基督教嘅信仰，知道呢位神係與我哋同行嘅神咧，你先會發覺呢個世界上好多嘅基督徒，佢哋嘅生活真係被改造嘅，被上帝嚟去改變咗佢嘅人生，轉而成為一個有盼望嘅人生。嗱，我哋好多謝阿 Cam 電話用咁多時間啊，好多人睇嚟都係覺得好簡單啫嘛，噏嗰一兩分鐘嘢啫嘛。咁但係要經歷一個咁深厚嘅經歷咧，同埋一個咁大嘅車禍，而今日仍然能夠回應我呢啲嗱，我同佢冇預先約定講咩內容嘅，冇預先話嗱，我問呢條題目，你諗點答啊冇嘅，而係阿 Cam 即時就要回應呢啲嘅咁挑戰性嘅內容嘅話咧，咁其實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亦都係上帝藉住阿 Cam 嘅經歷咧，成為一個生命嘅見證，讓你喺佢身上了解到有神同在係有另外一個更新嘅生命嘅。好多謝你 Cam 喺呢度啊，接受我哋嘅咁難得嘅訪問啊，祝福你繼續以後嘅生活更進一步。好多謝你，聽眾朋友，我哋喺呢度又要同阿 Cam 講聲再見啦。拜拜。

0: 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广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相会了。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在生活当中有关爸爸妈妈还有亲子教育的。那说到的是妈宝学堂，说一说孩子们的话题。我想呢，现在很多父母呢都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忙碌，那么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块儿。可是呢，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亲子关系呢，对孩子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呢，美国的今日心理学的网站呢就总结了十招，让那些非常忙碌的父母在工作生活忙碌之余能够继续的和孩子们拉近距离。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十招，轻松的教你拉近你和孩子之间的距离。第一招是什么呢？第一招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抱抱，不过呢，每天要保证有12个抱抱。美国的家庭治疗师弗吉尼亚·萨亚提他就表示，我一天需要4个拥抱让关系不死，8个拥抱维持关系，而12个拥抱让关系成长。我们知道肢体接触呢是让孩子们感知家人爱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那么让抱抱孩子就成为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和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件事。这是第一个要拉近你和孩子亲子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抱抱，每天要保证12个抱抱。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笑，欢笑。欢笑呢能够刺激孩子呢分泌负责欢乐的这个内啡肽，能够协助人们战胜困难。把欢笑成为一种习惯的话呢，

0: 掉这个一段时间，也能够给孩子传递出爸爸妈妈愿意和你沟通的这样的信息，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是发生改变前先沟通。有的时候孩子对突如其来的改变真的是难以适应，比如说突然间让我搬家，突然间让我转学校等等。那么在这个发生改变之前呢，最好和孩子沟通一下，看看他的眼睛，喊喊他的名字，跟他谈一谈，让他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将要面临的这种改变。这一点呢，可能很多家长呢并没有注意到，而只是呢跟孩子知会一声，告诉他我们要搬家了同时也要转学。那其实认认真真的和孩子们说一说这个搬家的必要性和转学的必要性，然后和孩子们说一说转学之后你会遇到更多的朋友，会交到一些更新的朋友等等，和旧的朋友我们是不是还能继续保持关系等等，这些呢和孩子沟通一下聊一聊的话呢，会让他的心里呢变得强大，因为有爸爸妈妈做后盾。除此之外呢，第十招呢是安排一对一的时间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工作繁忙的爸爸妈妈来说确确实实是不容易的，要尽量的安排和孩子独处的时间，一对一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一起玩，或者是一起倾听彼此的心声，一起倾听彼此的心声，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那可能呢爸爸妈妈不会对孩子们说自己的心声，但是你尝试一下某一天说一说自己的心声的话，孩子们会觉得你和他的距离非常的近，而且孩子的反应和孩子的回答呢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的这份抱怨，这份心声真的是不足为提的。
1: 每个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BC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好，继续呢和大家呢说一说，工作忙碌繁忙的时候，爸爸妈妈怎么拉近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关系。这是美国的今日心理学的网站总结的10招。接下来看看第6招，第六招是接纳情绪。很多时候负面的情绪可能会成为你和孩子沟通的障碍，爸爸妈妈要学会接纳孩子的情绪，平心静气的听一听孩子说自己的想法，这有利于让这个母子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如果一味的埋怨的话呢，只会让这个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让孩子呢更加的叛逆。第7招呢是聆听并且回应。亲子关系往往都是从聆听开始的，就是先让他说，不要插嘴，并且呢适时的回应，或者是适时的说一说，哇，原来是这样啊，真的吗？那你感觉怎么样？再说一说你的感受等等，养成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事情的习惯，充分的尊重理解，并且呢找到你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互相的倾听，互相的说一说。第8个招呢，就是慢下来品味当下。我们知道爸妈的工作非常的忙，而且呢甚至是有一些父母呢每天就按照手机上的行程表来赶着自己的进度，同时也赶着孩子的进度，只是在睡前和他相处几分钟。一天中所有的互动时间其实都是你和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停下来品味一下当下，比如说榨果汁之前先让孩子闻一闻水果的味道，帮孩子洗手的时候在流动的水里握住他的小手等等，这些呢都是你和他之间的这些接触，这些非常好的亲子互动的机会。不要小看这一点点时间，这一点点时间会让你和他同时会获得很多的。第9招是什么呢？是睡前谈心，晚上提早一点上床，那么睡前呢可以抱抱他呀，和他聊聊天呢，孩子们觉得有你的陪伴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心，也会让孩子有力量去面对一切的。最后1招是什么呢？最后1招是在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不要缺席。那么工作忙压力大，很多家长呢都成了隐形爸爸或者是隐形妈妈但是孩子们呢从咕咕坠地到成年其实只有900个星期和你一起度过的。如果父母只在周末的时候抽出一天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那么加起来似乎也就是和孩子相处了900天而已。所以只要有时间就要多陪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将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不要老放在自己的手机上，滑手机有时候真的是杀伤了自己的不少时间，也同时杀伤了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好的，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拉近亲子关系的10招，不知道您用过几招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颖欣与陈建邦妙语如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李燕青、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兴，
1: 还有李查、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林、林国安，让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与大家相聚。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静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生活当中啊，有些孩子呢是非常的内向的，但是有些孩子很外向，很喜欢说话。如果家里面有一个话痨孩子的话呢，不停地问，不停地说的话呢，我相信呢爸妈呢也会有时候有些许的心烦的，有时候也在心里面打鼓，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说这么多话。但是换位置想一想，如果有时候自己的孩子老对自己不停地说话，其实他是在表示妈妈爸爸来关心关心我吧，听听我说什么吧。当孩子愿意和父母一起交流的时候，这说明他们是非常的认同自己的父母的。而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该怎么回应呢？是只是完完全全的倾听而不做任何回应吗？那么在听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愿意说而且说很多，有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有心里话需要说给你听，你感受到了吗？爸爸妈妈感受到了吗？有人说，孩子有什么话为什么不直接说呢，而是绕弯儿，说了半天都不把自己的话说出来。直接说出来这句话有时候非常的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是非常的难的。比如说大人们有时候有些话都不愿意直说出来，那更不用说小孩子了。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没有任何铺垫就直扑主题呢？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那么在孩子们不停地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在说了些什么。有的时候孩子们提到的是我们班的同学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他自己，有时候他是说别人的反应，其实那个别人的反应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和孩子们在做交流的时候，不要从一开始就去批判他说的怎么样，说的对和错。那么听他说完之后，我们再绕开所有的一切，做一个爸爸妈妈福尔摩斯，来听听孩子们到底想要什么。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场非常残酷的战斗结束之后，所有幸存的英雄们终于可以回家和亲人们团聚了。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小伙子在火车站打了一通电话给父母，说，亲爱的妈妈，我是 Peter， 你的儿子就要回来了。妈妈回答，哦，我的孩子，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我和爸爸总算把你等到了。孩子又说，可是妈妈，我有一个战友，他现在无家可归，我们能不能收留他？妈妈说，哦，当然可以，我的孩子，我们很欢迎我们的英雄。然后孩子又说，不过妈妈，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的那位战友，他因为在战争中被炮弹击中，所以失去了双臂。 电话那一头沉默了，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着。妈妈说，我的孩子，我们很同情那个孩子，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家并不是那么富裕，而且还有许多人需要照顾，所以很抱歉，恐怕我们不能收留他了。没关系，年轻的士兵略微惆怅地说道。然后妈妈说，对不起儿子，那你快点回来吧，我和你爸爸等着你呢，再见。儿子说，再见妈妈。但是过了很久很久，他的儿子始终没有出现。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到他们家中，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死了。这对父母觉得有如晴天霹雳。军官带着他们去认领儿子的尸体，当他们看到儿子的时候惊呆了，因为他们的儿子没有了双臂。年轻的士兵战场上逃过了死神的追赶，幸运地活了下来，而自己的父母却把他推入了死亡的怀抱。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似乎知道了些许。孩子们告诉我们的事情，想听我们的反应，因为这不只是我们对别人的反应，更是他认为我们会对他的态度。在意和孩子交流，就是要在意和孩子的感受。做一个会倾听的人，这真的非常的重要。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说到的亲子话题呢，是不少家长呢都碰到的，那就是孩子吃饭特别慢，总觉得吃饭慢吞吞的，本来呢可以吃两口了，可是在第一口还没有咽下去。有些急性子的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了，真的就开始抱怨了，甚至是开始骂人呢。但是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孩子吃饭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比如自己的饭菜是不是不太合口，太烫了，或者是食材切的块太大了，孩子本来吃着就不方便，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四个办法，能够让孩子养成良好用餐习惯的办法。这是一些网友呢，一些宝爸宝妈们一起来支招的。到底是哪些呢？第一点呢，就是在饭前不要给孩子吃零食。想增加孩子的食欲，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口味做饭，在饭菜中用果蔬来增加一些多样性，从而使这个菜式更加健康。如果食物太硬了、太干了或者太大块了，令孩子难以咬开或者咽下，那可以尝试把食物呢切碎一点或者煮软一点。那么在正餐的时候，给小朋友，特别小的孩子、幼儿，合适分量的食物很重要。而且呢，在饭前至少一个半小时开始呢，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喝一些饮料。那吃这些饮料、吃这些小零食呢，是会影响胃口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可以创造一个轻松的就餐环境。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进餐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和孩子们说说话，有助于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当孩子们吃饭时表现良好，那么家长呢可以夸赞他们，表示鼓励，这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好好的进餐。如果孩子说已经吃饱了，就不要再勉强他继续吃了，家长也要让孩子学会了饱了就停下来，不要勉强吃掉所有的食物。那有的小朋友呢，有一个习惯什么呢？喜欢边吃边玩。有些家长觉得边吃边玩呢，也有助于孩子吃得多，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边吃边玩会让孩子分心，虽然吃得多，但是消化并没有很好的进行，还有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好准确的时间，避免在什么时候吃饭呢？千万不要在孩子刚刚睡醒的时候，或者是玩的时候，或者是太累的时候吃饭。小幼儿在进食的时候是需要定时的，并且呢需要遵循少吃多餐的模式，正餐之间相隔4到6个小时，那么茶点呢则要和正餐相隔至少1.5到2个小时，以免呢从早到晚都在吃，那么正餐呢就被影响了。
1: 妈宝学堂。
0: 好的，刚才呢是说到了找出孩子们为什么吃饭慢的一些原因。那么培养孩子有一个好的用餐习惯呢，其实家长呢也可以以身作则的，用自己的行动呢来教育孩子。比如说从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帮助孩子认识一些食物，比如说一起买一些食材，让孩子在买菜的过程当中了解这个食物的种类，教孩子认识不同的食物，将现在的生食还有餐桌上的熟食结合起来，让他认一认。第二呢，就是一起来烹饪，一起来操作，让孩子负责安全的操作步骤，他呢就有参与感，吃起饭来当然也就香了。还有呢，就是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看一些有关食物的一些图书，让孩子们从中了解这个食物的多样性，还有食物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孩子吃饭的时候啊，家长要和孩子们一起吃，这个呢可以让孩子们享用自己在用餐的时候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亲子时间。 所以良好的餐桌礼仪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呢，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好处的。如果孩子们吃饭有时候有点慢，那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有耐心，分析一下原因，找出关键，然后对症下药，不要一味的只是指责和这个骂他吃得慢，这样的话呢，反而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效果。好了，聊完了这些亲子话题呢，我们今天的妈宝学堂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1320生活导航当中再相会了。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儿童饮食的几个注意事项。现在的孩子都不缺营养，缺的恐怕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科学的饮食搭配。下面介绍几个儿童饮食的禁忌事项，希望对家有幼儿的家长有所帮助。第一点，吃饭的时候不能责骂孩子。吃饭时对孩子训斥甚至打骂，是最不符合生理心理卫生要求的。人的生理机制是受大脑支配的，父母的训斥必然会使孩子心情郁闷，导致肠胃活动和消化腺体的分泌受到抑制，从而引起消化不良和吸收不好。所以吃饭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让孩子心情欢畅，千万不能责骂。第二，儿童忌暴食，暴食伤身，人人皆知，尤其是3岁以内的儿童更是如此。小孩吃东西往往不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喜欢吃的东西就大吃，有的时候会引起消化不良，造成积食。这不仅浪费了食品，而且增加了孩子肠胃、肾脏的负担，严重的还可能给这些脏器带来疾病。儿童饮食的第三个禁忌是，不要过多吃零食和甜食。吃零食过多，轻则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影响正常饮食；重则造成积食。如果零食吃得过多，主食难免会减少，时间长了，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孩子容易患某种营养缺乏症。重要的是，脑细胞数量的增值是一次性完成的，儿童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以后就难以弥补。甜食及糖分是人体的主要热能来源，也是儿童生长发育不可少的营养之一。但是任何事物，包括吃东西，总是有一定比例和限度，吃得过量了，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进食甜食和零食的数量。儿童饮食的第四个禁忌是，不要多吃盐。医学研究认为，婴儿最好到6个月左右才可以吃带咸味的食品，因为小孩刚出生时肾功能尚不完善，大概到了5-6个月的时候，婴儿的肾功能才渐渐发育完善，才能把多余的钠和氯等物质排出体外。母乳、牛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钠和氯，已经能够满足6个月龄内的婴幼儿的生理需要。一般来说，5到12个月的婴儿每天食盐量是1克左右，2岁以上渐渐可以与成人同量。但是那些活动量大、出汗多的儿童，在膳食中可以适当多一点，以补充需要，是科学的。如果孩子吃得过咸，轻则容易咳嗽，重则有可能患上高血压，不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儿童饮食的第五个禁忌是，不要添加味精。味精的化学名称是谷氨酸钠，由于谷氨酸钠进入人体后，能参与机体细胞内的氨基酸、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促进氧化过程，所以能够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在食物中加入过多的味精，特别对小孩的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味精食用后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 能与血液中的微量元素锌化合，转化为谷氨酸锌而排出体外。小孩如果经常摄入过多的味精，日积月累会导致锌缺乏症。

锻炼不仅可以身体强健，还能愉悦精神。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的健身动作，那就是下蹲。下蹲这个动作不仅省时简单，容易掌握，而且节省空间。无论在家里还是外出，只要能站立就可以。它还有很多好处，蹲起运动5分钟就有行走1小时的锻炼效果。首先，下蹲的时候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增加身体的协调性，增加人生活的积极性。重复活动更可以增加大脑对身体屈伸活动的控制性，使人能够适应身体的突然屈伸变化，降低摔倒的风险。同时，适当的蹲起活动可以增加髋部和膝关节的活动，适当增加它们的灵活性。下蹲活动需要胸背部及腰腹部肌肉的配合，甚至有的动作需要上肢的配合，实际上这是对周身肌肉整体活动的训练。其次，下蹲活动可以使周身血管规律性的收缩舒张，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改善微小血管的弹性，减少心脏负荷，还能降低血压。反复的下蹲起来再下蹲，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加强了，回心血量增加，能有效改善心肌的血液供应和新陈代谢。同时，下蹲动作比较简单，不需要大脑积极思考，可以帮助老年人放松精神，也是减压的一个好办法。尤其对于老年人，腿有力量了，才能走得更远，看到更好的风景，遇到更有趣的人和事情，这样才能延缓大脑的衰老，越活越年轻。要注意的是，下蹲的时候要全身放松，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向前方，下蹲幅度以膝盖刚刚超过脚尖为宜。动作幅度和频率要因人而异，不要过快过多，保持微微的喘息，稍微有些累即可。如果能保证锻炼之后的酸痛，第二天能自然解除，最适宜。

节目的最后来分享名中医推荐的防心血管疾病好方子，早晚都服三七粉，建议每天早晚吞服一次三七粉，每次三克，还要配上枸杞来滋养肝肾。年纪大了一般都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吃三七粉和枸杞对心脑血管很好。老中医还建议临睡前也可以吃上几片丹参片，目的是活血化瘀。不过选择丹参片来搭配三七粉和枸杞的时候，老中医不建议选择复方丹参片，因为复方丹参片里面加了冰片，担心老年人吃了肠胃会不舒服。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因果报应。根据明朝智旭法师所著的《见闻录》里啊，有一段阳间做事阴府记录的事实。在两湖地方有一个读书人，心地好正直，刚好阴曹地府第七殿缺人，阎王啊就请他暂时代缺，所以啊每隔几天他就必须到阴间处理事情。他的工作呢是检查登记簿，并不需要判案，即是说啊他每隔几天就必须在梦中被邀请落阴间，负责管理记录当地阳间的人所做的事儿。他看到每个人由于所做的恶业和善业都不同，因此受罪罚或受福报以随之而有所不同。每次他看到有人自己上刀山见树时，一时发起慈悲心，赶快叫左右的人去救，结果越救那个人呢，那个人呢就反而行得越快。如果自己的业障重啊，其实是会自动上刀山见树，别人是救不到的。有一日啊，他看到簿上登记了他太太的一条罪状，原来啊是他太太偷了邻居一只鸡，连鸡毛一共重1斤12两。他返回阳间后就问太太是否偷过邻居的鸡，起先呢他太太还抵赖，后来呢他就将阴间所见到的说给太太听，这个时候太太就承认是因为邻居的鸡啊食了他晒的食物，他失手误将鸡打死，他生怕邻居责骂，只好先将死鸡埋藏，至今尚无人发现。于是夫妇二人呢就将死鸡掘出来称，刚好1斤12两。他们十分惊异啊，原来簿上所登记的是这样的准确，于是呢他们就折合市价，并连同死鸡拿去赔偿给邻居，并且道歉。不久他又返回阴间上班，他将那本记录罪恶的簿子打开来看，发觉太太的罪状呢已经消失了。又根据明朝灵隐霸翁毁山桥戒号法师笔记，有一位住在吴门的王建，平时呢为人谨慎而守节，有一日无病而终，他的神识呢就随着一位穿绿衣的人到了地府，在阎王爷审问之下才知道是捉错了人，应该捉山东的王建，并不是吴门王建，所以啊吴门王建得以重生。出了地府的大殿呢，王建见到地狱冒出了黑烟，将天空啊都遮蔽着，在地狱受苦凄惨嚎叫的声音如雷贯耳。他又见到三位老和尚坐在大树顶端，每当地狱的众生痛苦的声音沸腾的时候，三位老和尚啊就向下洒净水，这样痛苦的嚎叫声呢就会慢慢止息。王建向前询问才知道，三位和尚啊原来就是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和地藏菩萨。各位，以上的记录是出自两位不会妄语的和尚所撰写的书《见闻录》和《现果随录》，所以可信性是极高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身为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Kiva街华埠广场。 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8168168163。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3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聊聊移民的宿命。过去不是所有新移民的宿命，自然是由少数人破茧而出。在加拿大，由于我来的时间比较短，没有把握妄下结论，只能说一下子这样做的确不容易。英语是横在新移民道路上的一堵墙，其实当我们英语学好了之后，还是会发现有一道无形的墙，这就是文化差异。举个例子，香港人自小就是双语教育，来加拿大语言问题不大，但是他们也经常是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而大陆过来这边读小学的娃娃，虽然语言一开始也不大会讲，确实能和其他小孩一起玩得开心。文化差异从浅层次来说，就是所谓的 culture shock， 更深一点就是共同话题，特别是工作学习之外的共同话题。你觉得容易找吗？那么再往深处就是情感交流，那必须到了这样的地步才有可能说与加拿大主流文化的人交上朋友。不少新移民来加拿大一两年还处于 culture shock 的阶段，万里长征才是第一个跟头，还早着呢。在这里提醒的是，我们所说的都是针对成年人，中学生因为年龄不同，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英语学习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却最近

圈子中的人就是陷入了恶性循环，语言不太好，于是少了创造文化认同的机会，因此语言的进步也就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停滞不前了。中学生少了文化樊篱，这是他们语言学得快的一个原因。我们每个人来到加拿大，可能都有各自的梦想，那么做一个想突破框框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为此，我们需要暗示自己的可塑性，主动接受这里的文化，至少做到三七分吧，也就是说七分咱们是中国人，三分是加拿大人。有时候也不禁会想想那些鬼佬在想什么，那个人认为这样做其实挺难的，因为我们都老大不小了，但是我们也有十足的理由去尝试，因为这就源于我们对出国意义的理解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优秀品质和良好习惯。作家梁晓声一次在法国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车到郊区，那天刮着风，不时有雨滴滴飘落，前面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停地从后窗看他们的车，前车车轮粘起的尘土扑向他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被弄得很脏，他们的车想超过，但路很窄。他问司机能超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了下来，下来一位先生先对后车的司机说了点什么，然后让自己的车靠边，让他们先过。梁晓声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司机转述了那位先生的话，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他们感觉这是理所当然。梁晓声说这句话让他羞愧了好几天。这又让我想起在加拿大的侄儿经历的另一个故事。周末，侄儿随着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人去海边捕捞鱼虾，每撒一网总有收获，可是每次拉上来之后，华人总是要挑拣一番，将其中的大部分虾蟹扔回大海。我侄儿不解说，好不容易用笼子打上来，为啥要扔回去？华人平静地说，在这里，每个出海捕捞鱼虾的公民都知道，只有符合国家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我侄儿说，远在这里，谁也管不着呀。那华人淡淡一笑说，待久了你会知道，不是什么都要别人来提醒敦促的。两则故事大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人文。人文就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一种能舍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它关乎公平正义，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想想我们有多少时候不需要别人提醒，就知道检点自己的行为，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恪守做人的本分，尽可能为别人着想，帮助他人。人文也好，宗教也罢，懂得尊重别人才能好好爱自己。好的素质是一种人文，也是一种修炼，心境内观，悠然自得。高贵不是拥有香车宝马，不是衣着光鲜亮丽，而是融化到骨子里，血液里，随举手投足从骨子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优秀品质和良好习惯。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您的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光是不是很简单，但是有几句变化的时期之一呢？这段时光决定了你的事业、爱情、幸福，甚至整个世界。在我自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花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谈情说爱，大致也算是个混混青年。十年之后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了它，我一年里学到和得到的东西比在之前的十年里更多，那就是形成好习惯的力量。对习惯的培养初期会很艰难，但是当你掌握了它，并使它真正成为习惯，
那么它就会很容易做到，即使你没有意识到。想要养成一个习惯，每个人至少要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同一件事21天，有些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有些会短些。平均而言，每个习惯的养成需要大概30天的时间。今天就和你接下来聊聊适合年轻人的几个最佳习惯，以及如何做到。第一个好习惯就是保持头脑健康。我们生活在脑力劳动的时代，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电脑，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服务大众。每天你的大脑控制着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影响着身边的一切。如何让头脑保持清醒和健康呢？大脑也像人体肌肉一样，你用的越多，它就越健康。当你不用脑思考了，它会退化。所以要每天读点书。不读书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其实没什么分别，所以每天早晚花30分钟读书吧。读那些使人进步的书，记住，是去读书哦，而不是去看什么博客。真正的书籍都有一种固定的特质，它们包含了大量的思想研究，是作者生活阅历和精华，所以每天都应该读点书。还有每天要写点东西，写作是记录思想的唯一方式，如果你不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就会从你的脑海里溜走。每天记录还会帮你整理纷繁的思绪，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谁，也可以把这些心情记录下来，写一写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人，这种情感给你怎样的感觉，还有你会为了追求他而去做些什么。将所有的事情写在纸上，会帮助你弄明白自己对于爱情和生活，对于挫报有怎样的想法。写作水平越高，就能越善于思考。那么我们大脑是越用越活，大脑越活跃，做事的速度越快。你可以通过学习新东西来活动大脑，越频繁地尝试新事物，大脑就能得到锻炼。所以说，有的时候沉迷一些东西也没什么不好。做事儿的经历，学习到的规则，实践它们有助于开发你的大脑。也可以听一听一些有帮助的音乐，别整天看电视，看看公开课吧。也别去听那些让情绪太过高亢或低沉的音乐，听听甜美温柔的乐器，比如莫扎特、贝多芬、巴赫。远离思想垃圾，就像你的身体需要好的食物，你的大脑也需要好的养料。想想，如果你的脑子里堆满了脑残的电视剧，没完没了的报纸和电视新闻，你会变得悲观和消沉，你会失去干正事的欲望，因为你的脑子里塞了太多消极的东西。你要会生活，而不是从沙发上看生活。所以别太理会那些没完没了的花边新闻，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少看脑残剧和言情剧，这样你的脑子就有地方去想想其他的事儿，也会帮助你更好地运用你的大脑。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一二级三房单位，
2: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
1: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2: 位于聂志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2: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从5月13日至16日， VC Heart Seltzer Signature 气泡鸡尾酒24罐装仅售31.95元，是 BC 省的最低价，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还是和您谈一谈年轻人的几个最佳习惯。除了保持头脑健康之外，你还要照顾好你的身体。不论你做什么都离不开好身体，它独一无二，无可替换。你的身体可能不够完美，但它是你所唯一拥有的。如果你细心呵护，那么当你60、70甚至80的时候，你依然会受它眷顾。照顾身体的方法比较简单，健康饮食和运动。每天花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锻炼身体，这可不是要你去玩体操或者抽脂，活动活动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就够了。有意识地花时间动动胳膊、后背和腿，做做健身操，活动你的肌肉。这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坐在椅子上，很少来回走动。而生命在于运动，对提升身体素质而言，这是最重要的。吃要吃新鲜而且健康的食物，吃好一点儿。要想象一下，你的身体是一栋房子，每天把好东西带回房子中，房子就会变得漂亮，也会乐意地住在里边。可是要是每天把破烂东西带进来，房子就会变得脏乱差，你也就不乐意住在里面了。所以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尽可能吃新鲜水果和蔬菜，把它们加入到你的食谱中，这会为你提供每天必需的能量。当然还要远离垃圾食品，就像它的名字那样，垃圾食品就是垃圾而已，它无法提供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常吃垃圾食品会让你精力不济，一段时间后你体重增加，健康会受到损害。选择那些不含防腐剂、过量的糖、盐以及碳酸的食物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年轻人的好习惯当中还包含着关注你的人际关系。在生活中，你和极少数人一直在一起，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如果他们还活着，你的表兄弟，如果你同他们很亲近。除了这些，你生活中的其他人际关系都需要你走出去自己创造，你一路上结交朋友。这些人生旅途中结识的朋友会成为坚强的后盾。那些你们天天见到的人，从蔬果店老板到公司的上司。加强你的人际关系方法如下：记住别人的生日和纪念日，即使你的朋友告诉你他们不庆祝生日，即使人们说他们并不在乎这些，但是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特殊日子。如果你还记得他们的生日和纪念日，他们会记住你的善意。但这远远不够，记住那些特殊的时刻。如果他们有个孩子，记住孩子的生日，打电话给他们，或者写一张祝福的卡片。得知有人关心你是件开心的事儿，不论对他人来说还是对你来讲。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当你爱的人离开你，你的朋友将成为支撑你的力量。在漫长的人生计划中，小事儿并不重要，比如你的朋友忘了第一时间告诉你他们换了新的工作，所以在他们请求原谅之前原谅他们，做个绅士，然后让事情随风而去，他们会意识到你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并且也会这样对待你。原谅会让你自己轻松，无忧无虑会让你光彩照人。每个人都会希望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是吗？改变自己的最快方式就是与你想成为的人为伍，也就是说，你和什么样人的相处就将决定你是否会成功。你身边的五个人决定了你，你要打造机会，寻找机会，抓住机会。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抓住人。
开始在 LinkedIn 领英这样的网站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吧。认识一个值得交流的人比什么都重要。躲开那些传递负面情绪的吸血鬼，不管你待人多好，总会遇到这些吸血鬼们，他们耗费掉了你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有时候你会在工作场所遇见他们，他们或许是你的发小，甚至可能是你的某个亲戚。不管你怎么做，都无法改变他们，你不能提升他们，你也无法引导他们。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他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年轻人养成的好习惯。接下来就说说关注你的财务状况。不管你是怎么长大的，富裕或者贫困，理财都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理财，它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有所回报。当你老了病了，送孩子去上学，或者帮助生病的父母，你的财务状况会给你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如何理财呢？那就是赚钱。在开始理财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你的收入高于支出。有一份收入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很容易，只要善加管理，它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现在支出大于收入，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你得努力让收入超过支出。花一刻钟想想自己每个月都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包括房租、水电费、杂费、汽车、上网、保险、购物、娱乐的花费以及其他所有支出。有了正现金流之后，你该做什么呢？自己投资。你赚的每分钱都会被别人又赚走。政府要你交税，银行要你按揭贷款、付保险、汽车贷款等等，直到你的账户里什么也剩不下。在这种情况发生前，先投资你自己。加入退休金计划，他们会每个月从你的工资中扣去 5%-10%， 并把它变成一个信托公积金。这是一笔为赚钱而累积的资产，就像把房子拿出去出租一样，可以用来买国债、买分红基金，或者投资一个有利可图的项目。理财的时候要警惕，首先就是股票。很多人会劝你投资股票，但是真的要劝你别抱幻想。如果你真的很想在这方面进行投资，最好仅投资于标普指数基金。即使有些人告诉你他们有一个特大的内部消息能让你成为百万富翁什么的，别相信。投资股市的回报率其实不高，有时候你能赚得很多，也有的时候你会一直赔钱。如果你每年都能赚 50%， 那你就是巴菲特了。股票是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的赚钱工具，但他们有时也会失败。在华尔街，你总是在和专业人士竞争，在运动中，你与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人比赛，所以才能有赢有输。而在华尔街，你会连内裤都输掉的。而如果有些人告诉你用很少的钱就可以让你一个月赚到100万，或者类似听上去不靠谱的计划，千万别听他们胡说，关门关机，把他们踢出去。如果是你的朋友这样说，那就以后离他远点儿。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商机，如果你认为一个企业有前途，那就去投资，只要别掉进劣质商业计划的陷阱里。还有就是买彩票。如果你听说某某刚中了一艘游艇，或者正想买彩票碰运气，或者成了多少号幸运者，别信这些，能跑多快跑多快。更好的选择是为那些你想买的东西攒钱，等你有了足够的钱再去买你想要买的东西。别把这一美元不当回事儿。这些陷阱或许只是想从你身上多赚一美元，那也别轻易给他们。即使只有一美元，它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可能会认为一美元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通过适当的投资，即使一美元也可能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最后和您说说年轻人应该养成的一个另外的习惯，就是学会多多沟通。误会会产生很多问题，而人和人之间经常发生误会。夫妻打架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这么说，交流障碍导致员工被解雇，朋友因为彼此误解而分手。交流中的误解会引起朋友、员工、董事会成员甚至国家之间关系的重大演变。而如何提高沟通技巧呢？学会和小学生沟通。是的，只要能和小学六年级的人沟通就够了。如果你能跟一个十岁的孩子把事情解释清楚，你和其他任何人的沟通也就没有问题了。你可能会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吃这一套，但事实是，即使是最有教养的人，沟通能力也就在这个水平。这个层面的沟通，你会得到更好的理解，你的孩子会理解你，你的父母会听你的话，你的雇主会了解你的想法。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认为你是聪明人，因为你能把复杂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清楚。无论做什么行业，都应该学会行话。学习行话，你会很快融入一个行业，因为它能帮你理解别人在说什么，从而给出准确的反馈。每一个行业，体育、网上论坛、集团都有不同的词汇，学得越快，提升的也就越快。如果你打网球，学学专业词汇的说法，了解他们的含义，然后当你跟你的朋友聊起网球的时候，运用这些词汇会帮你提升竞技水平。而这同样适用于你的专业领域，越早了解行话，进步得越快。这不是一种技术，你要用它来提高你的整体的词汇水平。朋友们，当我们养成了这些好的习惯，有一个健康的头脑、健康的身体，并且学会沟通、学会理财，而运用这些习惯，就会深刻地提升你的生活。在你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他们，但当你花费更多的时间，你的点滴进步就会彼此融合，最后呈几何爆炸式增长。你可以先学着如何做，然后花一个月的时间学习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花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练习。朋友们，记得自己永远握有选择权，永远记得你是自由的，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实现你的指数型成长。好，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相会了。今天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在生活当中有关爸爸妈妈还有亲子教育的。那说到的是妈宝学堂，说一说孩子们的话题。我想呢，现在很多父母呢都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忙碌，那么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块儿。可是呢，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亲子关系呢，对孩子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呢，美国的今日心理学的网站呢就总结了十招，让那些非常忙碌的父母在工作生活忙碌之余能够继续的和孩子们拉近距离。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十招，轻松的教你拉近你和孩子之间的距离。第一招是什么呢？第一招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抱抱，不过呢，每天要保证有12个抱抱。美国的家庭治疗师弗吉尼亚·萨亚提他就表示，我一天需要4个拥抱让关系不死，8个拥抱维持关系，而12个拥抱让关系成长。我们知道肢体接触呢是让孩子们感知家人爱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那么让抱抱孩子就成为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和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件事。这是第一个要拉近你和孩子亲子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抱抱，每天要保证12个抱抱。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笑，欢笑。欢笑呢能够刺激孩子呢分泌负责欢乐的这个内啡肽，能够协助人们战胜困难。把欢笑成为一种习惯的话呢，多制造一些机会和孩子们一起大声的笑的话呢，那可以释放孩子们和你自己心里的压力以及一些焦虑的情绪。这一点呢我相信就不用多说了。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三个秘诀是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和孩子进行互动活动的时候，要关闭手机，或者是把手机晾在一边，不要时不时的去看它。如果父母和孩子玩耍谈话的时候关闭手机的话呢，能够让他感受到自己啊非常的受重视，就算只是关掉这个一段时间，也能够给孩子传递出爸爸妈妈愿意和你沟通的这样的信息。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是发生改变前先沟通。有的时候孩子对突如其来的改变真的是难以适应，比如说突然间让我搬家，突然间让我转学校等等。那么在这个发生改变之前呢，最好和孩子沟通一下，看看他的眼睛，喊喊他的名字，跟他谈一谈，让他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将要面临的

的强大，因为有爸爸妈妈做后盾。除此之外呢，第十招呢是安排一对一的时间，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工作繁忙的爸爸妈妈来说，确确实实是不容易的，要尽量的安排和孩子独处的时间，一对一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一起玩，或者是一起倾听彼此的心声，一起倾听彼此的心声，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那可能呢爸爸妈妈不会对孩子们说自己的心声，但是你尝试一下某一天说一说自己的心声的话，孩子们会觉得你和他的距离非常的近，而且孩子的反应和孩子的回答呢，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的这份抱怨，这份心声真的是不足为提的。

0: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 604-742-492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好，继续呢和大家呢说一说工作忙碌繁忙的时候，爸爸妈妈怎么拉近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亲子关系。这是美国的今日心理学的网站总结的10招。接下来看看第6招是接纳情绪。很多时候负面的情绪可能会成为你和孩子沟通的障碍，爸爸妈妈要学会接纳孩子的情绪，平心静气地听一听孩子说自己的想法，这有利于让这个父子母子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如果一味的埋怨的话呢，只会让这个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让孩子呢更加的叛逆。第7章呢是聆听并且回应。亲子关系往往都是从聆听开始的，就是先让他说，不要插嘴，并且呢适时的回应，或者是适时的说一说，哇，原来是这样啊，真的吗？那你感觉怎么样啊？再说一说你的感受等等，养成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事情的习惯，充分的尊重理解，并且呢找到你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互相的倾听，互相的说一说。第8个招呢，就是慢下来品味当下。我们知道爸妈的工作非常的忙，而且呢甚至是有一些父母呢每天就按照手机上的行程表来赶着自己的进度，同时也赶着孩子的进度，只是在睡前和他相处几分钟。一天中所有的互动时间其实都是你和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停下来品味一下当下，比如说榨果汁之前先让孩子闻一闻水果的味道，帮孩子洗手的时候在流动的水里握住他的小手等等，这些呢都是你和他之间的这些接触，这些非常好的亲子互动的机会。不要小看这一点点时间，这一点点时间会让你和他同时会获得很多的。第9招是什么呢？是睡前谈心，晚上提早一点上床，那么睡前呢可以抱抱他呀，和他聊聊天呢，孩子们觉得有你的陪伴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心，也会让孩子有力量去面对一切的。最后1招是什么呢？最后1招是在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不要缺席。那么工作忙压力大，很多家长呢都成了隐形爸爸或者是隐形妈妈但是孩子们呢从咕咕坠地到成年其实只有900个星期和你一起度过的。如果父母只在周末的时候抽出1天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那么加起来似乎也就是和孩子相处了900天而已。所以只要有时间就要多陪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将精力放在孩子身上，不要老放在自己的手机上，滑手机有时候真的是杀伤了自己的不少时间，也同时杀伤了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好的，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拉近亲子关系的10招，不知道您用过几招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继续收听。在生活当中啊，有些孩子呢是非常的内向的，但是有些孩子很外向，很喜欢说话。如果家里面有一个话痨孩子的话呢，不停地问，不停地说的话呢，我相信呢爸妈呢也会有时候有些许的心烦的，有时候也在心里面打鼓，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说这么多话。但是换位置想一想，如果有时候自己的孩子老对自己不停地说话，其实他是在表示妈妈爸爸来关心关心我吧，听听我说什么吧。当孩子愿意和父母一起交流的时候，这说明他们是非常的认同自己的父母的。而这个时候作为爸爸妈妈该怎么回应呢？是只是完完全全的倾听而不做任何回应吗？那么在听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愿意说，而且说很多，有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有心里话需要说给你听，你感受到了吗？爸爸妈妈感受到了吗？有人说，孩子有什么话为什么不直接说呢，而是绕弯儿，而说了半天都不把自己的话说出来。直接说出来这句话有时候非常的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是非常的难的。比如说大人们有时候有些话都不愿意直说出来，那更不用说小孩子了。有多少人能够做到没有任何铺垫就直扑主题呢？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那么在孩子们不停地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在说了些什么。有的时候孩子们提到的是啊，我们班的同学呢，有的时候呢也可能说他自己，有时候他是说别人的反应，其实那个别人的反应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和孩子们在做交流的时候，不要从一开始就去批判他说的怎么样，说的对和错。那么听他说完之后，我们再绕开所有的一切，做一个爸爸妈妈福尔摩斯，来听听孩子们到底想要什么。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场非常残酷的战斗结束之后，所有幸存的英雄们终于可以回家和亲人们团聚了。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小伙子在火车站打了一通电话给父母，说亲爱的妈妈，我是 Peter， 你的儿子就要回来了。妈妈回答，我的孩子，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我和爸爸总算把你等到了。孩子又说，可是妈妈，我有一个战友，他现在无家可归，我们能不能收留他？妈妈说，哦，当然可以，我的孩子，我们很欢迎我们的英雄。然后孩子又说，不过妈妈，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的那位战友，他因为在战争中被炮弹击中，所以失去了双臂。电话那一头沉默了，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着。妈妈说，我的孩子，我们很同情那个孩子，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家并不是那么富裕，而且还有许多人需要照顾，所以很抱歉，恐怕我们不能收留他了。没关系，年轻的士兵略微惆怅地说道。然后妈妈说，对不起儿子，那你快点回来吧，我和你爸爸等着你呢，再见。儿子说，再见妈妈。但是过了很久很久，他的儿子始终没有出现。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到他们家中，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死了。这对父母觉得有如晴天霹雳。军官带着他们去认领儿子的尸体。当他们看到儿子的时候，惊呆了。 因为他们的儿子没有了双臂。年轻的士兵战场上逃过了死神的追赶，幸运地活了下来，而自己的父母却把他推入了死亡的怀抱。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似乎知道了些许孩子们告诉我们的事情，想听我们的反应，因为这不只是我们对别人的反应，更是他认为我们会对他的态度。在意和孩子交流，就是要在意和孩子的感受。做一个会倾听的人，这真的非常的重要。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说到的亲子话题呢，是不少家长呢都碰到的，那就是孩子吃饭特别慢，总觉得吃饭慢吞吞的，本来呢可以吃两口了，可是在第一口还没有咽下去。有些急性子的家长看到这种情况了，真的就开始抱怨了，甚至是开始骂人呢。但是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孩子吃饭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比如自己的饭菜是不是不太合口，太烫了，或者是食材切的块太大了，孩子本来吃着就不方便，找出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四个办法，能够让孩子养成良好用餐习惯的办法。这是一些网友呢，一些宝爸宝妈们一起来支招的。到底是哪些呢？第一点呢，就是在饭前不要给孩子吃零食。想增加孩子的食欲，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口味做饭，在饭菜中用果蔬来增加一些多样性，从而使这个菜式更加健康。如果食物太硬了、太干了或者太大块了，令孩子难以咬开或者咽下，那可以尝试把食物呢切碎一点或者煮软一点。那么在正餐的时候，给小朋友，特别小的孩子、幼儿，合适分量的食物很重要。而且呢，在饭前至少一个半小时开始呢，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小零食，或者是喝一些饮料。那吃这些饮料、吃这些小零食呢，是会影响胃口的。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可以创造一个轻松的就餐环境。如果可以的话呢，在进餐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和孩子们说说话，有助于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当孩子们吃饭时表现良好，那么家长呢可以夸赞他们，表示鼓励，这也有助于帮助他们好好的进餐。如果孩子说已经吃饱了，就不要再勉强他继续吃了，家长也要让孩子学会了饱了就停下来，不要勉强吃掉所有的食物。那有的小朋友呢，有一个习惯什么呢？喜欢边吃边玩。有些家长觉得边吃边玩呢，也有助于孩子吃得多，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边吃边玩会让孩子分心，虽然吃得多，但是消化并没有很好的进行，还有增加肥胖的风险。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给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好准确的时间，避免在什么时候吃饭呢？千万不要在孩子刚刚睡醒的时候，或者是玩的时候，或者是太累的时候吃饭。小幼儿在进食的时候是需要定时的，并且呢，需要遵循少吃多餐的模式，正餐之间相隔4到6个小时，那么茶点呢，则要和正餐相隔至少1.5到2个小时，以免呢从早到晚都在吃，那么正餐呢就被影响了。
1: 妈宝学堂。
0: 好的，刚才呢是说到了找出孩子们为什么吃饭慢的一些原因。那么培养孩子有一个好的用餐习惯呢，其实家长呢也可以以身作则的，用自己的行动呢来教育孩子。比如说从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帮助孩子认识一些食物，比如说一起买一些食材，让孩子在买菜的过程当中了解这个食物的种类，教孩子认识不同的食物，将现在的生食还有餐桌上的熟食结合起来，让他认一认。第二呢，就是一起来烹饪，一起来操作，让孩子负责安全的操作步骤，他呢就有参与感，吃起饭来当然也就香了。还有呢，就是可以和孩子们一起看一些有关食物的一些图书，让孩子们从中了解这个食物的多样性，还有食物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孩子吃饭的时候啊，家长要和孩子们一起吃，这个呢可以让孩子们享用自己在用餐的时候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亲子时间。 所以良好的餐桌礼仪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呢，会给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好处的。如果孩子们吃饭有时候有点慢，那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有耐心，分析一下原因，找出关键，然后对症下药，不要一味的只是指责和这个骂他吃得慢，这样的话呢，反而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效果。好了，聊完了这些亲子话题呢，我们今天的妈宝学堂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1320生活导航当中再相会了。

0: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儿童饮食的几个注意事项。现在的孩子都不缺营养，缺的恐怕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科学的饮食搭配。下面介绍几个儿童饮食的禁忌事项，希望对家有幼儿的家长有所帮助。第一点，吃饭的时候不能责骂孩子。吃饭时对孩子训斥甚至打骂，是最不符合生理心理卫生要求的。人的生理机制是受大脑支配的，父母的训斥必然会使孩子心情郁闷，导致肠胃活动和消化腺体的分泌受到抑制，从而引起消化不良和吸收不好。所以吃饭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让孩子心情欢畅，千万不能责骂。第二，儿童忌暴食，暴食伤身，人人皆知，尤其是三岁以内的儿童更是如此。小孩吃东西往往不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喜欢吃的东西就大吃，有的时候会引起消化不良，造成积食。这不仅浪费了食品，而且增加了孩子肠胃、肾脏的负担，严重的还可能给这些脏器带来疾病。儿童饮食的第三个禁忌是不要过多吃零食和甜食。吃零食过多，轻则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影响正常饮食，重则造成积食。如果零食吃得过多，主食难免会减少，时间长了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孩子容易患某种营养缺乏症。重要的是，脑细胞数量的增值是一次性完成的，儿童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以后就难以弥补。甜食及糖分是人体的主要热能来源，也是儿童生长发育不可少的营养之一。但是任何事物，包括吃东西，总是有一定比例和限度，吃得过量了，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进食甜食和零食的数量。儿童饮食的第四个禁忌是不要多吃盐。医学研究认为，婴儿最好到六个月左右才可以吃带咸味的食品，因为小孩刚出生时肾功能尚不完善，大概到了五六个月的时候，婴儿的肾功能才渐渐发育完善，才能把多余的钠和氯等物质排出体外。母乳、牛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钠和氯，已经能够满足六个月龄内的婴幼儿的生理需要。一般来说，五到十二个月的婴儿每天食盐量是一克左右，两岁以上渐渐可以与成人同量。但是那些活动量大、出汗多的儿童，在膳食中可以适当多一点以补充需要，是科学的。如果孩子吃得过咸，轻则容易咳嗽，重则有可能患上高血压，不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儿童饮食的第五个禁忌是不要添加味精。味精的化学名称是谷氨酸钠，由于谷氨酸钠进入人体后能参与机体细胞内的氨基酸、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促进氧化过程，所以能够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在食物中加入过多的味精，特别对小孩的健康是有害的，因为味精食用后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能与血液中的微量元素锌化合，转化为谷氨酸锌而排出体外。小孩如果经常摄入过多的味精，日积月累 会导致心缺乏症。

锻炼不仅可以身体强健，还能愉悦精神。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简单方便的健身动作，那就是下蹲。下蹲这个动作不仅省时简单，容易掌握，而且节省空间。无论在家里还是外出，只要能站立就可以。它还有很多好处，蹲起运动5分钟就有行走1小时的锻炼效果。首先，下蹲的时候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增加身体的协调性，增加人生活的积极性。重复活动更可以增加大脑对身体屈伸活动的控制性，使人能够适应身体的突然屈伸变化，降低摔倒的风险。同时，适当的蹲起活动可以增加髋部和膝关节的活动，适当增加它们的灵活性。下蹲活动需要胸背部及腰腹部肌肉的配合，甚至有的动作需要上肢的配合，实际上这是对周身肌肉整体活动的训练。其次，下蹲活动可以使周身血管规律性的收缩舒张，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改善微小血管的弹性，减少心脏负荷，还能降低血压。反复的下蹲起来再下蹲，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加强了，回心血量增加，能有效改善心肌的血液供应和新陈代谢。同时，下蹲动作比较简单，不需要大脑积极思考，可以帮助老年人放松精神，也是减压的一个好办法。尤其对于老年人，腿有力量了，才能走得更远，看到更好的风景，遇到更有趣的人和事情，这样才能延缓大脑的衰老，越活越年轻。要注意的是，下蹲的时候要全身放松，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向前方，下蹲幅度以膝盖刚刚超过脚尖为宜。动作幅度和频率要因人而异，不要过快过多，保持微微的喘息，稍微有些累即可。如果能保证锻炼之后的酸痛，第二天能自然解除，最适宜。

节目的最后来分享名中医推荐的防心血管疾病好方子，早晚都服三七粉，建议每天早晚吞服一次三七粉，每次三克，还要配上枸杞来滋养肝肾。年纪大了，一般都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吃三七粉和枸杞对心脑血管很好。老中医还建议临睡前也可以吃上几片丹参片，目的是活血化瘀。不过选择丹参片来搭配三七粉和枸杞的时候，老中医不建议选择复方丹参片，因为复方丹参片里面加了冰片，担心老年人吃了肠胃会不舒服。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颖欣与陈建邦妙语如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李彦青、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兴，
1: 还有李查、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林、林国安，让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与大家相聚。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3: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传入
1: 800万福之岛家居广场，
3: 新城市广场凯悦炳蓝
1: 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F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聊聊移民的宿命。过去不是所有新移民的宿命，自然是由少数人破茧而出。在加拿大，由于我来的时间比较短，没有把握妄下结论，只能说一下子这样做的确不容易。英语是横在新移民道路上的一堵墙，其实当我们英语学好了之后，还是会发现有一道无形的墙，这就是文化差异。举个例子，香港人自小就是双语教育，来加拿大语言问题不大，但是他们也经常是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而大陆过来这边读小学的娃娃，虽然语言一开始也不大会讲，确实能和其他小孩一起玩得开心。文化差异从浅层次来说，就是所谓的 culture shock， 更深一点就是共同话题，特别是工作学习之外的共同话题。你觉得容易找吗？那么再往深处就是情感交流，那必须到了这样的地步才有可能说与加拿大主流文化的人交上朋友。不少新移民来加拿大一两年还处于 culture shock 的阶段，万里长征才是第一个跟头，还早着呢。在这里提醒的是，我们所说的都是针对成年人，中学生因为年龄不同，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英语学习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却最经常没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所谓心理课本上讲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白人，并且像白人那样思考和行为，理由是语言只是文化系统中的一环而已，如果能够理解语言所赖以存在的文化系统的其他环节，当然会帮助掌握语言。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只要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环境，英语就会突飞猛进。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不信你去看看有多少个学成回国的留学生，英语能说得溜的。关键在于，能够生活在一个

可能都有各自的梦想，那么做一个想突破框框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为此，我们需要暗示自己的可塑性，主动接受这里的文化，至少做到三七分吧，也就是说七分咱们是中国人，三分是加拿大人。有时候也不禁会想想那些鬼佬在想什么，那个人认为这样做其实挺难的，因为我们都老大不小了，但是我们也有十足的理由去尝试，因为这就源于我们对出国意义的理解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优秀品质和良好习惯。作家梁晓声一次在法国跟两个老作家一同坐车到郊区，那天刮着风，不时有雨滴滴飘落，前面有一辆旅行车，车上坐着两个漂亮的法国女孩，不停地从后窗看他们的车，前车车轮粘起的尘土扑向他们的车窗，加上雨滴，车窗被弄得很脏，他们的车想超过，但路很窄。他问司机能超吗？司机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了下来，下来一位先生先对后车的司机说了点什么，然后让自己的车靠边，让他们先过。梁晓声问司机，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司机转述了那位先生的话，说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他们感觉这是理所当然。梁晓声说这句话让他羞愧了好几天，这又让我想起在加拿大的侄儿经历的另一个故事。周末，侄儿随着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人去海边捕捞鱼虾，每撒一网总有收获，可是每次拉上来之后，华人总是要挑拣一番，将其中的大部分虾蟹扔回大海。我侄儿不解说，好不容易用笼子打上来，为啥要扔回去？华人平静地说，在这里每个出海捕捞鱼虾的公民都知道，只有符合国家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我侄儿说，远在这里谁也管不着呀。那华人淡淡一笑说，待久了你会知道，不是什么都要别人来提醒敦促的。两则故事大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人文。人文就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一种能舍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它关乎公平正义，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想想我们有多少时候不需要别人提醒，就知道检点自己的行为，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恪守做人的本分，尽可能为别人着想，帮助他人。人文也好，宗教也罢，懂得尊重别人才能好好爱自己。好的素质是一种人文，也是一种修炼，心境内观，悠然自得。高贵不是拥有香车宝马，不是衣着光鲜亮丽，而是融化到骨子里，血液里，随举手投足从骨子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优秀品质和良好习惯。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您的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光是不是很简单，但是有极具变化的时期之一呢？这段时光决定了你的事业、爱情、幸福，甚至整个世界。在我自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花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谈情说爱，大致也算是个混混青年。十年之后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了它，我一年里学到和得到的东西比在之前的十年里更多，那就是形成好习惯的力量。对习惯的培养初期会很艰难，但是当你掌握了它，便使它真正成为习惯，
那么它就会很容易做到，即使你没有意识到。想要养成一个习惯，每个人至少要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同一件事21天，有些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有些会短些。平均而言，每个习惯的养成需要大概30天的时间。今天就和你接下来聊聊适合年轻人的几个最佳习惯，以及如何做到。第一个好习惯就是保持头脑健康。我们生活在脑力劳动的时代，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电脑，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服务大众。每天你的大脑控制着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影响着身边的一切。如何让头脑保持清醒和健康呢？大脑也像人体肌肉一样，你用的越多，它就越健康。当你不用脑思考了，它会退化。所以要每天读点书。不读书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其实没什么分别，所以每天早晚花30分钟读书吧。读那些使人进步的书，记住，是去读书哦，而不是去看什么博客。真正的书籍都有一种固定的特质，它们包含了大量的思想研究，是作者生活阅历和精华，所以每天都应该读点书。还有每天要写点东西，写作是记录思想的唯一方式，如果你不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就会从你的脑海里溜走。每天记录还会帮你整理纷繁的思绪，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谁，也可以把这些心情记录下来，写一写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人，这种情感给你怎样的感觉，还有你会为了追求他而去做些什么。将所有的事情写在纸上，会帮助你弄明白自己对于爱情和生活，对于挫报有怎样的想法。写作水平越高，就能越善于思考。那么我们大脑是越用越活，大脑越活跃，做事的速度越快。你可以通过学习新东西来活动大脑，越频繁地尝试新事物，大脑就能得到锻炼。所以说，有的时候沉迷一些东西也没什么不好。做事儿的经历，学习到的规则，实践它们有助于开发你的大脑。也可以听一听一些有帮助的音乐，别整天看电视，看看公开课吧。也别去听那些让人情绪太过高亢或低沉的音乐，听听甜美温柔的乐器，比如莫扎特、贝多芬、巴赫。远离思想垃圾，就像你的身体需要好的食物，你的大脑也需要好的养料。想想，如果你的脑子里堆满了脑残的电视剧，没完没了的报纸和电视新闻，你会变得悲观和消沉，你会失去干正事的欲望，因为你的脑子里塞了太多消极的东西。你要会生活，而不是从沙发上看生活。所以别太理会那些没完没了的花边新闻，不管是报纸还是电视，少看脑残剧和言情剧，这样你的脑子就有地方去想想其他的事儿，也会帮助你更好地运用你的大脑。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还是和您谈一谈年轻人的几个最佳习惯。除了保持头脑健康之外，你还要照顾好你的身体。不论你做什么都离不开好身体，它独一无二，无可替换。你的身体可能不够完美，但它是你所唯一拥有的。如果你细心呵护，那么当你60、70甚至80的时候，你依然会受它眷顾。照顾身体的方法比较简单，健康饮食和运动。每天花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锻炼身体，这可不是要你去玩体操或者抽脂，活动活动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就够了。有意识地花时间动动胳膊、后背和腿，做做健身操，活动你的肌肉。这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坐在椅子上，很少来回走动。而生命在于运动，对提升身体素质而言，这是最重要的。吃，要吃新鲜而且健康的食物，吃好一点。要想象一下，你的身体是一栋房子，每天把好东西带回房子中，房子就会变得漂亮，也会乐意地住在里边。可是要是每天把破烂东西带进来，房子就会变得脏乱差，你也就不乐意住在里面了。所以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尽可能吃新鲜水果和蔬菜，把它们加入到你的食谱中，这会为你提供每天必需的能量。当然还要远离垃圾食品，就像它的名字那样，垃圾食品就是垃圾而已，它无法提供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常吃垃圾食品会让你精力不济，一段时间后你体重增加，健康会受到损害。选择那些不含防腐剂、过量的糖、盐以及碳酸的食物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年轻人的好习惯当中还包含着关注你的人际关系。在生活中，你和极少数人一直在一起，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如果他们还活着，你的表兄弟，如果你同他们很亲近。除了这些，你生活中的其他人际关系都需要你走出去自己创造，你一路上结交朋友。这些人生旅途中结识的朋友会成为坚强的后盾，那些你们天天见到的人，从蔬果店老板到公司的上司。加强你的人际关系方法如下：记住别人的生日和纪念日，即使你的朋友告诉你他们不庆祝生日，即使人们说他们并不在乎这些，但是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特殊日子。如果你还记得他们的生日和纪念日，他们会记住你的善意。但这远远不够，记住那些特殊的时刻。如果他们有个孩子，记住孩子的生日，打电话给他们，或者写一张祝福的卡片。得知有人关心你是件开心的事儿，不论对他人来说还是对你来讲。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当你爱的人离开你，你的朋友将成为支撑你的力量。在漫长的人生计划中，小事儿并不重要，比如你的朋友忘了第一时间告诉你他们换了新的工作，所以在他们请求原谅之前原谅他们，做个绅士，然后让事情随风而去，他们会意识到你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并且也会这样对待你。原谅会让你自己轻松，无忧无虑会让你光彩照人。每个人都会希望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是吗？改变自己的最快方式就是与你想成为的人为伍，也就是说，你和什么样人的相处就将决定你是否会成功。你身边的五个人决定了你，你要打造机会，寻找机会，抓住机会。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抓住人。
开始在 LinkedIn 领英这样的网站上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吧。认识一个值得交流的人比什么都重要。躲开那些传递负面情绪的吸血鬼，不管你待人多好，总会遇到这些吸血鬼们，他们耗费掉了你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有时候你会在工作场所遇见他们，他们或许是你的发小，甚至可能是你的某个亲戚。不管你怎么做，都无法改变他们，你不能提升他们，你也无法引导他们，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他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年轻人养成的好习惯。接下来就说说关注你的财务状况。不管你是怎么长大的，富裕或者贫困，理财都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好好理财，它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有所回报。当你老了病了，送孩子去上学，或者帮助生病的父母，你的财务状况会给你提供帮助。但是我们如何理财呢？那就是赚钱。在开始理财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你的收入高于支出。有一份收入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很容易，只要善加管理，它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现在支出大于收入，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你得努力让收入超过支出。花一刻钟想想自己每个月都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包括房租、水电费、杂费、汽车、上网、保险、购物、娱乐的花费以及其他所有支出。有了正现金流之后，你该做什么呢？自己投资。你赚的每分钱都会被别人又赚走。政府要你交税，银行要你按揭贷款、付保险、汽车贷款等等，直到你的账户里什么也剩不下。在这种情况发生前，先投资你自己。加入退休金计划，他们会每个月从你的工资中扣去 5%-10%， 并把它变成一个信托公积金。这是一笔为赚钱而累积的资产，就像把房子拿出去出租一样，可以用来买国债、买分红基金，或者投资一个有利可图的项目。理财的时候要警惕，首先就是股票。很多人会劝你投资股票，但是真的要劝你别抱幻想。如果你真的很想在这方面进行投资，最好仅投资于标普指数基金。即使有些人告诉你他们有一个特大的内部消息能让你成为百万富翁什么的，别相信。投资股市的回报率其实不高，有时候你能赚的很多，也有的时候你会一直赔钱。如果你每年都能赚 50%， 那你就是巴菲特了。股票是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的赚钱工具，但他们有时也会失败。在华尔街，你总是在和专业人士竞争，在运动中，你与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人比赛，所以才能有赢有输。而在华尔街，你会连内裤都输掉的。而如果有些人告诉你用很少的钱就可以让你一个月赚到100万，或者类似听上去不靠谱的计划，千万别听他们胡说，关门关机，把他们踢出去。如果是你的朋友这样说，那就以后离他远点。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商机，如果你认为一个企业有前途，那就去投资，只要别掉进劣质商业计划的陷阱里。还有就是买彩票。如果你听说某某刚中了一艘游艇，或者正想买彩票碰运气，或者成了多少号幸运者，别信这些，能跑多快跑多快。更好的选择是为那些你想买的东西攒钱，等你有了足够的钱再去买你想要买的东西。别把这一美元不当回事儿。这些陷阱或许只是想从你身上多赚一美元，那也别轻易给他们。即使只有一美元，它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可能会认为一美元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通过适当的投资，即使一美元也可能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最后和您说说年轻人应该养成的一个另外的习惯，就是学会多多沟通。误会会产生很多问题，而人和人之间经常发生误会。夫妻打架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这么说，交流障碍导致员工被解雇，朋友因为彼此误解而分手。交流中的误解会引起朋友、员工、董事会成员甚至国家之间关系的重大演变。而如何提高沟通技巧呢？学会和小学生沟通。是的，只要能和小学六年级的人沟通就够了。如果你能跟一个十岁的孩子把事情解释清楚，你和其他任何人的沟通也就没有问题了。你可能会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吃这一套，但事实是，即使是最有教养的人，沟通能力也就在这个水平。这个层面的沟通，你会得到更好的理解，你的孩子会理解你，你的父母会听你的话，你的雇主会了解你的想法。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认为你是聪明人，因为你能把复杂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清楚。无论做什么行业，都应该学会行话。学习行话，你会很快融入一个行业，因为它能帮你理解别人在说什么，从而给出准确的反馈。每一个行业，体育、网上论坛、集团都有不同的词汇，学得越快，提升的也就越快。如果你打网球，学学专业词汇的说法，了解他们的含义，然后当你跟你的朋友聊起网球的时候，运用这些词汇会帮你提升竞技水平。而这同样适用于你的专业领域，越早了解行话，进步得越快。这不是一种技术，你要用它来提高你的整体的词汇水平。朋友们，当我们养成了这些好的习惯，有一个健康的头脑、健康的身体，并且学会沟通、学会理财，而运用这些习惯，就会深刻地提升你的生活。在你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他们，但当你花费更多的时间，你的点滴进步就会彼此融合，最后呈几何爆炸式增长。你可以先学着如何做，然后花一个月的时间学习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花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练习。朋友们，记得自己永远握有选择权，永远记得你是自由的，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实现你的指数型成长。好，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的北部对开沿岸地区在下午1点35分左右发生一次轻微的四级地震，震央位于哈德乖的沿岸大约31公里，没有受伤损毁报告，也都没有需要发出海啸的警报，而哈德乖有村落就感受到震动。其他消息，温氏 Grenfell 街桥下午繁忙时间发生事故，来回方向要关闭，警方呼吁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也呼吁民众避免去到该区，不过强调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暂时未公布更多的详情。 BC 护士工会昨晚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公布投票结果，有98%的成员是支持，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就会采取工业行动，工会说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如果谈判失败，就会考虑进行罢工。张仁林报道。
4: 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9点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98.2%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今早表示，在今次的25年里，全省护士首次投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又话经过6个月的谈判，他们很多成员诉求被忽视。今次投票反映护士是感到沮丧。他又感谢所有参与投票的会员，合共有50,850人参与投票，结果证明工会团结和决心，捍卫自身、病人、职业以至公共医疗服务的未来。他表示，投票结果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代表全省护士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并经已向雇主方面表明这一点。如果谈判失败，他们将会考虑升级进行罢工行动。Gear 批评这个是体制、政府和雇主的压力，将工会逼到这个地步。员工面对包括暴力事件和工作量大，需要政府确保雇主愿意回到谈判桌前。他表示，医疗服务未来几日内不会有任何改变，并且一旦需要采取任何罢工行动之前，都需要提出72小时发出通知。而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早前就表示，他对能够和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省的护士是基要服务，就算工会宣布工业行动，亦不可以全面罢工，但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例如拒绝加班和按章工作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多伦多近日发生两宗幼童从高处堕楼的死亡事故， BC 儿童医院提出警告，由于已经踏入夏季，家长必须确保窗户和露台的安全。儿童医院表示，该医院去年就录得23名儿童从窗户或者露台堕下受伤的事故，较之前一年增加30%。医院一名医生说，从高处堕下可以导致死亡，伤势也可以很严重。另外 BC 紧急医疗服务就提醒家长，窗户的纱网是不能够防止儿童堕下，特别是儿童在未识步行之前就会爬行，一样会有危险。有民众在网上投诉被皇家骑警在昨日凌晨发出的 Amber Alert 安柏警报的惊醒，又说警报的范围太大，质疑有效性。方乐伦报道。
5: 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星期一凌晨发出安柏警报，不过警报发出不够2个钟就取消，确认幼童已经安全找回。皇家骑警其后在一份新闻稿表示，今次的事件显示安柏警报系统发挥预期作用，儿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安全获救。不过有不少人投诉被警报声惊醒，亦都有人认为警报范围太大。警报发出的地点 Terrence 距离温哥华有15小时的车程，甚至有远至亚省、玉空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表示同样都收到警报。省皇家骑警发言人回应就说，虽然安柏警报可以针对特定地理位置发布，但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绑架受害人快速安全获救的机会，警报通常都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警方强调，在所有安柏警报启动决策中，首要的考虑始终是儿童的即时安全，因此系统的设计注重迅速和大范围传播， 同时涵盖边境口岸、渡轮、机场，并启动高速公路的电子告示，有助提高公众辨识关键资讯，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不过有人就批评他们慌忙地试图关闭炽热的警报，结果完全忽略警报内容，削弱了警报的原意。亦都有人担心，如果将安柏警报同大型自然灾害等级的紧急警报并列，长远可能会导致警报疲劳，即是民众因为频繁

0: 尹大伟话：翻新之后嘅体育馆除咗系符合世界杯赛事嘅要求，未来咧亦都可以吸引其他大型嘅赛事或者活动喺呢个体育馆举行。佢话省政府预计今次主办世界杯咧系可以吸引100万人咧前嚟本省，对本省经济会带嚟大约10亿元嘅收益。咁另外，温氏政府喺世界杯赛事期间引入嘅多项特别条例咧，听日开始会生效。张日良报道。
1: 温哥华市于明日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市民可能好快会注意到更多临时建筑、更加嘈杂嘅夜晚，同埋更严格嘅公共空间条例。温氏嘅国际足协世界杯特别条例赋予市府喺听日开始至到7月20日期间，对广告、摊贩、噪音、涂鸦清除同埋公共卫生管理空间等有更大权力。根据省府估计，世界杯期间会有350,000名游客涌入 BC Place 体育馆。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佢哋正在实施一系列嘅临时措施，希望营造一个清洁、安全、有秩序嘅世界杯赛事。呢啲调整对于举办呢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之一系至关重要。不过，亦都有批评者认为，该啲条例赋予咗足协极大嘅影响力，同时加剧咗居民压力。温哥华正准备花费5亿3千万至到6亿2千4百万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市府会承担当中嘅2亿8千100万元费用。根据临时法例，多项变更会喺明日起生效，包括放宽喺重要场地附近建造临时活动设施，例如球迷区、标志同埋其他嘅设施。另外，对活动区域内嘅街头摊贩、卖艺表演同某些广告活动施加新限制。同埋加速移除未经授权嘅商业标志，以保护国际足协嘅品牌形象。法例亦都会延长容许噪音限制，配合国际转播安排同埋赛事运作。为咗保障场地保安同赛事后勤工作，市中心繁忙区域嘅货车路线同货物运输路线可能进行调整。大多数变更适用于 BC Place 体育馆同喜士定公园嘅国际足协球迷节嘅场地周围2公里管辖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常见违规行为，温氏政府同埋温氏警员等执法人员可以开出250蚊至到1000蚊嘅罚单。市府话喺整个赛事期间，无家可归者服务同埋外展计划会继续进行。市内目前拥有超过1500张庇护床位同埋8100套配套住房，此外亦都有外展服务团队、卫生服务同埋储物项目等。CHMB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的提交限期，在期限届满之后仍然未申报的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来催促，普查人员更加可能会在6月上门。张日良报道。
1: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是一个非硬性的截止日期，只是用来参考，目的是提醒国民找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有75%的人建议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的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收集公众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资料和他们住所的资讯等。根据法例，没有填写表格人士可能会面临罚款，但暂时无需要恐慌。如果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如果国民继续拖延时间，人口普查员可能会到6月上门拜访。加拿大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去到7月中未有回复而且有邮寄地址的家庭会将会收到最终提醒信，告知他们完成人口普查问卷的法律义务，以及若果不填写可能带来的后果。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是强制性的，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的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蚊的罚款。罚款看来是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是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是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了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也都会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和全国每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也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会在部分的渡轮上面安装鲸鱼的探测设备。张逸良再报道。
1: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在部分的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

0: 公司环境永续发展总监 Leslie James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设备，公司即将发布一份投标征询书，专门寻找可以安装在渡轮上的鲸源探测装置。这个是他们寻找供应商的第一步，希望在秋季可以投入使用。这些探测设备将首先安装在服务 Prince Rupert 港、哈德瓜群岛和温哥华岛上北部航线，并且可能扩展到其他的航线上。公司需要一种能够在光线较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可正常运作，并且能够承受西岸天气的装备。Wright 山的航线亦将会安装这个设备。在去年9月，曾有一头座头鲸在该个水域被 BC 渡轮撞击身亡。渡轮公司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表示，这类事故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下月1号开始，北方探险号的航线的渡轮航速将会减慢。在本省，海洋哺乳类动物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是被船只撞击。研究人员和生物学家承认，这个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6车位已经是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报道指超过100名的工党，超过100名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是支持首相斯纪贤留任。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科目前是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的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说，22名的密切接触者里面，8个人在上个月25号和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起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这名女患者在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逝世。法国世界报早前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里面，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是严重，其余4个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斯纪贤留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斯纪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斯纪贤，或者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他说，那些建议斯纪贤辞任首相的人，应该要交代哪个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亦向传媒表示支持斯纪贤留任。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斯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日较早时候，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斯纪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成功试射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000公里，精准度大幅提高，能够突破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投送核弹头的总威力较现时西方最强大的同类产品高出4倍以上，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回来的中广台消息，特朗普启程访华。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在出发前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形容行程将会非常精彩。
5: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4: 特朗普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认不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因为无论采取的是和平还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新华社就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文章又说，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美方都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另外，在中美元首会面的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面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在香港，九仓主席吴天海表示，初步认为香港零售业可能已经转势，应用首季的表现是不错。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啱啱过去嘅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咗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同埋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喺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喺尖沙咀同埋中环嘅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唔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7: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了，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可能仍然有部分的租户本来是有个少少是说看下先这样的态度都不顶的，因为都那个市是弱了几年，假如出来是有好消息的话，可能会急不及待呢，就尽快是签约也好，加租也好，怎样都好。
6: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8: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2号星期二，今天我讲加拿大2026年人口普查这个话题，似乎时间上是迟了一点，因为今天就是提交今年人口普查最后期限。不过有心不怕迟，如果大家听完我这个节目马上填写寄出，或者上网去填报，都是赶得及的。 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每五年一次收集信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24次。统计局的全国人口普查不同于民意调查，可以答可以不答。人口普查是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法律责任，是强制性的。假如未在指定日期，即是今日填写问卷的人士，稍后就会收到统计局两封提醒信，可能有人打电话给你，甚至加拿大统计局工作人员会登门造访。如果阁下都是无动于衷，是会面临最高500大元的罚款的。填写人口普查问卷其实并不难，只是要花时间，因为所填报的资料都是你自家的资料。问卷有分长卷和短卷两款，统计局说每四户家庭就有一户会收到长表普查问卷，另外三户家庭就会收到短表普查问卷。短表普查问卷只是需答十零个基础问题，例如年龄、性别、出生时的性别、语言等等，真是花一两分钟就搞定了。长问卷就复杂很多，有70个问题，涉及教育、就业状况和工作类型等详细信息。一个家庭无论你单身、两夫妇还是儿孙同住，都是只需要填一份表格。我在月初已经在邮箱收到统计局的通知邮件，邮件的顶部列出了收信的家庭12个 number 的访问码，以及介绍如何参与问卷调查的信息，包括如何上网填写。民众亦可以要求邮寄回复，或者透过电话提供答复。不过如果要纸板问卷，市民就要另外提出申请，寄来寄去我怕麻烦，我当日就按统计局的电邮上网填写。我不知道好彩还是不好彩，我被要求填写长表问卷，要答六七十个问题，足足花了真的成20分钟。假如有一个问题答得不符合要求，问卷就卡住在那里，因此是要很有耐性，英文不灵光的人就打电话去填写好过了。据统计局说，2026人口普查是新增了一些问题，包括和性倾向和无家可归相关的问题。例如在性别一栏，除了传统的男性女性之外，问卷会问填表人觉得除男女两性之外，自己属于哪一类性取向的人。我们只是填写男性或者女性的市民就可以跳过一大堆的问题，但是那些有不同性取向的人士就要额外一大堆问题要作答，因为不同性取向是五花八门的。讲真的，我都分不清楚，也都没兴趣去理会。至于无家可归的问题也一样问得很详细，例如一年中有多少时间住在亲戚朋友家，住在政府庇护所，有多少日真的要露宿街头，而露宿在哪个城市、哪个区，总之是巨细无遗。除了性倾向和无家可归这两个特别问题有很多事要问之外，住房和就业同样都会详细填写。例如居住的问题，首先就要确定是自置物业的业主还是租客。当我填写是租客的时候，一大堆问题就弹出来了，包括每月租金多少，用不用承担管理费，租金包不包括水电，如果不包每个月要给多少水电费，租金和住房杂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少。统计局真的在查家宅的。再讲到填写就业情况了，对于真的退了休没有工作可做的人就很简单，可惜我退休之后仍然有兼职有收入，故此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回答一些额外的问题了。例如这些兼职一年有多少收入，每个星期做多少个钟头，工作性质是什么，服务机构的名称和地址是什么，统统都要填写。我最不解的就是上下班使用什么交通工具都要填，是自己揸车、坐公共交通工具、翻工放工一程要花几长时间呢？如果揸车一个月用几多汽油呢？讲真的，填填下都几猛整的，但是洗湿个头就一定要每一项都要填写清楚，否则就卡住在这里交不到卷了。 我建议啲英文唔系咁灵光嘅长者啊，应该咧揾仔女或者信得个人咧帮手，会悭翻好多时间。填妥上报之后，统计局咧会确认收到问卷，并且发嚟一个确认嘅 number， 而普查结果咧会喺2027年年初嘅时候咧开始公布。对于今次2026年人口普查问卷，除咗唔填会罚款之外，其实咧作为每一个负责任的市民都应该配合政府如实填写，因为这个同我们自己的利益有关。统计局收集了国民的相关数据之后，就会提供给三级政府用来规划各项服务和计划，例如联邦政府向各省和地区提供的转移支付、公共交通路线、老人金 OAS 和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CCB 等。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人口普查的目的并非政治操作，是有实际作用的，作为政府规划和资源分配的依据。普查数据会直接影响高速公路的建设、住房需求、商场选址，甚至是规划医院的数量、医学院招收学生的规模，或者决定这些设施应该设在哪里，这些并非凭空想出来，是有数据支持的。可以说我们填写的资料是关系到未来几年我们生活所在社区的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老人服务、移民资源，甚至房价和就业政策等等。不少人会担心我们填写的资料会不会泄露了自己的私隐呢？加拿大统计局已经多次声明，市民填写的信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数据属于机密，政府不会公开个人身份，不会用于执法，不会分享给移民局或者情报部门和警方。加拿大统计法对数据保密要求非常严格，统计局工作人员如果泄露信息，甚至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后我都是呼吁听众朋友，如果还未填写2026人口普查表，今日就要抓紧时间填写了。主要不是为了避免被罚款，而是为了自己和子孙着想，令到三级政府能够有准确的数据作参考，制定未来几年全国各地发展的宏图。我们华裔是少数族裔，如果我们不想华裔的利益被忽视，就应该如实填报人口普查，为人为己，相得益彰。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公啊公，快出工！射啊射，射他吧！
14: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6: 老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7: 练成诀。
18: 节目主持梁英年，
19: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5月12日啊，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上个星期四5月7日的报道啊，话一名英国边境官员同埋一名前香港警察被判犯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检控方话佢哋喺英国境内实施咗所谓嘅影子警察行动。检控方话袁崇标、韦志良都拥有中国同埋英国嘅双重国籍，佢哋冒充合法英国警察或者情报人员，对香港意见人士同埋民主支持者进行监视，并且收集情报嘅。65岁嘅袁崇标喺佢退休之前系香港警务处嘅警司。后来受雇于香港政府的官方代表机构，就是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在伦敦工作的。40岁的韦志良曾经担任英国边境部队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的官员，亦都曾经是 伦敦市的特勤队队员，并且经营一间私人保安公司的。检控方说，袁松标超越了他的办公室，即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的职责范围，协助收集近年来移居英国的香港政界人士的行踪和活动情报。这些政界人士是在香港实施影响深远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移居英国的。检控方表示，韦志良从一个经贸办公室账户领取报酬，被控在非执勤时间滥用英国警方电脑系统收集情报，最终是被陪审团一致裁定罪名成立的。检控方提出的电话记录显示，这两个人曾经监视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他们称为曱甴的活动人士的。袁松标吩咐韦志良特别关注英国国会议员或者政府的官员，并且在2023年提供了包括保守党议员，亦都是关注中国议会联盟联席主席 Ian Duncan Smith、 邓肯史密斯在内的多位知名政界人士的名单。韦志良开始在希斯路机场工作之后，向香港警务处刑事情报科前总警司马志坚 Eddie Ma 发信息。韦志良在信息咁写，我是不会被啲曱甴入嚟的。之后韦志良向马志坚传送了一些新近抵达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的资料，马志坚就回复说，总部似乎对这些资料感兴趣的。韦志良后来开始同系边境部队的人员，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Matthew Trickett 合作收集香港意见人士的资料的。 Trickett 是受韦志良指派安排跟踪知名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的。根据法庭的资料，著名英国政治活动人士罗冠聪被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元捉拿，在一次的监视行动当中，他被拍到离开牛津大学辩论社。另一个示威者就说给法庭的陪审团听，他曾经因为在伦敦市政厅外和一名香港外交官对峙的时候，受到韦志良的拘捕威胁。英国反恐警察在进行内部监视之后，将这些阴谋都揭露了出来了。袁松标、韦志良和 Trickett 被起诉，并且第一次出庭之后， Trickett 就被发现死亡，怀疑是自杀。他的死因言讯将会在今年的11月举行的。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陪审团以10-2裁定袁松标和韦志良被控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这个的罪行最高可判刑14年。陪审团亦都以12-0的绝对比例裁定韦志良因为利用职权搜查内政部的数据库罪名成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最高刑期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法官下令即时取消两个人的保释，两个人被还押等待法庭这个月的15日开庭择日宣判。英国皇家检控处反恐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些的判决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跨国镇压、外国干涉、未经授权的监视以及在法律之外的行为在英国领土是绝不容忍的。这些的行为是蓄意的、有组织的，并且是完全清楚是为哪个而做的。判决之后，英国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明确表达立场，并且会是继续追究中方的责任，直接对危及英国人安全的行为提出质疑的。英国安全事务大臣 Dan Jarvis 就表示，这些人代表着中国所从事的活动侵犯了英国主权，我们是绝不容忍的，我们将会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且就其危及英国人民安全的行为直接质问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强调，由案件开始至现在，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及的指控和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 party to the case。发言人说，我们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上个星期二 5月5号例行记者会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指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来定罪的，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在我们加拿大又怎样呢？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报告警告，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面临的主要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威胁，是啊，外国干涉的登记处还未行动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最新发布的2025年公共报告当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的主要实施者。报告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正在升级，中国情报机构包括民间和军事部门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例如他们透过纺织公司在主流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的招聘广告，招募能够接触到专有或者机密资讯的加拿大人。而 CSIS 就是用 PRCIS 这个缩写来指称中国情报机构的，所以大家在网上搜寻的时候不妨用 PRCIS 来找你需要的资料。和传统的定向招募是不同的，这种的方式令到中国情报机构接触到更广泛的加拿大人，这些人往往都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申请为敌对情报机构工作的。 CSIS 警告说，即使那些无法直接接触敏感资讯的申请人对中国也很有用的，因为他们的履历和个人资讯可以帮助识别和锁定那些能够接触到敏感资讯的人员。报告指出，这种扩大撒网的方式利用了部分申请人面临的经济困境和职业抱负，促使他们申请这些职位的。另外，加拿大情报局也表示，在2025年他们已经发布了安全警报，重点介绍了针对加拿大学术研究的 PRCIS 间谍活动伎俩的。而加拿大情报局在今年的3月发布并且在5月初已经提交国会的这份概述报告指出，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外国干涉跨国镇压、散布假信息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行为体。报告还详细阐述了更广泛的威胁，包括暴力极端主义，既有宗教动机，亦都有意识形态的动机，其中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相关的担忧尤为突出的，以及网络风险，例如和中国有关联的针对电信公司网络黑客行动的。而同样是在上个星期，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在加拿大强大自由网络 Canada Strong and Free Network 的年度活动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亦都曾经参与谈判上一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的。他热情地讲到加美关系，并且赞扬了加拿大情报机构 CSIS 和军队在阿富汗的贡献。他说加美关系将会持续发展，加拿大对美国是很重要的，他说我们对加拿大都极其重要，我们应该努力克服分歧，尽我们所能，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在我们的边境的。不过蓬佩奥就批评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政府建立更紧密的策略伙伴关系的。他说这个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之短视的做法，因为他们会在几秒钟之内出卖你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的。蓬佩奥表示，很多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并非华裔，他们生得好像我这样，就好像我这个意大利裔白人一样。他还说美国没有哪一间大学是没有和中国资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还有一些中国学生参加了知识产权的盗窃活动。蓬佩奥最后表示，他更加担心的是北京在 Denver、 Los Angeles、 Phoenix City、Ottawa 和多伦多等城市的影响力活动，而不是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问题。他敦促加拿大人放下不满，记住哪些人和你有共同的价值观。
1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近年一个小学的名词就成了一个政治的禁忌，叫做躺平。在过去几年，我和不同的角度都探讨过 躺平这个词汇在今时今日在环社会，特别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呢，其实反映出什么社会现象呢？近期这个名词呢在内地已经禁用了，不过呢官方媒体呢就大力去批判这件事。话说有这个国家安全机关呢就啊发表一些官方的文告，他说有境外反华势力就借这个网络平台刻意放大啲社会焦虑，不断渲染努力无用啊奋斗吃亏嘅消极嘅观念。咁啊甚至有啲境外组织呢係摆住一个反华嘅媒体，咁啊有时候借题发挥，就呢去荼毒啊大陆青年嘅心态啊，将躺平呢就无限去扩大。实况如何呢？即係我无穷去评论。不过呢如果呢个情况喺香港嚟讲，我觉得香港就并冇啲咁嘅情况。有时啲境外媒体啊，特别啲政治媒体，香港年轻人呢係全无兴趣，更加枉论呢你都影响到佢哋嘅情况。不过最近呢政府部门有啲讨论，咁政府中人就话呢，喂，香港其实都有类似啲躺平现象喎，特别呢有啲组织将个住屋问题无限放大。加上年一代是对未来有好多嘅不安全感。於是呢有啲年轻人甚至打定输数，咁有事冇事好，一出身就要申请居屋申请公屋，有公屋就得天下啦。咁呢就令到呢社会上年轻人缺乏咗上进心，大家就为咗要符合申请公屋条件，甚至呢哇不求上进，喂你唔好俾人工我老细我要申请公屋喎。啲情况有冇存在？我相信係极少极少。即係你将佢无限放大甚至呢将此甚至就引申到一啲政治嘅联想。我觉得係变咗本末倒置。如果一个社会真係有啲年轻人采咗一个比较消极嘅态度去睇佢人生，呢就作为社会嘅成年人，作为社会的掌舵人，我必须自我反省，我们比香港年轻人，比社会年轻人应该怎么土壤呢？香港人就是惯了自己有选择自己生活，而过来讲整个社会呢相当积极的。第一，我们拥有一个自由的土壤，自由发挥土壤，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向，很多路都通向这个成功。那就是呢向上爬，向上流，很多机会。昔日嘅一啲公共屋邨，你讲到华富邨啊、柴湾邨、黄大仙上下村、乐富邨，几多唔系基层家庭一家几口喺度挨出嚟？今时今日咧，仔女成才啦，即系当年咧系交少啲租，仔女成才啦，哇！大家咧都去搬到其他地方，有人咧仍然眷恋住咧昔日嗰个嘅故居，有选择你就系好做老板咯。嗱，咁啊以前好多上流嘅机会，但而家真係減少咗。咁第三呢，整个社会嚟讲住屋仍然係存在问题。楼价確实係完全跌。香港如是，你大陆如是，你台湾如是，喺加拿大都係咁啫，喺美国咁啫，諗下啲你哋嘅下一代，即係边有能力去负担高昂嘅楼价屋价呢？於是大家就用自己方法。但外国嚟讲，我哋俾下一代咧好自由嘅，咁你中意租屋住，你中意做几个月嘢，又放纵下自己去旅游去玩下，那何妨呢？呢就我哋有一个自由嘅选择俾我哋嘅下一代，而特别香港嘅下一代咧，已经好多拒绝我哋做供楼奴，一世人流流长，青春有限，将你青春岁月每月就指数值去供楼，边有咁傻噶？所以呢啲观念系相当普及，所以香港式嘅躺平呢，同楼价当有少少关系，但唔系一个直接关系。但成人世界总系将自己经验套诸于后生仔身上，我以前就系咁样，你应该系咁一定要买楼，一定要生仔。但而家啲唔吃啲套手咧，你咪俾佢自由去自发挥啦。而我哋要做嘅，成人最做就系咧，我哋要让社会嘅土壤要肥沃。要自由，要天空海阔，任佢哋飞翔，选择佢哋觉得系合适嘅生活。佢鍾意躺平，躺得几躺佢就唔躺㗎啦。 佢就会揾下，喂，好闷，揾啲新嘢啦。其实躺平现象有好多好多嘅论述，其实喺西方社会亦都有好多嘅新世代咧，佢有唔同嘅社会嘅习性。叻一啲就谂住咧，四十岁揾够钱就退休啦，金融才子通常系咁。有啲人系我做下嘢又玩下，再又玩下，我唔需要被家庭嘅负累，更加唔需要俾层楼或者仔女负累，我就过自己生活，咁啊自得其乐，那又何妨呢？啊，咁呢个就系我哋要明白到社会嗰个现象，系需要咧好细心去解察，而唔系将呢一个简单现象，你就完全就唔好理解，又唔去聆听，就下咗结论啦。哇，呢就系香港当前社会一个成人躺平嘅现象。点躺平啊？翻到谂嘢，梗系谂唔到啦。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1: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五月三号嗰日有冇参加温哥华马拉松呢？一个二万五千几人参与嘅赛事，即使你冇参加，相信当日都受到封路同埋塞车影响。你有所不知嘅系，马拉松比赛其实已经由一项长跑运动演变成一个横跨旅游、媒体、科技、品牌、城市经济、健康产业嘅超大型产业链。点解马拉松会变成大产业？我哋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第一，马拉松其实是一个低门槛高黏性的产品。同足球、冰上曲棍球、高尔夫球不同，马拉松不需要昂贵的场地，不需要多人组队，不需要专业训练起步，一对跑鞋就可以开始，令到跑马拉松极容易全民化。好多人由最初跑三公里，逐渐增加到跑十公里，然后是跑半马，最后跑全马，这个是一条极强的升级路线，而且跑步会令人产生成就感、社交身份、自律形象以及健康标签，所以参加者很容易就会长期投入。结果马拉松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长年的重复消费。第二，马拉松的核心其实是中产身份消费。今日好多城市马拉松参加者都唔系职业跑手，而系中产专业人士、白领、科技界业员工、金融界人士、健身爱好者。马拉松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身份象征。尤其喺亚洲，完成全马嘅人好多时会被视为系自律、高效率、精英化以及抗压能力强嘅代表。咁所以企业特别中意推广跑步文化，例如组织公司跑步会。事组队参加马拉松是企业挑战，甚至 CEO 行政总裁会亲自带队参加马拉松。品牌又会联名跑步装备，令到马拉松同职场文化深度绑定。正因为这些心理因素，世界级马拉松表面上是一场体育赛事，实际上是一部极庞大的城市现金机器。真正成功的马拉松盈利模式远远不只是报名费那么简单，而是建立了一整个流量加旅游加品牌加媒体加身份象征的生态系统。我们以几个著名的马拉松比赛作为例子分析。第一，纽约马拉松 New York City Marathon 是全世界最强的城市马拉松商业模式，由非牟利组织 New York Roadrunners 主办。他们怎么赚钱？第一就是报名费。纽约马拉松的报名费非常之高，单是美国本地的跑手报名费就要大约$300多，海外跑手更加贵，如果以慈善名额参赛，更加可能高达每名跑手要有$几千。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核心是旅游经济。纽约马拉松每年吸引到全球几万名跑手、几十万名观众，海外跑手通常是提早几日到达，要住酒店，会 shopping 购物，会看百老汇歌剧，会有餐饮消费。纽约市最看重的就是整个城市消费，所以政府愿意封路、投放警力以及配合宣传，因为会带来巨大的税收。还有品牌赞助呢？纽约马拉松当年的冠名赞助是印度 IT 顾问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TCS， 还有 New Balance 都是长期的大型赞助商。品牌愿意付出巨额赞助，是因为马拉松跑手消费力高， 尤其是中产、专业人士和高教育群体，广告价值极高。另外还有官方产品，例如限定跑衫、完成赛事的外套、奖牌展示架、限量鞋款，很多人会报不到名都买纪念品，这个已经成为身份的象征。另一个全球知名马拉松赛事是波士顿马拉松 Boston Marathon。 波士顿马拉松最大的特点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参赛人士需要达到一定的完成时间速度，或者是以慈善名额出线。为什么这个模式会赚大钱？因为它创造了身份的稀缺性。完成波士顿马拉松等同买了个跑手界名跑手袋，所以世界各地很多跑手都会花几年时间训练，目的就是拿到波士顿马拉松的入场资格。波士顿马拉松成功创造了高端品牌形象，成为跑手最高荣誉之一，所以高端品牌更加愿意赞助，跑手亦都愿意进行高消费。很多慈善机构亦都愿意提供参赛名额，条件是你要筹款。部分人为了一个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名额，愿意捐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结果慈善和商业完全融合，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另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是东京马拉松 Tokyo Marathon， 可以说是政府加旅游局联手打造的国际品牌。东京马拉松不单只是单纯的运动项目，而是日本的国家形象工程。东京马拉松的盈利模式是成为国际旅游盛事，日本一向以治安好见称，而东京马拉松又以补给精细、服务质量高以及赛事体验感强见称，所以特别吸引海外跑手。大量跑手在比赛之后都会顺便去京都、大阪相跟旅游，形成全国旅游链。第二就是城市品牌了。日本利用东京马拉松向世界输出乜嘢叫做秩序、效率、礼貌同埋安全，相当于软实力输出。第三，东京马拉松期间会同时举行展览会，参展商会包括跑鞋、健康食品、运动科技、穿戴设备，好多品牌一年最重要嘅销售就系呢一个时候啦。另外一个全球知名嘅马拉松赛事就系伦敦马拉松 （London Marathon）。伦敦马拉松其实是一部慈善募捐机器，很多人跑伦敦马拉松不是因为要争取成绩，而是替慈善机构募款，大量的参赛名额直接分配给慈善机构，结果是慈善机构成功筹钱，赛事就有大量参加者，政府有良好形象，品牌又得以宣传，形成四赢的架构。至于柏林马拉松 Berlin Marathon 就是以世界纪录经济学见称，柏林马拉松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跑手经常都可以跑出世界纪录，因为柏林马拉松的路线平坦、天气适合以及配速成熟。那为什么创世界纪录那么重要？因为世界纪录等于全球新闻曝光，世界纪录就等于最强的广告，例如 Nike 的 Vaporfly 系列成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最佳拍档，鞋商成功将科技提升成绩变成营销故事，咁跑鞋价格贵啲都好合理啊。由上述例子可见，马拉松系一个可持续消费嘅循环，跑手会不断换鞋、参加比赛、去旅行、买装备、做恢复治疗。一个认真嘅跑手可能每年消费几千蚊甚至上万美元。咁点解政府会越嚟越支持马拉松比赛？因为相比奥运、世界杯和世博，马拉松是最低成本的大型活动，而且传媒曝光巨大，旅游收入高，市民参与感强，所以全球越来越多城市争相举办马拉松赛事。不过马拉松的黑暗面亦都正在浮现，第一就是报名费失控，热门的赛事参赛费越来越贵，普通人越来越难参加。第二就是跑步精英化，全球六大马拉松赛事逐渐变成是中产身份游戏。第三就是过度商业化了，有些赛事开始更加重视有没有网红和 VIP 参加，以及有哪些赞助商，而不是真正的跑手。总结来讲，世界级马拉松真正的卖点不再是单纯运动，而是比现代人 花钱去购买一种关于毅力、自律、身份和人生价值的故事。这个故事比跑步本身更加值钱。好了，今天谈到这里，星期四再见，拜拜。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说过，你看看那些人几咁成功，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努力，所以你努力才会成功的。不过不说不知道，以上的讲法其实是正正跌入了叫做幸存者偏差的谬误。幸存者偏差是一种认知的偏差，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一些无法幸存同一事件的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说，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亦飞、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系2026年嘅5月12日星期二下昼3:15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当我喺度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
6: 咁啊，你上个礼拜五我哋嘅台庆，因为你有重要事项出唔到嚟啦，
7: 系
6: 咁啊，嗰晚咧我哋有去啦，我哋
7: 你梗要去嘅，
6: 咁就即系有啲 fans 特登系买飞。嚟到食晚饭都系想见一见你，有啲 fans 就见唔到你咧，就有少少失落感。
7: 你完全唔好讲，你喺度已经主持大局，已经系风魔全场，即系我哋呢啲咁嘅正式系即系小人物系嘛，即系到唔到都唔紧要嘅。
6: 梗系唔系啦，
7: 唔系咁不过讲，我谂即系好，即系嗰日啱啱咪有啲事，即系都好遗憾，即系嚟唔到，即系同。即系有阵时，即系同大家见下面都
6: 系
7: 好嘅，
6: 系啊，
7: 因为有阵时好可能即系大家见声唔见人啊，
6: 冇错啦，冇错。
7: 咁啊，如果大家见下面都有一个好嘅机会，不过好可惜，嗰晚啱啱有啲事就唔嚟得，
6: 系咯，系啦，有啲唔系，真系嗱，我觉得我哋嘅听众群咧，系第一佢哋好客气，
7: 系啊，
6: 好有礼貌，
7: 冇错
6: 啊，所以佢哋过嚟咧就系知道我哋啲同事咧，尤其是啲主持咧喺边张台咧，佢。已经走埋嚟噶啦，就问啦，边个咁，包括你啦、李保安啦、张国权啦，总言之，我哋啲talk show 嗰啲主持咧，佢几乎个佢都系想揾，个个都想即系留翻一啲嘅纪念相嘅。
7: 咁啊咁，尤其是你啦，
6: 佢唯一样嘢见唔到，喂，猛喺度追，点解唔见阿胡义军嘅阿 Lawrence 嘅？我唔好意思啊 ，Lawrence 一早话佢咧，台庆嗰日咧，佢一早已经有啲重要嘅约会，咁嚟唔到。
7: 系系。
6: 咁即系喺睇佢哋嘅眼神当中，有少失落。
7: 咁都得系嘛？不如我信你 ，OK？ 啊，咁啊咁啦，即系我真系肯定下次可以出席啦。即系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见下面系嘛？即系面对面沟通，唔系净止喺大气波嗰度沟通系嘛？呢个好事嚟嘅。
6: 即系大家可以。Put the face on the map 啊嘛，
7: 冇錯係啦，
6: 大家認得到，誒出街見到 ，hello 胡醫官咁你都識嘅，係咪？咁我哋啲聽眾朋友係非常之熱情，我哋更加多謝你哋，
7: 誒永遠都
6: 多謝你一路咁支持我哋，等我哋可以喺個節目當中咧係做得係有聲有色嚇，
7: 係，
6: 尤其是阿胡醫官咧，即係一年裏邊大概有大半時間都會出邊見下世面遊下浮咁，翻嚟又帶咗好多啲外邊一啲嘅世界嘅消息帶俾我哋。
7: 啊，你係要踩下我嘅？
6: 唔係，我羨慕。你点会踩你？
7: 你要踩下我，即系话我

0: 如果你真系好不幸，你染早又传咗俾人咧，你唔知噶嘛，不知不觉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真系麻烦。所以今日嚟讲咧，我谂好多即系譬如话世卫啊嗰啲人士都话叫我哋唔使惊，咁呢个或者系嘅，唔好制造恐慌啊，系嘛。但系如果大家有出过外边啊，或者去过有啲地方嘅南美啊，诸如此类啊，咁你都唔好掉以轻心。如果你真系有啲譬如话头晕身痛啊呢啲样嘢咧，你都要睇睇医生咯。
1: 嗱，而家最惊一样嘢，琴日我哋嘅卫生部长，即系我哋呢个卫生部长啊 ，Bonnie Henry，Dr. Bonnie Henry 讲，佢话而家嗰四位嘅人士喺我哋 BC 省嘅 Victoria 嗰边咧，就隔离紧啊嘛。
0: 系啊系啊，
1: 佢哋而家四个里边咧。因为佢哋喺嗰隻船入面啊，
0: 系
1: 一齐噶嘛，佢哋系有 asymptomatic， 嗱 asymptomatic 即系话佢哋系冇病嘅，佢哋冇菌嘅，
0: 冇错。
1: 但系佢哋接触过，
0: 系
1: 嗱我可以接触过有啲问，我哋咪话有啲病，有啲 case 出嚟 ，covid 就系咁噶啦。有人话我系 asymptomatic 嘅，即系我同嗰啲 covid 嘅人喺埋一齐，但我冇嗰个迹象嘅，
0: 系，
1: 但系唔系代表佢安全，原来系佢未发出嚟啫，佢话。
0: 有啲情形系咁啦，有啲情形好可能就系佢根本上唔会发病嘅，可能佢抵抗力好，
1: 佢会带菌咯。
0: 系啊，但系佢系带菌者，但系所以呢样嘢就所以我谂呢样嘢咧就系令到人哋不安嘅咧，就系你系不知不觉咧可以成为一个传染病人。
1: 系啦，冇错。
0: 咁但系我谂讲，我哋大部分人都唔好话即系。有咩恐慌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就变咗好似上一次新冠病毒嘅翻版嘅啦，系嘛？咁我谂今次点都系唔会啦，希望吓。
1: 嗱，根据 Dr. Bonnie Henry 讲咧，Covid 咧，佢指啊点解会变咗 pandemic 咧？系因为佢不停咁变种啊。
0: 吓，
1: 咁你以为第一个 string 系呢样咧？佢隔冇几耐就转咗 Omicron， 转咗呢咁样。佢话但系呢一只 叫做 Hampton 呢一个嘅汉他病毒咧，佢原来佢系唔会变种嘅。
0: 嗯，
1: 咁你嗰啲人系 detect 到佢嘅，就唔会变种。
0: 嗯，
1: 咁起码喺呢个阶段咧，你一 detect 到佢，一做 quarantine 做嗰个检疫嘅时候，佢隔离嘅时候，发觉一有咧，佢即刻可以stop 到佢。
0: 系咪？同埋咧，呢个唔系咩新嘢嚟嘅，唔系新病，
1: 唔系新嘢嚟嘅，唔系新嘢。
0: 因为有根据有啲报告话咧，每年啊，全球啊。都有十万到二十万宗呢啲咁嘅个案嘅，咁啊有啲就重要啲，有啲咧就唔同啲，即系譬如佢话南美呢只咧就即系人传人机会咧大啲，有啲咧譬如喺亚洲啲咧就冇咁影响力冇咁大啊，咁所以变咗唔系咩任何新嘅病毒，
1: 冇错。
0: 不过嗰、那个唔好嘅地方就系因为佢个致命率高，
1: 系
0: 啊，咁譬如呢只南美只咧，你嗰个致命率咧系40%，咁啊相当紧要系嘛？亚洲啲啊稍微好啲。
1: 佢话今次喺嗰只船里边咧有一个美国人，有一个法国人。嗰、那个法国人咧喺只船嗰度咧就翻咗去，即系专机翻咗去巴黎之后咧，就即刻入咗呢个叫做重症室。就因为佢系 catch 到嘅。咁啊美国嗰个咧亦都翻去自己美国家乡啦吓。咁、就话咧，如果佢系一感染到咧，佢话嗰个形势咧系好危险嘅。就所以千祈唔好俾佢哋染到。
0: 冇错，我谂。我哋即系呢样嘢系大家尽量保护自己啦，系嘛？
1: 洗多啲手，
0: 洗多啲手，
1: 戴口罩，
0: 冇错啦。咁同埋即系如果你话有啲人多嘅地方，你系可以避免就避免啦。咁因为你真系唔知噶。咁不过我谂暂时嚟讲呢个唔需要恐慌嘅，
1: 唔需要恐慌，唔需要
0: 恐慌嘅。
1: 照翻你以往嗰个习惯清洁嘅hygienic 嗰个咁嘅状况咧，你就应该安全嘅。
0: 系啦系啦，
1: 系咪呢样嘢？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不过咧有一样嘢提大家咯，如果你收到呢个 Statistic Canada 就系寄一个嘅人口调查嘅 form 俾你咧，你快啲喺今日之前咧填咗佢咯。
0: 嗯，今日十二号
1: 咯，今日十二，
0: 今日十二啫，
1: 听日先十三啫。
0: O K， 听日十三，
1: 你真系快活不知时日过。
0: O K O K， 系啊，今日好似。我谂佢你过咗期都可以嘅，
1: 都可以，
0: 但最好今日做啦，
1: 最好今日之前啦。佢话你做起咗俾佢咧，佢就唔会再寄。唔系，我都收到第二个 reminder。
0: 系咩？你做咗未先？
1: 我做咗啦。
0: 哦，系咩？
1: 我做咗啦。
0: 我都做咗。
1: 但系佢又再 send 多个 reminder 俾我。
0: 系咩？
1: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下咧，如果今日之前你哋大家嗱声做咗佢，嗱佢话原来咧有呢一个嘅方里边咧，大概有两成半咧系 long form。
0: 哦。
1: 即係長嘅，我就唔好彩。
0: 啊，你個查家宅嘅，
1: 我就查家宅嘅。
0: O、okay、K，
1: 查到咧，即係你自己都唔知點答佢嘅，
0: 係嘛？
1: 係啦，短我個上一次咧就是短 form 嚟嘅，
0: 係嘛？
1: 係啦，
0: 我呢次我好彩，我收個好短嘅啫。
1: 你上一次。

0: 长当方
1: 法系啊，咁啊，咁啊，今次好短，咁啊，几分钟搞掂。咁啊，长短好啦，你都系要做噶啦。
0: 你要做噶啦，系啦，你要做吓。咁仲有咧，佢哋保留一个嘅机会咧，就可能佢睇完你嗰啲，因为佢会有你个名噶啦。
1: 嗯。
0: 咁佢睇完你嗰啲之后咧，可能佢会有机会入边仲有啲嘢要澄清咧，佢会打电话俾你，甚至会上门嘅。
1: 系嗱，呢啲你要小心啦吓。
0: 冇错啦，
1: 呢啲你要小心啦，因为我谂90%。我唔知几多啦，九十几以上噶啦，唔会揾你噶，
0: 唔会
1: 揾你噶。所以如果有人揾你咧，你就小心，你就哇或者系真嘅，但你都要小心，你处理好咧，即系问清楚晒所有嘅嘢，唔好乱答。
0: 咦，我相信呢个嘅Statistics Canada 加拿大统计局咧，佢如果真系要有嘢要问你咧，佢系会先通知你，佢唔会就咁用电话。佢可能會用電話，但係佢呢個電話咧，可能係一個 follow up 電話，就佢一定先俾個通知你先。如果唔係嘅話，你無失驚無神俾個電話我，點會信你
1: 咧？嗱，我諗如果閣下真係收到呢啲咁嘅電話咧，我就會選擇唔去答佢。即係我諗，我會選擇話俾佢聽，話我對咁樣喺電話回答咧，有啲保留，
0: 有啲
1: 擔心。如果你真係要問我，唔該你書面問我啦咁樣。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合情合理嘅答覆嚟嘅，
0: 係、
1: 嘛？即係哇，我點知你邊位啊？
0: 係
1: 嘛？即係你問我咁多嘢，因為佢問好多嘢咧，我唔知佢問啲乜嘢咧，不過都會係即係關於你自己本身嘅家庭狀況啊，或者我唔知會唔會有其他嘅問題係嘛？咁呢啲嘢我唔覺得咧，係任何人咧應該喺電話度發問，同埋咧喺電話度回答。系、嘛？即系我根本上都唔识你，
0: 冇错，
1: 系嘛？所以我谂你系可以即系所谓系你有权利可以话我唔想答。如果你真系要问，我系会答，但系唔该你书面问我啦。
0: 或者用另外一种比较正统啲嘅方式，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你喺电话咁样冇，我就唔知道大家嗰个 background，我就答俾你就无谓啦。
1: 系啦，我如果佢系骗徒咧，佢可能会恐吓你噶，话喂我官方啊，你一定要答噶。啊呢啲因为系人口普查啊，法律上系要求你一定要答。啱，佢讲得啱，但系我谂你亦都要保留同埋保护自己咯。
0: 绝对同意吓，呢个好好嘅。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亚资海默证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7: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8: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7: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十月十四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8: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9: Hello， 帮子好，胡 Sir 好。
1: 你好啊，你好。
9: 好开心啊，嗰日。
0: 系，多谢你，
1: 多谢你，多谢你。
9: 之星嘅53周年台庆晚宴，咁我虽然咧搭咗3个钟头车先至嚟到啊，嗰日不过我都觉得值得，因为可以早到啲咧，可以见到咁多主持人啊，帮住帮你哋影相留为纪念。不过就有啲失望，就见唔到阿胡 Sir 啦。
0: 嗱，我冇讲大话。
1: 唔系，真系唔好意思。
9: 系啊，我问阿帮主问，咁佢话你有啲事唔得，咁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咧，见到你帮你拍翻个照片。
1: 好啊，好啊，好啊，一定，系，真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9: 真系
1: 有啲事系。
9: 好，咁我又认识到阿李察主持嗰个西曲
0: 变心
9: 症，咁啊，而家咧我参加佢嗰个中英文唱班，
0: 哦，
9: 喺度唱下歌啊，咁样。
0: 系，好啊，好啊，
9: 我介绍咗几个老人家，佢哋以前就问我去边度唱歌，我都唔唱歌嘅，好少喎、哦。咁点知嗰日认识咗李察主持咧，咁、okay. 样咧，咁啊，佢原来佢有搞唱中英文歌啊，嗰啲咁嘅，又咁啊，有机会，好多谢华侨之声给予我咁多丰富，
1: 多谢你
0: 支持，
1: 你
0: 支持
9: 啊，咁样样。
0: 好，
9: 咁我今日想问一问啫，我啱啱收到个电话咧，就系六四七嘅嗰个区域，我谂系多伦多嘅。佢写住 account service， 咁我谂住我都应该冇乜拉楞同嗰啲嘅，咁我都唔敢听。我想问你帮主系咪呢啲都系诈骗多噶啦？
0: 你系收嗰个系电话定系短信啊？
9: 系电话嚟嘅。
0: 哦，电话嚟嘅。
9: call 我因为。
0: 哦 okay, ，OK。
9: 因为我睇到佢收尾写住 account service， 咁我冇打翻佢。
0: 哦，呢啲电话其实咧，叶女士啊，你唔需要理会佢噶，因为电话号码其实可以系假嘅，个电话号码
9: 系咯，佢又冇留言，我尝试喺留言度听下，睇下佢有冇留言咧、
0: 啊，
9: 我惊住最近话要填嗰啲咩表咧，
0: 系啊，
9: 即系 census 嗰啲、
0: 啊，
9: 我唔通我填得错咗啊，定有嘢嚟问我咧？咁我心尾又唔应该关系 account。
0: 冇啊，亦同冇关系，冇关系嘅，冇关系嘅。
9: 所以我而家不过今日顺便打电话嚟问下啫嘛。
0: 唔使担心，冇事嘅。呢个其实你唔需要理会佢。呢啲电话全部，而家我话咧，我哋嗰个诈骗电话咧，日日如是啊，日日多到弊嘅。所以你唔好将佢。
9: 日日都有啊，
0: 系、
9: 哎、
0: 啊，
9: 每一日都等收一个嘅，
0: 系啊，
9: 当个系新嘅，我第一次听嘅，咁我啊。讲出嚟睇下问下啫嘛，
0: 佢会用好多方法嚟到去引我哋嚟到去 take 佢个 call， 系咪？系啊，你唔使理佢嘅叶女士，因为系识你嘅朋友，佢一定会留言；唔识你嗰啲系白撞嗰啲咧，佢见到你系要留言咧，佢就费事，因为佢有好多系电脑拨出嚟嘅电话，佢系唔识留言嘅。
9: 打翻去就冇嘅，
0: 打翻去就冇嘅，因为个电话号码冇错啦，因为个电话号码根本上就唔啱嘅，所以你叶女士你唔使理佢嘅啊。唔使擔心，
9: 我通常就用電話卡打翻轉頭啫。咁仲有咧， 我又睇到咧话有啲咧话可以打去 Google 嗰度话，咁个电话系咪 scam 电话啊？系咪可以咁样？
0: 可以可以，但系嗰啲咧亦都冇乜作用嘅，因为你明知道佢系一啲假嘅电话咧，你就算俾咗出去，佢搵翻你 scam 嘅，你都冇用嘅。你即系根本上你对佢嚟讲，你嘥时间，因为摆明系诈骗电话嚟噶嘛。
9: 啊！
0: 你唔好嘥时间做呢啲嘢啦。
9: 眼中有啲我惊住，唔知道有冇啲咩嘢特别嘅，咁 miss 咗咁我哎呀成
0: 唔会唔会唔会唔会。
1: 如果有重要嘢，佢实会再揾你噶啦。
0: 系啦，如果真系重要，一定留 message
1: 佢实会再揾你。
0: 实会再揾你，系咪？好似我咧就最近，因为我转咗电话嗰个网络啊。咁我旧嗰个电话网络咧，我成日都讲嘅，佢要转去俾新嗰个嘅网络商咧。系噶，佢哋两个要倾噶嘛。
1: 嗯，
0: 咁啊，嗰个用我以前用开嗰个咧，就一路都冇消息俾我。我最新嗰个咧就话，喂，嗰边咪唔肯俾个电话，佢会转过嚟咁。咁我即系两边我追咗五次咧，啊，终于有消息咯，就系、是、我嗰个前一间嗰间咧上手嗰间咧，终于打电话俾我啦。
1: 嗯，
0: 喂，你系咪转咗电话啊？转咗去俾呢间新嘅系咪啊？我话系啊。我轉啊，咁但係佢哋話你唔俾佢轉啊，唔係，我哋啱先收到佢個 request 咁嗱，呢啲電話全部係1800嘅，
1: 嗯，
0: 我第一次唔接佢留咗個 message， 但係呢個 message 嗰個 quality 好差，咁我更加唔理佢。第二次同樣嘅電話再打嚟，我唔得啦，我要接啦，一接原來真係呢間公司打電話俾我，話同我要去做嗰個手續，要 cancel terminate 而家呢個。如果唔係，我要再俾錢，咁啊嗱嗱聲聽。咁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如果嗰個係真正嘅，好似頭先阿胡耀威講，係真正 authentic 嘅電話咧，佢打一次唔得，佢梗係打第二次嘅。
1: 嗯，
0: 係咪？
1: 咪有陣時呢啲咁嘅電話又好乞人憎喎，佢真係留言嘅喎。
0: 係啊，
1: 咁有陣時咧去到海外，咦？點解有 message 咧？咁樣咁你啊死啊！邊個揾我咧？咁你咪要打入去你個留言嗰度睇啦，嘛？啊，原來就係呢啲咁嘅。哎呀，我啊公安啊，我又唔知乜啊啲咁嘅嘢。哎，真係俾佢激死。咁啊，真係所以呢啲嘢有陣時你都唔知好咯定好笑。
0: 冇，但係冇計，呢個係 part of 我哋嘅 life 嚟嘅。
1: 係啦，係啊。
0: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攻啊攻，快抢攻！射下射射他吧！
12: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4: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1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零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16: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等我呢个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啊 ，Susan。
9: 哎，帮主胡大哥，你哋好，
1: 你好你好，
9: 系啊，胡以军大哥啊，我一直喺礼拜五啊，一直揾你啊，都揾你唔到啊，不过唔紧要啊，下一次啦，啊礼拜五啊，啊大家都系真系用声音去做朋友啊，大家都系真系我啊。啊！五十三周年我都冇参加过你哋华侨之声嘅，一直都系用声音去做朋友。
0: 嗯，
9: 哇！真系当时见到晒你哋个个嗰啲风采，真系开心到啊，忘晒嘢。
1: 系啊，你见到陈建邦嘛？
9: 演啊，非常精彩啊！
1: 系系
9: 喺嗰日啊，
1: 系
9: 啊，大家都系好开心啊！原来。1320的工作人员啊，是好像一队军队那么犀利啊，好犀利，好犀利啊，真的大开眼界啊，
1: 很多人多才多艺啊，
9: 你们那个电台真的好嘢，好嘢，是啊，昨天呢我都去打了那个 COVID 针了，因为呢啊年纪大呢都要快啲去打，所以琴日咧都系唔系几舒服嘅。但系新宇都系我个最好最好嘅 fans 啊！我琴日唔舒服都打电话上嚟嘅。
0: 系咪啊？系咪啊？哇！真系好难得，好难得。
9: 系我最好嘅 fans。
0: 非常好。
9: 我而家讲下诈骗。
0: 好。
9: 我邻居咧，佢啊整后边啊整 fans 啊，咁样佢系土生嘅。啊，唔系好识讲中文嘅，系中国人。
0: 嗯，
9: 佢话咁啊，嗰个装修嗰个外国人啊，佢话同佢喺WhatsApp 系睇嘅，要咗佢700蚊，佢话攞嚟买材料，人都唔见咗啊！佢话哇，佢知道系诈骗，即刻转咗佢所有个嘢啊！佢攞晒佢嗰啲材料啊！咁样佢见到我咧，佢话你识唔识得有人上嚟同我整 fans 啊？我话我识，我识个朋友，佢而家都好难揾人啊，因为冇又冇名，冇又冇升到，乜鬼都冇啊，又揾唔到客，我介绍俾佢啊，佢又开。大家都好开心，揽住我啊！佢话真系开心啊！你系帮到我哋嘅，咁啊，两边都开心。
0: 系
9: 啦，你睇下而家做生意系几咁艰难。
0: 冇错冇错，
9: 你哋华侨之声啊，你哋个广播啊，真系俾到人哋好多信心啊！
0: 希望
9: 你喺边度揾啊？
0: 好好，多谢晒你，Susan，非常非常好，多谢。咁啊 ，Susan 一位非常之热情嘅听众，咁啊，佢真系上个礼拜五一路积极咁喺度揾咁各位主持，我都同你讲咗啦，真系失望啊，见唔到你就
1: 系
0: 嘛。
1: 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系，头先我听唔清楚咧，佢话佢嗰个邻居吓，俾咗钱人攞唔攞到啲料啊？
0: 攞唔到啊！佢话嗰啲佢哋嗰个装做乜话帮佢做呢个 fans 嗰个嘅人咧，就话我要收你700蚊去买料，
1: 但系就去如黄河，
0: 去如黄河。
1: 哦，咁啊，即系乜都冇，
0: 即系与人不熟咯，
1: 即系乜都冇。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呢啲又系有一个问题啊，即系好多时咧，因为你唔熟嗰个人咧，佢话喂。我要钱去买料喎，咁都系无可厚非嘅，因为佢冇理由同你攞钱出嚟，同你买定嘢先噶嘛。咁但系你俾咗钱佢之后，佢唔出现，你又真系冇符啊，又系。
0: 所以咪就话佢去揾呢一个人帮佢整 fans 整栏杆嘅时候，究竟佢用咩渠道去揾佢咯？
1: 系嗱，呢又系啦，即系如果我谂多数都系唔系熟噶啦，如果熟人都未必会
0: 或者睇广告揾啦，
1: 系啦系咁，所以呢嘢有时都系所托非人啦。
0: 仲有一样嘢，我哋成日都讲嘅，而家喺我哋呢个嘅社区度生活咧，有好多时咧有一啲系串门嘅，我哋叫做，即系嗰啲所谓叫做销售串门，就话俾你听，成日都话，哎，我啱边条街嗰度，我啱先做完啲嘢，我见到你呢度咧。都可以要做喎、我收平啲啦，我唔需要咩嗱呢一类咁样嘅 project 喺以前就好流行嘅，但到今时今日，因为嗰啲诈骗嘅情况太多啦， 冇人敢信噶啦，而家
1: 系我以前都试过，
0: 我都试过，
1: 我都试过，即系话我喺你隔篱唔知边度整啲咩嘢，我听日嚟执埋啲手尾，同你做埋啦，几多钱咁样？
0: 冇错啦。
1: 咁你睇下啊，佢真系好似喺隔篱做紧咁样，你咪咁你咪 OK 啦，系嘛？咁啊，好彩就冇遇到骗徒。
0: 嗯。
1: 不过正如你话斋，而家咁样嘅情形咧，我都会唔制噶啦。
0: 我都唔
1: 即系，因为我唔识佢啊嘛。
0: 系啦，冇错啦，
1: 唔识佢啊嘛，完全系。
0: 我最记得我住咗呢一间屋嘅时候咧，大概系唔够十年咧，咁都仲系早期咧。咁啊，曾经咧有一啲嘅人士啦吓，佢就系用一架 van 仔。
1: 嗯，
0: 做 van 仔做咩咧？佢入边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吸尘机，佢就爱嚟同你 clean 你嗰啲 air duct 啊，佢话同你 surface 你个热水你嗰个暖气炉，同埋咧同你吸晒啲尘啊。你如果你 air duct 咁多年咧，可能积咗好多啲尘埃啊。咁佢话我同你吸啦咁，佢真系有晒呢啲架撑。咁佢 approach 我嘅时候咧，佢就原来喺隔篱间屋，我真系个 neighbor 嗰度做嘅。咁佢收现金嘅啫。咁啊话嗱，我收现金嘅啫，你俾现金我即刻帮你做噶啦。我啱隔篱做完啦咁。我话好啦，我间屋搬咗佢都未整过，咩细路细我又惊。好啦，一年整咗之后咧。佢第二年再揾你，第二年揾你咧，你话啊唔使啊，我今年都 OK 啦，冇问题。第三年佢都揾你，第三年，因为你觉得有时做咗一排咧，你唔需要成日都要嚟嘅，你每一次嚟都几嚿水噶嘛。我而家暂时呢几年都唔要，啊俾佢闹，
1: 唔系啩？
0: 系啊，俾佢闹啊。不过佢真系只限于此，佢冇嚟到做任何嘅嘢。
1: 系
0: 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要揾一啲嘅公司咧，最好真系揾一啲系真真正正嗰啲挂牌公司。
1: 系嗱、啊，我有个咁嘅经验，我咧就有一间，即系你知啦，呢度揾人做嘢好麻烦嘅嘛，系嘛？咁啊有一间都几有名气嗰啲咁嘅三行公司啦，吓系即系都几耐噶啦，几耐历史噶啦，专同人做，即系譬如话水喉啊、电啊或者暖气啊，乜都做
0: 嘅，
1: 乜都做嘅。咁咧，佢啊嗰阵时咧，我初都揾佢做完一次咧，个啊觉得唔错咁样。咁佢话：，嗱，我哋有个咁嘅计划，你每个月咧唔知俾廿几蚊咧，嗰阵时而家去到三十几噶啦。咁你咧就即系每年咧，我就同你即系睇下你个暖热水炉啊、暖水炉啊、冷暖气啊呢啲咁嘢吓，咁就包埋噶啦。咁我谂下都 OK， 即系你一年系几百蚊啫。你有时揾佢嚟都要几百蚊噶啦，样同埋佢话即系随传随到啊。O K， 咁啊试过一两年都冇事嘅，咁但系即系后屘咧，我发觉咧，即系耐咗之后咧，佢每次嚟到佢同你做，但系佢咁发觉你有啲问题，咁我谂呢啲问题唔知系真定假啦吓。老实实我唔识噶嘛，嗱佢话俾你听，喂你某某地方咧有啲问题噶啦，如果你再唔整咧，第时咁好大镬噶咁样，咁你听完之后。喂，究竟系真系假嘅咧？咁你唔知做好定唔做好？嗱，咁佢又唔系真系呃你，咁所以变咗咧，有阵时啲嘢真系好难讲，
0: 系好难讲噶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讨论一啲啲咁嘅情况。
20: 一语同路人，
21: 我哋嘅嘉宾系黄丽洁冰。
22: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阵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其实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又唔可以话呢一班人咧系骗徒，因为佢真系有同你做嘢。只不过咧，佢就系有咗呢个咁嘅机会咧，佢就去，可能佢出于好意嘅。喂，你都漏水，如果你唔整嘅话咧，第日好多地方都漏水，咁你咪好烦咁。佢又咁样同佢讲嘅。
1: 咁系，即系你做唔做由得你。不过咧，佢系吓下你先咁样系嘛。咁譬如话，我谂咁嘅呢啲全部我哋自己作主啦，系咪？即系等于你即系睇医生一样啫。有啲人、即系有啲人，我听过啊，睇报纸啲新闻。因为基于佢个家庭有啲咁嘅遗传嘅问题啊，某一种癌症会喺佢身上可能会发生啊，佢真系割咗先，即系譬如话有我听嗰个报纸个报道就话有个女士话因为乳癌，佢个屋企人有啲咁嘅机会 佢真係割咗先喎，即係未发生佢割咗先。嗱咁呢啲咁我唔知啊，係咪即係斩脚趾避沙虫啊，定或者係预防胜于治疗啊，呢个睇你点諗啦。但係有阵时啲嘢即係譬如话佢嚟到话俾你听，你可能要整喎、啊。咁我心諗即係如果我唔整嘅话，真但係真係有问题。都系要解开晒嚟整噶啦嘛，第时先算啦。
0: 第时先算咯，
1: 系啊，第时算啦，冇理由而家无端端再解开咗佢系嘛
0: ？Exactly 系啦，你如果解开晒佢好好地地嗰啲，你走去拆咗佢啊？
1: 咪系咯，
0: 系咪？
1: 系咯，
0: 唔系即系呢样嘢，我觉得你啱嘅，因为唔好俾佢吓到你吓。好，电话呢边有啊 ，Linda 同阿 Linda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Linda 啊？
3: 啊，系啊。
0: 系啊 ，Linda， 请讲啊。
3: 嗱。我啱啱听到你哋讲话关于嗰个 cancer 咧，咁咧我就有啲意见可以提供，就系、是、咧就我知道嗰个 BC Cancer Society 咧，佢就有一个系基因嗰、那个叫做 hereditary 嗰、那个 cancer society 个 program 嘅，就系、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个家族有好多cancer 嘅问题咧。想 check 下自己有冇嗰个遗传嗰个因子咧、你可以叫家庭医生咧就系、是、refer 你去做一个 testing 嘅。
0: 系系。
3: 咁样咧就根据我嗰个 cancer society 嗰度讲咧，就话如果譬如你啲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如果系即系到老年嗰时候先有嗰啲 cancer 咧，通常就系唔会遗传嘅，系最主要遗传嗰啲系喺你年轻有咧嗰、那个遗传个机会就会大，即系譬如你三十岁啊 whatever 嗰啲咧，你有唔同嘅 cancer 咧，嗰、那个机会就会大啲。
0: 明白。
3: 咁呢个就系可以同家庭医生商量嘅。咁另外我一个就讲完啦。另外你头先讲话关于嗰个叫人做服务嗰个咧、我可以同你 share 我以前有一个经验咧，就系、是、曾经揾人嚟上门嚟洗地毡。咁样呢，因为呢就係、是、我个家姐呢就先搵咗嗰时嗰、那个Tri-City 嗰啲区部嗰啲呢，就嗰啲 One Man Business 嗰啲呢，就上嚟就同佢屋企清洗地毡嘅。咁我就见到佢啊都洗得几好喎、啊、咁我同我家姐讲，咁佢话係呀你搵佢洗啦咁样。咁佢嗰个呢就係、是、收於现金。咁我就搵咗佢洗。点知呢洗完之后呢，我就成笪地毡咧，就我本来系奶米白色嘅，点解成笪地毡红晒嘅咧？咁我就打电话去追佢上嚟问佢点解会咁？我话你快啲同我洗过佢，佢就赖啦。佢话哦，你装香啊嘛，你啲烟啊焗咗喺个地毡底嗰度。一洗咧，而家焗翻晒嗰啲烟出嚟，所以咧你个地毡系咁啊，唔关我事咁。咁我唔係喎，你洗喎、哦、你应该要负责返喎、哦。咁跟住佢就话啦，你俾现金我㗎嘛，你有咩证明我同你洗呀、啊、咁。咁跟住你再打电话佢就唔睬你添，就唔再上门嚟啦。即使呢我就要搵返一啲呢真係有牌嘅 insure 嗰啲咁嘅地毡公司上门同我清洗个地毡。咁美后嗰啲 technician 就话俾我听，佢话原来呢佢用嗰、那个抠嗰啲 chemical 嗰啲呢落得重得滞呀、
0: 哦。
3: 所以将唔知嗰个地毡啲什么嗰啲颜色呢就洗咗上面。咁所以呢我就而家 learn 咗个 lesson， 就以后呢就唔搵嗰啲无牌嗰啲咁嘅人呢就上门做任何嗰啲service 嘅嘢啦。一定要系 insure and bond 嗰啲先至得。咁就系同大家分享。
0: 好啊，好多谢你 Linda， 多谢晒你电话 ，thank you。Linda 讲得好啱噶，你
1: 有时佢家姐介绍佢噶系嘛，咁有时所以啲嘢真系好难讲。不过有一样嘢系啱噶，有呢啲咁嘅即系一人公司所以正所谓 fly by night 呢啲咧，我唔敢话大部分都系唔好，但系咧点都系。即係有事呢你就揾佢唔到，亦都投訴無門。
0: 係啊，
1: 咁呢樣嘢咧最麻煩。
0: 不過我最覺得最唔道德嘅就話、你俾 cash 我，你有乜證明係我幫你做咧？呢樣嘢我覺得係最係攞你命嘅。
1: 喂，咁佢啱喎。
0: 係啊，
1: 咁佢啱喎。點知點啊？我費事睬你啦，而家都係嘛？
0: 唔係唔緊要，但係佢嚟嗰陣影個相先，影個幅相佢。影個幅相之後我哋走噶。好，Danny 哥唔好意思，我要去去一個廣告同埋新聞報告。翻嚟咧，你唔介意我先接你电话，如果唔系你四点之后再打电话嚟都得 ，OK。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天天早晨，5月12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杜港圣先生波叔，早晨啊，波叔。
7: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6: 咁啊，首先讲一单咧，就汉他病毒，咁咧就喺嗰只船嗰度咧，即系呢个患染汉他病毒嗰只船嗰度有几个嘅加拿大人啊。咁而家咧有其中嘅四个咧就已经啊即系离开只船就翻咗嚟啦，嚟咗我哋维多利亚岛咧接受呢个隔离。啊，咁点解要嚟我哋维多利亚岛咧？啊，原来佢四个都系我哋 BC 省居民或者玉康地区嘅公民。咁但系早前亦都有三個咧，就已經翻咗嚟咧，就去咗加東嗰邊，因為佢哋喺灰省啊、安省嘅居民。咁我哋大家呢幾日咧都會知道啦，呢、這個漢他病毒咧，而家搞到咧即係人人自危啦，即係有十幾個國家咧都有呢啲感染嘅嘅人士咧翻住國家，咁而家都要隔離啊等等。大家最擔心咧就咧，會唔會漢他病毒咧就變咗好似 Covid 咁咧，就變成大流行？不過咧，世界衞生組織嘅總幹事譚德塞咧就再次強調啦。不過佢講咗好多次嘅，已經話呢個漢他病毒咧係雖然佢潛伏期係較長，遲啲咧會有更多嘅病例出現。不過要出現大規模嘅疫情爆發咧係唔可能嘅。咁因為咧漢他病毒咧只有少有嗰個叫做安格斯嗰個病毒咧先係可以人傳人啫，其他就唔會嘅咁。咁我哋琴日呢個時事風雲都討論咗個問題啦。我哋覺得咧，即係話咧，即係寧信其有啊，不信其無啦，係嘛？即係總之啊，作為我哋市民嚟講咧，我哋應該要咧提高警覺。反正呢個世界而家出現咁多嘅古靈精怪啲病毒咧，我哋咧嘅個人衞生啊等等啊，尤其是鼠患啊，我哋一定咧要清除。如果唔係咧，就自己揾自己老襯啫。好。
7: 是啊，我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啦。起初呢大家都以为呢即係 COVID 唔关我的事㗎、特别嗰时当政嘅美国总统，哎呀唔关我哋事㗎，连嗰啲疫针啊我哋都唔使打啦，你、空气清新剂我哋唔使要㗎。咁到最后嗰时喺美国嗰个死人啦，可以讲得係极之多㗎。印度亦都一样喎，到最后呢佢嗰个中招都係呀。所以呢一啲啊，既然间啊，佢嘅杀伤性啊，比 Covid 啊仲更加劲啊！佢话死亡率达到40%咯。喺咁环境之下，宁可信其有，好过信其无啊！喺咁环境，我哋嚟讲，做足自己私人嘅保护啊，系绝对需要嘅。特别有老鼠嗰啲啊，唔怕而家嗱嗱声啦。即系我温哥华咧有嘅一个别号叫老鼠城市啊。点解咧？因为我老鼠多啊，好多嗰啲 compost 啊，就摆喺出边。结果啊，养到老鼠啊，就相当肥肥大大。第二样嘅原因啦，就系佢哋唔准用嗰啲靓嘅嗰啲嘅杀鼠剂，因为嗰靓嘅杀鼠剂咧，啲老鼠咧就好快咧就食咗之后咧，就成个干咗喺出边死死噶。因为我哋有啲房屋啊，都系有嗰个鼠患噶，但系咧而家唔准用啦，食嗰啲咧，佢哋话嚟讲啊。实际上嗰啲即系话自输人士啊，嗰啲人好似当食糖咁噶，佢死亡率系低好多，结果鼠患啦因而繁殖。
6: 咁你讲得冇错啦，其实咧温哥华真系个鼠患横行啊！你话系咪老鼠城市我唔知道，但系咧我唐人街出入咧，唉，真系见到啲老鼠啊，就好似游行咁嘅啫。
7: 系啊，
6: 所以咧而家大家都证明啦话，啊老鼠咧根本咧就系一种。害虫嚟嘅，系冇人捉老鼠嚟玩噶，咁即系，所以咧，即系要保护住自己性命咧，就根本咧就即系政府也好，民间又话应该对呢个鼠患咧应该加以咧消灭。
7: 系啊，所以有一样嘢啦，有我问个朋友啦，系边一度老鼠多啊？佢话边度咧？老友讲佢拆屋咧，嗰度嘅老鼠系多噶，因为咧佢好多时喺嗰旧屋嗰度啊匿埋咧，佢就冇成日拆噶，走晒出嚟啊。佢话另外一个咧就系掘山啊。佢话你例如嗰啲山头掘开，你又嚟起屋啊？嗰啲老鼠啊，匿埋喺山嗰啲咧，就冧冧声啊，走出嚟又钻入你间屋啊，因为佢冇窦可匿啊嘛。
6: 好，跟住落嚟咧，就呢个系呢个星期里边最大单新闻，因为听日到15号咧，美国总统习近平咧就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sorry，
7: 系啊，
6: 真系咧啊应呢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邀请咧，就去北京访问。30几个钟头啫啊！咁啊，而家透露嘅消息啦，佢会去天坛咁。另外咧，就呢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咧，就去咗日本。咁但系咧，预计佢就会系去呢个中国嘅参加呢个习特会嘅。咁啊，喺习特会之前咧，佢咧就会同呢个 副总理何立峰咧就举行磋商。咁啊，而家睇得出咧，特朗普啊将呢个嘅访问咧就真系定性为一个商业嘅访问。啊，佢最早先嘅就话咧就唔会带呢个代表团去嘛，贸易代表团啦。啊，而家唔系，而家证实咧，亦都会带一班咧即系企业嘅老细咧去。咁但系咧，好特别、哦，英伟达咧黄仁勋就冇获邀请。咁即系话证明咧，即系中国咧对呢、這个嗰啲晶片咧已经自己可以自给自足，根本就唔需要同呢啲黄仁勋咧就倾偈啦。咁对今次呢、這个集特会咧，好多人都话咧，特朗普咧就纯粹系即系谂住咧就要中国买呢个大佢大豆，另外咧就即系稀土嗰啲要中国咧就放宽呢个稀土出口。純粹就係從呢個商業嘅目的出發，但係咧中國就唔係咁諗啊，因為咧中國咧個主要議題咧都係台灣問題，台灣呢個紅線，咁啊甚至有啲講到即係話咧要習近平咧會要求咧特朗普喺呢、這個賣俾台灣嘅軍售方面咧要作出啲一啲抑制，咁另外仲有一個就話即係最近呢個伊朗同美國嗰戰爭談幾多談醒嘛，咁而家咧即係。而家咧，特朗普去到咧，真係有啲灰頭土面，即係對住特朗普咧，就習近平咧，佢根本咧就冇咩籌碼可傾。咁啊，似乎咧今次呢個集特會咧，應該嘅主導權咧就喺中國方面啦。
7: 係啊，同阿習近平同埋阿特朗普大家一個討論啦，我哋應該咧只係攞咗你嗰句名句啦，你喺度要講笑話咁咪得噶。因為點解啊？特朗普咧就朝令夕改噶，就算啦同你幾好老友，大家話拍曬膊頭都好啦，佢擰轉面咧就即刻嚟講咧，即係好似豬肚反轉一樣啦。所以嚟講呢個人咧係可以講得咧，就第一生人勿近，第二呢個咧就冇乜人性噶。我哋有一樣嘢第一出啊！2017年去到中國嗰個訪問，喺故宮嗰度設宴俾佢，俾足面佢嚇。到最後嗰陣時，2018年咧，佢即刻捉孟晚舟係嘛？跟住2019年咧，幫手啦搞香港嘅黑暴事件。所以呢個人咧，你就算點樣同佢好啊，呢個人啊，到最後咧，佢都係嘅心態咧，就係亂世狂人，即係神經刀嚟噶。我本住咁嘅宗旨咧，就話冇錯噶。佢嗰個有句説話，佢話咧呢個咧係習近平邀請佢。佢點解習近平咧一路都冇邀請佢？直到幾時咧？九時高苗啊！佢突然間話一句説話：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喺咁環境之下咧，跟住咧就特朗普咧就打個電話：你使唔使我幫手啊？係嘛？問下習近平啊！習近平話：好啊好啊，你幫手啦咁。咁啊，習近平起初都係諗住啊，佢幫手係平息呢件事啊。點不知咧？就佢冇幫到手，但係同時咧，習近平都應承，係如果今你過嚟訪問啦，咁然後大家唔訪啦，咁喺咁環境先至約佢，但係約咗佢之後啊，即係嗰陣時竟然間一言既出，所以今次啊要做，但係啊特朗普有冇做到叫話搞事高苗唔好再搞事啦，冇叫到。佢繼續咧搞事，仲越搞越勁添。所以咧，阿特朗普應承你嗰啲啊，你仍當一樣嘢，正如阿新宇所講笑話。
6: 好咁啊！不過咧，今次集特會咧，一個咧我比較關心嘅地方就話，咁啊原本咧兩國嘅元首去傾偈咧，應該就係外交部長去接洽嘅。呢次唔係，你睇下咧，由頭到尾都係由財政部長貝森特，咁即係説明咗咧貝森特呢只美國特朗普今次咧係傾生意嘅啫。美國嘅國務卿呢個魯比奧係完全冇出現嘅。咁啊呢次會唔會喺聽日會出現喺北京咧？即係打棍問棍，我就真係唔希望佢去啦，因為咧佢係俾呢個中國咧就係即係制裁嘅一個人。如果中國喺呢個時候讓佢嚟嘅時候咧，我覺得咧習近平北京政府咧對佢嘅國民咧就好難有一個交代。我相信咧，啲魯比奧去北京嘅機會咧係微乎其微啦。
7: 我同你同樣一樣諗法啦。攞講如果個去嗰陣時咧，呢一個咁嘅會談啦，攞講咧就已經啊，就好似沖咗一個冷水，唔會有一個更好嘅結果嘅。但如果咧佢真係去嗰陣時啊，帶咧特朗普咧，亦都唔會咧，我認為啊，帶啊呢個奧比奧去，因為咧佢今次嚟講係要攞益處啊嘛，佢要求中國啊嘛。如果你帶呢一個咁嘅即係叫黑人憎過去咧，神台踎屎嘅話咧，你話講啊，你想攞益處好難。
6: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杜广胜、生波所波叔。好啦，咁啊，即系特朗普啊，准备啊，听日去呢个北京啊，见呢个习近平啊。不过咧，佢喺国内里边咧，亦都有好多新闻出嚟噶。咁啊，因为咧喺佛罗里达州一个高尔夫球场啊，呢、这个叫做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啊，即系个名嘢都改做特朗普嘅名来。咁咧树立咗咧，早两日咧树立咗做咧成6.7米高嘅一个镀金嘅特朗普嘅雕像啊！哇，即系简直咧就即系、那个雕像咧、那个姿势咧就是、特朗普啊早前咧就遇食即系失败嘅时候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嗰个英勇嘅象徵啊！咁咧，哇！咁即係，但係咧，呢、這個雕像出咗嚟之後，就喺美國裏邊咧，尤其是喺啲我哋啲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教徒裏邊咧，又引起好大嘅爭議，因為咧，有外界批評咧，呢、這個雕像咧就好似聖經裏邊嗰個金牛犊啊！這個咧就啲猶太人咧就係亞倫嘅呢個要求亞倫咧就設立嗰個金牛犊咧，去代替耶穌成為呢個猶太人嘅崇拜嘅偶像。咁啊，即係將呢個咁嘅雕像咧樹立俾你咧，係違反咗聖經十戒裏邊不可崇拜偶像嘅呢個律法。咁不過咧，唉，即係我都係最反感就呢一樣嘢。喺呢個美國嘅福音派一個牧師有一個叫做柏恩斯咧，就為呢個雕像咧舉行咧儀式。即係舉行呢個開光嘅儀式，咁咧佢就喺度反駁話：唔係呢個完全唔係崇拜，這個雕像咧，只不過我哋對特朗普嘅一個致敬啫，致敬唔等於崇拜，因為咧這個象徵啊，即係我哋點樣咧，即係推崇特朗普嘅愛好自由、和平啊，點樣有勇氣等等。唉，特朗普都算是爱好和平啊，在这个伊朗战争里面打死了成2000多人。咁但是呢我哋即係最唔讨即係唔高兴呢就係呢啲咁嘅福音派嘅牧师呢根本呢就係违反咗圣经嘅呢个定义。唔通你作为一个牧师你唔知道呢个圣经里面十诫嘅呢个金牛犊呢个教训佢根本就係漠视用呢个政治利益去取代自己嘅呢个政治立场。咁相对于呢个教宗梁十四世咧，我觉得咧呢、这个伯恩斯咧就根本系跳梁小丑啊！即系人哋教宗咧对特朗普嘅侵略行为咧都作出谴责，但系你美国福音派呢啲牧师咧仍然系对呢个特朗普嘅歌功颂德咧，我就真系十分之讨厌。
7: 系啊，呢样嘢嚟讲咧，真系非常之啊！再加上嚟讲，特朗普啊，这个佢做嘢咧，最紧要为佢名。你将又系嗰图书馆啊，或者一啲地标啊，佢都夹硬将人哋嘅名字改做自己嘅名字啊！银纸啊，印埋，
6: 印埋自己样，
7: 系啊，印咗自己样。这个咧系产生个人嘅崇拜。我哋知道啊，嗰啲人系面系人哋俾噶嘛，唔系自己啊去攞噶嘛，假就系自己雕。这个咧可以讲得啦，特朗普自己去雕假嘅。所以我哋中國民佢係啱噶，個面就係人哋俾，假係自己雕。特朗普呢一個狂人啦，你話講佢做到咁啊，可以講得係陀衰國。佢令到美國啊嗰一個嘅俾人嘅一個信心啊，或者俾人一個形象啦，而家因為佢咧搞成咁啊，都大跌啦。再加上嚟講咁啊，佢亦都陀衰咗基督教，俾人哋啊覺得嚟講基督教裏邊原來有咁大嘅分野啊，冇話同一線線。我哋希望呢啲啊早啲呢位牧師啊能夠改變初衷啊，攞咗呢個金像咧就抌咗去垃圾桶啦。我相信佢仲更加多民心嘅支持。
6: 咁啊，頭先我哋講呢個特朗普啊前往北京啊呢、這個見呢個習近平嘅時候咧，就有啲失落啊，因為咧即係美伊戰爭咧傾極都傾唔掂啊，即係美國咧就向呢、這個伊朗咧提出咗佢要求，但伊朗咧就今日睬你唔睬，咁咧另外伊朗提出佢嘅要求咧，同美國提出嘅要求咧就彌天百丈。好啦， 咁啊，而家咧，即係我哋早前都講啦，即係美伊呢個戰爭咧，就短期內唔會發生嘅，尤其是特朗普去呢個北京見習近平之前咧，就完全冇事嘅。但係之後會唔會有事呢？之後就會有事啦，因為而家美國咧已經有消息話咧，特朗普政府咧而家正考慮即係由於美伊談判遲遲冇進展咧，遲啲咧會好認真咁咧考慮對呢個伊朗恢復更加重磅嘅呢個軍事行動。咁但係咧，伊朗咧就已經係作出呢個回應啦。佢嘅即係國家安全嘅外交政策委員會嘅發言人咧，雷澤伊就話：如果我伊朗再次受到美國襲擊咧，我哋馬上就會將濃縮油嘅濃度提升到90%，即係話咧，我會即刻咧就製造呢個核武器，睇你又如何咁。咁即係你即係睇而家美伊兩個咧，就大家咧即係較勁咧。不過我相信咧。都係要睇埋咧，咁星期五之後咧，究竟同習近平傾唔傾掂數？如果傾唔掂數咧，特朗普真係有可能咧，就對伊朗咧再落重手嘅。
7: 我覺得佢對伊朗落唔落重手好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對方啊，即係辣坦嗰啲夠唔夠比較錢佢？如果你比較錢佢咧，佢而家咧已經有啊年半賺咗咧就40亿啊，係嘛？咁喺咁環境之下，你再俾多啲咧，佢可能肯做。佢而家佢做嘅嘢咧，佢都係唔係令美國最偉大？佢令美國咧就更加衰落。佢最賺錢多啦，或者一住得啦，就係佢自己本人啦。喺呢一方面嚟講啊，我相信啦，既然間佢最近打佢啲軍艦，亦都俾嗰個伊朗嘅飛彈炸中嘅話，我相信啊，伊朗一定會努力去做，然後啊，愛嚟防衞自己噶。咁我覺得一樣嘢喺我自己啊，我唔係希望人哋有核子武器，但我覺得有核子武器啊，中東會真正啊會得到和平。你記得嗰陣時啊，北韓有核子武器喺度製造緊嗰陣時啊，連中國都反對噶。但結果嚟講，佢製造咗之後咧，南韓啊或者其他國家咧，對佢咧更加投鼠忌器。嗰陣時巴勒斯坦一樣啊，佢製造核子武器，中國或者其他嘅國家亦都反對。但係當佢有咗呢樣嘢，佢就唔使啊俾嗰個印度去揼啊。咁而家咧喺嗰個中日喺嗰個印巴嗰個區域咧，就更加即係話有一種和平。我相信呢個世界最緊要有個軍勢，同埋令到對方係投鼠忌器咁運啦。嗰個嘅真正嘅中東和平咧，就會達到啦。
6: 咁咧，即係其實美伊呢個談判咧，雙方提出嘅條件咧，而家都係南緣北切嘅。咁但係咧，而家睇起上嚟咧，大家都有希望咧，就和談。咁啊，我估計咧，到最後咧都會傾得成嘅。不過咧，就只嗰雙方嘅條件咧，會即係拉近少少。咁啊，伊朗已經講得好明㗎啦，即係啲濃縮油咧，我唔會交俾你美國，我可能會交俾第三個國家。咁啊，甚至個濃縮油嘅濃度咧，我可以降低，但係咧，我唔能夠會放棄嘅。咁啊，我相信美國咧都會勉強會同意。再一個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啦，伊朗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即系要控制，同埋咧我要收钱。咁我相信咧美国亦都会同意，不过咧美国可能会提出咧就话，不如我哋大家瓜分啦，你收我又收啊，即系如果我有份收咧就可以。咁啊到时咧霍尔木兹海峡咧会重新开放。咁啊不过咧即系另外咧就美国真系可能咧就会睇情况啦，即系可能咧会即系放宽对呢个伊朗嘅呢个经济制裁，或者咧即系放宽少少咧对伊朗嘅压制。主要咧就睇特朗普點樣睇佢呢個11月嘅中期選舉。如果佢覺得咧即係有必要喺中期選舉度做勢嘅時候咧，可能喺同呢個伊朗嘅談判裏邊咧，美國咧係會 tackle 嘅，特朗普會再 tackle 嘅，會作出一啲讓步。
7: 我覺得最緊要利益啊，正如你所講啊，你如果你肯比較利益啊，老實講啊，特朗普會啊，例如伊朗佢話嗱呢度幾個油田我俾咗你啊咁。即刻搞掂，係嘛？因為特朗普佢唯一一樣嘢太過商人化，佢即太過以物質啊或者利益嘅為重啦。佢對於個道義啊，可以講得啦，完全冇啊一種嘅覺得有即係重要啊。佢自己佢都話啦，佢話咧國際規矩係冇噶，規矩喺佢自己嗰度，亦都睇見啦。佢如果係有嗰個中國嗰陣時都係啦，成日啦俾蘇聯去揼噶。到最後中國不要父子都要核子的時候，當他整了個原子彈的時候，就當堂蘇聯不夠膽再揼他了，那這個世界就有真正比較的和平了。
6: 好，我們休息一下。
12: 無論你喜歡唱廣東歌、國語歌、英文歌、三歌、四歌還是十一歌，都歡迎你參加。
13: 愛我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個大腔跳十一歌。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各位听众你好，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有到时事风云嘅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咗 Harold 钟孝阳。
18: 诶、hey, ，大家好，大家好，保安保安哥好，
17: 你好你好。咁啊 ，Albert 梁仲才。
25: 系、hey, 大家好，大家好。
17: 嗱，今日讲嘅话题咧，咁同大家讲下就唔关系，唔关加拿大，咁但系都影响都几大嘅。点解咧？因为依家咧牵涉到我哋香港嗰、那个经济文化办事处啦。咁佢本身喺全球咧成十五个办事处噶，但系其中一间咧，咁我其实我旧年咧就喺年底之前咧，起码十个月之前咧，曾经讲过呢单案件，好多人未必留意得到，同埋冇跟进。不过呢几日咧已经系即系。已經係喺網上好，或者好多新聞都已經報道啦。咁甚至香港一路期間都冇個太大嘅報道嘅。呢單就係咧就喺五月七號咧，就香港退休警司同埋英國邊境執法人員喺星期四咧被裁定為中國從事嘅間諜活動嘅罪名成立，佢係面臨最高嘅14年嘅判刑嘅。咁呢個係香港政府派駐外機構人員咧首度以間諜罪名受審嘅。咁啊當然啦，另外一位咧就。另一條罪咧，就因為牽涉到佢咧，就涉罪即係喺自己在職期間咧，攞政府嘅即係嗰啲人員嘅資料，或者係各個公眾嘅資料，而導致咧佢係另一條罪咧，就係、是、判咧就最高可能咧就係、是、終身監禁嘅。咁呢個係等嚟緊十五號星期五咧，先至咧由呢個法庭咧判處佢嘅實際嘅年份喺度啦。嗱，案情話咧，擁有中英雙重國籍嘅兩名被告啊，一名就係邊境人員嘅魏志良，咁啊今年40歲，同埋經貿辦事處行政經理兼香港退休警司啊袁松彪，65歲。咁案情話佢喺2023年咧12月到24年5月期間咧，去對英國同埋香港嘅意見人士同埋民主支持者進行一個監視，並且收集情報嘅。咁呢個今次倫敦法院咧。經由十二人嘅陪審團咧，喺退庭商議多幾日之後咧，大概係六日啦。咁以大比數咧，就係10-2咧，裁定兩人違反英國嘅國家安全法嘅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名成立。咁另外一位智良，咁啊，頭先我就係講第三項就佢個罪就被一致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嘅。不過另外兩人咧，另外有一項咧係外國干預罪咧。陪審團商討多日咧，之後都冇辦法達成大比數裁決，咁啊要即係呢單案咧，暫時咧就撇除咗。咁喺定罪結果公佈之後，英國外交部咧召見咗中國駐英大使啊鄭澤光，不過中國方面咧話佢哋係約見啫嚇。英國嘅安全事務大臣啊 Dave Jeffers 咧發聲明表示話：呢啲係唔係代表中國開展嘅活動侵犯咗我哋嘅主權，絕不被容忍。我哋將會繼續追究中國責任，並且咧針對埋英國人員嘅安全嘅行為咧，直接提出呢個挑戰。但香港政府方面表示話咧，其實呢單嘢咧唔係案中嘅當事人，而係只要話香港呢個經濟辦事處唔係案中嗰個當事人。但堅決反對咧，係針對特區政府或者駐倫敦經貿辦嘅無理嘅指控。咁啊，檢控官這個鄧肯阿肯臣咧就話俾陪審員聽話，袁松彪同呢位智良嘅任務係為香港特區乃至中國開展影子警察行動。控方話咧，袁松彪嘅行為超出佢經貿辦嘅行政經理嘅工作。咁佢喺香港實施一個國安法之後咧，協助收集近年移居英國嘅香港社運士同埋政治人物嘅行蹤同埋活動嘅情報，包括咧被香港當局懸賞高達100萬港元嘅追捕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咧，同埋其他稱為曱甴嘅社運人士。此外咧，袁松彪曾經被指示為智良咧就特別關注議員嘅同埋政府官員，譬如對中。政策嗰個跨國嘅議會聯盟啊，同嘅聯盟主席啊，保守黨員啊，史密斯等等嘅啊，案情指咧就魏志良喺休班期間咧濫用警察電腦系統收集情報，並且從經貿處嘅帳戶裏邊咧攞取呢個報酬。咁言下之意咧，就由香港經貿處啊，倫敦駐經貿處咧就係出糧俾佢嘅，即係支付金錢俾佢嘅。嗱，警方又話兩個被告喺2024年5月咧中闖入住宅嘅案件。嗱，呢個係位於英國北部嘅住宅，由香港女子邝文琪擁有嘅。佢係被佢前僱主咧，澳洲籍嘅華裔女富商嘅周田恬 就指控佢話攞咗1600万英镑，大概1.3亿左右嘅港銀嘅。兩人喺同英國移民執法官Matthew Tricker 咧就一同被起訴，但係當起訴之後咧，不久就Tricker 咧Matthew 咧就喺公園裏邊咧就死亡嚇，咁案情咧暫且一頭啦。當時警方話咧就冇即係冇話即係冇疑點嘅死亡，咁但係咧依單案審完之後咧，咁原來法庭咧已經重新咧就開庭審訊佢死因㗎啦。咁但係問題咧就話今次嘅即係呢個點解英國能夠判咗之後咧？就案中個目標之一嘅社會人士啊，劉祖迪嘅發聲明話咧，佢多年嚟咧喺英國同埋香港嘅社群一直咧活在恐懼之中。今日定罪咧證實咗嗰種恐懼並非係偏執而係真實嘅。然後之後話過往好多人就即係話好多人被人跟蹤啊、恐嚇啊等等咧，原來即係今次嘅事咧證實咗係咁嘅決，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嗱，舊年十一月咧，英國軍情五處 MI5 咧就向呢、這個議員發出警告話：中國特工正試圖收集信息，並且影響威爾斯敏特嘅活動。但喺反對聲音下咧，就英國一個月批准咧中國喺呢個倫敦建造北京歐洲最大嘅大使館計劃。首相咧就施紀賢咧被告將經濟聯繫至幹於安全嘅控制之上，然後之外就唔理國家安全咧而批准呢個中國大使館咧就搬入呢個大新嘅地方。好啦，咁啊呢單案件。

0: 人的資料嘅。咁由於咧翻譯人員就即係唔足夠，即係好多有廣東話有國語啊，咁所以變咗佢咧唔夠時間咧，只能夠翻譯嗰啲即係攞到英文嗰啲先，而事先控咗兩個人。而教喺其中頭先我提及呢、這個周甜甜嘅追債嗰度嘅咧，嗰、那個鄺文琪嘅住宅咧，曾幾何時咧俾人哋咧就追數，咁啊當日咧警方報話天台記網咧拘咗11人。咁但係由於根據英國法例咧，就唔能夠拘留15日，同埋咧短時間咧一定，如果你唔起訴嘅咧，一定要放人。咁啊之後咧就全部咧就放咗出嚟，之後咧就啊個個就即刻離開英國啦嚇。咁啊田雞各有各嘅國家。咁啊所以咧就個惡件咧而家留喺度。咁所以咧喺呢個三條罪項裏邊咧，其中第二項咧變咗咧喺呢個陪審團之間咧，就可能定調出，因為呢件事。牽涉到要重審嘅，因為佢話佢係幫外國機構干預即係英國人，咁所以呢樣嘢暫時咧就即係已經係即係否決咗，暫時唔審呢條啦。咁啊兩項罪出咗嚟，咁對於問題大家點睇法咧？604、267、321發俾你意見。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呢個咧就過中複雜，老實講有好多政治喺後邊，而香港政府呢，我相信呢次呢就是第一次是由經貿部 要搞到呢啲咁樣嘅官司喺度。我相信呢魏志良呢就差唔多走唔甩㗎啦。佢呢兩條罪亦都判咗啦，就睇下佢點樣判刑法。袁崇標呢佢就係負責係監督全聯絡同埋揾人，咁結果佢亦都有佢嘅錯漏喺度，俾人揾得到。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任你中國好、香港好，或點唔關事都好，我相信英國咧就好肯定會係將呢兩個嘅刑期或者各樣嘢都會係判得相當重，而阻嚇用嘅。咁我相信嘅呢件事，我睇法嚟。
0: 但系問題而家呢個案件咧，就已經牽涉到上去，即係兩國嘅之間啦。因為即係英國政府已經係召見呢個中國嘅總領事館嗰個辦事處，英國辦事處人員啦。咁而中國外交部亦係頭先我所提及所有嗰即係話佢誣衊中國啊、香港特區啊等等，佢哋即係一般嘅程序都講曬，同樣差唔多嘅意思嘅咧。咁變咗牽涉到係兩國嘅問題喺度。中國方面話咧，就話即係製造一個鬧劇出嚟嘅，根本就咁，所以咧佢認為咧要一直要幫落去。咁但係香港政府反為咧，就即係被判有罪之後，佢就低調曬喺度嚇。不過唔緊要啦，會由可能由外交部要處理呢單嘢啦。
1: 我講到尾咧，我相信英國同埋中國咧，大家有股講嘅。因為點解咧？仲有好多貿易喺度，你要記住點解佢倫敦嗰塊地最後都要俾咗佢咧？唔係話有人真係好想俾佢，而係佢嘅壓力太過大。因為英國始終現在你睇下佢嘅總理。都是要 去中國度跟中國講下經貿嘅嘢，所以現在即係話大家都有翻咁上下籌碼喺手度。呢個英國我有人揸住喺度，但係中國話我有錢揸喺度，咁你想點啊？
0: 咁係啊，咁呢個即係各方面嘅揣測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咧已經係即係政府已經係批咗出嚟啦，係嘛？咁但係司機而家好唔掂喎。
1: 係啊，
0: 啱最近嗰個即係選區咧，1500個選區咧，佢大敗喎嚇。
1: 據講佢哋咧已經有80個簽名係適應個要求，
0: 係啊，
1: 可以罷免佢噶咯喎。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問題佢即係話將會唔會落台啦咁樣。咁所以咧，但係呢個咧另一個話題。不過問題咧。就即係政治還政治啦，咁啊，但問題好彩真係上到上去，我哋交層面就兩件事
1: 嘅，
0: 因為變咗咧，可能會即係第一可能會要上訴啦，咁上訴嗰時邊個俾錢打官司啊？因為香港政府唔關佢事嘅咯喎，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個問題就存在喺度。咁另外咧就由於擺得上國際啦，咁會唔會影響到頭先你所提及嘅雙方喺較早之前司機員同中國方面嘅好多協議啊各方面咧？咁中國方面可能都大把旗子嚟都同佢交。因為他形容咧，今次係誣衊咗香港政府啊，各方面嘅嘢喎。
1: 即係咁，佢認為中國可以話此風不可長，所以一於撳低佢先。
0: 咁但係問題 根據我跟得好足下嘅呢個39日嗰、那個。

0: 審訊咧，我差唔多佢有消息，我有去睇住落去嘅。咁變咗就感覺上咧，佢好多證供有時都係難以即係點講咧，係推遲喺度嘅。點解？因為佢的確係魏志良呢位呢個曾經係一個海關執業人員嚟嘅。咁佢本身咧的確係攞咗香港政府係用經貿處嗰度資助個經費俾佢用。咁但係當時咧，袁仲彪話咧，其實咧依行嘢因為咧好多香港嗰啲政客或者係主要官員過嚟咧，係遭受到嗰啲有人咧就經常示威啊，甚至恐嚇甚至而事實的確有曾經我記得有一個律政司啊，我唔記得個女性咩名，佢去到嗰時咧俾人擁啊之如此類咁樣。咁佢話我係有咁嘅安排，係保安嘅，
1: 保安嚟，
0: 係佢係保安用嘅，佢有咁嘅講法啦。咁但係問題就好，即係 QK 就話佢本身魏志良咧就係曾經接受咗經由頭先所講嘅影子嗰個警員嘅警隊裏邊咧，就曾經佢收咗成過百萬港銀咧，香港攞，跟住咧佢由香港嘅都喺就喺香港户口。就經過之後，就再轉翻嚟俾阿袁仲彪，又俾咗120,000佢喎。咁人哋問係咪佣金咧？咁樣即係嗰啲轉來轉去嗰啲，就的確係即係俾人難以諗住咦？點解會咁嘅情況？但係問題整件事咧，就講嚟講去，袁仲彪作為一個行政經理，佢話其實咧，第一佢追訴唔關佢事，佢話咁，但係佢都有牽涉一地。咁第二件事就話整件事咧都係魏志良自己平時所搜集嘅嘢咧，佢特登俾多啲料，想攞搲啲工作嚟做，因為本身咧。佢俾人炒咗之後咧，佢自己搞個嗰啲私家偵探，佢又 M 唔知 MSI 5咁，佢差唔多名，扮到人哋中情處咁樣喎，你真係唔夠佢撈嘅，其實。
1: 佢叫英國人力資源公司，
0: 係，唔係嗰個係佢又唔係咯，嗰個香港嘅，嗰個英國嗰個，佢有個叫 MS 5
1: 啊，係啊，冇錯，
0: 係咪啊 ？OK， 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啊，咁我歡迎上去打下604-267-32發表意見。
2: 30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3: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话题咧，咁大家可能咧就未必跟得咁准，即系咁足嘅。因为点解咧？呢单嘢咧就香港啊，或者其他部都即系报道好少嘅。咁啊，後期咧就因為審訊有結果啦，之後咧就包括我哋加拿大 CBC 方面咧都大幅度編到報導啦，咁啊國際間都好大幅編報導下依單案件係特區政府駐倫敦經過辦案咧，審訊經過10人嘅陪審團咧就經過5日咧就即係裁決咗2名被告係罪名成立嘅咁樣，咁啊12人陪審團咧本來開頭要12人咧就一致通過嘅，根據法律咧就陪審團一致通過先至能夠一個反對都唔得嘅咁樣。咁由於即係商議成退成5日6日啊，咁都冇個答案出嚟咧，變咗法官就即係退而求之話要大比數，大比數唔係一般多一個就話唔係咁嘅意思啊，係10個就2個或者11個一個咁樣喎，即係言下之意盡曬咧就2個反對嘅啫，係咪啊？咁啊結果咧都係即係。10人贊有證佢有罪，2個就反對嘅咁樣。咁呢個咧係一般普通法嘅嗰個規例嚟嘅。咁但係香港審查嘅案法就大家知道啦，冇陪審團啦。但香港原身佢陪審團咧都係一樣嘅啫，佢都係不過香港冇12人咁，都係7個人嘅啫、啊。最多7個人，普通係5個人嘅啫。咁都係有機會可以即係以大比數嘅，即係咁嘅情況。呢一般普通法係咁做法嘅。咁啊，阿 Hello 嗱，我知道你唔係跟得咁足呢單嘢，
6: 咁
0: 但係你同大面嚟講，你變咗就咩即係控方攞7000條嘅，其實咧整個過程可能你冇跟進啦。咁我哋睇咧就畫面係
6: 有
0: 跟進，唔好意思，冇跟得咁足噶，我哋慢慢睇你睇噶嘛，大佬。
6: 我未必好似你咁慢慢睇，不過咁講，你話即係而家好多傳媒都即係賣標題啦，就話呢個係咩中國間諜案呢樣嗰樣。 咁我都明白嘅，因为个案情都系真系牵涉到话情报啊、监视啊，或者系中国利益。但系咧喺法律上面，我哋正确一点，即系要准确啲啦，唔可以乱噏噶。因为佢两个人咧系被人判嗰条罪咧，唔系叫做中国间谍罪嚟定罪。佢哋检控方写得好清楚咧，个罪名系assisting a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系协助即系协助外国情报机关。
0: 啱
6: 啊。OK， 所以唔系中国。
0: 冇错，我标题都冇讲。
6: 唔紧要，即系头先你噏咗嘛，老细。
0: 咁我读真咪唔好意思啦。嗱搞紧啦。
6: 唔紧要。
0: 唔系，
6: 我噏你啊，我冇噏你出嚟，我只系
0: 全。第一件事，我宣传声，但系我又冇讲。第二咧，我系跟头先落口讲 CBC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呢单嘢咁样。
6: 我而家发觉保安哥，我同你合作咁多次咧，而家越嚟越似我，你拆我嘴。以前真系我插你的，
0: 唔系我讲，唔系我听人讲嘢，我好清晰噶。你每一个字里边咧，一定要打
6: 住
0: 俾我解释完先。如果唔系，听众以为我喂我突然间，
6: 所以我话我系理解嘅，因为但系咧，我哋要清楚啲，因为要准确啲，因为呢个系讲紧一个法律嘅一个判词啊嘛，啱唔啱？所以咧。佢只係即係佢係協助外國情報機構呢個罪名係咁，內容包括係未經授權收集資料，同埋喺英國進行非法監視，係令到咧係得益咧係得益係中國咁樣。嗱，首先我唔係話要即係要講清楚兩個人個罪成咧，我係唔係幫佢洗白，佢有罪係應該係要咩呢條罪？
0: 我哋作為
6: 咁，但係
0: 境外
6: 又插我，
0: 唔係境外嘅陪審團啊，即係你另一個角度。
6: 唔緊要咩？我哋唔係啊嘛。咁第二句可以講清楚就係，即係呢個所謂嘅簡稱簡好簡化咁講話，係咪中國spy 咧？中國呢個間諜咧？咁要法律上一定要精準啲，係只係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成啫，這個罪是這樣的。所以呢外國同埋呢外國干預呢是未是不達成一致，所以是沒有跳到。所以不可以就這樣說，喂，因為這樣它是一個間諜。咁同埋我哋即係其實今日呢，我想要講即係要守住三條線啦，簡單啲講啦。第一就係話法庭判咗乜嘢我哋就講咩 ,ok, 就唔好話法庭判咗呢樣嘢我哋講第二樣嘢 ,ok, 呢個好清楚。第二呢就係法庭呢冇即係判佢係政治推論 ，OK？ 唔可以當係一個判詞，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政治嘅諗法就當咗係一個判詞 ，OK？ 呢個係大家即係唔好搞亂咗先。同埋第三咧，呢個係個人犯罪、機構責任定係國家責任要分開層講，就唔可以一口咧跳到去話，因為佢哋兩個犯咗罪，就係變咗咧係中國勾結或者係中國間諜呢樣嗰樣。就算頭先講緊就話。這個咩召呢個中國大使，其實唔係召，係邀請佢談話，係兩件事嚟嘅。所以點解即係有啲人會話：喂，唔係啊，如果唔係收市，點會跳出嚟解釋咁多呢兩個？咪因為要保護翻我哋，因為好老實講，我哋都係華人，我哋喺外國生活，我哋都唔想俾人標籤咗話：喂，係中國人就有機會呢樣嘢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咯。即係我想咁講啫，王哥。
0: OK， 嗱，其實咧就你頭先講嘅，我先講你頭先個召見咧，應該係講明係召見。好，我覺得奇怪，因為我當時睇新聞咧，佢話只係召見，但係中國方面我約見啫。但係中國英國直接即係反口話唔係，我係召見你。咁嗱，呢個應該第
6: 咁啊，
0: 你大家聽啦。
6: 呢個
0: 第二咧，你話咧係又咪話講中國？其實佢唔係話，佢話佢兩個人咧牽涉到係。外國機構係個罪係叫做境外嘅機構國家咧就協助佢咁樣，但係後期咧佢內容其實咧講明係香港中國嚇，佢意思就係中國嘅香港嚇，即係地點先啦嚇。咁第三咧就係話佢兩人嗰個過程裏邊咧牽涉到咧，第頭先你講第二行度即係話唔係話干預英國地方本土，而嗰石嗰條罪咧係關於係佢追債嗰度。咁所以居仔喺度咧，佢因為你利用佢哋本身嗰個原班人馬去牽涉到加入香港嘅警察，因為十一人裏面咧，有成三個香港警司嚟噶。而袁崇彪咧本身咧又牽涉到同呢個香港特區特首啊李家超啊，佢係曾經係同學嚟噶。咁諸如此類咁
6: 樣。唔係呢啲唔可以慘埋一堆講，因為唔係我喺個判詞裏。
0: 唔係呢個就係嗰、那個唔係嗰個係唔係嗰啲警司全部係判詞裏邊嘅。
6: 理解，但係佢而家判。
0: 所以問題咧，第二條咧，佢變咗咧，佢唔能夠話佢係干預，因為有第一個話佢又唔係破門啊成啊咁。其實嗰十一個裏邊咧，包括埋嗰個周甜甜啊，成嘅周甜甜啫，喺中國已經被人扣留咗，佢本身有問題存在㗎。咁、所以咧變咗佢，所以唔審呢條案，咁控方就 O K 嘅，唔審啦咁樣。咁所以咧俾佢哋走曬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問題就話佢唔係。直指中國，但係咧喺判詞裏面內容咧，的確係有講過呢樣嘢嘅。或者我哋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
7: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过身嚟冇喺度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阿 Harold 同埋阿 Albert， 咁啊今日嘅话题咧。頭本由大家聽到咧，就有關呢個喺英國方面咧，法庭咧裁判咧就兩名咧就係有雙重國籍嘅，包括香港國籍同埋呢個英國國籍嘅華裔嘅即係一個係袁崇標，袁崇標係本身喺英國香港嘅文化經濟文化辦事處咧就係工作嘅，作為行政經理嘅。咁以及咧，魏志良咧係喺當英國咧曾經做過呢個紀律部隊人員嘅。咁其實咧，魏志良佢本身咧就喺香港出世嘅。咁佢其實佢屋企人咧就佢爸爸都係從事警戒嘅。咁佢而家佢個哥哥咧就喺香港嗰個懲教署度做人力資源部，都係喺度工作緊嘅。咁啊，佢曾幾何時咧就喺英國咧就做過喺海關啦，或者係做過海軍陸戰隊啦，就轉職做警察啦咁樣。咁今次事件咧話佢咧就係、是。退咗役之後咧，製造假嘅警察證，即係嗰個警察證啦咁樣。但係當時袁崇標話我唔知佢，以為佢仲係警察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唔知係假嘅咁樣。咁各方面咧，其中最後一個即係魏志良推搪就話其實咧佢係幫助咧就香港文匯報一個記者叫 Jesse 咧，佢係本身想查下呢、這個其中一位。嘅人嘅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平時嗰個有關要同女性嘅問題咧，而準備爆料嘅咁啊，只要意思話即係準備俾報紙啊爆啲八卦新聞啫，而砌呢、這個通緝犯嘅嚇羅志聰佢咁啊問題就話佢咁推廣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點解要中間串接咁多嘅對話，咁多嘅金錢交涉，而係話只不過八卦啫咁樣咁，呢、這個就係中間嘅疑點喺度啦咁樣。咁無論如何咁啊。其實咧，頭先你所講即係阿 Harry 曾經講過，就話其實陪審團方面咧，法官嗰度，我即係以我理解佢資料就話，法官盤問佢哋或者係質疑或者引導陪審團去審嗰時咧，其實咧係經過雙方律師大家係即係三方面係斟酌過嘅，大家同意先至咁去做嘅啫，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唔會突然間係考量你考性嘅，其實係。引導咧，其實唔會話要誤導你，而導致咧就判呢個有罪嘅情況。呢、這個就係即係英國法律規定喺度存在喺度噶。OK， 604-23320咁啊 ，Harry 有咩補充先啊？
6: 喂，講下先啦。頭先你又講啊，呢個外經貿辦咧，香港海外經貿辦咧，就其實唔係97年之後先有嘅。你講啱啊，倫敦辦事處咧。倫敦辦事處咧喺1946年成立㗎啦，咁其實即係之前咧就叫做辦事處啦，咁之後咧先改做呢、這個經貿辦事處嘅，咁其實所以早在回歸50年前已經有啦，咁呢個第一個即係幾得意嘅一樣嘢啦，咁另外咧就話講翻啦，就係、是、其實今次法庭定罪嘅係袁崇標同埋魏志良兩個人。並唔係中國政府，亦都唔係香港政府，呢個要搞清楚先，大家要清楚。咁我唔係話想淡化英國嘅英方嘅講法，英國檢控咧都係話佢哋兩個人係為中國利益而進行嘅 ，OK 係亦都係進行未授權資料搜集同埋非法監視。呢、這個係反英國反恐警務處長亦都係話咧係為香港同埋中國當局利益非法搜集資料嘅。呢點係即係我係唔否認嘅，但係咧亦都睇翻。雖然係好嚴重，但係喺法庭裏面咧個公開資料咧係冇講明係被邊一個中國嘅部門、邊一個香港嘅部門、邊一個官員接下命令去叫佢哋咁樣做。所以咧，你話呢單嘢係唔係告中國政府，亦都唔係告香港政府，即係呢個大家要搞清楚。即係我想話，唔好講話先政治語話乜嘢正確與唔正確先。而家你講清楚個案情係乜嘢，判嘅係乜嘢。而家係呢兩個人犯咗英國嘅罪。OK， 而佢嘅罪咧，裏邊咧係牽涉到就話佢係佢幫中國或者香港嘅政府攞利益，呢個係佢咁講法，但係一個好 general term， 就唔係話 佢係邊一個部門指派佢做呢件事咯？即係我唔想大家混淆咗呢樣嘢啦。
0: 嗯 ，OK， 咁啊，唔係，頭先我都講清楚，即係香港呢個經濟文化辦事處之前係有嘅，不過名稱唔同啫。
6: 我同意你講，我唔係話你唔係，大佬，唔係我揾翻呢個資料，我幾得意。嗱，其實五十年1946年已經有啦。
0: 嗱，其實係咪牽涉到即係中國或者咩部門咧？就其實咧睇佢嗰個影子嗰個，佢仍然影子警察隊或者係影子間諜隊，就其實裏面有牽涉到三名退休警司嘅。咁裡面咧就又喺香港另外一個組織叫英國，英國意思係因為馬英嘅英啊，呢個名佢同名嘅國國，一隻國家，隻國嘅國咁樣。咁問題就牽涉到嗰度，嗰度咧牽涉到嗰個其中一個退休嘅警司啊，馬志堅咧又係牽涉有同。即係中國方面好多背景存在喺度，咁呢個就係一路吹沙數。當然咧，今次唔係真係直指中國，中國都唔承認呢樣嘢啦。不過話俾人證實咗一樣嘢，的確係有咁嘅事發生喺度。咁啊，正如頭先我哋三個傾下嗰時候，喂，呢啲咁嘅國際間嘅即係調查好嘅，即係大把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
6: 咩國家都有啦。
0: 咪咯，就啱啱琴日，啱今日添咋。咁咪出現就係話有一單就係美國一個喺 LA 一個細嘅市嘅市長啊。呢、這個叫做黃愛美啊，
6: 嚇 ，Kadia 啊，
0: 叫咩啊？
6: 嗰、那個地方叫 Kadia。
0: Kadia 個市長咧，佢本身咧又被佢自己即係承認咧，就作為中國嘅代理人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人嘅咁樣，咁而被即係認罪嘅嚇。但當時而家未審佢，未判佢啦咁樣。
6: 問題兩件事嚟嘅呢間。
0: 唔係我知意思話，即係嗰個有咁嘅全世界咁嘅情況，咁似啱啊！特朗普又真係飛去中國度傾偈，咪整單咁嘅嘢出嚟啫。早唔講，遲唔講啫，即係我類似有咁嘅情況，變咗係全世界存在咁嘅問題，就係今次點解即係佢哋講解釋咁多嘢，都係即係變咗仍然咧被判咧咁樣。呢、這個就係、是大家歡迎聽我打下604-63咧，就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陳生到你啊，係
9: 李保安好，我就想講咧呢次咧就你位嘉賓。就講話唔關中國香港事啦，根本就徹底暴露咗香港同埋中國政府嘅共產黨嘅叫做乜嘢啊？叫做哪吒嘅手法，不見唔到人面嘅手法，靜雞雞根本一早已經有傳，港貿辦事處咧就係一個間諜中心嚟㗎啦，啊一個傳，今次咧就徹底揭露咗啦。是不是先呢？我亦都由头听佢审讯听到尾，是不是先？人哋真系法治嘅国家，真系法治嘅国家啊！有唔妥，翻译唔到啲嘢，嗰个李乔奇总警司一样走得，是不是先？你唔同香港六七千人困佢六七年，咁样嘅嘢都做得出嘅，是不是先呢？即系有时啲嘢咧。仲有喎、哦，那個局官話啊，即係學個唔知啊，吳崇標啊，因為邊個啦，係出緊打官司嘅錢咧，係經貿處幫佢出嘅。你唔關，如果唔關你香港政府事，你點解要幫一個普通人出錢打官司？係咪先？仲預留咗500萬喺度準備同佢上訴，係咪先？即係呢啲嘢咧，係。英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啊，唔係調轉啊，唔係中國去叫英國解釋啊，啊，人哋係好公道，係咪先？人哋有陪審團，有法官，你香港嗰啲國安法咧，指定法官，指定冇陪審團添啊，佢哋中意話乜就話乜，就根本就係根本係一個極權嘅國家嘅作為嚟嘅，今次。的案呢我很開心終於看給一些人有某些人見到共產黨是怎樣醜惡法是不是呢你為什麼人家審多久啊他陪審團都想退庭5天才決定到這個這案即證明人家是很公正的不同香港的你說什麼就什麼你的心想什麼就什麼是不是還有你騷擾了外國的即移民去了英國的人你為乜嘢啊？係咪先啦？你恐嚇佢哋啫嘛，白色恐怖啫嘛，嚇、啊！即係共產黨做到咁樣咧，真係我發覺好卑劣啊！仲有你加下香港咧，你睇唔到任何新聞噶。由呢單嘢開始咧，你睇唔到任何 電視台啊、報紙啊、報道啊、文化大公嗰啲啊、大公嗰啲啊，更加唔會報道啦。直到中國認咗罪啊、判咗罪啦，外交部發表一篇聲明啦，不過佢啲發表聲明都係我俾嘅啦。咁跟住香港政府就跟住拉三名啦，跟住就出聲啦，啊，即係香港政府都唔敢講乜嘢啊。所以咧，由此證明咧，共產黨係一個唔係一個好垃圾、好
0: 唔
9: 好嘅政府。
0: O、okay, K， 好，多謝陳生嘅意見咧，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7320發表你意見。
4: 時事風雲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继续咧接听听众电话，李先生，李生你好，李生，
10: 系、哎、你哋好。咁即系有一样好奇怪嘅嘢，呢、這个喺伦敦，呢、這个伦敦嗰个咩贸易办事处，即系佢哋依家呢个拉咗呢、這个告入咗呢、這个，佢本身系香港一个退休的警察啦，最近香港這個應該是叫新聞統籌專員啊，
0: 是
10: 又換了一個新人，又是一個警察啦，
0: 是啊是啊，
10: 啊即是他原本就是一個警察啦，咁啊保安局局長當然就是一個警察啦，原本就是，我記得有一個哎呀，真係佢依家即係香港即係太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官，有官唔知叫乜嘢咩國衞嘅，我唔記得姓乜啦。就比家超就炒咗，佢原本都系一个警察。我好怀疑咧，香港将来呢个教育处呢个教育局局长咧，都好大可能会由警察嚟上任。即系呢个香港咧就系由警察去统治香港嘅，依家系咁但系你。依家呢個俾人即係俾英國告入咗判坐監呢個啦，咁即係你知道共產黨咧就係好無恥嘅，即係你就算你有咩證據攞出嚟咧，佢都唔認嘅啊，佢都話冇啲咁嘅事嘅。你即係佢即係大家睇住你殺人，佢都可以話冇啊，我冇殺人嘅。即係依家共產黨佢哋嘅態度就係咁樣嘅。咁其實我認為即係依家英國亦都有好多香港人或者華人都好，就要求取消呢個咁嘅辦事處，呢、這個所謂貿易嘅辦事處啊。我覺得應該都係時候去取消佢嘅，因為佢已經係變咗一個一個間諜嘅中心，同埋係真係影響到好多即係移居咗英國嘅香港人。我覺得英國真係要認真考慮呢個提議，係咁啦。
0: OK， 多謝李生啊。咁係啊，咁之後完咗之後咧，就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話要即係取消呢個經貿處嘅英國嘅經貿處咁樣。咁問題就話即係其實呢經貿處咧就主要經濟咧為香港推廣佢嘅經濟啦，係嘛？咁中間咧發生啲咁嘅事啦。咁其實咧就今次經貿辦嘅即係所謂間諜案之後咧，控方嘅涉案嘅電子器材之中取得大量頭先我講嘅7000多條嘅呈堂證供啊，咁其中泄露咗被告魏志良啊，佢滲透而英港人群組裏面搜集情報，表面係以顧問姿態幫佢哋咧，背後咧就傾佢哋就曱甴，咁因為其實呢個曱甴兩個字咧就論盡啦，因為法官或者主控官方面咧，點解你認為你既然話唔係做呢樣嘢，點解話佢係曱甴咧？咁你證明呢個背後即係有個目標喺度啦，咁啊。平警兩度咧安排人員咧跟蹤監視羅冠聰啊，咁其實咧就較早前咧佢哋啲影咗佢個相噶啦，啲影到阿魏志良個相係即係跟蹤佢哋啦。嗱，呢單案咧其實涉及英國喺2023年國家安全法啊，喺2023年12月20日生效嘅。因為呢個案中兩名被告如果法例生效之前嘅行為咧，係唔能夠直接成為罪證嘅。言之之用，佢今日嗰度嘅行為咧，喺啱啱2023年12月生效嘅咧，佢係唔犯法嘅。不過咧，控方話呢個案件嘅背景顯示，佢係其實之前已經做緊嘅啦。咁喺法例生效後咧，仍然有所繼續。咁啊，正如咧當日即係香港告呢個黎智英一樣咧，咁啊之前咧就話哦。你2020年嗰個6月之後咧，6月3日之後咧，國安法出咗啦咁樣，但係咧就即係國安局方認為佢咧係之後咧仍然有繼續，咁所以咧 就唔係之前講話唔會秋後算帳咁解，咁道理都係一樣嘅啫。604-21320，咁啊，聽聽阿陳女士電話啫。陳女士你好，
11: 喂，係啊，即係其實我真係聽到香港而家咁嘅情形咧，我好好擔心。其實咧，香港嘅人咧係好精仔，好叻仔，所以冇辦法啦。而家係上邊講嘢，佢咪聽咯。自己心裏邊諗啲嘢唔敢講咯，其實冇前途噶咁樣。香港冇前途，仲有如果你想台灣大家合作嘅咧，唔好殺到絕。可能冇以前我細個聽我婆婆講咧咩抄家嗰啲咁嘅嘢咧，即係冇罪就罰到你有罪，即係佢話有罪就有罪。其實即係大家是中國人啊，你想台灣點解我而家中意而家我哋加拿大嘅總理咧？因為他真的肯跟人傾，起碼肯聽下人的，不會自己大曬，自己有能力大曬，睇中心幾行真，係咪？唔好以為中國越強勁越咩？其實很多人咧，我唔係講咩，大部分大陸人咧，我同相處都是我朋友，但他永遠唔會跟你講哦，佢心裏邊嘅話，咁就係假話就收埋曬佢。其實真係好。我不知點解中國人大家都是中國人一個家、如果一個家裏面有兄弟姊妹咧，我永遠不同佢講新聞，有冇上進，有冇進步咧？我話俾你聽冇嘅，我唔識講。
0: Okay,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啊，繼續翻嚟歡迎你打604-26732020發表你意見。
12: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3: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2: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3: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我时风云咁啊，欢迎听众打604-26732020发俾意见，我阿 Harold 补充埋，
6: 系啊，再唔我唔记得噶啦。唔系，其实即系咁讲啊，即系其实我都话啦，由开波到而家，我都系咁讲，嗰两个系有罪嘅，唔使讲噶啦。OK， 呢个唔需要同佢争持或者支持，但只不过就话点解要咁大件事牵涉到就话喂呢件事咧系中国政府派你嘅。咁但係我又睇唔到佢係話邊個部門邊個人叫你喎、好啦，再講頭先嗰啲退休嗰啲警司去做乜嘢，咁其實佢啲係好個人嘅嘢嚟嘅，就算佢可能打緊工佢撈散係咪先，即係佢做呢、這個自己去揾有人揾佢，喂既然可能識邊個朋友關藤，我估下、那個案情
0: 咁佢依家嚟咁講啊，
6: 我估
0: 位置唔使估管位置啦，即係話我幫個記者啫嘛，我抄嗰啲料嚟八卦啫嘛，佢話。
6: 唔好話咩，梗係定嗱，我相信八卦就未必一定有利益裏邊啦，係咪？呢個世界冇人做冇錢嘅嘢。咁跟住，只不過佢兩個好騎呢，俾人捉到，啱啱先？咁跟住呢件事就變咗咁大鑊啦。即係我就覺得咁，同埋咧，而家就擺明嘅制旗，就一定罰得好重嘅呢兩件。係、啊，呢兩件一定罰得好重。咁其實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呢件事做咗之後咧。反而咧，好多呢啲蝦毛咧，就唔好再搞事啦。因為其實所做嘅一切，
0: 暫時
6: 做嘅一切咧，其實係影響中國人，影響我哋嘅
0: 香港政府啊，
6: 影響我哋。喂，我哋俾人 label 咗，見到中國人就覺得，喂，你係即係變咗，喂，無論你係企中國嗰邊定唔企中國，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一個中國人樣啊嘛，
1: 黃面孔
6: 係咪先？咁你見到你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有壓力喺度啊，所以點解就咁多 hatred 嘅問題出？所以唔係好事嚟噶呢件事。
0: OK， 好，咁啊，繼續接聽電話，凌生你好，凌生，
14: 係，我又覺得好奇怪，香港以警察以前有個政治部咁啊，又特務組織專門監視喺香港嗰啲左派咩台灣大陸嘅人，
6: 係啊，
14: 咁啊一到97之前啊，冚把移民曬英國啦。咁嗰啲香港警司係咪政治部嘅先？點解會搞得嗰幕咁嘅嘢出嚟？咁另外， 美國領事館在香港成千多人、啊、你說其實沒有人搞什麼事呢、啊、英國也有個領事館很大個的、啊、我回香港經過說整張照片都說不給我行近、啊、那你說他有沒有搞事，為什麼人家又沒有被捉到痛腳呢？那你在香港這些經貿處這些魚仔蝦毛又搞到這麼大單咁美國你搞呢個廣告啊，要招募 CI， 招募喺中國招募特務咁樣，明目張膽咁呢啊，法治社會應該有嘅咩嚇？其實咧，你又講特務咧，個個國家都有噶啦。問題你中國啊，你即係話你香港嗰啲機構咧，就係點解啊？即係應該做得好啲啦，係咪啊？唔好話好似人哋咁多人喺度都冇俾捉到雞腳，點啊？你又會？少少嘢俾人哋捉到咧，
0: 嗯 ，OK， 好，明白，
6: 我同意啊，即系好明显就呢两个就唔系啦，呢两个好明显就唔系啦，
0: 呢个搏脚特务，
6: 佢以为系咯，佢当咗自己系咯，
1: 嗰、okay. 个就系问题嚟啦，
6: 系啊，
1: 以为自己系
0: 咁骑呢，
6: 系啊，骑呢啦，即系所以佢俾人拉咗，真系如羊毛喊毛嚟啊，两个
0: ，OK， 好，跟住阿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15: 系你好，好，Hello， 好
0: Albert
15: 好，我好認同頭先嗰位聽眾講嘅，即係講真就係低裝啊 ，what a shame！ 呢兩位香港人，你撈人哋嗰咁多全世界都知道有呢、這個即係 assassination 啊，有呢個 spy 啊，人哋都揾唔到出嚟，都捉唔到，呢兩隻咁嘅蝦毛就搞到全世界咧咁醜，仲係香港人。咁 UK 係做咗一個 great job 嘅，我覺得。不過問題就是無論是黎智英、林卓廷啊，同埋呢兩位先生，他哋都是舊香港人。點解今時今日大家都要淪落到要做階下囚？香港點解要變成咁？係咪美國的問題呢？我較為關心的咧，反而是加拿大。2025年，我想你大家都知道鄭敬基，他話俾人跟蹤，俾不明的車輛即係一直咁跟住佢啦，恐嚇啦。同埋嗰陣時去競選嗰陣時候咧，係俾一啲嘅某一啲嘅人士係針對嗰啲選民，你哋唔好選啊，鄭敬基啊 ，Facebook、微信、抖音，全部都話要通緝鄭敬基。呢個係香港做嘅咩？另外，2025年頭先阿 Harold 講話，好似淨係香港，中國有位網紅叫做張炎，佢喺魁北克同一樣。都是講出被中國被綁去說、對中國不忠啦，他的家人受到恐嚇啦，林林種種，你估加拿大有這些事情嗎？康明海他在2025年呢，他講了兩句說話，即是我覺得是挺重要的。他是一個外國政府讓加拿大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在加拿大感到不安全，感到無法履行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他們破壞了這個族群，即是破壞了我們華人的社區，其實也都是破壞了加拿大的社會和政治，最終是破壞了我們加拿大的國家安全。這個是康明海2025年那時候說的。我最後想說的呢，就是2024年那時候曾經我們提出過 C70 外國代理人那個登記，如果我們有這個登記，這兩位先生可能在英國或者在英國有，他們就不用入獄咯，你就代理咯，美國一樣有的，一樣是大大聲聲去怎樣撐這個共產黨的，但是登記了嘛，政府知道嘛，我們現在加拿大是沒有的。我希望卡尼政府是能夠看著這個 UK 這件事，深深去想一下 C70 應該怎樣樣做。謝謝
0: OK， 多謝意見。咁啊，事實上我哋頭先你提及，我哋加拿大登記嗰個代外代理人已經係通過咗個條例啦。咁啊，一路咧就俾保守黨買呢個自由黨唔肯去執行，啊，一路拖到而家未執行，所以咧，
6: 其實你頭先講嗰個女市長係 Acadia 嗰個咧，美國嗰個咧，佢犯嘅都係 冇登記嘛，
0: 係
6: 冇登
0: 記
6: 做宣傳，所以佢係俾人罰啫嘛。
0: 係啊係啊，
6: 但係佢可以最重坐10年嘅喎，所以佢認罪啫喎，而家未判啦，係咪？
0: 係啊，咁啊問題就佢，但係佢嗰單
6: 登記係啱嘅，我覺得
0: 啊，
6: 點解唔登記啫？
0: 呢個喺美國係
6: 咩嘢？係啊係啊，
0: 咁佢冇登記咁啊，其實佢如果你頭先提翻呢單案件咧，
6: 佢有利益牽涉啊嘛。
0: 佢本身咧，除咗係佢嗰個未婚夫咧，求其話佢已經取消咗啦。佢之前咧，而家已經係坐緊監啊，已經係一樣咧，就係非法做代理人。咁佢兩個咧，組咗間叫做 U.S. 嘅 News Center， 咁啊呢個美國嘅新聞社咁樣啊，咁好不好大咁啊？話佢咧就係即係替呢個新疆人士就洗白，咁即係話冇呢個勞役近啊等等嘅，即係話大宣傳之類之類啦。咁但係佢嗰個未婚夫咧就係、是。已經係而家坐緊判咗4年啫，佢判4年嘅啫。咁啊，之前同佢合作嗰個有佢嘅陳軍，個陳軍咧都係被判坐監一兩年嘅啫，都係牽涉到類似嘅。正如頭先所講，好多咁嘅情況
6: 犯法咯，
0: 佢自己即係佢可能或者好似話齋，好多人諗就係我心存替祖國做嘢啫，有咩咁巴閉啫咁樣，即係咁啊有咁嘅心態存在會唔會咧？而導致到自己
6: 唔係你要睇自己身份同埋你睇嗰個當地嗰個政策同埋嗰個法例係乜嘢？你唔可能話喂我愛國，愛國唔係罪，但如果你做呢樣嘢而犯咗當地嗰、那個。法例嘅話，你就要承擔啊！
0: 要搞，仲要搞阿爺啊，拗曬頭啲
6: 啊！係啊，因為你咁樣唔係幫中國，你係害咗中國，因為同埋害咗我哋中國人喺外國生活啊！你明我意思啊？所以其實唔係啊，即係唔係即係講，即係呢樣嘢唔係錯嘅事，但係咧錯喺邊度咧？你係犯罪、，OK？ 你唔好令自己踩咗犯罪呢樣個氹啫嘛！你明我意思啊？就咁啫嘛！
0: 咁即係平時自己做以為係冇嘢啊？即係要啊！我冇嘢㗎，咁啊，原來
6: 普通人可以咁講。
0: 部已經係收集，即係如果睇今次呢個美英國個軍情五處，佢根本一路都係部署緊，係喺後邊照。
6: 所以王哥好簡單，普通人可以咁講，但係你一個公眾，或你做嘅事，好似嗰、那個姓韋嗰個俾人嚟拉嗰、那個，韋志良，佢其實俾人拉告嘅最重罪嘅，因為佢利用佢公職而偷國家嘅機密，即係落國家嘅資料，
16: 係咪先？
6: 即係呢個係好緊要嘅事嚟噶嘛？呢、這個同埋佢係 breach 咗同嗰個政府嗰個信任啊嘛。
0: 其實最近一單就係呢個前
6: 呢、這個最大個
0: 係啊，一樣啊。而家前王家琪竟喺香港，即係退役之後就翻咗香港搞個私人即係私家偵探社，又係接受中國有啲人就追訴翻嚟追訴。咁佢又係揾翻依邊啲老友識下，即係昔日嗰啲即係馬仔。咁佢又係入裏邊，而家捉曬噶啦，而家審緊噶。咁又係喺裏邊攞人啲料啊。咁所以有時咧，啲嗰啲警察組落嚟做嗰啲其他嘅公營機構啊，咁你好容易俾佢入到攞料咁，但係好蠢嘅喎。
6: 你
0: 入出咧，你入去都一定要登記你個名字，你入到人睇噶嘛？人哋一抄料，原來依個阿陳大文，你做咩事攞阿黃生嗰個料咧？就咁解啫。但係佢係最快攞到料，因為佢即刻查到你住喺邊度啊，有冇屋啊，有咩剩啊，係最快噶嘛。
6: 其實呢啲係貪字出事嘅，係咪先？如果冇利益就乜都假嘅。
0: 咁啊係，
16: 啱唔啱先？如果佢哋唔係蝦毛嘅話，佢係揾請高手啫，入邊。
6: 黑
16: 咗
6: 佢 computer
16: 咁走去睇啦，唔使话用
6: 电影
16: 咁
6: 啊，
16: 好似梗系啦。
0: 即系佢贪住唔知自己个咁危险，原来今次呢个军情咁样就系部署嘅。其实佢当日拉咗11个人咧，就系根本佢装个局喺度俾佢，系部署晒嘅。咁而家照佢捉晒手人咩？
6: 其实都差唔多结尾啦，我都想讲下就话，其实呢单今日呢单案唔系最重要，唔系我哋企边啊，即系你帮边边，唔系呢个，我哋要分即系清楚个层次系咩。第一，两个人犯咗罪成。呢點我哋係接受嘅，亦都冇得洗白嘅。佢係真係兩個犯咗罪。第二就係英國方面嘅案情都話即係同呢個香港同埋中國個當局有利益，呢點係嚴重，唔可以淡化，明白嘅。但係第三最緊要就係法院今次定罪嘅咧係兩個人，並非中國政府，亦都唔係香港政府，呢、這個要搞清楚嘅。同埋咧，我哋批評咩都講都唔得，要準國安要做，反間諜都要做，但唔可以用政治推論當成法律嘅判決。明唔明意思啊？就咁解，因为唔可以标签咗咯。
0: 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咁明日另一话同大家倾，系咁先啦。拜拜。
16: OK，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5月1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本省嘅北部对开沿岸地区喺下昼1:35左右发生一次轻微嘅4级地震，震央位于哈德乖嘅沿岸大约31公里，冇受伤损毁报告。亦都冇需要发出海啸嘅警报，而哈德乖有村落咧就感受到震动。其他消息，温士 Grenfell 街桥下昼繁忙时间咧发生事故，来回方向要关闭，警方呼吁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亦都呼吁民众咧避免去到该区。不过强调事件咧唔涉及刑事成分，暂时未公布更多嘅详情。BC 护士工会昨晚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公布投票结果，有98%嘅成员系支持，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就会采取工业行动。工会说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如果谈判失败，就会考虑进行罢工。张仁良报道。
4: 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9点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98.2%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今早表示，在今次的25年里，全省护士首次投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又说经过6个月的谈判，他们很多成员诉求被忽视，今次投票反映护士是感到沮丧。他又感谢所有参与投票的会员，合共有50,850人参与投票，结果证明工会团结和决心，捍卫自身、病人、职业以至公共医疗服务的未来。他表示，投票结果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代表全省护士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并经已向雇主方面表明这一点。如果谈判失败，他们将会考虑升级进行罢工行动。 Gear 批评这个是体制、政府和雇主的压力将工会逼到这个地步，员工面对包括暴力事件和工作量大，需要政府确保雇主愿意回到谈判桌前。他表示，医疗服务未来几日内不会有任何改变，并且一旦需要采取任何罢工行动之前，都需要提出72小时发出通知。而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早前就表示，他对能够同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 BC 省的护士是基要服务，就算工会宣布工业行动，亦不可以全面罢工，但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例如拒绝加班和按章工作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多伦多近日发生两宗幼童从高处堕楼的死亡事故， BC 儿童医院提出警告，由于已经踏入夏季，家长必须确保窗户和露台的安全。儿童医院表示，该医院去年就录得23名儿童从窗户或者露台堕下受伤的事故，较之前一年增加35%。医院一名医生说，从高处堕下可以导致死亡，伤势可以很严重。另外， BC 紧急医疗服务就提醒家长，窗户的纱网是不能够防止儿童堕下，特别是儿童在未识步行之前就会爬行，一样会有危险。有民众在网上投诉被皇家骑警在昨日凌晨发出的 Amber Alert 安柏警报的惊醒，又说警报的范围太大，质疑有效性。方乐伦报道。
5: 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星期一凌晨发出安柏警报，不过警报发出不够两个钟就取消，确认幼童已经安全找回。皇家骑警其后在一份新闻稿表示，今次的事件显示安柏警报系统发挥预期作用，儿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安全获救。不过有不少人投诉被警报声惊醒，亦都有人认为警报范围太大。警报发出的地点 Terrence 距离温哥华有15小时的车程，甚至有远至亚省、玉空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表示同样都收到警报。省皇家骑警发言人回应就说，虽然安柏警报可以针对特定地理位置发布，但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绑架受害人快速安全获救的机会，警报通常都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警方强调，在所有安柏警报启动决策中，首要的考虑始终是儿童的即时安全，因此系统的设计注重迅速和大范围传播， 同时涵盖边境口岸、渡轮、机场，并启动高速公路的电子告示，有助提高公众辨识关键资讯，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不过有人就批评，他们慌忙地试图关闭炽热的警报，结果完全忽略警报内容，削弱了警报的原意。亦都有人担心，如果将安柏警报和大型自然灾害等级的紧急警报并列，长远可能会导致警报疲劳，即是民众因为频繁接收到看似低风险但是引发高度恐慌的警报而逐渐降低警觉性。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温哥华协办世界杯将会为本省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不过省政府会延至最快在月底才会公布主办赛事的确实成本。尹大卫今日去到 BC 体育馆为翻新工程完毕之后出席庆祝活动，场馆的翻新工程是斥资1亿9600万。尹大卫说，翻新之后的体育馆除了是符合世界杯赛事的要求，未来也可以吸引其他大型的赛事或者活动在这个体育馆举行。他说，省政府预计今次主办世界杯是可以吸引100万人前来本省，对本省经济会带来大约10亿元的收益。另外，温氏政府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引入的多项特别条例明天开始会生效。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于明日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市民可能很快会注意到更多临时建筑、更加嘈杂的夜晚和更严格的公共空间条例。温氏的国际足协世界杯特别条例赋予市府在明日开始至7月20日期间，对广告、摊贩、噪音、涂鸦清除和公共卫生管理空间等有更大权力。根据省府估计，世界杯期间会有35万名游客涌入 BC Place 体育馆。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实施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希望营造一个清洁、安全、有秩序的世界杯赛事。这些调整对于举办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之一是至关重要。不过亦都有批评者认为，该些条例赋予了足协极大的影响力，同时加剧了居民压力。温哥华正准备花费5亿3000万至6亿

0: 后勤工作，市中心繁忙区域的货车路线和货物运输路线可能进行调整，大多数变更适用于 BC Place 体育馆和喜士定公园的国际足协球迷节的场地周围两公里管辖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常见违规行为，温市政府和温市警员等执法人员可以开出250元至1000元的罚单。市府话，在整个赛事期间，无家可归者服务和外展计划会继续进行。市内目前拥有超过1500张庇护床位和8100套配套住房，此外亦都有外展服务团队、卫生服务和储物项目等。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的提交限期，在期限届满之后仍然未申报的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来催促，普查人员更加可能会在6月上门。张逸良报道。
0: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是一个非硬性的截止日期，只是用来参考，目的是提醒国民找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大约有 75% 的人建议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的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收集公众有关社会和经济状况资料和他们住所的资讯等。根据法例，没有填写表格人士可能会面临罚款，但暂时无需要恐慌。如果今日仍然未填写表格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去催促，如果国民继续拖延时间，人口普查员可能会到6月上门拜访。加拿大统计局的发言人表示，去到7月中未有回复而且有邮寄地址的家庭会将会收到最终提醒信，告知他们完成人口普查问卷的法律义务，以及若果不填写可能带来的后果。填写人口普查问卷是强制性的，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的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元的罚款。罚款看来是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是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是每五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了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亦都会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和全国每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亦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会在部分的渡轮上面安装鲸鱼的探测设备。张逸良再报道。
0: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在部分的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渡轮公司环境永续发展总监 Leslie James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设备，公司即将发布一份投标征询书，专门寻找可以安装在渡轮上的鲸鱼探测装置。这个是他们寻找供应商的第一步，希望在秋季可以投入使用。这些探测设备将首先安装在服务 Prince Rupert 港、哈德瓜群岛和温哥华岛上北部航线，并且可能扩展到其他的航线上。公司需要一种能够在光线较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可正常运作，并且能够承受西岸天气的装备。Wright 山的航线亦都将会安装这个设备。在去年9月，曾有一头座头鲸在该个水域被 BC 渡轮撞击身亡。渡轮公司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表示，这类事故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下月1号开始，北方探险号的航线的渡轮航速将会减慢。在本省，海洋哺乳类动物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是被船只撞击。研究人员和生物学家承认，这个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6车位已经是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报道指超过100名的工党，超过100名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是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的密切

0: 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说，22名的密切接触者里面，8个人在上个月25日和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起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这名女患者在上个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逝世。法国世界报早前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里面，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是严重，其余4个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司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依家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司纪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司纪贤，或者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他说，那些建议司纪贤辞任首相的人，应该要交代哪个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亦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日较早时候，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辞职，呼吁司纪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罗斯成功试射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000公里，精准度大幅提高，能够突破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投送核弹头的总威力较现时西方最强大的同类产品高出4倍以上，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回来的中广台消息，特朗普启程访华。
2: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在出发前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形容行程将会非常精彩。
4: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3: 特朗普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认不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因为无论采取的是和平还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新华社就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文章又说，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美方都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另外，在中美元首会面的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面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在香港，九仓主席吴天海表示，初步认为香港零售业可能已经是转势，形容首季的表现是不错。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了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和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在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在尖沙咀和中环的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不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5: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了，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可能仍然有部分的租户本来是有个少少是说看下先这样的态度都不顶的，因为都那个市是弱了几年，假如出来是有好消息的话，可能会急不及待呢，就尽快是签约也好，加租也好，怎样都好。
2: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12号星期二，今天我讲加拿大2026年人口普查这个话题，似乎时间上是迟了一点，因为今天就是提交今年人口普查最后期限。不过有心不怕迟，如果大家听完我这个节目马上填写寄出，或者上网去填报，都是赶得及的。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每五年一次收集信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24次。统计局的全国人口普查不同于民意调查，可以答可以不答。人口普查是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法律责任，是强制性的。假如未在指定日期，即是今日填写问卷的人士，稍后就会收到统计局两封提醒信，可能有人打电话给你，甚至加拿大统计局工作人员会登门造访。如果阁下都是无动于衷，是会面临最高500大元的罚款的。填写人口普查问卷其实并不难，只是要花时间，因为所填报的资料都是你自家的资料。问卷有分长卷和短卷两款，统计局说每四户家庭就有一户会收到长表普查问卷，另外三户家庭就会收到短表普查问卷。短表普查问卷只需答十零个基础问题，例如年龄、性别、出生时的性别、语言等等，真是花一两分钟就搞定了。长问卷就复杂很多，有70个问题，涉及教育、就业状况和工作类型等详细信息。一个家庭无论你单身、两夫妇还是儿孙同住，都是只需要填一份表格。我在月初已经在邮箱收到统计局的通知邮件，邮件的顶部列出了收信的家庭12个 number 的访问码，以及介绍如何参与问卷调查的信息，包括如何上网填写。民众亦可以要求邮寄回复，或者透过电话提供答复。不过如果要纸板问卷，市民就要另外提出申请，寄来寄去我怕麻烦，我当日就按统计局的电邮上网填写。我不知道好彩还是不好彩，我被要求填写长表问卷，要答60-70个问题，足足花了真的成20分钟。假如有一个问题答得不符合要求，问卷就卡住在那里，因此是要很有耐性，英文不灵光的人就打电话去填写好过了。据统计局说，2026人口普查是新增了一些问题，包括同性倾向和无家可归相关的问题。例如在性别一栏，除了传统的男性女性之外，问卷会问填表人觉得除男女两性之外，自己属于哪一类性取向的人。我们只是填写男性或者女性的市民，就可以跳过一大堆的问题。 但是那些有不同性取向的人士就有额外一大堆问题要作答了。因为不同性取向是五花八门的，讲真我都分不清楚，亦都没有兴趣去理会。至于无家可归的问题亦一样问得很详细。例如一年中有多少时间住在亲戚朋友家，住在政府庇护所，有多少日真的要露宿街头，而露宿在哪个城市哪个区，总之是巨细无遗。除了性倾向和无家可归这两个特别问题有很多事要问之外，住房和就业同样都会详细填写。例如居住的问题，首先就要确定是自置物业的业主还是租客。当我填写是租客的时候，一大堆问题就弹出来了，包括每月租金多少，用不用承担管理费，租金包不包括水电，如果不包每个月要给多少水电费，租金和住房杂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少。统计局真的在这里查家宅的。再讲到填写就业情况，对于真的退了休没有工作可做的人就很简单，可惜我退休之后仍然有兼职有收入，故此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回答一些额外的问题。例如这些兼职一年有多少收入，每个星期做多少个钟头，工作性质是什么，服务机构的名称和地址是什么，统统都要填写。我最不解的就是上下班使用什么交通工具都要填，是自己揸车坐公共交通工具翻工放工一程要花几长时间呢，如果揸车一个月用几多汽油呢，讲真填填下都几猛整的，但是洗湿个头就一定要每一项都要填写清楚，否则就卡住在这里交不到卷了。我建议啲英文唔系咁灵光嘅长者，应该咧揾仔女或者信得个人咧帮手，会悭翻好多时间。填妥上报之后，统计局咧会确认收到问卷，并且发嚟一个确认嘅 number， 而普查结果咧会喺2027年年初嘅时候咧开始公布。对于今次2026年人口普查问卷，除咗唔填会罚款之外，其实咧作为每一个负责任的市民都应该配合政府如实填写，因为这个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有关。统计局收集了国民的相关数据之后，就会提供给三级政府用来规划各项服务和计划。例如联邦政府向各省和地区提供的转移支付、公共交通路线、老人金 OAS 和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CCB 等。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人口普查的目的并非政治操作，是有实际作用的，作为政府规划和资源分配的依据。普查数据会直接影响高速公路的建设、住房需求、商场选址，甚至是规划医院的数量、医学院招收学生的规模，或者决定这些设施应该设在哪里，这些并非凭空想出来是有数据支持的。可以说我们填写的资料是关系到未来几年我们生活所在社区的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老人服务、移民资源，甚至房价和就业政策等等。不少人会担心我们填写的资料会不会泄露了自己的私隐呢？加拿大统计局已经多次声明，市民填写的信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数据属于机密，政府不会公开个人身份，不会用于执法，不会分享给移民局或者情报部门和警方。加拿大统计法对数据保密要求非常严格，统计局工作人员如果泄露信息甚至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后我都是呼吁听众朋友，如果还未填写2026人口普查表，今天就要抓紧时间填写了。主要不是为了避免被罚款，而是为了自己和子孙着想，令到三级政府能够有准确的数据作参考，制定未来几年全国各地发展的宏图。我们华裔是少数族裔，如果我们不想华裔的利益被忽视，就应该如实填报人口普查，为人为己，相得益彰。好了， 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练成诀。
10: 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5月12日啊，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上个星期四5月7日嘅报道啊，话一名英国边境官员同埋一名前香港警察被判犯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嘅罪名。检控方话佢哋喺英国境内实施咗所谓嘅影子警察行动。检控方话袁崇标、韦志良都拥有中国同埋英国嘅双重国籍，佢哋冒充合法英国警察或者情报人员，对香港意见人士同埋民主支持者进行监视，并且收集情报嘅。65岁嘅袁崇标喺佢退休之前系香港警务处嘅警司，后来受雇于香港政府嘅官方代表机构，就系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喺伦敦工作嘅。40岁嘅韦志良曾经担任英国边境部队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嘅官员，亦都曾经是伦敦市嘅特勤队队员，并且经营一间私人保安公司嘅。检控方话袁崇标超越咗佢嘅办公室，即系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嘅职责范围，协助收集近年嚟移居英国嘅香港政界人士嘅行踪同埋活动情报。呢啲政界人士系喺香港实施影响深远嘅国家安全法之后移居英国嘅。检控方表示，韦志良从一个经贸办公室账户领取报酬，被控在非执勤时间滥用英国警方电脑系统收集情报，最终是被陪审团一致裁定罪名成立的。检控方提出的电话记录显示，这两个人曾经监视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他们称为曱甴的活动人士的。袁崇标吩咐韦志良特别关注英国国会议员或者政府的官员，并且在2023年提供了包括保守党议员，亦都是关注中国议会联盟联席主席 Ian Duncan Smith、 邓肯史密斯在内的多位知名政界人士的名单。韦志良开始在希斯路机场工作之后，向香港警务处刑事情报科前总警司马志坚 Eddie Ma 发信息。韦志良在信息咁写：我是不会被啲曱甴入嚟的。之后韦志良向马志坚传送了一些新近抵达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的资料，马志坚就回复说总部似乎对这些资料感兴趣的。韦志良后来开始同系边境部队的人员，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Matthew Trickett 合作收集香港意见人士的资料的。 Trickett 是受韦志良指派安排跟踪知名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的。根据法庭的资料，著名英国政治活动人士罗冠聪被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元捉拿，在一次的监视行动当中，他被影到离开牛津大学辩论社。另一个示威者就说给法庭的陪审团听，他曾经因为在伦敦市政厅外同一名香港外交官对峙的时候，受到韦志良的拘捕威胁。英国反恐警察在进行内部监视之后，将这些的阴谋都揭露了出来了。袁崇标、韦志良和 Trickett 被起诉，并且第一次出庭之后， Trickett 就被发现死亡，怀疑是自杀。他的死因言讯将会在今年的11月举行的。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陪审团以10-2裁定袁崇标和韦志良被控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这个的罪行最高可判刑14年。陪审团亦都以12-0的绝对比例裁定韦志良因为利用职权搜查内政部的数据库罪名成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最高刑期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法官下令即时取消两个人的保释，两个人被还押等待法庭 这个月的15号开庭择日宣判。英国皇家检控处反恐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些判决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跨国镇压、外国干涉、未经授权的监视以及在法律之外的行为在英国领土是绝不容忍的。这些的行为是蓄意的、有组织的，并且是完全清楚是为哪个而做的。判决之后，英国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明确表达立场，并且会是继续追究中方的责任，直接对危及英国人安全的行为提出质疑的。英国安全事务大臣 Dan Jarvis 就表示，这些人代表着中国所从事的活动侵犯了英国主权，我们是绝不容忍的，我们将会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且就其危及英国人民安全的行为直接质问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强调，由案件开始至现在，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及的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 party to the case。 发言人说，我们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上个星期二5月5号例行记者会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指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来定罪的，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在我们加拿大又怎样呢？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报告警告，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面临的主要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威胁。是啊，外国干涉的登记处还未行动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最新发布的2025年公共报告当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的主要实施者。报告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正在升级，中国情报机构包括民间和军事部门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例如他们透过纺织公司在主流招聘网站上面发布虚假的招聘广告，招募能够接触到专有或者机密资讯的加拿大人。而 CSIS 就是用 PRCIS 这个缩写来指称中国情报机构的，所以大家在网上搜寻的时候不妨用 PRCIS 来找你需要的资料，同传统的定向招募是不同的。这种方式令到中国情报机构接触到更广泛的加拿大人，这些人往往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为敌对情报机构工作的。 CSIS 警告说，即使那些无法直接接触敏感资讯的申请人对中国也很有用的，因为他们的履历和个人资讯可以帮助识别和锁定那些能够接触到敏感资讯的人员。报告指出，这种扩大撒网的方式利用了部分申请人面临的经济困境和职业抱负，促使他们申请这些职位的。另外，加拿大情报局也都表示，在2025年他们已经发布了安全警报，重点介绍了针对加拿大学术研究的 PRCIS 间谍活动伎俩的。而加拿大情报局在今年的3月发布并且在5月初已经提交国会的这份概述报告指出，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外国干涉、跨国镇压、散布假信息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行为体。报告还详细阐述了更广泛的威胁，包括暴力极端主义，既有宗教动机亦都有意识形态的动机，其中与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相关的担忧尤为突出的，以及网络风险，例如与中国有关联的针对电信公司网络黑客行动的。而同样是在上个星期，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在加拿大强大自由网络 Canada Strong and Free Network 的年度活动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亦都曾经参与谈判上一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的。他热情地讲到加美关系，并且赞扬了加拿大情报机构 CSIS 和军队在阿富汗的贡献。他说，加美关系将会持续发展，加拿大对美国是很重要的，他 他说我们对加拿大都极其重要，我们应该努力克服分歧，尽我们所能，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在我们的边境的。不过蓬佩奥就批评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政府建立更紧密的策略伙伴关系的。他说这个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之短时的做法，因为他们会在几秒钟之内出卖你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的。蓬佩奥表示，很多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并非华裔，他们生得好像我这样，就好像我这个的意大利裔白人一样。他还说美国没有哪一间大学是没有跟中国资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还有一些中国学生参加了知识产权的盗窃活动。蓬佩奥最后表示，他更加担心的是北京在 Denver、 Los Angeles、 Phoenix City、 Ottawa 和多伦多等城市的影响力活动，而不是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问题。他敦促加拿大人放下不满，记住哪些人和你有共同的价值观。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近年有一个小学的名词就成了一个政治的禁忌，叫做躺平。过去几年我同不同的角度都探讨过躺平这个词汇在今时今日在环社会，特别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呢，其实反映什么社会现象呢？近期这个名词呢在内地已经禁用了，不过呢官方媒体呢就大力去批判这件事。话说有这个国家安全机关呢就发表一些官方的文告，他说有境外反华势力就借这个网络平台刻意放大啲社会焦虑，不断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的消极的观念。咁啊，甚至有啲境外组织咧，系摆住一个反华嘅媒体，咁啊，有时候借题发挥，就咧去荼毒大陆青年嘅心态，将躺平咧就无限去扩大。实况如何咧？即系我无穷去评论。不过咧，如果呢个情况喺香港嚟讲，我觉得香港就并冇啲咁嘅情况。有时啲境外媒体啊，特别啲政治媒体，香港年轻人咧系全无兴趣，更加枉论咧，你都影响到佢哋嘅情况。不过最近咧，政府部门有啲讨论，咁啊，政府中人就话咧，喂，香港其实都有类似啲躺平现象，特别咧有啲组织将个住屋问题无限放大。加上年一代是对未来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于是呢有些年轻人甚至打定输数，有事没事好，一出生就要申请居屋，申请公屋，有公屋就得天下啦。咁呢就令到呢社会上年轻人缺乏了上进心，大家就为了要符合申请公屋条件，甚至呢哇不求上进，喂你唔好俾人工我老细，我要申请公屋喎。啲情况有冇存在？我相信系极少极少，即系你将佢无限放大，甚至咧将此咧，甚至就引申到一啲政治嘅联想，我觉得系变咗本末倒置。如果一个社会真系有啲年青人采咗一个比较消极嘅态度去睇佢人生，呢就作为社会嘅成年人。作为社会的掌舵人，我必须自我反省，我们比香港年轻人，比社会年轻人应该怎么土壤呢？香港人就是惯了自己有选择自己生活，而过来讲整个社会呢相当积极的。第一，我们拥有一个自由的土壤，自由发挥土壤，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向，很多路都通向这个成功。那就是呢向上爬，向上流，很多机会。昔日嘅一啲公共屋邨，你讲到华富邨、柴湾邨、黄大仙上下村、乐富邨，几多唔系基层家庭一家几口喺度挨出嚟？今时今日咧，仔女成才啦，即系当年咧系交少啲租，仔女成才啦，哇！大家咧都去搬到其他地方，有人咧仍然眷恋住咧昔日嗰个嘅故居，有选择你就系好做老板咯。嗱，咁啊以前好多上流嘅机会，但而家真系减少咗。咁啊，第三咧，整个社会嚟讲，住屋仍然系存在问题，楼价确实系悬殊跌。 香港如是，你大陆如是，你台湾如是，在加拿大都是咁啫，喺美国咁啫。谂下啲你哋嘅下一代，即系边有能力去负担高昂嘅楼价、屋价咧？于是大家就用自己方法。喺外国嚟讲，我哋俾下一代咧好自由嘅。咁你中意租屋住，你中意做几个月嘢，又放纵下自己去旅游去玩下，那何妨呢？呢就我哋有一个自由嘅选择俾我哋嘅下一代。而特别香港嘅下一代咧，已经好多拒绝我哋做供楼奴，一世人流流长，青春有限，将你青春岁月每月就只收值去供楼，边有咁傻噶？嗱，所以呢啲观念系相当普及。所以香港式嘅躺平咧，同楼价当有少少关系，但唔系一个直接关系。但成人世界总系将自己经验套诸于啊后生仔身上，我以前就咁样，你应该系咁啊，一定要买楼，一定要生仔。但而家啲唔吃啲套手咧，你咪俾佢自由去自发挥啦。而我哋要做嘅成人最做就系咧，我哋要让社会嘅土壤要肥沃，要自由，要天空海阔，任佢哋飞翔，选择佢哋觉得系合适嘅生活。佢中意躺平。躺得几躺，佢就唔躺㗎啦，佢就会搵下喂好闷喎，搵啲新嘢啦。其实躺平现象有好多好多嘅论述，其实喺西方社会亦都有好多嘅新世代呢，佢有唔同嘅社会嘅习性。叻一啲就諗住呢40岁搵够钱就退休啦，金融才子通常係咁。有啲人係我做下嘢又玩下，做嘢玩下，我唔需要被家庭嘅负累。更加唔需要俾层楼或者仔女负累，我就过自己生活，咁啊自得其乐，那又何妨呢？啊，咁呢个就系我哋要明白到社会嗰个现象，系需要咧好细心去解察，而唔系将呢一个简单现象，你就完全就唔好理解，又唔去聆听，就下咗结论啦。哇，呢就系香港当前社会一个成人躺平嘅现象。点躺平啊？翻到谂嘢，梗系谂唔到啦。
1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5月3号那日有没有参加温哥华马拉松呢？一个25000多人参与的赛事，即使你没有参加，相信当日都受到封路和塞车影响。你有所不知的是，马拉松比赛其实已经由一项长跑运动演变成一个横跨旅游、媒体、科技、品牌、城市经济、健康产业的超大型产业链。为什么马拉松会变成大产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第一，马拉松其实是一个低门槛高黏性的产品。同足球、冰上曲棍球、高尔夫球不同，马拉松不需要昂贵的场地，不需要多人组队，不需要专业训练起步，一对跑鞋就可以开始，令到跑马拉松极容易全民化。好多人由最初跑3公里逐渐增加到跑10公里，然后是跑半马，最后跑全马。这个是一条极强的升级路线，而且跑步会令人产生成就感、社交身份、自律形象以及健康标签，所以参加者很容易就会长期投入。结果马拉松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长年的重复消费。第二，马拉松的核心其实是中产身份消费。今日很多城市马拉松参加者都不是职业跑手，而是中产专业人士、白领、科技界业员工、金融界人士、健身爱好者。马拉松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身份象征，尤其在亚洲，完成全马的人很多时会被视为是自律、高效率、精英化以及抗压能力强的代表。所以企业特别喜欢推广跑步文化，例如组织公司跑步会，事组队参加马拉松是企业挑战，甚至 CEO 行政总裁会亲自带队参加马拉松，品牌又会联名跑步装备，令到马拉松和职场文化深度绑定。正因为这些心理因素，世界级马拉松表面上是一场体育赛事，实际上是一部极庞大的城市现金机器。真正成功的马拉松盈利模式远远不只是报名费那么简单，而是建立了一整个流量加旅游加品牌加媒体加身份象征的生态系统。 嗱，我哋以几个著名嘅马拉松比赛作为例子分析啊。第一，纽约马拉松 （New York City Marathon） 系全世界最强嘅城市马拉松商业模式，由非牟利组织 New York Roadrunners 主办。佢哋点赚钱？第一就系报名费。纽约马拉松嘅报名费非常之高，单系美国本地嘅跑手报名费就要大约$300+，海外跑手更加贵。如果以慈善名额参赛，更加可能高达每名跑手要有$几千添。但系呢个只不过系冰山一角，真正核心系旅游经济。纽约马拉松每年吸引到全球几万名跑手、几十万名观众。海外跑手通常是提早几日到达，要住酒店，会 shopping 购物，会睇百老汇歌剧，会有餐饮消费。纽约市最睇重的就是整个城市消费，所以政府愿意封路、投放警力以及配合宣传，因为会带来巨大的税收。还有品牌赞助呢？纽约马拉松当年的冠名赞助是印度 IT 顾问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TCS， 还有 New Balance 都是长期的大型赞助商。品牌愿意付出巨额赞助是因为马拉松跑手消费力高，尤其是中产、专业人士和高教育群体，广告价值极高。另外还有官方产品呢，例如限定跑衫、完成赛事的外套、奖牌展示架、限量鞋款，好多人会报唔到名都买啲纪念品，呢一个已经成为身份嘅象征。另一个全球知名马拉松赛事系波士顿马拉松 （Boston Marathon）。波士顿马拉松最大嘅特点系唔系人人都可以参加，参赛人士需要达到一定嘅完成时间速度，或者系以慈善名额出线。点解呢一个模式会赚大钱？因为佢创造咗身份嘅稀缺性。完成波士顿马拉松等同买咗个跑手界名跑手袋，所以世界各地好多跑手都会花几年时间训练，目的就是攞到波士顿马拉松的入场资格。波士顿马拉松成功创造了高端品牌形象，成为跑手最高荣誉之一，所以高端品牌更加愿意赞助，跑手亦都愿意进行高消费。好多慈善机构亦都愿意提供参赛名额，条件是你要筹款，部分人为了一个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名额，愿意捐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结果前线和商业完全融合，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另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是东京马拉松 Tokyo Marathon， 可以说是政府加旅游局联手打造的国际品牌。东京马拉松不单只是单纯的运动项目，而是日本的国家形象工程。东京马拉松的盈利模式是成为国际旅游盛事，日本一向以治安好见称，而东京马拉松又以补给精细、服务质量高以及赛事体验感强见称，所以特别吸引海外跑手。大量跑手在比赛之后都会顺便去京都、大阪、箱根旅游，形成全国旅游链。第二就是城市品牌了，日本利用东京马拉松向世界输出什么叫做秩序、效率、礼貌和安全，相当于软实力输出。第三，东京马拉松期间会同时举行展览会，参展商会包括跑鞋、健康食品、运动科技、穿戴设备，好多品牌一年最重要的销售就是这个时候了。另外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就是伦敦马拉松 London Marathon。伦敦马拉松其实是一部慈善募捐机器，好多人跑伦敦马拉松不是因为要争取成绩，而是替慈善机构募款，大量的参赛名额直接分配给慈善机构，结果是慈善机构成功筹钱，赛事就有大量参加者，政府有良好形象，品牌又得以宣传，形成四赢的架构。至于柏林马拉松 Berlin Marathon 就是以世界纪录经济学见称，柏林马拉松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跑手经常都可以跑出世界纪录，因为柏林马拉松的路线平坦、天气适合以及配速成熟。那为什么创世界纪录那么重要？因为世界纪录等于全球新闻曝光，世界纪录就等于最强的广告，例如 Nike 的 Vaporfly 系列 成为创造世界纪录的最佳拍档。鞋商成功将科技提升成绩变成营销故事，那跑鞋价格贵一点都很合理啊。由上述例子可见，马拉松是一个可持续消费的循环，跑手会不断换鞋、参加比赛、去旅行、买装备、做恢复治疗。一个认真的跑手可能每年消费几千元甚至上万美元。咁点解政府会越嚟越支持马拉松比赛？因为相比奥运、世界杯同埋世博，马拉松系最低成本嘅大型活动，而且传媒曝光巨大，旅游收入高，市民参与感强，咁所以全球越嚟越多城市争相举办马拉松赛事。不过马拉松嘅黑暗面亦都正在浮现，第一就系报名费失控，热门嘅赛事参赛费越嚟越贵。普通人越来越难参加。第二就是跑步精英化，全球六大马拉松赛事逐渐变成是中产身份游戏。第三就是过度商业化了，有些赛事开始更加重视有没有网红和 VIP 参加，以及有哪些赞助商，而不是真正的跑手。总结来讲，世界级马拉松真正的卖点不再是单纯运动，而是被现代人花钱去购买一种关于毅力、自律、身份和人生价值的故事。这个故事比跑步本身更加值钱。好了，今天谈到这里，星期四再见，拜拜。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系2026年嘅5月12号星期二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小弟陈建邦，当我在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义军的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那你上个礼拜五我们的台庆，因为你有重要事项出不到来啦。
6: 是是。
5: 那么那晚呢我们有去啦。我们
6: 肯定要去
5: 的。那就即是有些 fans 特登是买飞嚟到食晚饭，都系想见一见你。有咧，有啲 fans 就见唔到你咧，就有少少失落感。
6: 你完全冇讲，你喺度已经主持太高，已经系风魔全场。即系我哋呢啲咁嘅正式系即系小人物系嘛，即系到唔到都唔紧要嘅。
5: 梗系唔系啦，
6: 唔系咁。不过讲，我谂即系好，即系嗰日啱啱咪有啲事，即系都好遗憾，即系嚟唔到，即系同。即系有阵时，即系同大家见下面都
5: 系
6: 好嘅，
5: 系啊，
6: 因为有阵时好可能即系大家见声唔见人啊，
5: 冇错啦，冇错。
6: 咁啊，如果大家见下面都有一个好嘅机会，不过好可惜，嗰晚啱啱有啲事就唔嚟得，
5: 系咯，
6: 系咧，
5: 有啲唔系真系嗱，我觉得我哋嘅听众群咧。是第一，他们很客气，
6: 是啊，
5: 很有礼貌，
6: 没错、
5: 啊、所以他们过来呢就是知道我们的同事呢，尤其是主持呢，在哪张台呢，他已经走过来了、
6: 嗯、
5: 就问是哪个咁，包括你啦，李保安啦，张国权啦，总言之我们的talk show 的主持呢，他几乎个他都是想找，个都想即是留返一啲嘅纪念相嘅。
6: 咁就咁，尤其是你啦。
5: 佢唯一样嘢见唔到，喂，马拉最点解唔见阿胡义军嘅阿 Lawrence 嘅。我唔好意思啊 ,Lawrence 一早话佢呢台庆嗰日呢，佢一早已经有啲重要嘅约会，咁嚟唔到。咁即係睇佢哋嘅眼神当中有失落。
6: 咁都得係咪，不如我信你 ,ok, 咁啦，即係我真係肯定下次可以出席啦，即系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见下面，系嘛？即系面对面沟通，唔系净止喺大起波嗰度沟通，系嘛？呢个好事嚟嘅。
5: 即系大家可以 put the face on the map 啊嘛。
6: 冇错，系啦，
5: 大家认得到，定系出街见到 ，hello， 胡医官咁样识嘅，系咪？咁我哋啲听众朋友系非常之热情，我哋多谢你哋，
6: 永远都
5: 多谢你一路咁支持我哋，等我哋可以喺个节目当中咧系做得系有声有色，尤其是阿胡义军咧，即系一年里边大概有大半时间都会出边见下世面，游下浮，咁翻嚟又带咗好多啲外边一啲嘅世界嘅消息带俾我哋。
6: 啊，你系要踩下我噶？
5: 唔系，我羡慕你，点会踩你？
6: 系要踩下我噶，即系话我懒惰啫。
5: 唔系，你其实系为我哋嘅节目系生息好多嘅，因为你出去见一见其他啲嘢咧，你快带翻嚟咧，嗰啲资料系好丰富。
6: 咁啊，希望啦，而家点都好啦，唔好带啲咁嘅病毒啊。
5: 哦，系你讲起呢个汉他病毒咧，真系都几得人惊
6: 嘅。系啊，哇！我谂讲即系到目前为止咧，都唔系话真系好严重吓、
5: 嗯。
6: 不过我谂即系大家出去咧，都唔好掉以轻心。即系最麻烦咧，就系佢嘅潜伏期好耐，一至六个礼拜。
5: 头嗰18日最紧要。
6: 系咯，咁你翻嚟过几月之后先至发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不幸，你染早又传咗俾人咧，你唔知噶嘛，不知不觉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就真系麻烦。所以今日嚟讲咧，我谂好多即系譬如话世卫啊嗰啲人士都话叫我哋唔使惊。咁呢个或者系嘅，唔好制造恐慌啊，系嘛。但系如果大家有出过外边啊，或者去过有啲地方嘅南美啊，诸如此类啊，咁你都唔好掉以轻心。如果你真系有啲，譬如话头晕身痛啊呢啲样嘢咧，你都要睇睇医生咯。
5: 嗱，而家最惊一样嘢咧，琴日我哋嘅卫生部长，即系我哋呢个卫生部长啊 ，Bonnie Henry，Dr. Bonnie Henry 讲，佢话而家嗰四位嘅人士喺我哋 BC 省嘅 Victoria 嗰边咧，就隔离紧啊嘛。
6: 系啊系啊，
5: 佢哋而家四个里边咧，因为佢哋喺嗰只船入边啊，
6: 系啊，
5: 系一齐噶嘛，佢哋系有 asymptomatic。 嗱 asymptomatic 即系话佢哋系冇病嘅，佢哋冇菌嘅，
6: 冇错。
5: 但系佢哋接触过，嗱我可以接触过有啲唔系，我哋咪话有啲病，有啲 case 出嚟 ，covid 就系咁噶啦。有人话我系 asymptomatic 嘅，即系我同嗰啲 covid 嘅人喺埋一齐，但我冇嗰个迹象嘅。但系唔系代表佢安全，原来系佢未发出嚟啫。佢话
6: 有啲情形系咁啦，有啲情形好可能就系佢根本上唔会发病嘅，可能佢抵抗力好，
5: 佢会带菌咯。
6: 系啊，但系佢系带菌者，但系所以呢样嘢就即，所以我谂呢样嘢咧就系令到人哋不安嘅咧，就系你系不知不觉咧可以成为一个传染病人。
5: 系啦，冇错。
6: 咁但系我谂讲，我哋大部分人都唔好话即系。有咩恐慌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又变咗好似上一次新冠病毒嘅翻版嘅啦，系嘛？咁我谂今次点都系唔会啦，希望吓。
5: 嗱，根据 Dr. Bonnie Henry 讲咧，Covid 咧，佢指啊点解会变咗 pandemic 咧？系因为佢不停咁变种啊。
6: 吓，
5: 咁你以为第一个 string 系呢样嘅啦？佢隔冇几耐就转咗 Omicron， 转咗呢咁样。佢话但系呢一只 叫做 Hamter。Hampton 呢一个嘅啊汉他病毒咧，佢原来佢系唔会变种嘅。
6: 嗯，
5: 咁你嗰啲人系 detect 到佢嘅，就唔会变种。
6: 嗯，
5: 咁起码喺呢个阶段咧，你一 detect 到佢，一做 quarantine 做嗰个检疫嘅时候，佢隔离嘅时候，发觉一有咧，佢即刻可以stop 到佢。
6: 系咪？同埋咧，呢个唔系咩新嘢嚟嘅，唔系新病毒，
5: 唔系新嘢嚟嘅，唔系新嘢。
6: 因为有根据有啲报告话咧，每年啊全球啊。都有十万到二十万宗呢啲咁嘅个案嘅，咁啊有啲就重要啲，有啲咧就唔同啲，即系譬如佢话南美呢只咧就即系人传人机会咧大啲，有啲咧譬如喺亚洲啲咧就冇咁影响力冇咁大啊，咁所以变咗唔系咩任何新嘅。

0: 都翻翻去自己美國家鄉啦嚇，咁、就話咧，如果佢係一感染到咧，佢話嗰個形勢咧係好危險嘅，就所以千祈唔好俾佢哋染到。
1: 冇錯，我諗我哋即係呢樣嘢係大家盡量保護自己啦，係嘛？
0: 洗多啲手，
1: 洗多啲手，
0: 戴口罩，
1: 冇錯啦。咁同埋即係如果你話有啲人多嘅地方，你係可以避免就避免啦。咁因為你真係唔知噶。咁不過我諗暫時嚟講呢個唔需要恐慌嘅，
0: 唔需要恐慌
1: 嘅。
0: 照翻你以往嗰個習慣清潔嘅就 hygiene 嗰個咁嘅狀況咧，你就應該安全嘅。
1: 係啦係啦，
0: 係咪呢樣嘢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不過咧有一樣嘢提大家咯，如果你收到呢個 Statistics Canada 就係寄一個嘅人口調查嘅 form 俾你咧，你快啲喺今日之前咧填咗佢咯。
1: 今日十三號咯，
0: 今日十二，
1: 今日十二啫，
0: 聽日先十三啫。
1: 聽日十三，
0: 你真係快活不知時日過。
1: OK， 係啊，今日好似哇，我諗佢你過咗期都可以嘅，
0: 都可以，
1: 但最好今日做啦，
0: 最好今日之前啦。佢話你做起咗俾佢咧，佢就唔會再寄。唔係，我都收到第二個 reminder。
1: 係咩？你做咗未先？
0: 我做咗啦。
1: 哦，係咩？
0: 我做咗啦。
1: 我都做咗。
0: 但係佢又再 send 多個 reminder 俾我。
1: 係咩？
0: 係啦。咁、所以咧，我諗下咧，如果今日之前你哋大家嗱聲做咗佢，嗱佢話原來咧有呢一、這個嘅方裏邊咧，大概有兩成半咧係 long form。
1: 哦。
0: 即係長嘅，我就唔好彩。
1: 啊，你就查家宅嘅，
0: 我就查家宅嘅。
1: O、okay、K，
0: 查到嘅咧，即係你自己都唔知點答佢嘅。
1: 係嘛？
0: 係啦，我上一次咧就是短 form 嚟嘅。
1: 係嘛？
0: 係啦，
1: 我呢次我好彩，我收個好短嘅啫。
0: 你上一次係長 long form
1: 嘛？係啊，咁啊今次好短，咁啊幾分鐘搞掂。
0: 哦、okay。
1: 咁啊。长短好啦，你都系要做噶啦，
0: 你要做噶啦，系啦，你要做吓。咁仲有佢哋保留一个嘅机会咧，就可能佢睇完你嗰啲，因为佢会有你个名噶啦。咁佢睇完你嗰啲之后咧，可能佢会有机会入边仲有啲嘢要澄清咧，佢会打电话俾你，甚至会上门嘅。
1: 系嗱，呢啲你要小心啦吓。
0: 冇错啦，
1: 呢啲你要小心啦，因为我谂90%，我唔知几多啦，90%以上噶啦，唔会揾你噶，
0: 唔会揾你噶。
1: 所以如果有人揾你咧，你就小心。你就哇或者係真嘅，但你都要小心，你處理好咧，即係問清楚曬所有嘅嘢，唔好亂答。
0: 咦，我相信呢、這個嘅Statistics Canada 加拿大統計局咧，佢如果真係要有嘢要問你咧，佢係會先通知你。佢唔會就咁用電話，佢可能會用電話，但係佢呢個電話咧，可能係一個 follow up 電話，就佢一定先俾個通知你先。如果唔係嘅話，你無失驚無神俾個電話我點會信你
1: 咧？嗱，我諗如果閣下真係收到呢咁嘅電話咧。我就会选择唔去答佢，即系我谂我会选择话俾佢听话，我对咁样喺电话回答咧，有啲保留，
0: 有啲
1: 保留，有啲担心。如果你真系要问我，唔该你书面问我啦咁样。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合情合理嘅答复嚟嘅，
0: 系嘛？
1: 即系我点知你系边位嘅？系
0: 嘛？
1: 即系你问我咁多嘢，因为佢问好多嘢咧，我唔知佢问啲乜嘢咧，不都会系。是即是关于你自己本身的家庭状况啊，或者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是吧？咁呢啲嘢我唔觉得呢係任何人呢应该喺电话度发问，同埋呢喺电话度回答，係咪？即係我根本上都唔識你。
0: 冇錯。
1: 係咪？所以我諗你係可以即係所谓係你有权利可以话我唔想答。如果你真係要问我係会答，但唔该你书面问我啦。
0: 或者用另外一种比较正统啲嘅方式。
1: 係啦。
0: 你喺电话咁样。我就唔知道大家嗰個 background， 我就答俾你就無謂啦。
1: 如果佢係騙徒咧，佢可能會恐嚇你㗎，話我係官方啊，你一定要答㗎。呢啲因為係人口普查啊，法律上係要求你一定要答。啱，佢講得啱。但係我諗你亦都要保留同埋保護自己咯。
0: 絕對同意嚇，呢個好好嘅。唔係，好，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咧，係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

0: 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 亚资海默政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默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5: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4: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5: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8: Hello， 帮主好，胡 Sir 好。
9: 哎，你好啊，你好。
8: 好开心啊，嗰日。系到嗰日。
7: 系系系系。多谢你，
9: 多谢你，多谢你。
8: 之星嘅53周年台庆晚宴。咁我虽然咧搭咗3个钟头车先至嚟到啊，嗰日不过我都觉得值得，因为可以早到啲咧，可以见到咁多主持人啊，帮住帮你哋影相留为纪念。不过就有啲失望，就见唔到阿胡 Sir 啦。
7: 嗱，我冇讲大话，
9: 唔系真系唔好意思。
8: 系啊，我问阿帮主问，咁佢话你有啲事唔得，咁我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咧见到你，帮你拍翻个照片。
9: 好啊，好啊，好啊，一定一定，系，真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
8: 真系
9: 有啲事系。
8: 好，咁我又认识到阿李察主持。嗰、那個西曲變心
7: 症，
8: 咁啊！而家咧，我參加佢嗰個中英文唱班，
7: 哦，
8: 喺度唱下歌啊，咁樣。
7: 係好啊，好啊！
8: 介紹咗幾個老人家，佢哋以前就問我去邊度唱歌，我都唔唱歌嘅，好少喎、啊。咁點知嗰日認識咗阿李察主持咧，咁、okay, 樣咧，咁啊，佢原來佢有搞唱中英文歌啊嗰啲咁嘅，又咁啊有機會，好多謝華僑之星。給予我咁多豐富，
9: 多謝你支持，
7: 多謝你支持，
8: 咁樣樣。
9: 好，
8: 多謝
9: 支
8: 持。咁我今日想問一問啫，我啱啱收到個電話咧，就係六四七嘅嗰個區域，我諗係多倫多嘅。佢寫住 account service， 咁我諗住我都應該冇乜拉楞同嗰啲嘅，咁我都唔敢聽。我想問你幫主係咪呢啲都係詐騙多嘅啦？
7: 你是收嗰个是电话定是短信、啊、
8: 是电话来的。
7: 哦，电话来的。
8: Miss call我因为。
7: 哦、okay,
8: 因为我看到他身边写着 account service。
7: 嗯。
8: 那我没有打返去。
7: 哦。这些电话其实呢叶女士你不需要理会他的。因为电话号码其实可以是假的。个电话号码。
8: 对啦，他有没有留言。我上次在留言到听下，睇下佢有冇留言咧、
7: 啊。
8: 我惊住最近话要 填嗰啲咩表咧？
7: 系啊，
8: 即系 census 嗰啲，我唔通我填得错咗啊？定有嘢嚟问我咧？咁我心尾又唔应该关系 account service
7: 冇啊，同冇关系，冇关系嘅，冇关系嘅。
8: 所以我而家不过今日。順便打電話嚟問一下啫嘛，
7: 唔使擔心，唔使擔心，冇事嘅。呢個其實你唔需要理會佢。呢啲電話全部，而家我話咧，我哋嗰個詐騙電話咧，日日如是啊，日日多到弊嘅，所以你唔好將佢
8: 當。日日都有啊，係、哎、啊，每一日都等收一兩個嘅，
7: 係啊，
8: 嗰個係新嘅，我第一次聽嘅，咁我啊講出嚟睇下問啊啫嘛。
7: 佢會用好多方法嚟到去引我哋嚟到去 take 佢嘅 call， 係咪？系啊，你唔使理佢嘅，叶女士，因为系识你嘅朋友，佢一定会留言；唔识你嗰啲系白撞嗰啲咧，佢见到你系要留言咧，佢就费事，因为佢有好多系电脑拨出嚟嘅电话，佢系唔识留言嘅。
8: 吓、啊，打翻去就冇嘅，
7: 打翻去就冇嘅，因为个电话号码冇错啦，因为个电话号码根本上就唔啱嘅，所以咧，叶女士你唔使理佢嘅，啊，唔使担心。
8: 我通常就用电话卡打翻转头啫，咁仲有咧。我又睇到咧話有啲咧話可以打去 Google 嗰度話，那個電話係咪 scam 電話啊？係咪可以咁樣？
7: 可以，但係嗰啲咧亦都冇乜作用嘅，因為你明知道佢係一啲假嘅電話咧，你就算俾咗出去，佢揾翻你 scam 嘅，你都冇用嘅。你即係根本上你對佢嚟講，你嘥時間，因為擺明係詐騙電話嚟噶嘛。
8: 啊！
7: 你唔好嘥时间做呢啲嘢啦。
8: 眼中有啲我惊住，唔知道有冇啲咩嘢特别嘅，咁 miss 咗咁我哎呀成。
7: 唔会。
8: 打入去，
9: 如果有重要嘢，佢、啊、会实会再揾你噶啦。
7: 系啦，如果真系重要，一定留 message
9: 佢实会再揾你。
7: 佢会再揾你，系咪？好似我咧就最近因为我转咗电话嗰个网络啊。
9: 哦。
7: 咁我旧嗰个电话网络咧，我成日都讲嘅，佢要转去俾新嗰个嘅网络商咧。系噶，佢哋两个要倾噶嘛。
9: 嗯，
7: 咁啊，嗰个用我以前用开嗰个咧，就一路都冇消息俾我。咁追新嗰个咧就话，喂，嗰边咪唔肯俾个电话，佢要转过嚟咁。
9: 嗯，
7: 咁我即系两边我追咗五次咧，啊，终于有消息咯，就系、是、我嗰个前一间嗰间咧上手嗰间咧，终于打电话俾我啦。
9: 嗯，
7: 喂，你系咪转咗电话啊？转咗去俾呢间嘅新嘅系咪啊？我话系啊。我转啊，咁但系佢哋话你唔俾佢转，啊唔系，我哋啱先收到佢个 request 咁，嗱呢啲电话全部系1800嘅，
9: 嗯，
7: 我第一次唔接佢留咗个 message， 但系呢个 message 嗰个 quality 好差，咁我更加唔理佢。第二次同样嘅电话再打嚟，我唔得啦，我要接啦，一接原来真系呢间公司打电话俾我，话同我要去做嗰个手续，要 cancel terminate 而家呢个。如果唔系，我要再俾钱，咁啊嗱嗱声听。咁所以有好多时候咧，如果嗰个系真正嘅，好似头先阿胡耀军讲，系真正 authentic 嘅电话咧，佢打一次唔得，佢更加打第二次嘅。
9: 嗯，
7: 系咪？
9: 咪有阵时呢啲咁嘅电话又好乞人憎喎，佢真系留言嘅喎。
7: 系啊，
9: 咁有阵时咧去到去海外，咦？点解有 message 咧？咁样咁你啊死啊！边个搵我咧？咁你咪要打入去你个留言嗰度睇啦嘛。啊，原来就系呢啲嘅。哎呀，我啊公安啊，我又知乜啊啲乜嘢？哎，真系俾佢激死。咁啊，真系所以呢啲嘢有阵时你都唔知好咯定好笑。
7: 但系冇计，呢个系 part of 我哋嘅 life 嚟嘅。
9: 系啦，系啊。
7: 好，我哋去咗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12: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4: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9997东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十一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七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13: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16: 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另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8: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陈建邦，等我呢个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8: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哋好。
9: 你好，你好。
8: 系啊，胡以君大哥啊，我一直喺礼拜五啊，一直揾你啊，都揾你唔到啊。不过唔紧要啊，下一次啦。啊，礼拜五啊，啊，大家都系真系用声音去做朋友啊。
9: 嗯。
8: 大家都系真系我啊。啊！53周年，我都冇参加过你哋华侨之声嘅，一直都系用声音去做朋友。
9: 嗯，
8: 哇！真系当时见到晒你哋个个嗰啲风采，真系开心到啊，忘晒嘢。
9: 系啊，你见到陈建邦嘛？
8: 表演啊，非常精彩啊！
9: 系系
8: 喺嗰日啊，
9: 系
8: 啊，大家都系好开心啊！原来。1320的工作人员啊，是好像一队军队那么犀利啊，好犀利，好犀利啊，真是大开眼界。
9: 是啊，好多人多才多艺啊。
8: 你们那个电台真是好东西，好东西。是啊，昨天呢我都去打了那个 COVID 针了，因为呢、年纪大呢都要快啲去打，所以琴日咧都系唔系几舒服嘅。
18: 哦哦，
8: 但系新宇都系我个最好最好嘅 fans 啊！我琴日唔舒服都打电话上嚟嘅。
18: 系咪啊？系咪啊？哇！真系好难得，好难得。
8: 系我最好嘅 fans。
18: 哎，非常好。
8: 我而家讲下诈骗。
18: 好。
8: 我邻居咧，佢啊整后边啊整 fans 啊，咁样佢系土生嘅。啊，唔係好識講中文嘅，係中國人。
18: 嗯，
8: 佢話咁啊，嗰個裝修嗰個外國人啊，佢話啊，同佢喺 WhatsApp 係睇嘅，要咗佢$700，佢話攞嚟買材料，人都唔見咗啊！佢話哇，佢知道係詐騙，即刻轉咗佢所有個嘢啊！佢攞曬佢嗰啲材料啊！咁樣佢見到我咧，佢話：你識唔識得有人上嚟同我整 fans 啊？我話我識喎、啊，我識個朋友，佢而家都好難揾人啊，因為冇又冇名，報又冇升到，乜鬼都冇啊，又揾唔到客，我介紹俾佢啊，佢又開。大家都好开心，揽住我啊！佢话真系开心啊！你系帮到我哋嘅，咁话两边都开心。
18: 系
8: 你睇下而家做生意系几咁艰难，
18: 冇错冇错。
8: 华侨之声啊，你哋个广播啊，真系俾到人哋好多信心啊！
18: 希望
8: 你喺边度揾啊？
18: 好好，多谢晒你 ，Susan， 非常非常好，多谢。咁啊 ，Susan 一位非常之热情嘅听众，咁啊，佢真系上个礼拜五一路积极咁喺度揾各位主持，我都同你讲咗啦，真系失望啊，见唔到你就
9: 系
18: 嘛。
9: 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系，头先我听唔清楚咧，佢话佢嗰个邻居吓，俾咗钱人攞唔攞到啲料啊？
18: 攞唔到啊！佢哋嗰个装做乜？
7: 话帮佢做呢个 fans 嗰个嘅人咧，就话我要收你700蚊去买料，
9: 但系就去如黄河，
7: 去如黄河。
9: 哦，咁啊，即系乜都冇，
7: 即系与人不熟咯，
9: 即系乜都冇。
7: 系啦，系啦，系啦。
9: 咁呢啲又系有一个问题啊，即系好多时咧，因为你唔熟嗰、那个嗰、那个诶嗰、那个人咧，佢话喂，咁、我要钱去买料喎、咁啊，咁都系无可厚非嘅，因为佢冇理由同你攞钱，即系。同你买定嘢先噶嘛，咁但系俾咗钱佢之后，佢唔出现，你又真系冇符啊，又系。
7: 所以咪就话佢去揾呢一个人帮佢整 fans、整栏杆嘅时候，究竟佢用咩渠道去揾佢咯？
9: 系嗱，呢又系啦，即系如果我谂多数都系唔系熟噶啦吓，如果熟啦都未必会
7: 或者睇广告揾咯。
9: 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嘢有时都系所托非人啦、
7: 啊。仲有一样嘢，我哋成日都讲嘅，而家喺我哋。呢、這个嘅社区度生活咧，有好多时咧，有一啲系串门嘅，我哋叫做，
9: 嗯、
7: 即系嗰啲所谓叫做销售串门，
9: 嗯、
7: 就话俾你听，成日都话，哎，我啱边度边条边条街嗰度，我啱先做完啲嘢、
9: 啊，
7: 我见到你呢度咧，都可以要做、哦，嗱，我收平啲啦，我唔需要咩咩，嗱，呢一类咁样样嘅 project 啊，喺以前就好流行嘅，
9: 嗯，
7: 但到到今时今日，因为嗰啲诈骗嘅情况太多啦。冇人敢信噶啦，而家
9: 系我以前都试过，
7: 我都试过，
9: 我都试过，即系话我喺你隔篱唔知边度整啲咩嘢，我听日嚟执埋啲手尾，同你做埋啦，几多钱咁样？
7: 冇错啦，
9: 咁你睇下啊，佢真系好似喺隔篱做紧咁样，你咪你咪 OK 啦，系嘛？咁啊，好彩就冇遇到骗徒。
7: 嗯，
9: 不过正如你话斋，而家咁样嘅情形咧，我都会唔制噶啦，
7: 我都唔
9: 即系因为我唔识佢啊嘛，
7: 系啦，冇错啦，
9: 唔识佢啊嘛，完全系。
7: 我最记得我入住咗呢一间屋嘅时候咧，大概系唔够十年咧，咁都仲系早期咧，咁啊曾经咧有一啲嘅人士啦吓，佢就系用一架 van 仔，
9: 嗯，
7: 个 van 仔做咩咧？佢入边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吸尘机，佢就爱嚟同你 clean 你嗰啲 air duct 啊，佢话同你 surface 你个热水你嗰个暖气炉，同埋咧同你吸晒啲尘啊！你嗰日你 air 得咁多年咧，可能积咗好多啲尘埃啊！咁佢话我同你吸啦咁，佢真系有晒呢啲架撑。咁佢 approach 我嘅时候咧，佢就原来喺隔篱间屋，我真系个 neighbor 嗰度做嘅。咁佢收现金嘅啫。咁啊话嗱，我收现金嘅啫，你俾现金我即刻帮你做噶啦。我啱隔篱做完啦咁。我话好啦，我间屋搬咗佢都未整过，咩细路细我又惊。好啦，一年整咗之后咧。佢第二年再揾你，
9: 系
7: 第二年揾你咧，你话啊唔使啊，我今年都 OK 啦，冇问题。第三年佢都揾你，第三年因为你觉得有时做咗一排咧，你唔需要成日都要嚟嘅，你每一次嚟都几嚿水噶嘛。
9: 嗯，
7: 我而家暂时呢几年都唔要，啊俾佢闹啊，
9: 唔系啩？
7: 系啊，俾佢闹啊。不过佢真系只限于此，佢冇嚟到做任何嘅嘢。
9: 系
7: 啊，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要揾一啲嘅公司咧，最好真系揾一啲系真真正正嗰啲挂牌公司。
9: 系嗱、啊，我有个咁嘅经验，我咧就有一间，即系你知啦，呢度揾人做嘢好麻烦嘅嘛，系、嘛？咁啊有一间都几有名气嗰啲咁嘅三行公司啦吓，系、即系都几耐噶啦，几耐历史噶啦，专同人做，即系譬如话水喉啊、电啊或者暖气啊，乜、都做
7: 工程啦、
9: 啊，乜都做噶。咁咧，佢啊嗰陣時咧，我初都揾佢做完一次咧，覺得唔錯咁樣。咁佢話：，嗱，我哋有個咁嘅計劃，你每個月咧唔知俾20几蚊咧，嗰陣時而家去到30几噶啦。咁你咧就即係每年咧，我就同你即係睇下你個暖熱水爐啊、暖水爐啊、冷暖氣啊呢啲咁嘅嘢嚇，咁就包埋噶啦。咁我諗下都 OK 喎，你一年係幾百蚊啫，你有時揾佢嚟都要幾百蚊噶啦樣。同埋佢話即係隨傳隨到啊。OK 咁啊，咁啊试过一两年都冇事嘅，咁但系即系后屘咧，我发觉咧，即系耐咗之后咧，佢每次嚟到佢同你做，但系佢梗发觉你有啲问题，咁我谂咧呢啲问题唔知系真定假啦吓，嗱老实实我唔识噶嘛，嗱佢话俾你听，喂你某某地方咧有啲问题噶，如果你再唔整咧，第时咁好大镬噶咁样，咁你听完之后。喂，究竟系真系假嘅咧？咁你唔知道做好定唔做好？嗱，咁佢又唔系真系呃你，咁所以变咗咧，有阵时啲嘢真系好难讲，
7: 系好难讲噶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讨论一啲啲咁嘅情况。
19: 一语同路人，
20: 我哋嘅嘉宾系黄丽洁冰。
21: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 当然神要收取的时候是很难过，但是都是神的旨意咯。
0: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8: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又不可以说这一班人是骗徒，因为他真的有跟你做事，只不过呢他就是有了这个这样的机会呢，他就去可能他出于好意的，喂喂你都漏水、哦、如果你不整的话呢，第日很多地方都漏水，那你不好手烦，他又这样跟他讲的、哦。
9: 那是即是你做不做由得你，不过呢他吓吓你先这样。
18: 是
9: 那譬如说我想咁嘅，呢啲全部我哋自己作主啦，系咪？即系等于你即系睇医生一样啫。有啲人、即系有啲人，我听过啊，睇报纸啲新闻，因为基于佢个家庭有啲咁嘅遗传嘅问题啊，某一种癌症会喺佢身上可能会发生啊，佢真系割咗先，即系譬如话有我听嗰个报纸个报道就话有个女士话因为乳癌，佢个屋企人有啲咁嘅机会。佢真係割咗先喎，即係未發生佢割咗先。嗱咁呢啲咁我唔知啊，係咪真係斬腳趾避沙蟲啊？定或者係預防性於治療啊？呢個睇你點諗啦。但係有陣時啲嘢，即係譬如話佢嚟到話俾你聽，你可能要整喎。咁我心諗，即係如果我唔整嘅話，真有陣時真係有問題。都是要解开晒嚟整噶啦嘛，第时先算啦。
18: 第时先算咯，
9: 系啊，第时算咧，冇理由而家无端端再解开咗噶。
18: Exactly 系啦，你如果解开晒个好好地地嗰啲，你走去拆咗佢啊？
9: 咪系咯，
18: 系咪？
9: 系咯，
18: 唔系，即系呢样嘢，我觉得你讲啱嘅，唔好俾佢吓到你吓。好，电话呢边有啊 ，Linda 同阿 Linda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Linda 啊？
22: 啊，系啊。
18: 系啊 ，Linda， 请讲啊。
22: 嗱。我啱啱听到你哋讲话关于嗰个 cancer 咧，咁咧我就有啲意见可以提供，就系、是、咧就我知道嗰个 BC Cancer Society 咧，佢就有一个系基因嗰、那个叫做 hereditary 嗰、那个 cancer society 那个 program 嘅，就系、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个家族有好多cancer 嘅问题咧。想 check 下自己有冇嗰个遗传嗰个因子咧、你可以叫家庭医生咧就系、是、refer 你去做一个 testing 嘅。
18: 系系。
22: 咁样咧就根据我嗰个 cancer society 嗰度讲咧，就话如果譬如你啲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如果系即系到老年嗰时候先有嗰啲 cancer 咧，通常就系唔会遗传嘅，系最主要遗传嗰啲系你年轻有咧嗰、那个遗传个机会就会大，即系譬如你三十岁啊 whatever 嗰啲咧，你有唔同嘅 cancer 咧，嗰、那个机会就会大啲。
18: 明白。
22: 咁呢个就系可以同家庭医生商量嘅。咁另外我呢个就讲完啦。另外你头先讲话关于嗰个叫人做服务嗰个咧、我可以同你 share 我以前有一个经验咧，就系、是、曾经搵人嚟上门嚟洗地毡。咁样咧，因为咧就系、是、我个家姐咧就先揾咗嗰时嗰、那个Tri-City 嗰啲区部嗰啲咧，就嗰啲 one man business 嗰啲咧就上嚟就同佢屋企清洗地毡嘅。
18: 系系。
22: 咁我就见到佢啊，都洗得几好喎、啊。咁我同我家姐讲，咁佢话诶系啊，你揾佢洗啦咁样。咁佢嗰个咧就系、是、收现金，咁我就揾咗佢洗。点知咧洗完之后咧？我就成笪地毡咧，就我本来系奶米白色嘅，点解成笪地毡红晒嘅咧？咁我就打电话去追佢上嚟问佢点解会咁？我话你快啲同我洗过佢，佢就赖啦。佢话哦，你装香啊嘛，你啲烟啊焗咗喺个地毡底嗰度，一洗咧而家焗翻晒嗰啲烟出嚟，所以咧你个地毡系咁啊，唔关我事咁。咁我唔係喎，你洗喎、哦，你應該要負責翻喎、哦。咁跟住佢就話啦，你俾現金我噶嘛，你有咩證明我同你洗啊？咁跟住你再打電話，佢就唔睬你添，就唔再上門嚟啦。即使咧，我就要揾翻一啲咧真係有牌嘅 insure 嗰啲咁嘅地氈公司上門同我清洗個地氈。咁尾後嗰啲 technician 就話俾我聽，佢話原來咧佢用嗰、那個溝嗰啲 chemical 嗰啲咧落得重得滯啊，所以將唔知嗰個地氈什麼嗰啲 颜色咧就洗咗上面，咁所以咧我就而家learn咗个 lesson， 就以后咧就唔揾嗰啲无牌嗰啲咁嘅人咧，就上门做任何嗰啲service 嘅嘢啦，一定要系 insure and bond 嗰啲咁先至得，咁就系同大家分享。
18: 好啊，好多谢你 Linda， 多谢晒你电话 ，thank you。阿 Linda 讲得好啱噶，你
9: 有阵时佢家姐介绍佢噶系嘛，咁有时所以啲嘢真系好难讲。不过有一样嘢系啱噶，有呢啲咁嘅即系一人公司，所以正所谓 fly by night 呢啲咧，我唔敢话大部分都系唔好，但系咧点都系即系有事咧，你就揾佢唔到，亦都投诉无门。
18: 系啊，
9: 咁呢样嘢咧最麻烦。
18: 不过我最觉得最唔道德嘅就话，你俾 cash 我，你有乜证明系我帮你做咧？呢样嘢我觉得系最系攞你命嘅。
9: 喂，咁佢啱喎，咁佢啱喎，点知点啊？我费事睬你啦，而家都系嘛？
18: 唔系唔紧要，诶，佢嚟嗰阵影咗相先，影咗幅相佢，影咗幅相之后我哋走噶。好，阿 Danny 哥唔好意思，我要去呢个广告同埋新闻报告，翻嚟咧你唔介意我先接你电话，如果唔系你四点之后再打电话嚟都得 ，OK。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天天早晨，五月十二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杜广胜先生 Boss， 早晨啦，波叔。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3: 首先讲一单就汉他病毒，咁咧就喺嗰只船嗰度咧，即系呢个患染汉他病毒嗰只船嗰度有几个嘅加拿大人啊，咁而家咧有其中嘅四个咧就已经啊即系离开只船就翻咗嚟啦，嚟咗我哋维多利亚岛咧接受呢个隔离。啊，咁点解要嚟我哋维多利亚岛咧？原来佢四个都系我哋 BC 省居民或者玉康地区嘅公民。但是早前亦都有三个咧，就已经翻咗嚟咧，就去咗加东嗰边，因为佢哋系灰省啊、安省嘅居民。咁我哋大家呢几日都会知道啦，呢个汉他病毒咧，而家搞到咧，即系人人自危啦，即系有十几个国家咧都有呢啲感染嘅人士咧，翻住国家，咁而家都要隔离啊等等。大家最担心咧就咧，会唔会汉他病毒咧就变咗好似 Covid 咁咧，就变成大流行？不过咧，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谭德赛咧就再次强调啦，不过佢讲咗好多次噶啦，已经话呢个汉他病毒咧系虽然佢潜伏期系较长，迟啲咧会有更多嘅病例出现，不过要出现大规模嘅疫情爆发咧系唔可能嘅，咁啊因为咧汉他病毒咧只有少有嗰个叫做安格斯嗰个病毒咧先系可以人传人啫，其他就唔会嘅咁。咁我哋琴日呢个时事风云都讨论咗个问题啦，我哋觉得咧，即系话咧，即系宁信其有啊，不信其无啦，系嘛？即系总之啊，作为我哋市民嚟讲咧，我哋应该要咧提高警觉，反正呢个世界而家出现咁多嘅古灵精怪啲病毒咧，我哋咧嘅个人卫生啊等等啊，尤其是鼠患啊，我哋一定咧要清除，如果唔系咧，就自己搵自己老陈啫。好。
4: 是啊，我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啦。起初呢大家都以为呢即係 COVID 唔关我事㗎、特别嗰时当政嘅美国总统，哎如果唔关我哋事㗎，连嗰啲疫针啊我哋都唔使打啦，你、哎、空气清新剂我哋唔使要㗎，咁到最后嗰时喺美国嗰度死人啦，可以讲得係极之多㗎。印度亦都一样喎，到最后呢佢嗰个中招都係呀。所以呢一啲啊，既然間啊，佢嘅殺傷性啊比 Covid 啊仲更加勁啊！佢話死亡率達到40%咯。喺咁環境之下，寧可信其有，好過信其無啊！喺咁環境，我哋嚟講，做足自己私人嘅保護啊，係絕對需要嘅。特別有老鼠嗰啲啊，唔怕而家嗱嗱聲啦。即係我温哥華咧有嘅一個別號叫老鼠城市啊。點解咧？因為我老鼠多啊，好多嗰啲 compost 啊就擺喺出邊。结果啊，养到老鼠啊，就相当肥肥大大。第二样嘅原因啊，就系佢哋唔准用嗰啲靓嘅嗰啲嘅杀鼠剂，因为嗰靓嘅杀鼠剂咧，啲老鼠咧就好快咧就食咗之后咧，就成个干咗喺出边死嘅。因为我哋有啲房屋啊，都系有嗰个鼠患噶，但系咧而家唔准用啦，食嗰啲咧，佢哋话嚟讲啊。实际上嗰啲即系话自输人士啊，嗰啲人好似当食糖咁噶，佢死亡率系低好多，结果鼠患啦因而繁殖。
3: 咁你讲得冇错啦，其实咧温哥华真系个鼠患横行啊！你话系咪老鼠城市我唔知道，但系咧我唐人街出入咧，唉，真系见到啲老鼠咧就喺度游行咁啊啫。
4: 系啊，
3: 所以咧而家大家都证明啦，老鼠咧根本咧就系一种 害蟲嚟嘅，係冇人冇人捉綠鼠嚟玩嘅咁、嗯、即係所以咧，即係要保護住自己性命咧，就根本咧就即係政府也好，民間又話應該對呢個鼠患咧應該加以消滅。
4: 系啊，所以有一样嘢啦，有、嗯、我问个朋友啦，系边度老鼠多啊？佢话边度咧？老友讲佢拆屋咧，嗰度嘅老鼠系多噶，因为咧佢好多时喺嗰个旧屋嗰度啊匿埋啦，佢就冇成日一拆佢啊走晒出嚟啊。佢话另外一个咧就系掘山啊，佢话你例如嗰啲山头掘开，你又嚟起屋啊，嗰啲老鼠啊匿埋喺山嗰啲咧，就冧冧声啊走出嚟又钻入你间屋啊，因为佢冇窦可匿啊嘛。
3: 好。跟住落嚟咧，就呢個係呢個星期裏邊最大單新聞，因為聽日到十五號咧，美國總統習近平咧就唔係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啊 ，sorry，
4: 係啊，
3: 就真係咧啊應呢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邀請咧，就去北京訪問卅幾個鐘頭啫嚇。咁啊，而家透露嘅消息啦，佢會去天壇咁。另外咧，就呢個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咧就去咗日本，咁但係咧預計佢就會係去呢個中國嘅參加呢個集特會嘅。咁啊喺集特會之前咧，佢咧就會同呢個副總理何立峰咧就舉行磋商。咁啊，而家睇得出咧，特朗普啊將呢個嘅訪問咧就真係定性為一個商業嘅訪問。啊，佢最早先嘅就話咧就唔會帶呢個代表團去嘛，貿易代表團啦。啊，而家唔係，而家證實咧，亦都會帶一班咧即係企業嘅老細咧去。咁但係咧，好特別喎、哦，英偉達咧、黃仁勳就冇獲邀請。咁即係話證明咧，即係中國咧對呢、這個嗰啲晶片咧已經自己可以自給自足，根本就唔需要同你啲黃仁勳咧就傾偈啦。咁對今次呢、這個集特會咧，好多人都話咧，特朗普咧就純粹係即係諗住咧就要中國買呢個大佢大豆，另外咧就即係稀土嗰啲要中國咧就放寬呢個輕土出口。純粹就係從呢個商業嘅目的出發，但係咧中國就唔係咁諗啊，因為咧中國咧個主要議題咧都係台灣問題，台灣呢個紅線，咁啊甚至有啲講到即係話咧啊，要習近平咧會要求咧啊特朗普喺呢、這個賣俾台灣嘅軍售方面咧要作出啲一啲抑制，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就話即係最近咧伊朗同美國嗰個戰爭談幾多談唔醒嘛，咁而家咧即係。而家咧，特朗普去到咧，真係有啲灰頭土面，即係對住特朗普咧，習近平咧，佢根本咧就冇咩籌碼可傾。咁啊，似乎咧，今次呢個集特會咧，應該嘅主導權咧就喺中國方面啦。
4: 係啊，同阿習近平同埋阿特朗普大家一個討論啦，我哋應該咧只係攞咗你嗰句名句啦，你喺度講笑話咁咪得噶。因為點解啊？特朗普咧就朝令夕改噶，就算啦同你幾好老友，大家話拍曬膊頭都好啦，佢擰轉面咧就即刻嚟講啦，即係好似豬肚反轉一樣噶。所以嚟講呢個人咧係可以講得咧，就第一生人勿近，第二呢個咧就冇乜人性噶。我哋有一樣嘢睇得出啊！2017年去到中國嗰個訪問，喺故宮嗰度設宴俾佢，俾足面佢嚇。到最後嗰陣時，2018年咧，佢即刻捉孟晚舟係嘛？跟住2019年咧，幫手啦搞香港嘅黑暴事件。所以呢個人咧，你就算點樣同佢好啊，呢個人啊，到最後咧，佢都係嘅心態咧，就係亂世狂人，即係神經刀嚟噶。我本住咁嘅宗旨咧，就話冇錯噶。嗰個有句説話，佢話咧呢個咧係習近平邀請佢，佢點解習近平咧一路都冇邀請佢？直到幾時咧？九世高苗啊！佢突然間話一句説話：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喺咁環境之下咧，跟住咧就特朗普咧就打個電話：你使唔使我幫手啊？係嘛？問下習近平啊！習近平話：好啊好啊，你幫手啦咁。咁啊，習近平起初都係諗住啊，佢幫手係平息呢件事啊，點不知咧？就佢冇幫到手，但係喺同時咧，習近平都應承，如果今你過嚟訪問啦，咁然後大家唔訪啦，咁喺咁環境先至約佢，但係約咗佢之後啊，即係嗰陣時竟然間一言既出，所以今次啊要做，但係啊特朗普有冇做到叫話搞事高苗唔好再搞事啦？冇叫到，佢繼續啦搞事，仲越搞越勁添，所以咧。特朗普應承你嗰啲啊，你仍當一樣嘢，正如阿新宇所講笑話。
3: 好咁啊！不過咧，今次集特會咧，一個咧，我比較關心嘅地方就係話，咁啊，原本咧兩國嘅元首去傾偈咧，應該就係由外交部長去接洽嘅。呢次唔係，你睇下咧，由頭到尾都係由財政部長貝森特，咁即係説明咗咧，貝森特呢只美國特朗普今次咧係傾生意嘅啫。美國嘅國務卿呢個魯比奧係完全冇出現嘅。咁啊，呢次會唔會喺聽日會出現喺北京咧？ 即係打棍問棍，我就真係唔希望佢去啦。因為咧，佢係俾呢個中國咧，就係即係制裁嘅一個人。如果中國喺呢個時候讓佢嚟嘅時候咧，我覺得咧，習近平北京政府咧對佢嘅國民咧就好難有一個交代。我相信咧，啲老俾我去北京嘅機會咧係微乎其微啦。
4: 我同你同樣一樣諗法啦，攞講如果個去嗰陣時咧，呢、這、一個咁嘅會談啦，攞講咧就已經啊，就好似沖咗一個冷水，唔會有一個更好嘅結果嘅。但如果咧佢真係去嗰陣時，帶咧特朗普咧，亦都唔會咧，我認為啊，帶啊呢個奧比奧去，因為咧佢今次嚟講係要攞益處啊嘛，佢要求中國啊嘛。如果你帶呢一個咁嘅即係叫黑人憎過去咧，神台貓屎嘅話咧，你話講啊，你想攞益處好難。
3: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5: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杜广胜、张波所播出。好啦，咁啊，即系特朗普啊，准备啊，听日去呢个北京啊，见呢个习近平啊。不过咧，佢喺国内里边亦都有好多新闻出嚟噶。咁啊，因为咧喺佛罗里达州一个高尔夫球场啊，呢、這个叫做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啊，即系个名嘢都改咗特朗普嘅名来。咁咧树立咗咧，早两日咧树立咗咗咧，成6.7米高嘅一个镀金嘅特朗普嘅雕像啊！哇，即系简直咧就即系、那个雕像咧、那个姿势咧就是、特朗普啊早前咧就遇食即系失败嘅时候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就是、个英勇嘅象徵啊！咁啊，哇！咁啊，即係但係咧，呢、這個雕像出咗嚟之後，就喺美國裏邊咧，尤其是喺啲我哋啲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教徒裏邊咧，又引起好大嘅爭議，因為咧有外界批評咧，呢、這個雕像咧就好似聖經裏邊嗰個金牛犊啊！這個、呢個咧就啲、是、嘅猶太人咧就係、是、阿倫嘅呢個要求阿倫咧就設立一個金牛犊咧去代替耶穌成為呢個猶太人嘅崇拜嘅偶像。咁啊，即係將呢個咁嘅雕像咧樹立俾你咧，係違反咗聖經十戒裏邊不可崇拜偶像嘅呢個律法。咁不過咧，唉，即係我都係最反感就呢一樣嘢。喺呢個美國嘅福音派一個牧師有一個叫做柏恩斯咧，就為呢個雕像咧舉行嘅儀式。即係舉行呢個開光嘅儀式，咁咧佢就喺度反駁話：唔係呢個完全唔係崇拜呢、這個雕像咧，只不過我哋對特朗普嘅一個致敬啫，致敬唔等於崇拜，因為咧呢個象徵啊，即係我哋點樣咧，即係推崇特朗普嘅愛好自由、和平啊，點樣有勇氣等等。唉，特朗普都算係愛好和平啊！喺呢個伊朗戰爭裏面咧，打死咗成2000多人。咁但係咧，我哋即係最唔討，即係唔高興咧，就係呢啲咁嘅福音派嘅牧師咧，根本咧就係違反咗聖經嘅呢個定義。唔通你作為一個牧師，你唔知道呢個聖經裏面十戒嘅呢個金牛犊呢個教訓？佢根本就係漠視用呢個政治利益去取代自己嘅呢個政治立場。咁啊！相對於呢個教宗即係梁十四世咧，我覺得咧呢、這個伯恩斯咧就根本係跳梁小丑啊！即係人哋教宗咧對特朗普嘅侵略行為咧都作出譴責，但係你美國福音派呢啲牧師咧仍然係對呢個特朗普嘅歌功頌德咧，我就真係十分之討厭啊！
4: 系啊，呢样嘢嚟讲咧，真系非常之啊！再加上嚟讲，特朗普啊，呢一个佢做嘢咧，最紧要为个名，你将又系个图书馆啊，或者一啲地标啊，佢都夹硬将人哋嘅名啊改做自己嘅名啊，银纸啊印埋，
3: 印埋自己样，
4: 系啊，印咗自己样，呢、這个系产生个人嘅崇拜。我哋知道啊，嗰啲人系面系人哋俾噶嘛，唔系自己啊去攞噶嘛，假就系自己雕，這個、呢一个咧可以讲得啦，特朗普自己去雕假嘅。 所以我哋中國名句係啱噶，個面就係人哋俾，假係自己丟。嗱，朗普呢一個狂人啦，老實講佢做到咁啊，可以講得係陀衰國。佢令到美國啊嗰一個嘅俾人嘅一個信心啊，或者俾人一個形象啦，而家因為佢咧搞成咁啊，都大跌啦。再加上嚟講咁啊，佢亦都陀衰咗基督教。俾人哋覺得嚟講，基督教裏面原來有咁大嘅分野啊！冇話同一線線，我哋希望呢啲啊早啲呢位牧師啊能夠改變初衷啊，攞咗呢個金像咧就抌咗去垃圾桶啦！我相信佢仲更加多民心嘅支持。
3: 咁啊，頭先我哋講呢個特朗普啊前往北京啊呢個見呢個習近平嘅時候咧，就有啲失落啊，因為咧即係美伊戰爭咧傾極都傾唔掂啊，即係美國咧就向呢、這個伊朗咧提出咗佢要求，但伊朗咧就今日睬你唔睬，咁咧另外伊朗提出佢嘅要求咧，同美國提出嘅要求咧就彌天百丈。好啦，咁啊而家咧即係我哋早前都講啦，即係美伊呢個戰爭咧就短期內唔會發生嘅，尤其是特朗普去呢個北京見習近平之前咧就完全冇事。但是之后会不会有事呢？之后就会有事了，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有消息说特朗普政府现在正考虑即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迟些会很认真地考虑对这个伊朗恢复更加重磅的这个军事行动。但是伊朗就已经作出这个回应了，他的即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发言人雷扎伊就说如果我伊朗再次受到美国的袭击，我哋马上就会将浓缩油嘅浓度提升到90%，即系话咧，我会即刻咧就制造呢个核武器，睇你又如何咁。咁即系你即系睇而家美伊两个咧，就大家咧即系较劲咧。不过我相信咧，都系要睇埋咧。咁星期五之后咧，究竟同习近平倾唔倾掂数？如果倾唔掂数咧，特朗普真系有可能咧就对伊朗咧再落重手嘅。
4: 我觉得佢对伊朗落唔落重手好紧要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对方啊，即系辣坦嗰啲够唔够比较钱佢？如果你比较钱佢咧，佢而家咧已经有啊年半赚咗咧就40亿啊，系嘛？咁喺咁环境之下，你再俾多啲咧，佢可能肯做。佢而家佢做嘅嘢咧，佢都系唔系令美国最伟大，佢令美国咧就更加衰落。佢最赚钱多啦，或者一住得啦，就系佢自己本人啦。在呢一方面嚟講，我相信啊，既然間佢最近打佢啲軍艦，亦都俾嗰個伊朗嘅飛彈炸中嘅話，我相信啊，伊朗一定會努力去做，然後啊，愛嚟防衛自己噶。咁我覺得一樣嘢喺我自己啊，我唔係希望人哋有核子武器，但我覺得有核子武器啊，中東會真正啊會得到和平。你記得嗰陣時啊，北韓有核子武器喺度製造緊嗰陣時啊，連中國都反對噶。但結果嚟講，佢制造咗之後咧，南韓啦或者其他國家咧，對佢咧更加投鼠忌器。嗰陣時巴勒斯坦一樣啊，佢製造核子武器，中國或者其他嘅國家亦都反對。但係當佢有咗呢樣嘢，佢就唔使啊俾嗰個印度去揼啊。咁而家咧喺嗰個中日喺嗰個印巴嗰個區域咧，就更加即係話有一種和平。我相信呢个世界最紧要有个军势，同埋令到对方系投鼠忌器咁话啦，嗰个嘅真正嘅中东和平咧就会达到啦。
3: 咁咧即系其实美伊呢个谈判咧，双方提出嘅条件咧，而家都系南辕北辙嘅。咁但系咧，而家睇起上嚟咧，大家都有希望咧就和谈。咁啊，我估计咧到最后咧都会倾得成嘅。不过咧就只佢双方嘅条件咧会即系拉近少少。咁啊，伊朗已经讲得好明噶啦，即系啲浓缩油咧，我唔会交俾你美国，我可能会交俾第三个国家。咁啊，甚至个浓缩油嘅浓度咧，我可以降低，但系咧我唔能够会放弃嘅。咁啊，我相信美国咧都会勉强会同意。再一个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啦，伊朗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 要控制，同埋我要收钱。我相信美国亦都会同意，不过美国可能会提出就话，不如我哋大家瓜分，你收我又收啊，如果我有份收就可以。到时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另外就美国真的可能就会睇情况，可能会放宽对伊朗的呢个经济制裁，或者放宽少少对伊朗的压制。主要咧就睇特朗普點樣睇佢呢個11月嘅中期選舉。如果佢覺得咧即係有必要喺中期選舉度做勢嘅時候咧，可能喺同呢個伊朗嘅談判裏邊咧，美國咧係會 tackle 嘅，特朗普會再 tackle 嘅，會作出一啲讓步嘅。
4: 我觉得最紧要利益啊，正如你所讲啊，吓你如果你系肯比较利益啊，我讲啊，特朗普会啊，奉例如啊伊朗佢话嗱呢度几个油田我俾咗你啊，咁即刻搞掂系嘛？因为特朗普佢唯一一样嘢太过商人化，佢即太过以物质啊或者利益啊为重啊，佢对于个道义啊可以讲得啦，完全冇啊一种嘅觉得有。即係重要啊！佢自己佢都話啦，佢話咧國際規矩係冇噶，規矩喺佢自己嗰度，亦都睇見啦。佢如果係有嗰個中國嗰陣時都係啦，成日啦俾啊蘇聯去揼噶，到最後中國啦唔要父子都要核子嘅時候啊，當佢整咗個原子彈嗰陣時咧，就當堂嘅蘇聯唔夠膽再揼佢啦。咁呢個世界就有真正比較嘅和平啦。
3: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風火台。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你好，五月十二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的时间，直播室我哋保安同埋两位嘉宾主持咗 Harold 钟孝阳。
6: 诶、hey, ，大家好，大家好，保安哥好，
5: 你好你好，咁 Albert 梁栋才，
7: 系大家好，大家好。
5: 嗱，今日讲嘅话题咧，咁同大家讲下就唔关起唔关加拿大，咁但系都影响都几大嘅。点解咧？因为依家咧牵涉到我哋香港嗰、那个经济文化办事处啦。咁佢本身喺全球咧成十五个办事处噶，但系其中一间咧，咁我其实我旧年咧就喺年底之前咧，起码十个月之前咧，曾经讲过呢单案件，好多人未必留意得到，同埋冇跟进。不过呢几日咧已经系即系。已經係喺網上好，或者好多新聞都已經報道啦。咁甚至香港一路期間咧都冇太大嘅報道嘅。呢單就係咧就喺五月七號咧，就香港退休警司同埋英國邊境執法人員喺星期四咧被裁定為中國從事嘅間諜活動嘅罪名成立，佢係面臨最高嘅14年嘅判刑嘅。咁呢個係香港政府派駐外機構人員咧首度以間諜罪名受審嘅。咁啊當然啦，另外一位咧就。另一條罪咧，就因為牽涉到佢咧，就涉罪即係喺自己在職期間咧，攞政府嘅即係啲人員嘅資料，或者係各個公眾嘅資料，而導致咧佢係另一條罪咧，就係判咧就最高可能咧就係終身監禁嘅。咁呢個係等嚟緊十五號星期五咧，先至咧由呢個法庭咧判處佢嘅實際嘅年份喺度噶啦。嗱，案情話咧，擁有中英雙重國籍嘅兩名被告啊，一名就係邊境人員嘅魏志良，咁啊今年40歲，同埋經貿辦事處行政經理兼香港退休警司啊袁松彪，65歲。咁案情話佢喺2023年咧12月到24年五月期間咧，佢對英國同埋香港嘅意見人士同埋民主支持者進行一個監視，並且收集情報嘅。咁呢個今次倫敦法院咧。經由十二人嘅陪審團咧，喺退庭商議多幾日之後咧，大概係6日啦。咁以大比數咧，就係10-2咧，裁定兩人違反英國嘅國家安全法嘅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名成立。咁另外一位志良，咁啊，頭先我就係講第三項就佢個罪就被一致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嘅。不過另外兩人咧，另外有一項咧係外國干預罪咧。陪審團商討多日咧，之後都冇辦法達成大比數裁決，咁啊要即係呢單案咧，暫時咧就撇除咗。咁喺定罪結果公佈之後，英國外交部咧召見咗中國駐英大使啊鄭澤光，不過中國方面咧話佢哋係約見啫嚇。英國嘅安全事務大臣啊 Dave Jeffers 咧發聲明表示話：呢啲係唔係代表中國開展嘅活動侵犯咗我哋嘅主權，絕不被容忍。我哋將會繼續追究中國責任，並且咧針對外向英國人員嘅安全嘅行為咧，直接提出呢個挑戰。但香港政府方面表示話咧，其實呢單嘢咧唔係案中嘅當事人，而係知道話香港呢個經濟辦事處唔係案中嗰個當事人。但堅決反對咧，係針對特區政府或者駐倫敦經貿辦嘅無理嘅指控。咁啊，檢控官這個鄧肯阿健臣咧就話俾陪審員聽話，袁松彪同呢位志良嘅任務係為香港特區乃至中國開展影子警察行動。控方話咧，袁松彪嘅行為超出佢經貿辦嘅行政經理嘅工作。咁佢喺香港實施一個國安法之後咧，協助收集近年移居英國嘅香港社運人士同埋政治人物嘅行蹤同埋活動嘅情報，包括被香港當局懸賞高達100萬港元嘅追捕香港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咧，同埋其他稱為曱甴嘅社運人士。此外咧，袁松彪曾經被指示為志良咧就特別關注議員嘅同埋政府官員，譬如對中。政策嗰個跨國嘅議會聯盟啊，同嘅聯盟主席啊，保守黨員啊，史密斯等等嘅啊，案情指咧就魏志良喺休班期間咧濫用警察電腦系統收集情報，並且從經貿處嘅帳戶裏邊咧攞取呢個報酬。咁言下之意咧，就由香港經貿處啊，倫敦駐經貿處咧就出糧俾佢嘅，支付金錢俾佢嘅。 嗱，警方又話兩個被告喺2024年5月中闖入住宅嘅案件。嗱，呢個係位於英國北部嘅住宅，由香港女子邝文琪擁有嘅。佢係被佢前僱主咧，澳洲籍嘅華裔女富商嘅周田恬就指控佢話攞咗1600万英镑，大概1.13亿左右嘅港銀嘅。兩人喺同英國移民執法官Matthew Tricker 咧就一同被起訴。但係當起訴之後咧，不久就Tricker 咧Matthew 咧就喺公園裏邊咧就死亡嚇。咁啊案情咧暫且就咧，當時警方話咧就冇即係冇話即係冇疑點嘅死亡。咁但係咧依單案審完之後咧，咁啊原來法庭咧已經重新咧就開庭審訊佢死因㗎啦。咁但係問題咧就話今次嘅即係呢個點解英國能夠判咗之後咧，就案中個目標之一嘅社會人士啊劉祖迪啊發聲明話咧，佢多年嚟咧喺英國同埋香港嘅社群咧一直咧活在恐懼之中。今日定罪證實咗嗰種恐懼並非係偏執而係真實嘅。原來之話過往好多人就即係話好多人被人跟蹤啊恐嚇啊等等咧，原來即係今次嘅事咧證實咗係咁嘅決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嗱，去年11月英國軍情五處 MI5 咧就向呢個議員發出警告，話中國特工正試圖收集信息，並且影響威爾斯敏特嘅活動。但喺反對聲音下咧，就英國一個月批准咧中國喺呢個倫敦建造北京歐洲最大嘅大使館計劃。首相咧就施紀賢咧被告將經濟聯繫置幹於安全嘅控制之上，然後之外就唔理國家安全咧而批准呢個中國大使館咧就即搬入呢個大新嘅地方。好啦，咁啊呢單案件咧就即係吊詭之處就係話軍情五處原來咧就一直咧就係監視緊呢班人喺個即係佢形容佢影子嘅警察嘅行動嚟嘅。咁問題就話當初咧就香港政府當然咧對於即係佢哋咁嘅拘留呢個佢個行政經理啊袁崇標咧就認為咧就唔合法啦，而且咧唔關即係成啦。不過咧香港政府咧就最後咧都話，佢將會咧就支付嗰個律師費嘅幫佢，咁但係問題咧，支付完律師今次被判刑之後咧，咁佢就話：哦，其實依單嘢唔關我哋依個香港經貿處嘅嚇，咁事實咧，即係佢可以咁講嘅，因為佢只不過係員工，佢自己即係認為佢員工佢自己做嘅嘢，唔係關於係牽涉到依個經貿處所平時嘅工作嚟嘅，咁佢係要解釋啦，咁。問題咧就喺我角度睇，今日咦咁啊好難都，因為大家知道喺97之前，香港經貿處咧的確係做好多喺海外咧就即係推廣香港嘅經濟啊等等，因為嗰陣時仍然係英國政府屬下啦。咁但係97回歸之後都仍然係咁嘅角色，咁其實都係主要都係喺從事經濟個活動嘅。咁今次咧可能真係一竹篙扮曬一船咧，你以為可能其他機構咧都存在有咁嘅情況，呢啲狗咧都幾令人擔心啊！咁當然啦，呢啲。事實證明咧，今次咧，就被依、這個成即係罪名成立咧，就中間咧好多即係理據咧，都係俾人感覺上係即係百詞莫辯噶。因為警方咧原來咧一路跟蹤佢哋，一路處理咧係超過成七，即係攞咗7000几条嗰、那個幾方面嗰、那個嘅人嘅資料嘅。咁由於咧翻譯人員就即係唔足夠，即係好多有講。

0: 行咧變咗咧喺個陪審團之間咧，就可能定調出，因為呢件事牽涉到要重審嘅，因為佢話佢係幫外國機構干預英國人，咁所以呢樣嘢暫時咧就已經係即係否決咗，暫時唔審呢條啦。咁啊兩項罪出咗嚟。咁對於呢個問題，大家點睇法咧？604-267-3201發俾你意見。Albert 你點睇法咯？
1: 呢個咧就過中複雜，老實講。有好多政治在後面，而香港政府呢，我相信這次呢就是第一次是由經貿部 要搞到這些這樣的官司在這裡。我相信呢魏志良呢就差不多是走不掉的了，他這兩條罪也都判了啦，就看看他怎樣判刑法。袁崇彪呢他就是負責是監督全聯聯絡同埋揾人，咁結果他亦都有他的錯漏喺度，俾人揾得到。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任你中國好香港好或點唔關事都好，我相信英國咧就好肯定會係將呢兩個嘅刑期。我哋各樣嘢都會係判得相當重，而阻嚇用嘅。咁我相信嘅呢件事，我睇法嚟。
0: 但係問題而家呢個案件咧，就已牽涉到上係兩個國家之間啦。因為英國政府已經係召見呢個中國嘅總領事館嗰個辦事處，英國辦事處嘅人員啦。咁而中國外交部亦係頭先我所提及所有嗰即係話佢誣衊中國啊、香港特區啊等等嗰啲，即係一般嘅程序都講曬，同樣差唔多嘅意思㗎啦。咁變咗牽涉到係兩國個問題喺度。中國方面話咧，就話製造一個鬧劇出嚟嘅，根本就咁，所以咧佢認為咧要一直要幫落去。咁但係香港政府反為咧。就即係被判有罪之後，佢就低調曬喺度嚇。不過唔緊要啦，可能由外交部要處理呢單嘢啦。
1: 我講到尾咧，我相信英國同埋中國咧，大家係有股講嘅。
0: 嗯，
1: 因為點解咧？仲有好多貿易喺度，你要記住點解佢倫敦嗰塊地最後都要俾咗佢咧？唔係話有人真係好想俾佢，而係佢嘅壓力太過大。
0: 嗯，
1: 因為英國始終現在你睇下佢嘅總理。都是要 去中國度跟中國講下經貿嘅嘢，所以現在即係話大家都有翻咁上下籌碼喺手度。
0: 呢個
1: 英國我有人揸住喺度，但係中國話我有錢揸喺度，咁你想點啊？
0: 咁係啊，咁呢個即係各方面嘅揣測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咧，已係即係政府又係批咗出嚟啦，係嘛？咁但係司機而家好唔掂喎。
1: 係啊，
0: 啱最近嗰個即係選區咧，1500個選區咧，佢大敗喎嚇。
1: 據講佢哋咧已經有80,000名係適應個要求，
0: 係啊，
1: 可以罷免佢噶咯喎。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問題佢即係話將會唔會落台啦咁樣。咁所以咧，但係呢個咧另一個話題。不過問題咧。就即係政治還政治啦，咁啊，但問題好彩真係上去外交嘅層面就兩件事
1: 嘅，
0: 因為變咗咧可能會即係第一可能會要上訴啦，咁上訴時邊個俾錢打官司啊？因為香港政府唔關佢事嘅咯喎，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個問題就存在喺度。咁另外咧就由於擺得上國際啦，咁會唔會影響到頭先你所提及嘅雙方喺較早之前司機員同中國方面嘅好多協議啊各方面咧？咁中國方面可能都大把旗子嚟要同佢交涉。因為他形容咧，今次係是誣衊咗香港政府啊，各方面嘅嘢喎
1: 嚇。即係咁，佢認為中國可以話此風不可長，所以一於撳低佢先。
0: 咁但係問題根據我嗱，我跟得好足下嘅，依個39日嗰個審訊咧，我差唔多佢有消息，我一路睇住落去嘅，變咗就。感覺上咧，佢好多證供有時都係難以即係點講咧，係推遲喺度嘅。點解？因為佢的確係魏志良呢位呢個曾經係一個海關執業人員嚟嘅，咁佢本身咧的確係攞咗香港政府喺經貿處嗰度資助個經費俾佢用，咁但係當時咧袁崇彪話咧，其實咧呢行嘢因為咧。 很多香港嗰啲政客或者係主要官員過嚟咧，係遭受到嗰啲有人咧就經常示威啊，甚至恐嚇，甚至而事實的確有曾經，我記得係有一個律政司啊，我唔記得個女性咩名，佢去到嗰陣時咧，俾人恐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佢話我係有咁嘅安排係。

0: 保安
1: 嘅，保安嚟，
0: 系佢系保安用嘅，佢有咁嘅讲法啦。咁但系问题就好 ，QK 就话，佢本身啊魏志良咧就系、是、曾经接受咗经由头先所讲嘅影子嗰、那个警员嘅警队里边咧，就曾经佢收咗成过百万港银咧，香港攞，跟住咧佢由香港嘅都喺就喺香港户口。就經過之後，就再轉翻嚟俾阿袁同彪，就俾翻12萬佢喎。咁人哋問係咪佣金咧？咁樣即係嗰啲轉來轉去嗰啲，就的確係即係俾人難以諗住咦？點解會咁嘅情況？但係問題整件事咧，就講嚟講去，袁同彪作為一個行政經理，佢話其實咧，第一佢追訴唔關佢事，佢話咁，但係佢都有牽涉一對。咁啊，第二件事就話整件事咧都係魏志良自己平時所搜集嘅嘢咧，佢特登俾多啲料，想攞搵啲工作嚟做，因為本身咧。佢俾人炒咗之後咧，佢自己搞個嗰啲私家偵探，係佢話 M 唔知 MSI Five 咁，佢差唔多個名，扮到人哋中情處咁樣喎，一陣唔夠佢撈嘅，其實
1: 佢叫英國人力資源公司，
0: 係唔係嗰個係喺佢唔係咯，嗰個香港嘅，嗰個英國嗰個，佢有個叫 MS Five
1: 啊，係啊，冇錯，
0: 係咪啊 ？OK， 或者我聽聽客户信息啊，咁我歡迎請佢打嚟604-267-32發表意見。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话题咧，咁大家可能咧就未必跟得咁准，即系咁足嘅。因为点解咧？呢单嘢咧就香港啊，或者其他部咧，即系报道好少嘅。咁啊，后期咧就因为审讯有结果啦，之后咧就包括我哋加 CBC 方面咧都大幅度编到报道啦。咁啊，国际间都好大幅编报道下呢单案件系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过办案咧，审讯经过10人嘅陪审团咧，就经过5日咧就。即係裁決咗呢兩名被告係罪名成立嘅咁樣，咁啊12人陪審團咧，本來開頭要12人咧就一致通過嘅，根據法律咧就陪審團一致通過先至能夠一個反對都唔得嘅咁樣，咁由於即係商議成對成5日6日啊，咁都冇個答案出嚟咧，變咗法官就即係退而求之話要大比數，大比數唔係一般多一個就話唔係咁嘅意思啊，係10個。就兩個或者11個一個咁樣喎，即係言下之意盡曬咧，就兩個反對嘅啫，係嘛？咁啊，結果咧都係即係10人贊有證佢有罪，兩個人就反對嘅咁樣。咁呢個咧係一般普通法嘅嗰個規例嚟嘅。咁但係香港審查嘅安排就大家知道啦，冇陪審團啦。但係香港原身佢陪審團咧都係一樣嘅啫，佢都係不過香港冇12人咁，都係7個人嘅啫嚇，最多7個人，普通係5個人嘅啫。咁啊～都是有機會可以即係以大比數嘅嚇，即係咁嘅情況。呢一般普通法係咁做法嘅。咁啊，阿 Hello 嗱，我知道你唔係跟得咁足呢單嘢啦。
4: 咁
0: 但係你同大面嚟講，你變得就咩即係控方攞7000條嘅。其實咧，整個過程可能你冇跟進啦。咁我哋睇咧就畫面係
4: 有跟
0: 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冇跟得咁足噶。我哋慢慢睇你睇噶嘛，大佬。
4: 我未必好似你咁慢慢睇，不過咁講，即
0: 係
4: 你話即係而家好多傳媒都即係賣標題啦，就話呢個係咩中國間諜案呢樣嗰樣。咁啊，我都明白嘅，因為個案情都係真係牽涉到話情報啊、監視啊，或者係中國利益。但係咧喺法律上面，我哋精確一點，即係要準確啲啦，唔可以亂噏㗎。因為佢兩個人咧係俾人判嗰條罪咧，唔係叫做中國間諜罪嚟定罪。佢哋檢控方寫得好清楚咧，個罪名係assisting a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係協助協助外國情報機關。
0: 啱啊
4: ，OK， 所以唔係中國。
0: 冇錯，我標題都冇講。
4: 唔緊要，即係頭先你噏咗嘛，老細。
0: 咁我讀真咪唔好意思啦。嗱搞
4: 緊
0: 啫。
4: 唔緊要。
0: 唔係，
4: 我冇噏你啊，我冇噏你出嚟。我
0: 唔係第一件事，嗱，我宣傳聲帶我又冇講。第二咧，我係跟頭先一落口講 CBC 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報導呢單嘢咁樣。
4: 我而家發覺保安哥，我同你合作咗咁多次咧，而家越嚟越似我，你拆我嘴。以前真係我插你
0: 的，唔係我講，唔係我聽人講嘢，我好清晰噶。你每一個字裏邊咧，
4: 一定要
0: 打住俾我解釋完先。如果唔係聽眾以為我喂我突然間，
4: 所以我話我係理解嘅，因為但係咧，我哋要清楚啲，因為要準確啲，因為呢個係講緊一個法律嘅一個判詞啊嘛，
0: 啱
4: 唔
0: 啱
4: 所以咧。佢只係即係佢係協助外國情報機構呢個罪名係咁，內容包括係未經授權收集資料，同埋喺英國進行非法監視。是令到咧係得益咧係得益係中國咁樣。嗱，首先我唔係話要即係要講清楚兩個人個罪成咧，我係唔係幫佢洗白？佢有罪係應該係要咩呢條罪？
0: 我哋作為
4: 咁，但係
0: 境外
4: 又插我。
0: 唔係唔係，境外嘅陪審團啊，即係你另一個角度。
4: 唔緊要咩？我哋唔係啊嘛。咁第二句可以講清楚就係，即係呢個所謂嘅簡稱簡好簡化咁講話，係咪中國spy 咧？中國呢、這個間諜咧？咁要法律上一定要精準啲，係只係協助外國情報機構罪成啫。這個罪係咁樣嘅、
0: 嗯，
4: 所以咧外國同埋咧外國干預咧係未係唔達成一致，所以係冇跳到。所以唔可以就咁話，喂，因為咁樣佢係一個間諜。咁同埋我哋即係其實今日咧，我想要講，即係要守住三條線啦，簡單啲講啦。第一就係話法庭判咗乜嘢，我哋就講咩。OK， 就唔好話法庭判咗呢樣嘢，我哋講第二樣嘢。OK， 呢個好清楚。第二咧就係法庭咧冇即係判佢係政治推論。OK， 唔可以當係一個判詞，即係你唔可以一個政治嘅諗法就當咗係一個判詞。OK， 呢個係大家即係唔好搞亂咗先。第三呢，這個是個人犯罪機構責任還是國家責任，要分開層講，就不可以一口跳到說、欸、因為他們兩個犯了罪就是變成是中國勾結或者是中國間諜這樣的。就算剛才講緊就說這個什麼召這個中國大使，其實不是召，是邀請他談話，是兩件事來的。所以為什麼即是有些人會說，喂，不是啊，如果不是新手市怎麼會跳出來解釋這麼多這兩個，因為要保護我們。因為很老實說，我們都是華人，我們在外國生活，我們都不想被人標籤了說，喂，是中國人就有機會這樣東西這樣，所以我們要很小心，即是我想這麼說而已。王哥、
0: okay， 其實呢就你剛才說的，我先說你剛才的召見應該是說明是召見，我覺得很奇怪，我當時看新聞他說召見，但中國方面我約見，但是中國應該如果反口說不是，我是召見你，咁呢個應該你大家聽啦。第二咧，你話咧又咪話講中國，其實佢唔係話，佢話佢兩個人咧牽涉到係外國機構，係個罪係叫做境外嘅機構國家咧就協助佢咁樣，但係後期咧佢內容其實咧講明係香港中國嚇，佢意思就係中國嘅香港嚇，即係地點先啦嚇。咁第三咧就係話佢兩人嗰、那個過程裏面咧牽涉到咧，第頭先你講第二行度即係話唔係話干預英國地方本土，而嗰石嗰條罪咧係關於係佢追債嗰度。咁所以追債嗰度咧，佢因為你利用佢哋本身嗰、那個原班人馬去牽涉到加入香港嘅警察，因為十一人裏面咧。有成三個香港警司嚟噶，而袁崇彪咧本身咧又牽涉到同呢個香港特區特首啊李家超啊，佢係曾經係同學嚟噶，咁諸如此類咁
4: 啊。呢啲都唔可以慘埋一堆講，因為唔係唔係，唔喺個判詞裏。
0: 唔係呢個就係嗰、那個唔係嗰個係唔係嗰啲警司全部係判詞裏邊嘅。
4: 理解，但係佢而家判。
0: 所以問題咧，第二條咧，佢變咗咧，佢唔能夠話佢係干預，因為有第一個話佢又唔係破門啊成啊咁啊。其實嗰十一個裏邊咧，包括埋嗰個周甜甜啊，成嘅周甜甜啫，喺中國已經俾人扣留咗，佢本身有問題嘅存在噶。咁所以咧變咗佢，所以。唔審呢條案，咁控方就 O K 嘅，唔審啦咁樣，咁所以就俾佢哋走曬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問題就話，佢唔係直指中國，但係咧喺判詞裏面內容咧，的確係有講過呢樣嘢嘅。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系李宝安做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阿 Harold 同埋阿 Albert， 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头本由大家听到咧，就有关呢个喺英国方面咧，法庭咧裁判咧就两名咧就系有双重国籍嘅，包括香港国籍同埋呢个英国国籍嘅华裔嘅即系一个系袁崇彪，袁崇彪系本身喺英国。香港嘅文化經濟文化辦事處咧就係、是、工作嘅，作為行政經理嘅。咁以及咧，魏志良咧係喺當英國咧曾經做過呢個紀律部隊人員嘅。咁其實咧，魏志良佢本身咧就喺香港出世嘅。咁佢其實佢屋企人咧就佢爸爸都係從事警戒嘅。咁佢而家佢個哥哥咧就喺香港嗰個懲教署度做人力資源部，都係喺度工作緊嘅。咁啊，佢曾幾何時咧就喺英國咧就做過喺海關啦，或者係做過海軍陸戰隊啦，又轉職做警察啦咁樣。咁今次事件咧話佢咧就係退咗役之後咧，製造假嘅警察證，即係嗰個警察證啦咁樣。但係當時袁崇彪話我唔知佢，以為佢仲係警察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唔知係假嘅咁樣。咁各方面咧，其中最後一個即係阿魏志良推搪就話，其實咧佢係幫助咧就香港文匯報一個記者叫 Jesse 咧，佢係本身想查下呢、這個 其中一位嘅人嘅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平時嗰個有關要同女性嘅問題咧，而準備爆料嘅咩？照意思話即係準備俾報紙啊爆啲八卦新聞出咧，而砌這個依、這個通緝犯嘅咩羅志聰佢。咁啊，問題就話佢咁推廣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點解要中間串接咁多嘅對話，咁多嘅金錢交涉，而係話只不過八卦啫咁樣，呢個就係中間嘅疑點喺度啦咁樣。咁無論如何，咁其實咧頭先你所講即係阿 Harry 曾經講過，就話其實陪審團方面咧，法官嗰度我以我理解佢資料就話，法官盤問佢哋或者係質疑或者引導陪審團去審嗰時咧。其實咧係經過雙方律師，大家係即係三方面係斟酌過嘅，大家同意先至咁去做嘅啫，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唔會突然間係考量你考性嘅，其實係引導咧，其實唔會話要誤導你，而導致咧就判呢個有罪嘅情況。呢、這個就係即係英國法律規定喺度存在喺度噶。OK， 604-23-20，咁啊 ，Harry 有咩補充先啊？
4: 喂，講下先啦，頭先你又講啊，呢個外經貿辦咧，香港海外經貿辦咧，就其實唔係97年之後先有嘅。你講啱啊，倫敦辦事處咧，倫敦辦事處咧喺1946年之前已經1946年成立噶啦。咁其實即係之前咧就叫做辦事處啦，咁之後咧先改做呢、這個經貿辦事處，咁其實所以早在回歸50年前已經有啦。咁呢個第一個即係幾得意嘅一個新一樣嘢啦。咁另外咧就係話講翻啦，就係、其實今次法庭定罪嘅係袁崇彪同埋韋志良兩個人，並唔係中國政府，亦都唔係香港政府。呢、這個要搞清楚先，大家要清楚。咁我唔係話想淡化英國嘅英方嘅講法，英國檢控咧都係話佢哋兩個人係為中國利益而進行嘅。OK， 係亦都係進行未授權資料搜集同埋非法監視。呢個係反英國反恐警務處長亦都係話咧。是為香港和中國當局利益非法搜集資料的，這點是即是我是不否認的。但是呢亦都睇返雖然是好嚴重，但是在法庭裏面呢個公開資料是沒有講明是被哪一個中國的部門、哪一個香港的部門、哪一個官員接下命令去叫他們這樣做。所以呢你說呢單嘢係唔係告中國政府，亦都唔係告香港政府，即係呢個大家要搞清楚。即係我想話，唔好講話先政治語話乜嘢正確與唔正確先。而家你講清楚個案情係乜嘢，判嘅係乜嘢。而家係呢兩個人犯咗英國嘅罪 ，OK？ 而佢嘅罪咧，裏邊咧係牽涉到就話佢係佢幫中國或者香港嘅政府攞利益，呢個係佢咁講法。但係一個好 general term， 就唔係話佢係邊一個部門指派佢做呢件事咯。即係我唔想大家混淆咗呢樣嘢咯。
0: OK， 咁啊，唔係頭先我都講清楚，即係香港呢個經濟文化辦事之前係有嘅，不過名稱唔同啫。
4: 我同意你講，我唔係話你唔係，但係我揾翻呢個資料，我幾得意。嗱，其實50年1946年已經有啦。
0: 嗱，其實係咪牽涉到即係中國或者咩部門咧？就其實咧睇佢嗰個影子嗰、那個，佢仍然影子警察隊或者係影子間諜隊，佢其實裡面有牽涉到三名退休警司嘅。咁裡面咧就有喺香港另外一個組織叫英國意思係一個英嘅英啊，呢個名佢同名嘅國國，一隻國家，隻國嘅國咁樣。咁問題就牽涉到嗰度咧，牽涉到嗰個其中一個退休嘅警司啊嘛，自己咧又係牽涉有同即係中國方面好多背景存在喺度。咁呢個就係一路吹沙數。當然咧，今次唔係真係直指中國都唔承認呢樣嘢啦。不過話俾人證實咗一樣嘢，的確係有咁嘅事發生喺度。咁啊，正如頭先我哋三個傾下嗰時候，喂，呢啲咁嘅國際間嘅即係調查好嘅，即係大版嘅情況出現啦，咁樣
4: 咩國家都有啦。
0: 咪咯，就啱啱琴日，啱啱今日添啫。今日出現就係話有一單就係美國一個喺 LA 一個細嘅市嘅市長啊，一個叫做黃愛薇啊
4: 嚇 ，Acadia 啊嘛，
0: 叫咩啊？
4: 嗰個地方叫
0: Acadia 個市長咧，佢本身咧又被佢自己即係承認咧，就作為中國嘅代理人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代理人嘅咁樣，咁而被即係認罪嘅嚇。但當時而家未審佢，未判佢啦咁樣。
4: 唔係兩件事嚟嘅呢
0: 間。唔係我知意思話，即係嗰個有咁嘅全世界咁嘅情況，咁只要啱啊，特朗普又真係飛去中國度傾偈，咪整單咁嘅嘢出嚟啫。早唔講，遲唔講啫。即係我類似有咁嘅情況，變咗係全世界存在呢咁嘅問題，就係今次點解即係佢哋講解釋咁多嘢，都係即係變咗仍然咧被判咧咁樣。呢、這個就係、是大家歡迎聽我打下604-23-20咧，再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陳生到你啊！
7: 係李保安好。 我就想讲咧，呢次咧就呢位嘉宾就讲话唔关中国香港事啦，根本就彻底暴露咗香港同埋中国政府嘅共产党嘅叫做乜嘢啊？叫做哪吒嘅手法，不见唔到人面嘅手法，静鸡鸡根本一早已经有传。港贸办事处咧就系、是、一个间谍中心嚟噶，啊，不过全今次咧就彻底揭露咗啦，系咪先咧？我亦都由头听佢审讯听到尾，系咪先？人哋真系法治嘅国家，真系法治嘅国家，啊，有唔妥翻译唔到啲嘢，嗰、那个李乔奇总警司一样走得，系咪先？你唔同香港。六七千人困佢六七年，咁样嘅嘢都做得出嘅，系咪先咧？即系有时啲嘢咧，仲有嗰个局官话，啊，即系嗰个唔知啊袁崇标啊，因为边个啦，系出紧打官司嘅钱咧，系经贸处帮佢出嘅。你唔关，如果唔关你香港政府事。你點解要幫一個普通人出錢搞呢啲？係咪先？仲預留咗500万喺度準備同佢上訴，係咪先？即係呢啲嘢咧，係英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啊，唔係調轉啊，唔係中國去叫英國解釋嘅啊。人哋係好公道，係咪先？人哋有陪審團，有法官。你香港嗰啲國安法咧，指定法官，指定。冇陪審團添啊！佢哋中意話乜就話乜，就根本就係、是、根本係一個極權嘅國家嘅作為嚟嘅。今次嘅案咧，我好開心，終於睇俾一啲人啊，有某些人啊，見到共產黨係點樣醜惡法，係咪先咧？你點解人哋審幾耐啊？佢陪審團都想退庭五日先決定到呢度呢件案，即係證明人哋係好公正嘅。唔同香港嘅，你话乜就乜，你个心谂乜就乜，系咪先啦？仲有你骚扰外国啲，即系移民去咗英国啲人，你为乜嘢啊？系咪先啦？你恐吓佢哋啫嘛，白色恐怖啫嘛，吓、啊，即系共产党做到咁样咧，真系我发觉好卑劣啊！仲有你加下香港咧，你睇唔到任何新闻噶，由呢单嘢开始咧，你睇唔到任何。電視台啊、報紙啊、報道啊、文化大公嗰啲啊、大公嗰啲啊，更加唔會報道啦。直到中國認咗罪、判咗罪啦，外交部發表一篇聲明啦，不過佢啲發表聲明都係可比性嘅啦。咁跟住香港政府就跟住拉衫嘅啦，跟住就出聲啦，啊，即係香港政府都唔敢講乜嘢啊。所以咧，由此證明咧，共產黨係一個好垃圾好。
0: Okay. OK， 好，多謝陳生的意見，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7-3220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我哋時事風雲咁啊，繼續咧接聽聽眾電話，李先生，李生你好，李生，
8: 係你哋好，咁啊、即係有一樣好奇怪嘅嘢，呢個喺倫敦，呢、這個倫敦嗰個咩貿易辦事處，即係佢哋依家呢個拉咗呢、這個告入咗呢、這個，佢本身係香港一個退休嘅警察啦。最近香港呢、這個應該係叫新聞統籌專員啊，
0: 係
8: 又換咗一個新人，又係一個警察啦。
0: 係啊係啊，
8: 啊即係佢原本就係一個警察啦。咁保安局局長當然就係警察啦，原本就係、是。我記得有一個哎呀，真係佢依家即係香港，即係太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官，有官唔知叫乜嘢咩國衛嘅，我唔記得姓乜啦，就俾比加超就炒咗，佢原本都係一個警察。我好懷疑咧，香港將來呢、這個。教育署呢、這個教育局局長咧，都好大可能會由警察嚟上任。即係呢、這個香港咧，就係、是、由警察 去統治香港嘅，依家係咁但係你依家呢個俾人即係俾英國告入咗判坐監呢個啦，咁即係你知道共產黨咧就係好無恥嘅，即係你就算你有咩證據攞出嚟咧，佢都唔認嘅啊，佢都話冇啲咁嘅事嘅，你即係佢即係。大家睇住你殺人，佢都可以話冇啊，我冇殺人嘅，即係依家共產黨佢哋嘅態度就係咁樣嘅。其實我認為即係依家英國亦都有好多香港人或者華人都好，就要求取消呢個咁嘅辦事處，呢個所謂貿易嘅辦事處啊。我覺得應該都係時候去取消佢嘅，因為佢已經係變咗一個一個間諜嘅中心，同埋係真係影響到好多即係移居咗英國嘅香港人。我覺得英國真係要認真考慮呢個提議，係咁啦。
0: OK， 多謝李生啊。之後完咗之後咧，就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話要即係取消呢個經貿處嘅英國嘅經貿處咁樣。咁問題就話即係其實呢經貿處咧就主要經濟咧為香港推廣佢嘅經濟啦，係嘛？咁中間咧發生咁嘅事啦。咁其實咧就今次經貿辦嘅所謂間諜案之後咧，控方嘅涉案嘅電子器材之中取得大量頭先我講嘅7000多条嘅呈堂證供啦。咁其中揭露咗被告魏志良啊，佢滲透而英港人群組裏面搜集情報，表面係以顧問姿態幫佢哋咧，背後咧就稱佢哋就曱甴。咁其實呢個曱甴兩個字咧就論盡啦。因為法官或者主控官方面咧，點解你認為你既然話唔係做呢樣嘢，點解話佢係曱甴咧？咁就證明呢個背後即係有個目標喺度啦。咁啊，平警兩度咧安排人員咧跟蹤監視羅冠聰啊。咁其實咧就較早前咧，佢哋啲影咗佢個相噶啦，啲影到阿魏志良個相係。即跟蹤他們了。這宗案其實涉及英國在2023年國家安全法在2023年12月20日生效的，因為這個案中兩名被告如果法例生效之前的行為是不能夠直接成為罪證的，然後他今天那種行為在剛剛2023年12月生效的他是不犯法的。不過呢控方說這個案件的背景顯示他其實之前已經在做了，咁喺法律生效後咧，仍然有所繼續。咁正如咧當日即係香港告呢個黎智英一樣咧，咁之前咧就話你2020年嗰個六月之後咧，生效之後咧，國安法出咗啦咁樣。但係咧就即係國安局方認為佢咧係之後咧仍然有繼續，咁所以咧就唔係事前講話唔會秋後算帳咁解，咁道理都係一樣嘅啫嚇。604-23320，咁啊，聽聽阿陳女士電話啫，陳女士你好。
9: 喂，係啊。其实我真的听到香港现在这样的情形呢，我很担心。其实呢香港的人呢是很精仔很叻仔，所以没办法啦，现在是上面讲的他就听咯，自己心里面想的东西不敢说咯，其实没前途的，这样香港没前途。还有如果你想台湾大家合作的呢，不要殺到絕，可能沒有以前我小個聽我婆婆說什麼抄家那些東西呢，無罪就罰到你有罪，即他說有罪就有罪。其實即大家是中國人，你想台灣為什麼我現在喜歡現在我們加拿大的總理呢，因為他真的肯跟人聽，起碼肯聽一下人的，不會自己大曬自己有能力大大睇中心幾行真，係咪？唔好以為中國越強勁嘅咩？其實好多人咧，我唔係講咩，大部分大陸人咧，我同相處都係我朋友，但佢永遠唔會同你講佢心裏邊嘅話，咁就係假話就執埋曬佢。其實真係好啊！我唔知點解中國人大家都係中國人嘅一個家嚇。如果一個家裏面有兄弟姊妹咧，我永遠唔同佢講真話，有冇上進，有冇進步咧？我話俾你聽冇嘅，我唔識講。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啊，繼續翻嚟，歡迎聽打604-26733320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时风云，咁啊欢迎听众打604-2673-2020发俾你，叫我阿 Harold 补充埋。
4: 系啊，再唔系我唔记得噶啦。唔系，其实即系咁讲啊，即系其实我都话啦，由开波到而家，我都系咁讲，嗰两个系有罪嘅，唔使讲噶啦。OK， 呢个唔需要同佢争持嘅话，支持。但只不过就话，点解要咁大件事牵涉到就话喂呢件事咧系中国政府派你嘅？咁但系我又睇唔到佢系话边个部门边个人叫你、啊？好啦，再讲头先嗰啲退休嗰啲警司去做乜嘢？咁其实佢啲系好个人嘅嘢嚟嘅。就算佢可能打紧工，佢捞散系咪先？即系佢做呢、這个自己去搵有人搵佢。喂，既然可能识边个腾一瓜瓜咁腾，我估下个案情。
0: 咁佢而家嚟咁讲啊？
4: 我估
0: 位置唔使估啊，估位置啦，即系话。我帮个记者啫嘛，我抄嗰啲料嚟八卦啫嘛，佢话
4: 唔好话咩解定嗱，我相信八卦就未必一定有利益里边啦，系咪呢个世界冇人做冇钱嘅嘢？咁跟住，只不过佢两个好骑呢，俾人捉到，啱啱先？咁跟住呢件事就变咗咁大镬啦。即系我就觉得咁，同埋咧，而家就摆明嘅制旗，就一定罚得好重嘅呢两件。系、
1: yeah.
4: 啊，呢两件一定罚得好重。咁其实亦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呢件事做咗之后咧。反而咧，好多呢啲蝦毛咧，就唔好再搞事啦。因為其實所做嘅一切，
0: 暫時
4: 所做嘅一切咧，其實係影響中國人，影響我哋嘅
0: 香港或者
4: 政府啊，影響我哋。喂，我哋俾人 label 咗，見到中國人就覺得，喂，你係即係變咗，喂，無論你係企中國嗰邊定唔企中國，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一個中國人樣啊嘛，
1: 黃面孔
4: 係咪先？咁你見到你之後咧，就會有一個有壓力喺度啊，所以點解就咁多 hatred 嘅問題出、所以唔係好事嚟噶呢件事。
0: OK， 好，咁啊，繼續接聽電話，凌生你好，凌生，
10: 係，我又覺得好奇怪，香港以警察以前有個政治部咁啊，又係特務組織專門監視喺香港嗰啲啊左派啊啊咩台灣啊大陸嘅人，
4: 係啊，
10: 咁啊一到97之前啊，冚把移民曬英國啦。咁嗰啲香港警司係咪政治部嘅先？點解會搞得嗰幕咁嘅嘢出嚟？咁啊，另外啊，美國領事館喺香港嘅成千幾人啊，你話其實冇人搞咩嘢咧嚇？英國都有個領事館，好鬼大個嘅喎。我翻香港經過話，整張相都話唔俾喎，行近啊。咁你話佢有冇搞嘢？點解人哋又冇俾捉到痛腳咧？咁你喺香港呢啲咩啲經貿處咁呢啲魚仔蝦毛咁啊，又搞到咁大單。咁美國你啊搞呢個廣告話啊要招募 CI 招募喺中國招募特務咁樣明目張膽咁呢啊法治社會應該有嘅咩嚇？其實咧你又講特務咧個個國家都有嘅啦問題你中國啊你即係話你香港嗰啲機構咧就係點解啊即係、應該做得好啲啦係咪啊？唔好話好似人哋咁多人喺度都冇俾你捉到雞腳，點啊你又會？少少嘢俾人哋捉到
0: 呢嗯 ，OK， 好，明白。
4: 我同意啊，即系好明显就呢两个就唔系啦，呢两个好明显就唔系啦。
0: 呢个搏脚特务，
4: 佢以为系咯，佢当咗自己系咯。
1: 嗰、okay. 个就系问题嚟啦，
4: 系啊，
1: 以为自己系
0: 咁骑呢，
4: 系啊，骑呢啦，即系所以佢俾人拉咗，真系如用乜虾毛嚟啊，两个。
0: OK， 好，跟住阿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11: 你读好 ，Hello 好
0: Albert
11: 好，我好認同頭先嗰位聽眾講嘅，即係講真就係低裝 ，what a shame！ 呢兩位香港人，你撈人哋嗰咁多全世界都知道有呢、這個即係 espionage 啊，有呢個 spy 啊，人哋都揾唔到出嚟，都捉唔到，呢兩隻咁嘅蝦毛就搞到全世界咧咁醜，仲係香港人。咁 UK 係做咗一個 great job 嘅，我覺得。不過問題就係、是，無論係啊黎智英啊、林卓廷啊，同埋呢兩位先生，佢哋都係舊香港人。點解今時今日大家都要淪落到要做階下囚？香港點解要變成咁？係咪美國嘅問題呢？我較為關心嘅咧，反而係加拿大。2025年，我諗你大家都知道鄭敬基，佢話俾人跟蹤。俾不明嘅車輛，即係一直咁跟住佢啦，恐嚇啦，同埋嗰陣時佢競選嗰時候咧，係俾一啲嘅某一啲嘅人士係針對嗰啲選民，你哋唔好選啊，鄭敬基啊 ，Facebook、微信、抖音，全部都話要通緝鄭敬基，這個係香港做嘅咩？另外，2025年頭先阿 Harold 講話，好似淨係香港。中國有位網紅叫做張炎，佢喺魁北克同一樣都係講出 被中國被綁去咯，話對中國不忠咯，佢嘅家人受到恐嚇咯，林林種種，你估加拿大有呢啲咁嘅事情咩？康明海佢喺2025年咧，佢講咗兩句説話，即係幾，我覺得係幾重要嘅。佢話一個外國政府讓加拿大嘅公民同埋永久居民喺加拿大感到不安全，感到無法履行自己嘅權利同埋自由。他們破壞了這個族群，即破壞了我們華人的社區，其實也都是破壞了加拿大的社會和政治，最終是破壞了我們加拿大的國家安全。這個是康明海2025年的時候說的。我最後想說的呢，就是2024年的時候曾經我們提出過 C70 外國代理人那個登記，如果我們有這個登記，這兩位先生可能在英國或者在英國有，他們就不用入獄咯，你就代理咯，美國一樣有的，一樣是大大聲聲去怎樣撐這個共產黨的，但是登記了嘛，政府知道嘛，我們現在加拿大是沒有的。我希望卡尼政府是能夠看著這個 UK 這件事，深深去想一下 C70 應該怎樣做。謝謝
0: 謝 OK， 多謝意見。咁啊，事實上我哋頭先你提及，我哋加拿大登記嗰個代外代理人已經係通過咗個條例啦。咁啊，一路咧就俾保守黨買呢個自由黨唔肯去執行，啊，一路拖到而家未執行，所以咧，
4: 其實你頭先講嗰個女市長係阿 Kadia 嗰個咧，美國嗰個咧，佢犯嘅都係冇登記啊嘛，
0: 冇登記宣傳，
4: 所以佢係俾人罰啫嘛。
0: 係啊係啊，
4: 但係佢可以最重坐10年嘅喎。所以佢認罪啫，而家未判啦，係咪？
0: 係啊，咁啊問題就佢，但係佢嗰單
4: 登記係啱嘅，我覺得。啊，點解唔登記啫？
0: 呢個喺美國係
4: 咩？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佢冇登記咁，其實佢如果你頭先提翻呢單案件咧，
4: 佢有利益牽涉啊。
0: 佢本身咧，除咗係佢嗰個未婚夫咧，求其話佢已經取消咗啦。佢之前咧，而家已經係坐緊監啊，已經係一樣咧，就係非法做代理人。咁佢兩個咧，組咗間叫做 US。News Center， 咁啊呢個美國嘅新聞社咁樣啊，咁好不好大咁啊，話佢咧就係即係替呢個新疆人士就洗白，咁即係話冇呢個勞役近啊等等嘅，即係話大宣傳之餘之類啦。咁但係佢嗰個未婚夫咧就已經係而家坐緊判咗四年啫，佢判四年嘅啫。咁啊之前同佢合作嗰個有佢嘅陳軍，個陳軍咧都係被判坐監一兩年嘅啫，都係牽涉到類似嘅事。正如頭先所講。好多犯情況
4: 犯法咯，
0: 佢自己即係佢可能或者好似話齋，好多人諗就係我心存替祖國做嘢啫，有咩咁巴閉啫咁樣，即係咁啊有咁嘅心態存在會唔會咧？而導致到自己
4: 唔係你要睇自己的身份同埋你睇嗰個當地嗰個政策同埋嗰個法例係乜嘢？你唔可能話喂我愛國，喂愛國唔係罪，但如果你做呢樣嘢而犯咗當地嗰、那個。法例的話你就要承擔，因為
0: 要搞老爺拉曬頭啲喎。
4: 係啊，因為你咁樣唔係幫中國，你係害咗中國，因為同埋害咗我哋中國人喺外國生活啊，你明我意思？所以其實唔係啊，即係呢樣嘢唔係錯嘅事，但係咧錯喺邊度咧？你係犯罪、，OK？ 你唔好令自己踩咗犯罪呢樣個氹啫嘛。你明我意思啊？就咁啫嘛。
0: 咁即係平時自己做以為係冇嘢啊？即係要啊！我冇嘢噶，咁原來
4: 普通人可以咁講。
0: 部而家係收集，即係如果睇今次呢個美國英國個軍情五處，佢根本一路係部署緊，係喺後邊照
4: 住睇嘅。所以王哥好簡單，普通人可以咁講，但係你一個公眾，或者你做嘅事，好似嗰個姓韋嗰個俾人嚟拉嗰、那個，韋志良，佢其實俾人拉告嘅最重罪嘅，因為佢利用佢公職而偷國家嘅機密，即係攞國家嘅資料，
1: 係咪先？
4: 即係呢個係好緊要嘅事嚟噶嘛？呢、這個同埋佢係 breach 咗同嗰個政府嗰個信任啊嘛。
0: 其實最近一單就係呢個前
4: 呢、這個最大個
0: 係啊，一樣啊。而家前王家琪竟喺香港，即係退役之後就翻咗香港搞個私人即係私家偵探社，又係接受中國有啲人就追訴翻嚟追訴。咁佢又係揾翻依邊啲老友識下，即係昔日嗰啲即
4: 係
0: 馬仔。咁佢又係入裏邊，而家捉曬噶啦，而家審緊噶。咁又係喺裏邊攞人啲料啊。咁所以有時咧，啲嗰啲警察組落嚟做嗰啲其他嘅公營機構啊，咁你好容易俾佢入到攞料咁，但係好蠢嘅喎。
4: 你
0: 入出咧，你入去你一定要登記你個名字，你入到人睇咁啊！人哋一抄料，原來知啊！阿陳大文，你做咩事攞啊黃生嗰個料咧？就咁解啫。但係佢係最快攞到料，因為佢即刻查到你住喺邊度啊，有冇屋啊，有咩剩啊，係最快
4: 的。其實呢啲係貪字出事嘅，係咪先？如果冇利益就乜都假嘅。
0: 咁啊係，
4: 啱唔啱先？
1: 如果佢哋唔係蝦毛嘅話，佢係揾請高手就喺入邊。 黑客咗佢 computer 咁走去睇啦，唔使话用
4: 电影咁啊，
1: 梗系啦。
0: 即系佢贪住唔知自己个咁危险，原来今次呢个军情处就系部署嘅。其实佢当日拉咗11个人咧，就系根本佢装个局喺度俾佢，系部署晒嘅。咁而家照佢捉晒所有人咧。
4: 其实都差唔多结尾啦，我都想讲下就话，其实呢单今日呢单案唔系最重要，唔系我哋企边边啊，即系你帮边边，唔系呢个，我哋要分即系清楚个层次系咩。第一，两个人犯咗罪，罪成。呢点我哋系接受嘅，亦都冇得洗白嘅。佢哋真系两个犯咗罪。第二就系英国方面嘅案情都话即系同呢个香港同埋中国个当局有利益，呢点系严重，唔可以淡化，明白嘅。但系第三最紧要就系法院今次定罪咧系两个人，并非中国政府，亦都唔系香港政府，呢、这个要搞清楚嘅。同埋咧，我哋批评咩都讲都唔得，要准国安要做，反间谍都要做，但唔可以用政治推论当成法律嘅判决。明唔明意思啊？就咁解，因为唔可以标签咗咯。
0: 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咁明日另一话同大家倾，系咁先啦，拜拜。
1: OK，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的北部对开沿岸地区在下午1点35分左右发生一次轻微的四级地震，震央位于哈德乖的沿岸大约31公里，没有受伤损毁报告，亦都冇需要发出海啸嘅警报，而哈德乖有村落咧就感受到震动。其他消息，温士 Grenfell 街桥下昼繁忙时间咧发生事故，来回方向要关闭，警方呼吁驾驶人士改行其他道路，亦都呼吁民众咧避免去到该区。不过强调事件系唔涉及刑事成分，暂时未公布更多嘅详情。BC 护士工会昨晚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公布投票结果，有98%嘅成员系支持，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就会采取工业行动。工会话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如果谈判失败，就会考虑进行罢工。张仁林报道。
4: 星期五展开罢工投票，昨晚九点完成投票程序。工会方面今早公布投票结果，话会员以98.2%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今早表示，是今次是25年来全省护士首次投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又说经过6个月的谈判，他们很多成员诉求被忽视，今次投票反映护士是感到沮丧。他又感谢所有参与投票的会员，合共有50,850人参与投票，结果证明工会团结和决心捍卫自身、病人、职业以至公共医疗服务的未来。他表示，投票结果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代表全省护士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工会愿意重返谈判桌，并经已向雇主方面表明这一点。如果谈判失败，他们将会考虑升级进行罢工行动。 Gear 批评这个是体制、政府和雇主的压力将工会逼到这个地步，员工面对包括暴力事件和工作量大，需要政府确保雇主愿意回到谈判桌前。他表示，医疗服务未来的日内不会有任何改变，并且一旦需要采取任何罢工行动之前，都需要提出72小时发出通知。而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早前就表示，他对能够同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 BC 省的护士是基要服务，就算工会宣布工业行动，亦不可以全面罢工，但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例如拒绝加班和按章工作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多伦多近日发生两宗幼童从高处堕楼的死亡事故， BC 儿童医院提出警告，由于已经踏入夏季，家长必须确保窗户和露台的安全。儿童医院表示，该医院去年就录得23名儿童从窗户或者露台堕下受伤的事故，较之前一年增加35%。医院一名医生说，从高处堕下可以导致死亡，伤势可以很严重。另外， BC 紧急医疗服务就提醒家长，窗户的纱网是不能够防止儿童堕下，特别是儿童在未识步行之前就会爬行，一样会有危险。有民众在网上投诉被皇家骑警在昨日凌晨发出的 Amber Alert 安柏警报的惊醒，又说警报的范围太大，质疑有效性。方乐伦报道。
5: 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星期一凌晨发出安柏警报，不过警报发出不够两个钟就取消，确认幼童已经安全找回。皇家骑警其后在一份新闻稿表示，今次的事件显示安柏警报系统发挥预期作用，儿童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安全获救。不过有不少人投诉被警报声惊醒，亦都有人认为警报范围太大。警报发出的地点 Terrence 距离温哥华有15小时的车程，甚至有远至亚省、玉空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表示同样都收到警报。省皇家骑警发言人回应就说，虽然安柏警报可以针对特定地理位置发布，但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绑架受害人快速安全获救的机会，警报通常都会在全省范围内发布。警方强调，在所有安柏警报启动决策中，首要的考虑始终是儿童的即时安全，因此系统的设计注重迅速和大范围传播， 同时涵盖边境口岸、渡轮、机场，并启动高速公路的电子告示，有助提高公众辨识关键资讯，并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不过有人就批评，他们慌忙地试图关闭炽热的警报，结果完全忽略警报内容，削弱了警报的原意。亦都有人担心，如果将安柏警报和大型自然灾害等级的紧急警报并列，长远可能会导致警报疲劳，即是民众因为频繁接收到看似低风险但是引发高度恐慌的警报而逐渐降低警觉性。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温哥华协办世界杯将会为本省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不过省政府会延至最快在月底才会公布主办赛事的确实成本。尹大卫今日去到 BC 体育馆，为翻新工程完毕之后是出席庆祝活动，场馆的翻新工程是斥资1亿9600万。尹大卫说，翻新之后的体育馆除了是符合世界杯赛事的要求，未来也都可以吸引其他大型的赛事或者活动在这个体育馆举行。他说，省政府预计今次主办世界杯是可以吸引100万人前来本省，对本省经济会带来大约10亿元的收益。另外，温氏政府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引入的多项特别条例明天开始会生效。张若良报道。
4: 温哥华市于明日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足协世界杯赛事期间，市民可能很快会注意到更多临时建筑、更加嘈杂的夜晚和更严格的公共空间条例。温氏的国际足协世界杯特别条例赋予市府在明日开始至到7月20日期间，对广告、摊贩、噪音、涂鸦清除和公共卫生管理空间等有更大权力。根据省府估计，世界杯期间会有35万名游客涌入 BC Place 体育馆。温哥华市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实施一系列的临时措施，希望营造一个清洁、安全、有秩序的世界杯赛事。这些调整对于举办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之一是至关重要。不过，亦都有批评者认为，该些条例赋予了足协极大的影响力，同时加剧了居民压力。温哥华正准备花费5亿3000万至6亿2400万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其中市府会承担当中的2亿8100万元费用。根据临时法例，多项变更会在明日起生效，包括放宽在重要场地附近建造临时活动设施，例如球迷区、标志和其他的设施。另外，对活动区域内的街头摊贩、卖艺表演和某些广告活动施加新限制，同埋加速移除未经授权的商业标志，以保护国际足协的品牌形象。法例亦都会延长容许噪音限制，配合国际转播安排同埋赛事运作。为了保障场地保安同赛事后勤工作，市中心繁忙区域的货车路线同货物运输路线可能进行调整。大多数变更适用于 BC Place 体育馆同喜士顿公园的国际足协球迷节的场地周围2公里管辖范围内。对于大多数常见违规行为，温氏政府和温氏警员等执法人员可以开出250元至1000元的罚单。市府说，在整个赛事期间，无家可归者服务和外展计划会继续进行。市内目前拥有超过1500张庇护床位和8100套配套住房，此外亦都有外展服务团队、卫生服务和储物项目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的提交限期，在期限届满之后仍然未申报的人士会收到邮件、电话等来催促，普查人员更加可能会在6月上门。张逸良报道。
4: 今日是2026年人口普查表格提交限期，这个只是一个非硬性的截止日期，只是用来参考，目的是提醒国民抓紧时间完成问卷普查。加拿大人可能会收到两种人口普查的问卷，第一种是短问卷，大约有 75% 人建议收到。问卷主要集中基本资讯，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及语言等。第二种是长问卷人口普查，25%人会收到有关的普查问卷。

0: 貌，以及若果唔填写可能带嚟嘅后果。填写人口普查问卷系强制性噶，最终拒绝填写人士可能会因为违反本国嘅统计法，被处以最高500蚊嘅罚款。罚款睇嚟系过于严厉，但人口普查对于各级政府运作系至关重要。加拿大统计局系每5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加拿大全体人口分布。除咗收集人口数据之外，普查员亦都会收集基本嘅人口统计信息，例如年龄、出生性别、性别认同、语言、婚姻状况同埋全国每个家庭嘅组成部分，包括加拿大出生、入籍、移民、非永久居民及难民等。除了政府之外，各商界和不少团体也会使用统计数据去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会在部分的渡轮上面安装鲸鱼的探测设备。张玉良再报道。
0: BC 渡轮公司表示，今年稍后将在部分的渡轮上安装鲸鱼探测设备。渡轮公司环境永续发展总监 Leslie James 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设备，公司即将发布一份投标征询书，专门寻找可以安装在渡轮上的鲸鱼探测装置。这个是他们寻找供应商的第一步，希望在秋季可以投入使用。这些探测设备将首先安装在服务 Prince Rupert 港、哈德瓜群岛和温哥华岛上北部航线，并且可能扩展到其他的航线上。公司需要一种能够在光线较暗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可正常运作，并且能够承受西岸天气的装备。 Wright 山的航线亦都将会安装这个设备。在去年9月，曾有一头座头鲸在该个水域被 BC 渡轮撞击身亡。渡轮公司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表示，这类事故并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由下月1号开始，北方探晓号的航线的渡轮航速将会减慢。在本省，海洋哺乳类动物面临最大威胁之一是被船只撞击。研究人员和生物学家承认，这个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报道指超过100名的工党，超过100名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支持首相斯己贤留任。
2: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科目前是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的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要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说，22名的密切接触者里面，8个人在上个月25号同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起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这名女患者在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逝世。法国世界报早前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里面，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是严重，其余4个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的传播。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斯己贤留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己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依家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斯己贤，又指似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斯己贤，或者主动参与党内现有的竞选程序。他说，那些建议斯己贤辞任首相的人，应该要交代哪个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亦向传媒表示支持斯己贤留任。 另一方面，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几十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日较早时候，负责房屋及社区事务的政务次官法恩布拉

0: 宣布辞职，呼吁施纪贤设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日成功试射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000公里，精准度大幅提高，能够突破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投送核弹头的总威力较现时西方最强大的同类产品高出4倍以上，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回来的中广台消息，特朗普启程访华。
2: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在出发前向记者表示，今次访问令人兴奋，将会有很多的好事发生。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形容行程将会非常精彩。
4: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long talk about it. I think he's been relatively good,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no problem. 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3: 特朗普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认不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因为无论采取的是和平还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新华社就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文章又说，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美方都应该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树立理性对华认知，切实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妥善管控分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另外，在中美元首会面的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面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在香港，九仓主席吴天海表示，初步认为香港零售业可能已经转势，应用首季的表现是不错。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啱啱过去嘅内地五一黄金周，吸引咗近120万人次旅客访港，惠及本港零售同埋酒店行业。九龙仓置业主席吴天海喺股东周年大会之后透露，五一期间集团喺尖沙咀同埋中环嘅酒店录得高入住率，房价按年有单位数增长，商场零售数据亦都唔错。本港首季零售销售按年增长超过12%。吴天海话，集团表现优于大市，海港城尤其标青，形容个别租户生意增幅夸张，主要涉及珠宝等高端消费。他初步相信本港零售市道可能已经转势，如果今个星期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好消息，将进一步扭转商户的观望态度，有利集团业务表现。
6: 我初步感觉就是应该那个零售的势是转了的，但是当然有些不明朗，战事和中美之间的角力。这个星期两位大国的元首会面，看得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因为可能仍然有部分的租户本来是有个少少是说看下先这样的态度，都不顶的，因为都那个市是弱了几年，假如出来是有好消息的话，可能会急不及待呢，就尽快是签约也好，加租也好，怎样都好。
5: 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7: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8: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8: 投资？你赌钱就真？ 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5月12号星期二，今日我讲加拿大2026年人口普查这个话题，似乎时间上是迟了一点，因为今日就是提交今年人口普查最后期限。不过有心不怕迟，如果大家听完我这个节目马上填写寄出，或者上网去填报，都是赶得及的。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每五年一次收集信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24次。统计局的全国人口普查不同于民意调查，可以答可以不答。人口普查是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法律责任，是强制性的。假如未在指定日期，即是今日填写问卷的人士，稍后就会收到统计局两封提醒信，可能有人打电话给你，甚至加拿大统计局工作人员会登门造访。如果阁下都是无动于衷，是会面临最高500大元的罚款的。填写人口普查问卷其实并不难，只是要花时间，因为所填报的资料都是你自家的资料。问卷有分长卷和短卷两款，统计局说每四户家庭就有一户会收到长表普查问卷，另外三户家庭就会收到短表普查问卷。短表普查问卷只是需答十零个基础问题，例如年龄、性别、出生时的性别、语言等等，真是花一两分钟就搞定了。长问卷就复杂很多，有70个问题，涉及教育、就业状况和工作类型等详细信息。一个家庭无论你单身、两夫妇还是儿孙同住，都是只需要填一份表格。我在月初已经在邮箱收到统计局的通知邮件，邮件的顶部列出了收信的家庭12个 number 的访问码，以及介绍如何参与问卷调查的信息，包括如何上网填写。民众亦可以要求邮寄回复，或者透过电话提供答复。不过如果要纸板问卷，市民就要另外提出申请，寄来寄去我怕麻烦。我当日就按统计局的电邮上网填写，我不知道好彩还是不好彩，我被要求填写长表问卷，要答60-70个问题，足足花了真的成20分钟。假如有一个问题答得不符合要求，问卷就卡住在那里，因此是要很有耐性，英文不灵光的人就打电话去填写好过了。据统计局说，2026人口普查是新增了一些问题，包括与性倾向和无家可归相关的问题。例如在性别一栏，除了传统的男性女性之外，问卷会问填表人觉得除男女两性之外，自己属于哪一类性取向的人。我们只是填写男性或者女性的市民，就可以跳过一大堆的问题。但是那些有不同性取向的人士就要额外一大堆问题要作答了，因为不同性取向是五花八门的，讲真我都分不清楚，亦都没有兴趣去理会。至于无家可归的问题亦一样问得很详细，例如一年中有多少时间住在亲戚朋友家，住在政府庇护所，有多少日真的要露宿街头，而露宿在哪个城市、哪个区，总之是巨细无遗。除了性倾向和无家可归这两个特别问题有很多事要问之外，住房和就业同样都会详细填写。例如居住的问题，首先就要确定是自置物业的业主还是租客。当我填写是租客的时候，一大堆问题就弹出来了，包括每月租金多少，用不用承担管理费，租金包不包括水电，如果不包每个月要给多少水电费， 租金和住房杂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少？统计局真的在查家宅。再讲到填写就业情况，对于真的退休没有工作可做的人就很简单，可惜我退休之后仍然有兼职有收入，故此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回答一些额外的问题。例如这些兼职一年有多少收入，每个星期做多少个钟头，工作性质是什么，服务机构的名称和地址是什么，通通都要填写。我最不解的就是上下班使用什么交通工具都要填，是自己揸车坐公共交通工具翻工放工一程要花几长时间呢？如果揸车一个月用几多汽油呢？讲真填填下都几猛整的，但是洗湿个头就一定要每一项都要填写清楚，否则就卡住在这里交不到卷了。我建议啲英文唔系咁灵光嘅长者，应该咧揾仔女或者信得个人咧帮手，会悭翻好多时间。填妥上报之后，统计局咧会确认收到问卷，并且发嚟一个确认嘅 number， 而普查结果咧会喺2027年年初嘅时候咧开始公布。对于今次2026年人口普查问卷，除咗唔填会罚款之外，其实咧作为每一个负责任的市民都应该配合政府如实填写，因为这个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有关。统计局收集了国民的相关数据之后，就会提供给三级政府用来规划各项服务和计划。例如联邦政府向各省和地区提供的转移支付、公共交通路线、老人金 OAS 和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CCB 等。正如一些学者所讲，人口普查的目的并非政治操作，是有实际作用的，作为政府规划和资源分配的依据。普查数据会直接影响高速公路的建设、住房需求、商场选址，甚至是规划医院的数量、医学院招收学生的规模，或者决定这些设施应该设在哪里，这些并非凭空想出来是有数据支持的。可以说我们填写的资料是关系到未来几年我们生活所在社区的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老人服务、移民资源，甚至房价和就业政策等等。不少人会担心我们填写的资料会不会泄露了自己的私隐呢？加拿大统计局已经多次声明，市民填写的信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数据属于机密，政府不会公开个人身份，不会用于执法，不会分享给移民局或者情报部门和警方。加拿大统计法对数据保密要求非常严格，统计局工作人员如果泄露信息，甚至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后我都是呼吁听众朋友，如果还未填写2026人口普查表，今天就要抓紧时间填写了。主要不是为了避免被罚款，而是为了自己和子孙着想，令到三级政府能够有准确的数据作参考，制定未来几年全国各地发展的宏图。我们华裔是少数族裔，如果我们不想华裔的利益被忽视，就应该如实填报人口普查，为人为己，相得益彰。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多。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练成诀，
19: 节目主持梁英年。
20: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五月十二号啊，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上个星期四五月七号的报道啊，话一名英国边境官员同埋一名前香港警察被判犯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检控方话佢哋喺英国境内实施咗所谓嘅影子警察行动。检控方话袁崇标、韦志良都拥有中国同埋英国嘅双重国籍，佢哋冒充合法英国警察或者情报人员，对香港意见人士同埋民主支持者进行监视，并且收集情报嘅。65岁嘅袁崇标喺佢退休之前系香港警务处嘅警司。后来受雇于香港政府的官方代表机构，就是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在伦敦工作的。40岁的韦志良曾经担任英国边境部队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的官员，亦都曾经是伦敦市的特勤队队员，并且经营一间私人保安公司的。检控方说袁崇标超越了他的办公室，即是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的职责范围，协助收集近年来移居英国的香港政界人士的行踪和活动情报。这些政界人士是在香港实施影响深远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移居英国的。检控方表示，韦志良从一个经贸办公室账户领取报酬，被控在非执勤时间滥用英国警方电脑系统收集情报，最终是被陪审团一致裁定罪名成立的。检控方提出的电话记录显示，这两个人曾经监视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他们称为曱甴的活动人士的。袁崇标吩咐韦志良特别关注英国国会议员或者政府的官员，并且在2023年提供了包括保守党议员，亦都是关注中国议会联盟联席主席 Ian Duncan Smith、 邓肯史密斯在内的多位知名政界人士的名单。韦志良开始在希斯路机场工作之后，向香港警务处刑事情报科前总警司马志坚 Eddie Ma 发信息。韦志良在信息咁写：我是不会俾啲曱甴入嚟嘅。之后韦志良向马志坚传送了一些新近抵达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的资料，马志坚就回复说总部似乎对这些资料感兴趣的。韦志良后来开始同系边境部队的人员、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 Matthew Trickett 合作收集香港意见人士的资料的。 Trickett 是受韦志良指派安排跟踪知名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的。根据法庭的资料，著名英国政治活动人士罗冠聪被香港政府悬赏100万港元捉拿，在一次的监视行动当中，他被拍到离开牛津大学辩论社。另一个示威者就告诉法庭的陪审团，他曾经因为在伦敦市政厅外和一名香港外交官对峙的时候，受到韦志良的拘捕威胁，英国反恐警察在进行内部监视之后，将这些阴谋都揭露了出来了。袁崇标、韦志良和 Trickett 被起诉，并且第一次出庭之后 Trickett 就被发现死亡，怀疑是自杀，他的死因言讯将会在今年的11月举行的。伦敦中央刑事法院陪审团以10-2裁定袁崇标和韦志良被控违反了英国国家安全法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这个的罪行最高可判刑14年。陪审团亦都以12-0的绝对比例裁定韦志良因为利用职权搜查内政部的数据库罪名成立，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最高刑期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法官下令即时取消两个人的保释，两个人被还押等待法庭这个月的15号开庭择日宣判。英国皇家检控处反恐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些的判决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跨国镇压、外国干涉、未经授权的监视以及在法律之外的行为在英国领土是绝不容忍的。这些的行为是蓄意的、有组织的，并且是完全清楚是为哪个而做的。判决之后，英国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明确表达立场，并且会是继续追究中方的责任，直接对危及英国人安全的行为提出质疑的。英国安全事务大臣 Dan Jarvis 就表示，这些人代表着中国所从事的活动侵犯了英国主权，我们是绝不容忍的，我们将会继续追究中国的责任，并且就其危及英国人民安全的行为直接质问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强调，由案件开始至现在，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及的指控和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 party to the case。 发言人说，我们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上个星期二5月5号例行记者会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指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来定罪的，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在我们加拿大又怎样呢？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报告警告，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面临的主要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威胁。是啊，外国干涉的登记处还未行动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最新发布的2025年公共报告当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的主要实施者。报告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加拿大的间谍活动正在升级，中国情报机构包括民间和军事部门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例如他们透过纺织公司在主流招聘网站上面发布虚假的招聘广告，招募能够接触到专有或者机密资讯的加拿大人。而 CSIS 就是用 PRCIS 这个缩写来指称中国情报机构的，所以大家在网上搜寻的时候不妨用 PRCIS 来找你需要的资料，同传统的定向招募是不同的。这种的方式令到中国情报机构接触到更广泛的加拿大人，这些人往往都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申请为敌对情报机构工作的。 CSIS 警告说，即使那些无法直接接触敏感资讯的申请人对中国也很有用的，因为他们的履历和个人资讯可以帮助识别和锁定那些能够接触到敏感资讯的人员。报告指出，这种扩大撒网的方式利用了部分申请人面临的经济困境和职业抱负，促使他们申请这些职位的。另外，加拿大情报局也表示，在2025年他们已经发布了安全警报，重点介绍了针对加拿大学术研究的 PRCIS 间谍活动伎俩的。而加拿大情报局在今年的3月发布并且在5月初已经提交国会的这份概述报告指出，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外国干涉跨国镇压、散布假信息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行为体。报告还详细阐述了更广泛的威胁，包括暴力极端主义，既有宗教动机，亦都有意识形态的动机，其中和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相关的担忧尤为突出的，以及网络风险，例如和中国有关联的针对电信公司网络黑客行动的。而同样是在上个星期，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 在加拿大强大自由网络 Canada Strong and Free Network 的年度活动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亦都曾经参与谈判上一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的。他 他热情地讲到加美关系，并且赞扬了加拿大情报机构 CSIS 和军队在阿富汗的贡献。他说加美关系将会持续发展，加拿大对美国是很重要的。他说我们对加拿大都极其重要，我们应该努力克服分歧，尽我们所能，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在我们的边境的。不过蓬佩奥就批评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政府建立更紧密的策略伙伴关系的。他说这个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之短视的做法，因为他们会在几秒钟之内出卖你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的。蓬佩奥表示很多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并非华裔，他们生得好像我这样，就好像我这个意大利裔白人一样。他还说美国没有哪一间大学是没有跟中国资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还有一些中国学生参加了知识产权的盗窃活动。蓬佩奥最后表示他更加担心的是北京在 Denver、 Los Angeles、 Phoenix City、 Ottawa 和多伦多等城市的影响力活动，而不是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问题。他敦促加拿大人放下不满，记住哪些人和你有共同的价值观。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1: 近年有个小学的名词就成了一个政治的禁忌，叫做躺平。过去几年我同系不同的角度都探讨过躺平这个词汇在今时今日在环社会，特别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呢，其实反映什么社会现象呢？近期这个名词呢在内地已经禁用了，不过呢官方媒体呢就大力去批判这件事。话说有这个国家安全机关呢就发表一些官方的文告，说有境外反华势力就借这个网络平台刻意放大啲社会焦虑，不断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的消极的观念。咁啊，甚至有啲境外组织咧，系摆住一个反华嘅媒体，咁啊，有时候借题发挥，就咧去荼毒大陆青年嘅心态，将躺平咧就无限去扩大。实况如何咧？即系我无穷去评论。不过咧，如果呢个情况喺香港嚟讲，我觉得香港就并冇啲咁嘅情况。有时啲境外媒体啊，特别啲政治媒体，香港年轻人呢係全无兴趣，更加枉论呢你都影响到佢哋嘅情况。不过最近呢政府部门有啲讨论，咁政府中人就话呢，喂，香港其实都有类似啲躺平现象喎，特别呢有啲组织将个住屋问题无限放大，加上另一代係对未来有好多嘅不安全感。於是呢有啲年轻人甚至打定输数，咁有事冇事好，一出身就申请居屋，申请公屋，有公屋就得天下啦。咁呢就令到呢社会上年轻人缺乏咗上进心，大家就为咗要符合申请公屋条件，甚至呢哇不求上进，喂，你唔好俾人工我老细，我要申请公屋喎。啲情况有冇存在？我相信係极少极少。即係你将佢无限放大，甚至呢将此甚至就引申到一啲政治嘅联想，我觉得係变咗本末倒置。如果一个社会真係有啲年轻人采咗个比较消极嘅态度去睇佢人生，呢就作为社会嘅成年人，作为社会嘅掌舵人呢，我必须自我反省，我哋俾香港年轻人，俾少年轻人应该怎样土壤呢？香港人就是惯了自己有选择自己生活，而过来讲整个社会呢相当积极的。第一，我们拥有一个自由的土壤，自由发挥土壤，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路向，好多路都通向这个成功。咁就是呢向上爬，向上流，好多机会。昔日的一些公共屋邨，你讲到华富邨、柴湾邨、黄大仙上下村、乐富邨，几多唔系基层家庭一家几口喺度挨出嚟，今时今日呢仔女成才啦，即係当年呢係交少啲租，仔女成才啦，哇，大家呢都去搬到其他地方，有人呢仍然眷恋住呢昔日嗰个嘅故居。有选择你就係好做老板囉。 咁以前好多上流嘅机会，但而家真係减少咗。咁第三呢，整个社会嚟讲，住屋仍然係存在问题。楼价确实係完全接。香港如是，你大陆如是，你台湾如是，喺加拿大都係咁啫，喺美国咁啫。諗下啲你哋嘅下一代，即係边有能力去负担高昂嘅楼价屋价呢？於是大家就用自己方法。喺外国嚟讲，我哋俾下一代咧好自由嘅，咁你中意租屋住，你中意做几个月嘢，又放纵下自己去旅游去玩下，那何妨呢？呢就我哋有一个自由嘅选择俾我哋嘅下一代，而特别香港嘅下一代咧，已经好多拒绝我哋做供楼奴，一世人流流长，青春有限，将你青春岁月每月就只收值去供楼，边有咁傻噶？所以呢啲观念系相当普及，所以香港式嘅躺平呢，同楼价当然有少少关系，但唔系一个直接关系。但成人世界总系将自己经验套诸于后生仔身上，我以前就系咁样，你应该系咁啊，一定要买楼，一定要生仔。但系而家啲唔吃啲套时候咧，你咪俾佢自由去自发挥啦。而我哋要做嘅成人追逐就系咧，我哋要让社会嘅土壤要肥沃。要自由，要天空海阔，任佢哋飞翔，选择佢哋觉得系合适嘅生活。佢中意躺平，躺得几躺，佢就唔躺噶啦，佢就会揾下，喂，好闷，揾啲新嘢啦。其实躺平现象有好多好多嘅论述，其实喺西方社会亦都有好多嘅新世代咧，佢有唔同嘅社会嘅习性，叻一啲就谂住咧。40岁揾够钱就退休啦，金融才子通常系咁。有啲人系我做下嘢又玩下，再又玩下，我唔需要被家庭嘅负累，更加唔需要俾层楼或者仔女负累，我就过自己生活，咁啊自得其乐，那又何妨呢？咁呢个就系我哋要明白到社会嗰个现象，系需要咧好细心去解察，而唔系将呢一个简单现象，你就完全就唔好理解，又唔去聆听。就下咗结论啦，哇！呢就是香港当前社会一个成人躺平嘅现象。点躺平啊？翻到谂嘢，梗系谂唔到啦。
3: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4: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五月三号嗰日有冇参加温哥华马拉松呢？一个25,000+人参与嘅赛事，即使你冇参加，相信当日都受到封路同埋塞车影响。你有所不知的是，马拉松比赛其实已经由一项长跑运动演变成一个横跨旅游、媒体、科技、品牌、城市经济、健康产业的超大型产业链。为什么马拉松会变成大产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第一，马拉松其实是一个低门槛高黏性的产品，同足球、冰上曲棍球、高尔夫球不同，马拉松不需要昂贵的场地，不需要多人组队，不需要专业训练起步，一对跑鞋就可以开始，令到跑马拉松极容易全民化。好多人由最初跑3公里，逐渐增加到跑10公里，然后是跑半马，最后跑全马。这个是一条极强的升级路线，而且跑步会令人产生成就感、社交身份、自律形象以及健康标签，所以参加者好容易就会长期投入。结果马拉松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长年的重复消费。第二，马拉松的核心其实是中产身份消费。今日很多城市马拉松参加者都不是职业跑手，而是中产专业人士、白领、科技界业员工、金融界人士、健身爱好者。马拉松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身份象征，尤其在亚洲，完成全马的人很多时会被视为是自律、高效率、精英化以及抗压能力强的代表。所以企业特别喜欢推广跑步文化，例如组织公司跑步会，事组队参加马拉松是企业挑战，甚至 CEO 行政总裁会亲自带队参加马拉松，品牌又会联名跑步装备，令到马拉松和职场文化深度绑定。正因为这些心理因素，世界级马拉松表面上是一场体育赛事，实际上是一部极庞大的城市现金机器。 真正成功的马拉松盈利模式远远不只是报名费那么简单，而是建立了一整个流量加旅游加品牌加媒体加身份象征的生态系统。我们以几个著名的马拉松比赛作为例子分析。第一，纽约马拉松 New York City Marathon 是全世界最强的城市马拉松商业模式，由非牟利组织 New York Roadrunners 主办。他们怎么赚钱？第一，就是报名费。纽约马拉松的报名费非常之高，单是美国本地的跑手报名费就要大约$300多，海外跑手更加贵，如果以慈善名额参赛更加可能高达每名跑手要有$几千。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核心是旅游经济。纽约马拉松每年吸引到全球几万名跑手几十万名观众，海外跑手通常是提早几日到达，要住酒店，会 shopping 购物，会看百老汇歌剧，会有餐饮消费。纽约市最看重的就是整个城市消费，所以政府愿意封路投放警力以及配合宣传，因为会带来巨大的税收。还有品牌赞助呢，纽约马拉松当年的冠名赞助是印度 IT 顾问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TCS， 还有 New Balance 都是长期的大型赞助商。品牌愿意付出巨额赞助是因为马拉松跑手消费力高，尤其是中产、专业人士和高教育群体，广告价值极高。另外还有官方产品呢，例如限定跑衫、完成赛事的外套、奖牌展示架、限量鞋款，很多人会报不到名都买一些纪念品，这个已经成为身份的象征。另一个全球知名马拉松赛事是波士顿马拉松 Boston Marathon。 波士顿马拉松最大的特点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参赛人士需要达到一定的完成时间速度，或者是以慈善名额出线。为什么这个模式会赚大钱？因为它创造了身份的稀缺性，完成波士顿马拉松等同买了个跑手界名跑手袋，所以世界各地很多跑手都会花几年时间训练，目的就是拿到波士顿马拉松的入场资格。波士顿马拉松成功创造了高端品牌形象，成为跑手最高荣誉之一，所以高端品牌更加愿意赞助，跑手亦都愿意进行高消费。很多慈善机构亦都愿意提供参赛名额，条件是你要筹款。部分人为了一个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名额，愿意捐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结果前线和商业完全融合，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另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是东京马拉松 Tokyo Marathon， 可以说是政府加旅游局联手打造的国际品牌。东京马拉松不单只是单纯的运动项目，而是日本的国家形象工程。东京马拉松的盈利模式是成为国际旅游盛事，日本一向以治安好见称，而东京马拉松又以补给精细、服务质量高以及赛事体验感强见称，所以特别吸引海外跑手。大量跑手在比赛之后都会顺便去京都、大阪、箱根旅游，形成全国旅游链。第二就是城市品牌了，日本利用东京马拉松向世界输出什么叫做秩序、效率、礼貌和安全，相当于软实力输出。第三，东京马拉松期间会同时举行展览会，参展商会包括跑鞋、健康食品、运动科技、穿戴设备，很多品牌一年最重要的销售就是这个时候了。另外一个全球知名的马拉松赛事就是伦敦马拉松 London Marathon。伦敦马拉松其实是一部慈善募捐机器，很多人跑伦敦马拉松不是因为要争取成绩，而是替慈善机构募款，大量的参赛名额直接分配给慈善机构，结果是慈善机构成功筹钱，赛事就有大量参加者，政府有良好形象，品牌又得以宣传，形成四赢的架构。至于柏林马拉松 Berlin Marathon 就是以世界纪录经济学见称，柏林马拉松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跑手经常都可以跑出世界纪录，因为柏林马拉松的路线平坦，天气适合以及配速成熟。 咁点解创世界纪录咁重要？因为世界纪录等于全球新闻曝光，世界纪录就等于最强嘅广告。例如 Nike 嘅 Vaporfly 系列成为创造世界纪录嘅最佳拍档。鞋商成功将科技提升成绩变成营销故事，咁跑鞋价格贵啲都好合理啊。由上述例子可见，马拉松系一个可持续消费嘅循环，跑手会不断换鞋、参加比赛、去旅行、买装备、做恢复治疗。一个认真嘅跑手可能每年消费几千蚊甚至上万美元。咁点解政府会越嚟越支持马拉松比赛？因为相比奥运、世界杯同埋世博，马拉松系最低成本嘅大型活动，而且传媒曝光巨大，旅游收入高，市民参与感强，咁所以全球越嚟越多城市争相举办马拉松赛事。不过马拉松嘅黑暗面亦都正在浮现，第一就系报名费失控，热门嘅赛事参赛费越嚟越贵，普通人越嚟越难参加。第二就是跑步精英化，全球六大马拉松赛事逐渐变成是中产身份游戏。第三就是过度商业化了，有些赛事开始更加重视有没有网红和 VIP 参加，以及有哪些赞助商，而不是真正的跑手。总结来说，世界级马拉松真正的卖点不再是单纯运动，而是被现代人花钱去购买一种关于毅力、自律、身份和人生价值的故事。这个故事比跑步本身更加值钱。好了，今天谈到这里，星期四再见，拜拜。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苏里市琴晚发生袭击案，多人受伤，估计同帮派或者敲诈勒索无关。张逸伦报道。
5: 苏里市昨晚发生袭击案，市警接报，市政位于133街及89 Avenue 附近一处住宅发生袭击事件。发言人 Lindsay Houghton 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在几名可能是室友或者彼此认识的人之间，有多人受伤，伤势程度由轻伤至重伤不等，他们竟已被送往医院，伤者看来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估计事件同帮派或敲诈勒索案无关，亦不涉及枪击事件。现场照片显示，多辆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救护车和警车抵达现场，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至少两名伤者，并将他们送往医院。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多伦多近日发生两宗幼童从高处堕楼死亡事故， BC 儿童医院提出警告，由于已经踏入夏季，家长必须要确保窗户和露台安全。儿童医院表示，该医院去年就录得23名儿童从窗户或者露台堕下受伤事故，较之前一年增加三成半。医院的一名医生表示，从高处堕下可以导致死亡，伤势亦都可以很严重。另外， BC 紧急医疗服务提醒家长，窗户的纱网不能够防止儿童堕下，特别是在儿童在未识步行之前就识爬行，一样有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年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近八点钟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团队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北京时间的明天早上会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中国太空站正开展世界首次太空人类人工胚胎实验。前日同太空站对接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了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在太空站实验模块。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表示，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自动化系统每日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项目团队将会通过这项实验，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6: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我明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6点05分，也都是13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6: 早晨。
7: 昨晚我相信大概的时间呢，
6: 6点半。
7: 6点零，是啦，那就会听到呢，外面呢有一个很响的雷声，
6: 不是全部听到，有些地方听不到。
7: 我听到，我听到，
6: 我都听到，我录了影添。不过呢就有些地方是完全听不到的，吓咁咯。
7: 咁啊，啱啱就收到有一个嘅 report 啦，吓，咁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嘅。咁佢就话咧，佢当日琴日嘅时候咧，佢喺屋企，佢成家人都喺屋企，喺个 family room 度。但佢後面有個 backyard，
6: 係
7: 佢後邊嘅 backyard 有個 gazebo 嘅，
6: 係
7: 咁啊。通常話即係天氣熱嘅時候，佢哋可以出去集中
6: 坐下
7: 嘅，
6: 係啊。
7: 琴日咧 就是这个雷劈的时候之前那个声之前呢是突然间闪过一道光。
8: 是。
7: 那道光一闪的时候呢那个光直情是射落即是闪落去那个格斯布，因为那个格斯布是铁的、
8: 啊、
7: 金属来的。
8: 啊、
7: 那么直情你看到那个雷那个 lightning 呢是直情射落去那个格斯布。
8: 嗯。
7: 然后见到有火花弹出来。
8: 哎呀。
7: 好啦。刚刚好呢就是我收到呢个 report 嗰个嘅人士咧，佢手里边揸住部手机喺度倾紧，喺度睇紧嘢。
8: 哦，
7: 佢都觉得咧，嗰只手机好似有电咁震一震佢。
8: 哦，
7: 嗱，你听唔听到？你听我讲埋先，嗰、那个形嗰、那个情况系咁样样。
8: 哦，
7: 但系呢我而家咁样讲咧，用咗我成分几秒去讲啊。但系原来嗰个一刻咧发生系好快嘅。
8: 哦，
7: 嗰、那个闪电一落，跟住佢嗰个嘅手机震一震，震一震。跟住就是那个雷声响啦，
8: 哦，
7: 即是话咧嗰个光是快过声，
8: 不嬲都系噶啦，
7: 系啊，咁你超音速已经好快，
8: 你见到闪电你就即刻揞定耳仔啦，啊冇错噶啦。
7: 佢话佢话嗰个屋主话咧，
8: 系
7: 佢感觉到咧，佢觉得嗰个嘅lightning 直情喺佢屋顶上边射落，
8: 咦，得人惊，
7: 即系有时话睇粤语长片嘅时候话你啊小心啊做嘢
8: 唔好
7: 啊
8: 俾人
7: 真系有嘢劈，不过好彩咧，佢嗰个劈中嘅咧唔系间屋。嗰間屋本身都有好多啲嘅，我諗係避雷嘅設備嘅。
8: 係，
7: 但係你個格斯布冇噶嘛？
8: 嗯，
7: 你格斯布係鐵噶嘛？你嗰啲支節撐起佢，全部 metal 嚟嘅。咁啊，最容易咧一嗰個閃電一射落去之後咧，佢就發生個火花出嚟。所以點解山火話最驚係有 lightning？
8: 閃電係啊，如果佢嗰係布嘅咧，分分鐘著火啊。
7: 咁佢格斯布有布㗎？
8: 係啊，如果閃正個布嗰度咧。耐啲啊，重啲啊，著火啲。
7: 係啦，咁但係好彩就因為佢嗰個啲布底啊唔多啦。
8: 係。
7: 第二咧，佢射咗佢是閃電一掂到嗰啲金屬嘅時候咧，佢嘅 sparkling 啦，咁但係佢根本上佢冇乜其他易燃物喺旁邊啊嘛，咁所以佢咪冇咁嘅機會俾佢著到火咯。
8: 好驚㗎！
7: 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喺我哋 BC 嘅內陸啲山林嗰啲咧，你棵棵都係樹嚟㗎嘛。
8: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又光铮铮咧。
7: 你只要嗰个闪电系劈中一棵，或者嗰一堆里边嘅其中一棵，咁你隔篱嗰啲有啲火花咧，佢就会平添不能烧噶啦嘛。
8: 我有一个姨丈咧，即系好多姨，我几个姨丈啊嘛。咁其中一个姨丈咧，佢话俾我听，佢好惊行雷闪电，因为咧有一次咧，佢唔知青少年时期咧，咁就去缅甸啊，喺缅甸啊，我谂佢屋企喺啲缅甸华侨咧，咁喺缅甸咧。咁佢就個朋友同佢一齊行啦，咁突然之間行雷咧，嘣一聲個雷劈住個朋友跌低死鬼咗，
7: 唔出奇，
8: 好得人驚，所以佢好驚行雷閃電嘅，即係你知啦，細個嗰啲童年陰影咧，永遠會 carry 到你大個噶嘛。咁我姨丈話：，唉，行雷閃電咧，我唔係驚做虧心事嘅，不過嗰種嘅陰影咧，即係 haunt you for 有啲叫 haunt you forever， 即係好似鬼屋咁咧，即係會嚇你成世人咁樣咯。
7: 所以點解話打高爾夫球嗰啲朋友咧，一有行雷閃電咧，佢哋唔可以打噶，
8: 千祈冇就係。
7: 原來因為佢哋揸住嗰支球棍本身就係一個導，即係嗰啲叫做導電杆嚟嘅，係即係。避雷針咁樣，
8: 係啊係啊。
7: 咁你一揸住咗佢嘅話咧，嗰啲咁嘅劈嗰啲雷嗰啲 lightning 嗰啲閃電一落嚟嘅話咧，你嗰支杆咧啱啱好同佢頂正咧，
8: 係啊係啊，無謂啦。
7: 係啦，咁真係亦都試過咧，有人係喺啲 open area 即係空曠嘅地方咧，係避雷劈中。
8: 因為你係唯一嗰個企喺度嗰個嘛，係
7: 啦，冇錯，你變咗係一個 connection，
8: 係啊，
7: 一個好似一個導管咁樣。
8: 所以點解啲人話行雷閃電咧要避雨咧？唔係避雨啊，係避電啊，即係。避行匿埋喺度咧，即系唔系惊佢揼亲你啊，系惊闪电劈中你啊咁咯。
7: 佢话最好就即刻要乌低啊嘛。
8: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佢嗰个 target 细
8: 低啲，系啦系啦系啦。
7: 又唔好企喺棵树下边。
8: 啊，你咪制啲嘛。啊，出事啊，避喺棵树下边。所以其实好多时细个听埋嗰啲嘢咧，系有道理嘅。
7: 系啊，
8: 行雷闪电千祈唔好行埋棵树度咁样。
7: 咁啊，同埋咧就系着嗰啲鞋咧。

0: 我係喎，我唔怪得除鞋啦。佢係啊，佢雖然出邊包住係皮咧，啲男士啲鞋佢有時知咧，中間原來有條鐵喺中間嘅。
1: 有啲鞋係咁噶。
0: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屋企。
1: 係啊，咁所以琴日呢一個嘅行雷咧，同埋閃電咧，即係我相信其實唔係即係咁司空罕見嘅嘢嚟嘅。但係你第一次聽到有咁樣樣嘅第一身嘅 report 話俾你聽。是咁样样，砰一声落嚟，你见到自己嗰个帐篷咧系起火花，
0: 惊，
1: 跟住自己揸住个手机喺屋入边喎。他话佢觉得直情系震啊！
0: 你同边个讲紧电话？触电喺度？
1: 唔系啊，你讲得冇错噶，唔好听电话，唔好用手机。如果行雷闪电，
0: 你唔明白我讲咩啊？边个令佢触电啊？电话里边系咪同我二奶倾紧偈啊？两个触电啊！唉，真系
1: 嗰个就唔使行雷闪电先至有嘅，
0: 俾雷劈添啊！同佢出街，你话真系
1: 嗰个唔使行雷闪电都会发生嘅。
0: 阿大婆喺呀，系啊，你终于认啦，你去俾雷劈。不过讲真嗰句咧，如果大家喺嗰啲咁嘅情况之下咧，你真系要分外小心。你如果你话日光日白，你以为冇事，琴日啦。蓝天白云噶，我屋企位相公出去影啦吓，特登企度影企度，唉，我哋报咁耐报咩嘢？原来佢喺度影到咧，嗰条闪电长到边度咧？由我哋电台咪猫 reception， 差唔多嚟到直播室，再过少少，嗰条长到不得了，同埋佢话影出嚟咧，啲电系紫色嘅。即系 purple 嘅，系紫色嘅，好得意咯。佢话呢个叫做咩 thunder cloud 啊，啲人话
1: 系
0: 呢个叫 thunder cloud 云诶雷云啊，雷嘅云啊，咁啊即系你蓝天白云行雷，你话吓乌云盖顶就话即系唔系啊，所以就琴日一个好罕见嘅奇景。
1: 但系呢啲咧就系、是、雨水都有，但系唔多。
0: 琴日冇啊，行雷嘅时候系干噶。
1: 系啦。
0: 系啊，之後先有。
1: Exactly， 是
0: 是真係罕天啊！真係。
1: 罕天雷呢樣嘢咧，小弟仲記得咧喺若干年前咧，我喺湖南嘅長沙市。咁啊，嗰晚咧就即係喺個酒店度咧，就一路到嗰晚到嗰晚嘅第二朝早咧，成晚裏邊咧
0: 係
1: 都行雷聲嘅。
0: 哦，
1: 冇落雨。
0: 係。
1: 久唔久又行一下，久唔久行一次嘅，嗰啲雷聲嘅冇停過嘅。但又冇雨嘅喎，
0: 好得人驚。
1: 咁第二朝落到去餐房嗰度問下嗰啲同志啊，
0: 即係
1: 嗰啲，你係當陣時我哋叫阿同志，我哋唔好叫做阿服務員嗰啲。而家就話唔係阿服務員啦，而家唔係，因為佢同志。
0: 講起同志啊，嗰陣時我細個唔識咧，喺上海買毛巾啊，喺鋪頭度問啊小姐佢。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同志。
1: 系啊，
0: 哦，唔知我都唔知咩嚟噶嘛，细个懒懒叻啦，讲小姐，个香港叫小姐噶嘛，好细个嗰阵时，我仲话边人闹人啲洗记得小姐。
1: 同志噶吓，
0: 系啊，
1: 咁啊问下同志啦，我话点解琴晚你哋都系咪好惯噶？哎，我哋屎关啦，屎关啦，哦，原来佢哋嗰个地方
0: 成日都喊天雷，
1: 成日喊天雷。
0: 哇，果然有呢只歌啊！嗰时学弹呢个系嗰只边个话我傻嗰只咧，系喊天雷啊嘛，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昨天有見過這個奇景呢，都挺特別的。
1: 不過更有趣一件事，就是當那位同志跟我說完之後，因為那位是女同志來的，他跟我說，他說你都不是第一個問過，我的愛人也是這樣說，你的愛人，我知道你又拍拖了，不是啊，我的愛人，那時候是他的愛人，
0: 老婆嘛，老公嘛，是啊，
1: 那時候我未知的嘛，
0: 哦，
1: 我以為他拍拖而已，
0: 哦，
1: 我們是小情侶咩情侶啊？我有分
0: 喂，情侶唔叫愛人嘅。哎呀，唔係啊！而家喺中國咧，你留意一下佢哋男朋友女朋友咧，都叫老婆老公噶。
1: 而家係啊，
0: 唔係啊，即係男朋友女朋友啊，都叫老婆老公
1: 噶。我知，但係喺嗰陣時咧，講緊係1980年代、81年代嗰陣時，佢冇呢啲嘢噶，個個都叫愛人噶嘛。
0: 係咪啊？
1: 啊，屋企嘅愛人，後來我先知，唔係啲朋友講喂，愛人係。
0: 喂，咁而家仲係咪興叫愛人嘅咧？喺中國？
1: 而家冇啦，而家大家都係叫老公老婆
0: 嘅。係咪啊？
1: 係啊。即係已經呢種嗰個風氣，唔知點解佢會叫咗自己個做愛人咯。
0: 嗰陣鄧麗君有首歌《再見我的愛人》啊嘛，其實即係嗰陣時咪嗰陣時開始興啩，唔知。
1: 嗰個《再見我的愛人》嗰個真係愛人嚟嘅，即係唔係老婆又唔係老公嚟嘅，即係。
0: 嗰陣時未嫁未娶啊。
2: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早上嘅6:15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嘅啫，落雨机会系60%啊。
0: 今晚咧黄昏间中会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5。
1: 听日星期四。

0: 四啦，预测朝头早多云啦，间中见阳光嘅，下昼咧转为有骤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都系得翻摄氏嘅十五度嘅咋，落雨机会70%。
1: 星期五咧系降雨量有5毫米嘅，星期六会有骤雨，星期日咧就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五得11度啫，几冻啊！星期五、星期六咧就13度，星期日就14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22公里的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6度是13度，不过体感是似11度，而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1: 6:16在 Surrey 的17号公路西行刚刚过了 Bridgeview 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在 Surrey 是那个火车的信号灯呢，就佢唔系信号臂啊，信号灯系坏咗。咁系17号公路双方向夹住 O Yale Road 咧以东嘅。咁而另外咧喺温哥华方面咧有火警啊，地点就系 Main 街北行夹住系 South East Marine Drive。咁仲有喺 Burnaby 咧停电，就系 Kingsway 双方向夹住系 Russell 街嘅。咁除此之外咧，如果大家半夜翻屋企嘅话咧，今日开始咧就会有见到整路工程啦。地点就系 Surrey 夹 New Westminster 交界啦。King George Highway 唔系，King George Boulevard 应该话99号 A Highway 应该话，咁啊北行方向咧系夹住 Petulo 桥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好啦，早上6:18啦。我昨天跟你说过，有一宗的交通事故在素里市的大温度华地区很罕见的，成为了国际新闻，不是只是我们本国的新闻，不是本省本市的新闻。现场的闭路电视拍到那个事发的经过，在网上疯传，有一幕看下去惊心动魄的又匪夷所思的画面。是什么画面呢？就是我跟你说有架电单车是飞挂了在一条电灯交通灯那条电灯柱的上面，形成了呢是一个很很诡异的一个即影像。发生 在一些的情况之下，有人说咦，这个会不会是用 AI 生成的呢？
1: 咁如果喺當地嗰啲人，如果可能真係影到，就可以證實一下唔係咯，係咪啊？咁如果而家乜鬼都 AI 噶啦，講真，咁呢個十字路口咧就係、是、我哋喺三角洲啦嚇 Delta 啦 Scott Road 夾71街嘅嗰個係十字路口，
0: 係啦，
1: 係咪啊？咁如果大家去到嗰度，你咪講俾我哋聽，係咪真係見過咯？咁呢個電單車真係飛彈半空，打咗佢個前空翻咧。咁啊，即系悬挂住喺20尺高嘅电灯，个交通灯嗰个系横杆上边。喂，讲真，你个车手都被抛得出马路。喂，其实车手同电单车系咪应该系即系整啲安全带嘅咧？吓，咁多年嚟
0: 冇噶，你电单车点可以有安全带？
1: 得噶，你个背脊咁啊，围住个背脊框住心 h e 咁唔得嘅咩？
0: 咁唔得噶，好危险噶。
1: 系咩？
0: 好危险嘅，因为嗱呢架车呢架电单车就因为同车相撞，一碰撞咗咧，佢就打个前空翻，弹咗上去。而呢一个嘅司机，如果你话有个安全带嘅话咧，仲大镬。
1: 但今日佢弹上去，
0: 今日弹咗上去，
1: 咁啊系，
0: 系咪？咁佢嗰个司机咧，即系个揸电单车嗰个人士咧，就弹咗出嚟，咁就受咗伤，就冇生命危险，不过就严重受伤，
1: 咁都死咗啊！你 concussion 都唔少得噶啦啩，断骨断断成都会啊！但系今次咧，嗱，好似我哋之前咪讲嘅。 June is Bike Month 係咪？唔單止係踩單車啊，六月開始咧，更加係一個熱門嘅電單車啊、單車啊出行人士咧，多數橫掂屋企如果有個電單車咧，都可以揸噶嘛。咁但係咧，有電單車嘅駕駛學校嘅導師咧就講，喺通常嘅情況下咧，呢啲咁嘅事故發生，大家都會諗，哦，個電單車手冇事啩，或者我哋識唔識佢嘅咧咁樣。
0: 佢嘅專家就咁講。是几何学咧，就将呢一个电单车咧就弹射起嚟嘅。佢话机电车嘅类型啊，挡泥板嘅形状啊，即系个泵把啦，或者当然仲有电单车嘅前轮嘅圆形构造咧，呢啲咁嘅因素加埋一齐咧，简直系一场完美嘅风波。
1: 真系惨啊，真系。咁所以咧，有一位个退休嘅警官咧，咁佢就话咧，嗱，佢话咧，警方咧可能会重构事故现场嘅情况，包括系估算下事发嘅时候车速啊、撞击角度啊咁样咯，可能个电单车。未必或者系好快，但一撞个冲力咧，缝一声上去咁咯。
0: 咁佢从法律嘅角度嚟睇咧，调查人员仍然系需要整合所有嘅证据，证明呢段影片嘅显示嘅情况系可靠咯。即系而家连警方暂时嚟讲啊，都系有一个嘅即系点样讲？唔敢去落实话呢个系一个真系交通事故嘛？
1: 咁唔系啊，咁如果撞佢嗰架车，咪睇到佢挂上去啦，定？在現場的嘛，那個人是不是？
0: 是啊，沒錯。
1: 如果你有車 cam 就好了，如果我想如果是經過那些人應該有車 cam 的話，幾點鐘發生啊？兩點，哎呀，兩點八啊，星期六。
0: 是日頭來的。
1: 就是咯。
0: 是日頭來的。
1: 朋友，你們5月9號星期六下午2點40分有沒有經過這個地方？是 Scott Road 及71街十字路口。
0: Scott Road 呢，就是，其實就是這個很忙碌的一條
1: 街，是的
0: 路，大家都知道
1: 交通你有報告，
0: 差不多貫穿了整個 Surrey 的一個地方。咁呢件事件咧，就從禮拜六一路係咁日日都播，日日都有人去分析呢樣嘢，係得意噶啦！即係呢種情況係難得去造成嘅一種咁嘅現象。我都睇完之後，我以為係咪假嘅，因為我新聞一出嚟嘅時候，喂，如果擺得上嚟啲傳統嘅新聞網站，係電視台呢邊播出嚟，冇得假
1: 嘅。我諗基本上可能會有人有 cam 嘅，
0: 有一定有，
1: 冇理由就咁啊播上去，翻咗俾人整蠱咧。如果係 AI 揾嚟搞。
0: 我呢個咧就諗起以前有好多人都玩電單車嗰啲
1: 花式咯
0: 技術啦，
1: 係啊，
0: 咁啊有一個 Evil Knievel 啦，佢係電單車咧，佢係用電單車飛躍過唔知係十架嗰啲旅遊巴嘅車輛，咁然之後喺嗰邊咧有一邊飛過去嗰邊就落就冇事嘅，
1: 哦，
0: 所以佢嗰陣時係嗰啲電單車表演就係咁嘅，
1: 哦，
0: 先係一兩架。兩架再加架再加架咁樣去表演，咁佢嗰個電單車去衝，佢要靠衝力嘅話，
1: 係啊係啊，
0: 佢由一段嘅平路加速佢去一個 ram 度，
1: 係啊
0: ，ram 度一彈上去，個人咪喺空中飛咯。
1: 嗰，那個古Toy Story 啊，嗰，那個卡通片啊，第四啊，就話 Keanu Reeves 啦，係嗰個係退休嘅呢啲嘅電單車配音，好搞笑嘅，係個佢係加拿大人嚟㗎，好搞笑嘅講佢。咁，啊，我覺得即係其實呢啲係深入民心嘅，呢啲咁嘅特技咧，估唔到喺現實生活中會有個意外係咁咯，
0: 係咪？
5: 一語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洁冰。
7: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好了，早上的6:24了。在中国的有一间航空公司，它的航班上的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就引起了关注。有媒体报道，有一位旅客在黄金周的期间搭乘一间航空公司的班机的时候，发现机上面放那些樽装水的标示是跟他们普通见的那些不同。佢話咧個生產地址竟然寫住江西某條村嘅路邊，
1: 咁都得嘅坑渠水嚟嘅，哇！有冇搞錯？佢話呢個嗱，講埋個名俾大家聽，唔怕，叫做樂雲商，個名幾靚哇！樂雲商係商係三點水一個相相片個相嚇。佢話咧呢個裝裝品牌咁喎，啲旅客話哇，係果然係不尋常，懷疑咧產品來歷不明。后来发现，原来咧佢登记咧，佢哋嘅商业登记咧吓，系显示咧 叫参保人数咧系零嘅，冇人登记嘅，你知唔知？吓死人啊！所以所谓嘅路边咧，其实就系对当地对厂区位置嘅惯用地名，就唔系真系喺路边咧打水咁样入落去嘅咁样咯。
0: 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咧就对于嗰啲唔熟嘅吓
1: 死人啊！
0: 当地嘅民情咪惊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另一方面，呢间航空公司就发布声明澄清啦，涉事嘅航班咧，佢所用嘅樽装水咧系长沙供应商提供嘅，由于地址缺乏咗正式门牌地址，
1: 工商注册就叫做路边，即系吓死人啊！你咁样，你饮完之后真系反胃啊，吓到你知唔知啊？咁佢航空公司強調咧，經過內部復查咧，咁佢話喺呢一個供應商佢哋嘅品質啦，同埋產品嘅符合規格嘅全部都，重申咧公司對機上嘅餐飲同埋飲用水採購係有嚴格審核機制嘅，你放心飲冇事，我同你乾杯。
0: 咁即係證明個工商局佢哋本身做嘢唔夠把關，唔夠嚴咯。
1: 你夠膽死話我唔知你屋企喺邊度？我寫路邊咁樣咯喎嚇，有冇搞錯啊咁樣？
0: 唔係喎，我聽過有啲地域嘅啲國家咧，佢真係冇街名嘅，佢就話俾你聽嗰等建築物嘅邊度就係嘅。
1: 係啊，
0: 我朋友嗰次去非洲做嘢咪就係咯，喺非洲有兩樣嘢你要見到嘅，車係冇門嘅，你隨時可以跳車。第二，你要揾人咧，佢話俾你聽，你揾我得噶啦。你去到邊度見到有一等大廈，或者見到有一個 building， 嗰度咧就係我嗰度嚟咯。
1: 咁都得啊！真係突然之間一個洞一聲喺度一間咁。
0: 唉，真係得意啊嚇！
1: 嚇死
0: 你！呢度係佢哋自己慣。
1: 係喎，你喺非洲嗰啲越野車係跳上跳落噶嘛，拍嗰啲沙漠俾獅子追。
0: 系咪佢喺非洲冇揸越野车咁高级？
1: 俾老虎追啊！
0: 咁随时要跳车，
1: 都唔惊嘅真系。
0: 好啦，喺广州法院近日发布咗咧今年嘅劳动争议典型案例，点解咧？咁认定咧有一位嘅工程师拒绝不合理加班，就唔构成咧系唔服从工作安排。
1: 诶，
0: 因为老板要炒佢嘛，
1: 即系 O T，
0: 叫你加班你唔加，
1: 哦，
0: 系咪？
1: 即系佢叫你 O T 啊，你唔制，我要翻屋企咁。咁而法院咧，亦都系审理咧，就系话雇主未提供证据证明继续加班嘅必要性同埋合理性。咁加上咧，雇主咧又未能够调整事主第二日作为休嘅作息啦，唔可以俾休息。
0: 系啦，
1: 系咪？我补翻假俾你啦，佢又冇，
0: 佢又冇，又唔俾钱，又唔补假。咁个事主咧就拒绝加班，咁系咁样样嘅做法咧，系唔构成咧唔服从工作安排嘅。咁所以咧上呢个裁决咧就咁样判断咗噶啦，
1: 都几公平嗬。
0: 咁系咯，
1: 系啊，几好。咁佢话其实如果大家遇到类似嘅情况咧，应该固定保留聊天记录同埋考勤嘅证据，咁向劳工监察部门投诉或者系申请劳动仲裁。如果不服结果咧，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
0: 或者佢可以中意咁啊，去广西呢间糖厂度见工啊，几好啊！因为佢五一假期啊，一路咁放咧，你话放系放九啊四日，连放九啊四日啊！
1: 哇，点解咁夸张嘅？
0: 特殊保障，我唔知。佢话咧，一般只系放五日假啫，黄金周。但系广西有间糖厂嘅职工咧，今日起就放到八月二号先翻工。
1: 咁劲，阿老板想去旅行，但又唔肯俾锁匙啲员工咧，梗系。佢呢个糖厂咧。他说证实是有上述通告的，是安排属于工厂的年度检修期，那些工的机器要检修。由于糖厂的生产是具有高度季节性的，譬如2025至2026那些是渣产汁的渣季已经是结束了，不是渣男是渣季。他说机器要全面保养，不要紧，今年的员工好像是加了四个月的班，他说。
0: 就是咯，
1: 是啊，
0: 所以你想下四个月的班，不过他们工作的方面是24小时轮班的，
1: 哦，
0: 即是三更制，
1: 基本是年终无休的了。所以今次他一放你九十几日就进行，哎，没上班了，工厂维修的机器呢，你费事阻住晒在这
0: 里。那你要啲糖厂如果没有继续生产供应给那些出面的客户，咁你係咪有九個幾日咁多？
1: 哦，唔係，佢話2025、2026嘅啲渣季結束咗啦嘛，
0: 哦，
1: 可能之前渣乾渣淨啦，嗰啲機器幫佢，所以咧就可以唞唞啦。而家冇曬料噶啦，已經
0: 合理啊，咁合理。
1: 係。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BC 山火服务处昨日公布，因为山火风险降低，将会取消自上个星期四起在省南岸实施的萤火禁令。张逸良报道。
12: BC 山火服务处将会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在省南岸实施的一级萤火禁令，话称当前和预测的天气状况表明山火风险竟然有所降低。沿岸消防中心再发表声明指，本年的一级萤火禁令之前是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将会5月15号今日星期五中午开始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的开始。声明话，当前和预测的天气状况竟已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的整体山火风险竟已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的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不超过半米、宽度不超过半米的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上星期四在南岸生效的一级萤火禁令是自消防中心自2003年开始有纪录以来最早生效的一次，对上一次最早在2023年的6月8号。消防中心再表示，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在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经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BC 渡轮公司表示，正为世界杯提前规划，将会在今日公布夏季航线安排。此前 BC 渡轮频频出现延误和机械故障，而受到选区内多个依赖渡轮服务地区的市长抨击。复活节长周末期间，多艘渡轮故障，多达13000名乘客受影响滞留。几日之后，已经有45年船龄的 Queen of Surrey 号亦都再次发生机械故障，令到阳光海岸居民同埋旅客大感不便。BC 渡轮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曾经就渡轮故障事故公开致歉。南内莫市长 Nana Croft 就表示，佢将会密切关注即将公布的夏季计划。期望 BC 渡轮能够提出清晰的应变方案，包括在船只突发停运时的具体安排，以及希望 BC 渡轮不要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指市民在规划暑假行程的时候需要确定性。不过 Croft 亦都认为， BC 渡轮今次举行较大型的记者会，某程度已经反映了公司意识到公众对服务质素的不满。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5: 求真、严谨、敏锐，
13: 李杰之，
15: 专业、客观、持平，
1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34了。天气方面，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7度，落雨机会60%。
1: 今晚咧，黄昏间中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5。
0: 听日星期四咯噃，预测朝头早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下昼咧转为有骤雨啊，最高气温会上翻升翻去摄氏只有15度啊，就比较凉爽啲啦。落雨机会70%。
1: 星期五降雨量是有5毫米，但气温是跌到得最高11度。星期六就是有骤雨，星期日有阳光，周末这两天就最高气温就徘徊上去13至14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80%。
0: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22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是13度，相对湿度 94%。
18: 1320马路情报，
1: 6:35在三分钟前有撞车，地点就是 Surrey 的一号公路西行，夹住咧系176街出口53。而较早前咧，亦都系喺6:23咧，亦都有一个撞车意外报告过嚟咧，系 Surrey 嘅88 Avenue 西行，啱啱喺128街之前嘅。咁个火警仲未处理好啦，咁地点就系喺温哥华嘅 Main 街北行，夹住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而 Burnaby 停电嘅地点咧就系 Kingsway 双方向夹住 Russell 街嘅。咁请大家留意啦。咁而另外咧，在全部的交通啊、桥梁啊、喺同埋公路方面咧，开始车多了，但未至于挤塞，小心小心。
18: 财经消息。
1: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8.51，报26,147.6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88.21，报49,572.3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97，报7,399.99。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0.38，报34,180.35。
1: 黄金下跌28.39，每安士报美金4,685.45。
0: 白银上升3.9，每安士报美金86.93。
1: 原油上升0.44，每桶报美金102.6。
0: 比特币下跌337.93，每比特币报美金80145.3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0.53，报26,388.4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47，报4,448.93。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7.25，报3,086.27。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9，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01；
0: 一加元对台币22.978，对港元5.713，对人民币4.9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呢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8，爱回家之开心速递，讲咧就真系话仲劲过真情吓、香港最长寿嘅处境剧，系咁加人落去。你入得爱回家咧，啲人都几中意你嘅。好，周家来其中一个例子啦。你一直都为剧啲剧迷咧系津津乐道。好啦，剧集正正迈向10周年咧，亦都有多次传出咧系话啊，话今时话7月份啊，大结局啦，究竟真定假嘅咧？
0: 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报馆啊收到消息就话啊，爱回家咧好快脆就停拍噶啦，总算咧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啦咁。咁剧入边啲演员收到呢个消息咧，都觉得唔系好舍得啊，因为咧希望公司继续开拍全新嘅处境石嘅时候咧，就要有缘大家再聚啦。
1: 其实有好多嘅处境剧都是很多人喜欢的。那段时候香港81系列，如果大家香港来的朋友呢，你可能会看过80年代的啦。90年代呢就是卡拉屋企啦、开心话之你啦、真情啊这些啦。咁而2000年之后呢就是男亲女爱啦、Dodo 姐和黄子华啦、皆大欢喜啊、家燕姐啦，全部这些呢根本就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
0: 没错啦，可以成为呢现在有很多电视迷 翻 loop 啊，嗰啲剧集嚟噶吓，即系翻睇翻嘅。不过要讲到香港最长寿嘅处境剧咧，正正就系而家仍然喺度播映紧嘅《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啦。因为呢套剧咧由2017年嘅2月20日首播以嚟啊，到琴日为止已经播出咗2805集咁多啦。
1: 哇，简直陪伴咗观众咧长达9年多嘅时间啊！咁所以变咗咧好多嗰啲主题曲有好多唔同嘅人唱过啦。咁而咧当中阿欣怡所唱嗰首《拥抱爱》嘅歌词咧，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6岁到80也不更改。呢首歌系因为成日都播，咁好多人都识唱，我觉得几好听嘅首歌。
0: 咁老实讲，虽然剧集咧到而家仍然系深受一家大细观众啊同埋广告客户嘅欢迎，但始终都有剧终时嘅。咁收到消息啦，啊有啲报章好紧要噶嘛。日前有一手打造《爱回家》嘅无线执行董事兼助理总经理阿曾姐阿曾丽珍啊，咁啊联同制作部嘅总理啊总监咧，助理唔系总理嚟嘅，助理总监。诶，又总理喎，真系又改个名，真系
1: 升级啊！做总理
0: 系咯，助理变总理，
1: 从政啊！
0: 啊，突然间召开一个演员开会。
1: 哦，佢话暂定咧7月份工做告终啦吓。咁啊，剧中啲演员咧就日夜都朱夕相对咁拍摄，都唔舍得噶，即系佢哋真系似爱回家，即系成个屋企人咁啦。
0: 嗯、
1: 有好多人嘅铁饭碗嚟噶，咁而家停拍咧，大家都人心惶惶啦，咁可能冇公开噶嘛，系咪？咁迟啲再算啦，睇会唔会再打造另一套嘅全新处境剧。喂，不过咧，真情之后到爱回家咧，你谂下，根本就唔觉得佢停嘅，因为叉烧饼仲喺度，刘、丹仲喺度，刘丹叔仲喺爱回家度，咁、所以变咗啲人继续咯，仲有啲感情喺度咯，继续。
0: 咁啊，查实爱回家咧，可以讲系光荣引退噶啦。由最初创作嘅时候预计嘅180集，播到而家2805集，你话嗰个系超非常之超额完成噶嘛？
1: 咩桥都用完啦，系咪啊？即系变咗。即就是即一家人里面即又讲埋铺头，跟住又做呢样嗰样，好多嘢噶啦，已经嗰啲姨妈姑姐咩亲戚突然之间有个落嚟，咁啊姚卓菲又客串几个，
0: 你讲得冇错啦，因为点解咧？嗱，呢啲咁嘅剧组咧，亦都有一起作出决定嘅原因，就因为喂故事嘅创作上边越嚟就越难。
1: over 曬啦！啲人話啲題材咧又過火咧，有啲覺得即已經係好悶噶啦，已經差唔多。佢話有啲提早啲人已經提早咧，唔係我講啊，係嗰啲觀眾講咧。喂，你放棄啦呢套劇！佢話原因就係好似家不成家咁啊，搞到太多人啦。咁突然之間有呢個邊個過嚟探佢少少又一集咁樣，即係啲奇怪咯。
0: 但係個問題話好啦，你如果係咁多網民又開始有怨言話早啲戲劇啦、
1: 啊，
0: 即係放棄佢啦。
1: 係啊，
0: 但係而家人哋又話唔拍咧，你哋又話好
1: 唔捨得，
0: 可惜係咪？喂，好矛盾喎、
1: 啊！正正係記唔記得香港我哋嗰陣時講有間蛋撻鋪啊，即係唔係蛋撻鋪，即係餅鋪啦。咁嗰個老闆娘喺度鬧鬼嘅人。依家我话执笠，你又排长龙。我之前未执之前，你排长龙，我咪唔使执笠咯。
0: 鬼影都冇知啊，
1: 咪闹人啦喺度。exactly 咁嘅情况啦，就要真系好似哎呀，要快要追翻啊，唔舍得啊，又点样，又要影翻啲相啊，咁样咯。
0: 佢其实有好多嘅因素喺里边嘅。嗱，而家你哋开始话，佢唔拍啦，原因咧，佢讲俾你听，我点解开始即系要放弃啦？咁，因为嗰个嘅主要嗰个轴线咧，都系围绕住洪家同龙家。
1: 系啊，
0: 核心演员咧就好多都已经离晒巢啦。
1: 哦。
0: 永远不会齐人的吓，剧迷都建议，不如早啲反完佢啦，唔好搞啦，
1: 算罢啦，系咪？连个灵魂人物啊，周家乐啊，金城安都成长大个仔，唔系废青啦，大个仔啦，咁样
0: 冇错啦，冇错，冇错。
1: 系啊，
0: 喂，如果后期加入嗰啲新演员咧，又唔吸引，
1: 系啊，
0: 剧情就开始一味喺度抽水啦，更加荒谬同埋胡闹，仲有老土之作。
1: 嗱，所以你话即系俾人话。所以點解咧見好就收噶啦，好多時係咪啊？即係好似而家真情咁，好唔捨得咁啊！但係好好大團圓結局啊，亦都係好人情味濃厚嘅一套劇集。到到呢個咧，你係咁夾硬加啲劇情落去咧，啲人咪唔中意咯。
0: 其實咧，《愛回家》劇入邊連戲演員咧有成50至60人咁多，咁鑑於大環境又唔係太好啦，經濟太差啦，就算受到廣告商垂青都好，吸金力亦都比以往嚟講係相差大截啦。
1: Okay, okay. 喂，你反而有一套新嘅嘢咧，啲廣告商
0: 會有啲
1: 新鮮感，
0: 有啲新鮮感，因為你知啦，你嗰啲拍呢啲咁嘅商業嘅一啲嘅劇集，你都係要靠廣告噶嘛。
1: 系啊，连广告商都觉得好厌好腻啦，咁你仲点搞啊？点支持落去？点撑落去呢？不过咧，都佢哋话咧，加上咁多人啲人工，加埋都好犀利噶嘛。咁如果将处境剧 推倒重嚟，都可能对公司嗰啲开支啊样嘢都系一个帮补咯。
0: 咁所以呢个外回家呢一个剧集咧，就都亦都成功做咗好多一啲嘅入屋嘅角色嘅。当中咧饰演啊洪三宇嘅咧就洪心如嘅苏韵芝，阿细龙生嘅郑世豪同埋细龙太咧，咁啊陈思欣咧，佢哋都已经相继离巢去外边闯啦。
1: 系啊系啊，咁其实当中苏韵芝都话自己由23岁拍到29岁咯，系咪先啊？佢话我都好中意洪心如呢个角色噶，我二字头就已经俾咗呢个爱回家噶啦，就嚟30岁啦嘛，系咪？
0: 冇错。
1: 咁所以佢亦都有拍另外开 TV 啊，我爱九龙城啊，又做 KOL。咁之前又做 View TV 嘅口罩小姐艺人咧，亦都话信，哎呀，都遭到走数啊。咁佢话，哎呀，其实同一间公司都走数。唉，讲真啦，有好多时你话如果公司出唔到粮俾啲艺人，又好惨嘅，系咪先？
0: 你出就出咗力啦，但系就冇报酬翻嚟，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冇计啦，有时做嘢有间公司做咗，佢执咗粒，你真系俾唔到钱，你咪俾唔到噶啦嘛。
1: 系冇就冇噶咯，系咪先啊？好啦，咁讲下咧，不如另外一啲嘅角色啦，就系讲边个甄子丹咧，宇宙最强啦。咁佢近日咧喺匈牙利咧为自导自演嘅新片咧 Kane 啊 C A I N E 咧系开工，咁佢获得系央视的电影频道节目叫街片有约的拉队是探班和进行专访。
0: 我告诉你，甄子丹在中国里面我想他是非常受欢迎的，央视要拉队过去
1: 成班过去，
0: 又带队游走街头感受一下呢就是异国的风情啊。咁啊，讲到今次拍摄呢，甄子丹强调自己是把控每一个场面的动作戏呢都是真打实拍，即是我是拳拳到肉的。
1: 我想个个呢都要搽啲遮瑕膏，
0: 要
1: 遮遮啲瘀伤啊。
0: 要啦要啦，可能手臂上面要整好多啲护踭啊护。
1: 你见佢哋咁样打法呢，即是撞击系真系会咩咁，会痛啊嘛，系咪先？咁点都好啦，佢话希望透过电影咧传递东方嘅武术精神。其中地鐵大戰啊，哇！呢、這個場景咧，佢呢個設計咧，亦都係要力求突破啦，係咪？
0: 突破啲傳統嗰啲西方動作片嘅框架。
1: OK，
0: 嗱，西方啲動作片咧就你一拳我一拳噶嘛，
1: 嗯，
0: 但係你中國功夫唔係你一拳我一拳噶嘛。
1: 唔係啊，中國功夫咧諗起成龍嗰啲咧係木，如果喺地鐵啦嚇，扶走上面咧拉住起腳。引體上升
0: 轉身、啊、
1: 踢佢，
0: 跟住又拉住嗰條框咧，轉身都有啲跳嗰啲鋼管舞嗰啲。
1: 哇！直接幫諗鋼管舞，
0: 鋼管健身舞嚟㗎，而家係好流行嘅，你唔知咩？
1: 我知啊，
0: 你知啊？
1: 知啊，
0: 哎、又扮唔知添。
1: 我幾時話唔知啊？不過鋼管舞啲人就諗起啲著住性感女嗰啲女神嗰啲。
0: 你寫啦！
1: 講起你把口出嚟咪係咯。不過如果你諗起地鐵咧，日本就係拍喪屍㗎嘛，好興嘅。
0: 韓國都
1: 係。係啊，好多喪屍喺日本。好驚啊！坐地鐵嗱，咁而家咧，甄子丹你知佢都唔容易噶，因為佢拍過咁多好嘅戲咧。咁佢而家自咩啊？自導自演啊，定自編自咩啊？佢呢套係
0: Kane 啊嘛，佢話
1: 唔係啊，係自咩？我想問啊，自導自演唔係佢編嘅，自導自演有編劇嘅。另外，咁佢就話視為咧係超越自我嘅動力。
0: 其實佢今次呢度拍片咧，佢可以講話喺匈牙利嗰個政府方面都俾好多嘅
1: 資源
0: support 佢。
1: 係啊，佢好彩啊！
0: 啊，咁佢都透露啦，主動咧協調好劇組喺香港拍攝，咁、
1: 哦、
0: 喺國際平台上面展現翻我哋咧香港嘅文化，
1: 幾有心啊！嗬，
0: 嗯，
1: 啊，咁啊，佢話大爆咧個仔咧係電影《星球大戰》嘅 fans， 所以咧都希望爸爸咧拍一套喂。拍到相關作品啦，但系佢話唔得啊，唔得啊！我對呢個題材嘅興趣咧，好少啊，恐怕要阿仔失望啦，咁樣咯。
0: 梗係啦，你拍《星球大戰》，你有好多啲特技啊，
1: 梗係啦。
0: 你同你阿爸攞啲真功夫俾你睇，係爭兩樣嘢噶嘛。
1: 你爸爸係打動作戲啊，拍動作戲啊，有信心啫，
0: 嗬，
1: 係你估容易啊？
0: 咪咯，好啦，女星張曼玉啊，哇！日前就大曬喺香港嘅豪宅天台種植啦，同埋收成啦一啲芋頭嘅影片，
1: 啊、
0: 可以話咧呢見到呢位影后咧就相當享受。做城市农夫呢个角色啦。
1: OK， 咁啊，影坛红星梁朝伟咧就身处法国体验下执鸡蛋嘅呢个田园生活。佢话
0: 哦，咁、近月咧就忙于宣传电影嘅影帝梁朝伟咧，向来都好识得享受生活嘅。咁啊，琴日咧佢太太社交网分享两夫妇咧去法国嗰度度假嘅影片啊，
1: 简单原始快乐。執雞蛋的一天，咁見到梁朝偉咧，企喺嗰個雞舍前邊咧，就係好細心觀察，然後咧就伸手攞只蛋，好認真嘅佢話。
0: 嗯，佢完成之後咧，更加滿足咁攞住12隻戰利品，咁啊展現嗰啲招牌微笑同埋影相留念。
1: 咁有啲網民就話佢好可愛啊，佢連執雞蛋都覺得係有故事嘅話，佢乜都梁朝偉真係好嘢啊！
0: 咁深情啊，推測個偉仔咧遲早會買地做農夫咯。
1: 啊，演員嘅盡頭就係農夫啦，咁樣。不過如果佢係簡簡單單嘅生活，佢無憂無慮就話啫。如果你憂柴憂米啊，呢啲就唔係享受生活啦，係咪咁講啊？執雞蛋喺度。
0: 咁咪睇下，因為你本身係一個即係風頭人物嚟噶嘛。
1: 你本身都唔愁唔憂柴唔憂米，係咪你做乜都得啦？你執樹枝都得啦，去係咪先去環保啊？去清理一下啲去即係保護城市嗰啲咁嘅嘢，
0: 即
1: 係
0: 佢唔係成日做啊嘛呢啲，久唔久做下啫嘛，上下調劑下咯。
1: 係咯係咯。
0: 好啦，歌手鄧麗欣 Steffi 咁啊，前晚公開咗咧今年第一支派台歌《仍留在這裡》的 MV。咁啊，呢個以閨蜜情為主題嘅噃，佢話咧，因為歌詞啊勾起咗佢成長嘅故事，而感動流淚啊。
1: 錄音嘅時候咧，更加喺監製嘅引導之下咧，一唱就喊喎，唉、哎，結果一發不可收拾。佢話Steffi 咧喺舊年推出三首作品啦，就係講人生道理嘅。
0: 哦，咁啊，所以今次咧想表達一下佢嘅情感，憑住歌曲啊提醒自己同身邊人咧，你要珍惜啊，同埋感謝一直提供幫助嘅人。咁佢坦言啦，自己嘅年齡啊慢慢大啦，失去咗好多啲嘢噶啦。
1: 咧佢嗰阵时咪成班 cookie 咧，就系嗰啲姊妹情咧，系咪啊？可能佢谂翻起点样大家可能开心嘅时候，或者大家背叛对方啊，系咪又散啊咁啲嗰啲嘢啦？咁佢话呢首歌基本上就系珍惜现时拥有嘅人事同埋物。OK， 佢亦都请嚟舞台界嘅胡希文咧，系帮手咧系演 MV 中嘅闺蜜啦吓、对方就同佢系老 best 好似嘅，咁所以就话。佢其實同大家嘅 Steffi 都成日同閨蜜嗌交嘅，好搞笑噶佢。
0: 其實你講話唱歌要有感情，一度流淚呢啲就真係有佢哋嘅感性。但係台灣曾經知好多年前出咗一句叫類型歌喉。
1: 我記得我聽到啲，我聽過呢、這個，但唔知邊個，我聽過呢個名
0: 字。姚蘇蓉啊嘛。
1: 我唔知啊，我冇聽過佢啲歌噶。
0: 你冇聽過？
1: 我聽過呢個名字，就係話類型歌喉。
0: 佢最出名嗰首歌叫《
1: 眼汪汪》，
0: 負心的人啊嘛。
1: 哦。
0: 一唱這首歌咧，嗰啲眼淚就出嚟噶啦。
1: 諗起嗰啲衰
0: 傷心嘢，
1: 衰人啊！
0: 嗰個衰人啊，負心的漢係嘛？
1: 啊，你唔好話，其實你諗起即係好多時啲人話拍戲咧，諗起唔開心嘅嘢咧，就係最唔開心嗰樣嘢咯。
0: 係咯，
1: 係咪啊？即係諗起啊，好多嘢啊，有啲話寵物走咗啊，家人走咗，一諗就噓噓聲嚟啦。
0: 咁啊，明武啊，洪黛林咧近期复出参加真人 show 啊，无限超越班嘅第四季嘅、大方啊，揭开佢成名之前啲伤疤。
1: 19岁，只身去到北京发展，曾经面对半年冇公开嘅困境，穷到全身得个20蚊、甚至咧要向朋友借钱买火车飞去试镜。锦竹表示好不容易获得北京时装周嘅演出机会
0: 啊！点知道咧要求着住啲极度露骨嘅透视装，佢最初因冇办法接受咧就要婉拒，竟然间俾导演咧用粗口闹佢。
1: 佢话老子俾机会你，你仲喺度拣三拣四，唔想演你就滚。
0: 面对住债务同埋生活嘅压力，佢唯有挣扎咗5分钟之后，选择含泪妥协。
1: 又含泪啦，呢、這个真系好惨。咁尽管专业咁样完成演出啦，咁但系喺谢幕嗰一刻咧，就情绪崩溃啦，喺后台咧喊足成20分钟。佢话重提呢一段咧系以尊严换生计嘅往事咧，佢依然激动落泪噶。
0: 咁网民都大赞，咁佢嘅韧性都好惊人啦，感叹啲名模背后嘅成名路咧。想翻转头亦都唔容易嘅，
1: 梗系啦，你系中国人添，仲系要系咪啊？咁多世界名模。
1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9: 更好消息。
2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3: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早上6:54啦，咁啊，同你大家讲下啦。依家加拿大嘅楼市咧，虽然话系跌啦，我知道已经又话今年同旧年比又跌咗几多咁， 但事实上点解好多地区呢年薪啊讲緊係11万嘅人士都买唔到呢啲嘅住宅呢、真係有啲讽刺。
1: 係㗎嗱其实呢如果大家係好早移民一早买咗屋呢咁你真係硬硬脚啦係咪但如果而家移民过嚟呢个个都话咦越嚟越似亚洲嘅价格㗎喇啲屋。
0: 即係好似香港啊
1: 係啊以前香港间屋卖咗可以喺度买多一两间收租啊唔知几开心係咪、但係而家唔同啦。加拿大的按揭经纪就告诉相关部门他30年前刚刚入行做按揭物业的时候杂货店的蔬菜部经理又或者是兼职护士都很容易储钱是可以给到 5% 的首期的、okay? 但现在你就想了他。
0: 所以呢根据一份的即主流的新闻报道他在最近国会一个财政常设委员会那里即是 FINA、就是就家庭债务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面表示能够凑齐啲买屋嘅头，所谓叫做首期咧，嗰种日子已经系一去不复返啦。
1: 系啊，佢以证人咧身份咧，就向呢个系财政常设委员会啊作证嘅。佢呢个委员会咧系负责审查同埋联邦财政相关嘅事宜嘅。
0: 佢话咧而家拥有稳定全职工作嘅人啊，需要几耐先至可以能够储到买屋嘅最低头嗰、那个首头，即系所谓首款嘅时候咧，佢话。好多喺大多伦多地区嚟讲咧，而家嘅情况系根本做唔到。
1: 所以好多父母咪买咗间屋咧，系 split 啲首期俾佢哋自己搬细啲咯。
0: 冇错啦。
1: 佢如果你嘅收入系11万到11万5左右咧，你又要俾房租咯，要食饭咯，要生活嘅，仲要俾税喎，系咪？咁基本上咧储唔到钱，咁你储唔到钱，你点样买差唔多成100万嘅屋啊？你话？
0: 咁所以佢话咧喺2015年之前咧，安省咧年收入115000元嘅家庭咧，仲有机会。2015年前、拥有自己嘅屋，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嗰啲地方咧，譬如啊 Ajax 啊、Burlington 啊、Hamilton 啊，或者尼加拉就 Niagara 嗰啲地区咧，你先至揾到独立屋。至少你要买得起屋嘅咧，就可以嗰段时间。但系而家你年收啊115000嘅人咧，几乎买唔起屋。
1: 系个，佢话加拿大地产协会咧，亦都喺2026年3月份有数据嘅。佢话加拿大全国嘅平均楼价咧系673084元，咁即系话意味住最低咧，你嘅俾首期咧系略略高过42000咯。
0: 冇错，冇错，冇错。但系喺大多伦多地区嚟讲，平均嘅屋价咧就101700，咁你谂下，大温哥华地区咧去到120万添。咁你諗下呢啲地區最低嗰、那個首期呢你都要俾大概係76000至95000。
1: 咁而呢啲情況唔單止呢啲大都市區喎，有渥太華嘅大學經濟學家呢亦都講啊，佢話過去幾年啊呢啲情況呢蔓延到其他地區啦。佢話喺一份報告喺2月份出咗嚟啦，加拿大23個大都會區呢新起並且適合家人嘅入門級嘅住宅，下入門級啲第一次買樓啦，同埋收入中位數相比，如今已經比2004年啦高出一倍啦，已經要。
0: 你要淨係講翻舊年嘅過去嗰20年啦，低端市場嘅新屋價格平均上漲咗係265%啊！
1: 嚇死
0: 人！而好後生嘅雙薪啊，即係話兩個人嘅家庭嘅收入咧，都係僅僅係升咗76%嘅啫。
1: 總之咧，喺11月份咧，另一個報告就話咧，喺23個擁有經合組織咧係數據裏邊嘅國家咧，加拿大嘅樓價佢哋相比咧嘅收入咧漲幅咧，簡直嗱同2004年相比啊，升咗幾多啊？你估80%啊！
0: 2004年一间屋嘅价格相当于3年嘅收入，而而家咧接近系5.5年嘅收入，咁你屋价飙升同埋工资增长停滞嘅双重打击之下，咁你令到加拿大居民嘅生活状况咧远远系低过咧其他国家你同龄人士咯。
1: 咁乜办法啫？系咪先？咁呢啲专家都讲啦，佢话嗱，佢话而家咧即系基本上安省啊、BC 省啊买屋嘅几乎咧系全国收入最高嘅10%。同埋15%嘅啫，而獲得爹哋媽咪大力支持嘅咧，而幫啲仔女咧，仲用自己間屋啊賣咗佢換咧，亦都係有嘅。佢話：
0: 咁啊，老實講，大多倫多同温哥華咧，大部分地區咧，一等半獨立式嘅住宅咧，都係略略低過80万到啦。咁呢間屋嘅狀況咧，同地段都唔理想。
1: 咁你所以有啲人讲，哎呀，唔好生咁多个咯！你达到佢哋大个，你要帮佢手买楼啊！你自己都所剩无几啊！啲人喺度讲咧就系。
0: 不过咁佢都讲噶，灰省啦、亚省啦、北部啦、吓沙省同埋缅省啊、大西洋沿岸省份同埋安省北部嗰啲地区，房价相对于系收入较低，嗰啲可以谂下嘅。
1: 咁你搬过去咩？咁去到嗰度又搵唔到嘢做啦，除非你系公司有 transfer 喺分公司嗰度。但系点都好，佢话其实而家咧。 房屋嘅住房咧係失衡問題咧，二十年前基本上都係只係多倫多同埋温哥華，但而家已經蔓延咗啦。原因好簡單，佢温哥華曾經係加拿大成本最低嘅地區之一，好多都搬過嚟。點解而家個個都搬離開温哥華？冇辦法。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苏里市昨晚发生袭击案，多人受伤，估计同帮派或者敲诈勒索无关。张奕麟报道。
12: 苏里市昨晚发生袭击案，市警接报，市政位于133街及89 Avenue 附近一处住宅发生袭击事件。发言人 Lindsay Houghton 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在几名可能是室友或者彼此认识的人之间，有多人受伤，伤势程度由轻伤至重伤不等，他们经已被送往医院，伤者看来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估计事件同帮派或敲诈勒索案无关，亦不涉及枪击事件。现场照片显示，多辆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救护车和警车抵达现场，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至少两名伤者，并将他们送往医院。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11: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温哥华协办世界杯将会为本省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省府会延至最快月底才会公布主办赛事的确实成本。尹大卫星期二到 BC 体育馆为翻新工程员工出席庆祝活动，场馆的翻新工程耗资1.9亿元。云大卫指出，翻新后的体育馆除了符合世界杯赛事的要求，未来亦都可以吸引其他大型赛事或者活动在该处举行。他表示，省府预计今次主办世界杯可以吸引100万人前来本省，对本省经济会带来约10亿元收益。BC 体育馆的其中一项改造是铺设混合草皮球场，暂时取代温哥华白浪队和 BC 红狮队目前使用的人造草皮。尹大卫指出，所用的草皮产自 Abbotsford。 其他升级改造项目包括新增接待和活动空间、改善无障碍设施以及开设永久性商品店。尹大卫表示，所有改造工程均按计划进行，将会在今年省预算范围内按时完工。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将会在今日举行罢工投票。张奕麟报道。
12: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将会今日举行罢工投票，雇主方面就表示将会寻求工业调解。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经过数个月的谈判，他们仍未能同资方达成协议，罢工投票会在5月13日举行，为期24小时，去到明日结束。QP 8911分会主席 Don Grant 表示，紧急通讯专业人员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前线联络人，每一次通话背后都有一位训练有素的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在巨大压力下工作，在人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援助。不过现在911系统正处于危急关头，而幕后的工作人员也都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工会表示，由于人手短缺，其员工正面临高怠倦率、职业压力和损伤，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工会一份新闻稿里面说，这些短缺的情况往往非常严重，以致员工在很长时间里面无法按计划休息，甚至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去洗手间。工会又说，民众应该感受到员工面临的压力，他们目前要接60000个求救电话，在2025年911报警电话未能达到5秒内接听服务的标准。工会亦都指出，在圣诞节当日，一个报警的电话要用超过4分半钟才被接听到。 不過 Grant 表示罷工永遠是工會最後的手段。在另一方面，資方就說 ECOM 911是本省最大的警務和消防調度緊急通訊服務系統。資方指他們首要任務是確保911服務不會中斷，並專注於繼續與工會進行談判工作上。ECOM 機構在新聞稿裏說，為了支持談判取得持續進展，他們將會聘請省勞工關係局的調解服務，以協助完成最終階段談判，達成新的集體合約協議。資方又說，他們與工會目標是一致，確保通訊服務中心擁有充足的資源來滿足需求。他們又說911報警電話接聽率一直是超過服務目標。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1: 美國總統特朗普乘坐空軍一號專機在星期三晚上近八点钟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展开一连三日访华行程，是事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华。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场迎接，两人短暂交谈寒暄后，特朗普一行乘坐专车离开，前往酒店。根据华府官方时间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早上十点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两人上边会谈。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峰会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下午特朗普将会在习近平的陪同下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将会同习近平茶叙，并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早前强调贸易是此行首要议题，华府在伊朗问题上亦都无需中方协助。中方期望同美方管控分歧，亦都反对建交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特朗普抵埗前在南韩参加完中美经贸磋商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下午五点亦都乘坐专机飞抵北京。中美在韩国进行经贸磋商，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为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三个钟。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随后前往北京参与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而在何立峰和贝森特会谈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午先后在总统府青瓦台接见两人。李在明向何立峰说，希望韩中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惠及两国民众的方向发展，两国应基于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争取在经济、产业、经贸、文化等领域取得实质成果。何立峰就说，中方愿意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8: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早上7点08分，也是13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8: 早晨。
0: 温度呢其实一日比一日呢都和暖的了，应该不会再冻的了。不过昨天的一场的雷行雷同埋呢个闪电咧，亦都系即系引起一啲嘅状况啦。但系讲咗啦，咁啊即系唔需要讲啦。不过而家仲同大家提醒咧，呢个汉坦病毒一啲最新嘅状况，安省嘅卫生厅咧，琴日就再宣布又有多7个人因为汉坦病毒嘅疫情咧要被隔离。不过呢啲人属于低风险，
8: 好彩。咁但系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啦，因为呢个病毒唔系一两个，净系游船，你唔系坐游船都有机会发生。咁所以卫生厅嘅省卫生厅发言人咧，应该话Jason Jacobs 咧，咁佢就话
0: Jackson Jacobs
8: 啊
0: ，Jason 另外一个人
8: 系
0: 佢细佬。
8: 嗱呢个咧系七人，呢、這个七个人咧系先前三名因为咧系旅行接触病毒而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嘅人员之外咧。所質新增的，
0: 即係佢根本上唔係同嗰個被列為接觸嘅病毒嗰啲人係唔同一齊，
8: 完全唔拉楞喎，即係佢冇接觸過嗰班人都有漢他病毒喎，係咪啊？係
0: 啦，冇錯，冇錯啦。
8: 咁啊，
0: 出於高度謹慎嘅考慮啦，咁佢哋都被要求隔離咧係45日，即係一個半月。
8: 咁耐？
0: 係啊。因為佢潛伏期好長㗎，
8: 大師
0: 咁啊，令到咧安省嘅亦都要接受一啲地方公共衛生部門監測嘅人員咧，總數達到十個人咁多啦。
8: 另外有六個人咧就喺亞省同埋 BC 省咧係進行緊隔離啦。咁如果某人同高風險嘅接觸者咧係有過接觸咧，就會被視為低風險喎。咁即係話佢同嗰幾個高風險咪有接觸㗎咯喎？如果咁講，
0: 可能嗰幾個嗰啲譬如話係醫護人員啊，或者其他嘅人咯，
8: 係咯。
0: 咁喺安大略省咧，係被列為咧高風險嘅人員咧，包括一對居住喺格雷布雷鎮啊 Great Bruce 嘅一個嘅夫婦啦。
8: 係。
0: 咁原來佢哋坐過嗰只漢坦病毒感染嘅遊輪啊。
8: O K。
0: 同埋一名咧嚟加拿大探訪嘅皮爾地區嘅一個遊客。
8: 咁佢哋都係曾經同一名咧

0: 佢所做嘢，咪冇人隔離咯。如果就算佢有漢他病毒，
1: 佢係佢未必，佢未必，佢哋自己都會做翻自己嗰個嘅保安措施嘅。咁佢只不過佢未必一定會聽曬你世衞嘅嘢咯。
0: 佢會唔會跟足佢45日咧？我覺得唔會咯。
1: 唔知呢樣嘢我唔敢講，但冇嘅，佢哋要根據嗰個實際嗰個情況。如果佢個 incubation period 係長嘅話，你都唔可能少過45日咯。
0: OK。
1: 你都係要為安全起見㗎。
0: 啱啊啱啊。
1: 你冇理由話世衞整咗個標準，就睇過佢個最極端的例子是要成45日都先至發出嚟，你不要話俾我咧，30日你冇你就走噶啦嘛。
0: 希望啦，希望佢能夠，你知啦，阿總統唔中意跟即平時嘢做嘢噶嘛。
1: 咁啊係，你知佢做嘢打無定向。
0: 係咪先？朝頭早同夜晚講嘅嘢可以唔同噶嘛，所以我都擔心。
1: 咩？朝頭早同晚晝已經唔同啦。
0: 係啊，咁啊係。
1: 晚啦，
0: 咁啊係。
1: 咁啊，國際確診病例咧已經增加到11例啦，其中包括咧有3例咧係死亡嘅病例，係由5月2日以嚟咧未通報新增死亡病例，所以呢啲病例都系嚟自邮轮上嘅乘客或者系船员。
0: 咁目前咧就冇咩迹象咧表明疫情咧系大规模爆发。咁但系当然啦，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噶嘛。而家唔爆唔等于迟啲唔爆。咁考虑到病毒嘅潜伏期比较长，未来几个星期咧，佢哋话咧都会系可能会发生更多嘅病例。咁所以变咗而家汉他病毒根本系搜寻网上边咧系第一位噶啦。
1: 根据呢个公共卫生官员同埋传染病医生强调咧，汉他病毒咧呢个袭击呢个邮轮嘅病毒类型咧，亦都系目前已知唯一一种人际传播嘅汉坦病毒，需要密切而且系长时间接触先至能够传播，因此就唔会构成大流行嘅威胁。
0: 但系你因为嗰啲老鼠嘅粪便咧，有啲地方咁样嗰啲粉状，你哇你好多人吸咗咁。咁點啊？咁點搞啊？
1: 所以呢個 Dr. Bonnie Henry 講咧，因為我哋省嗰個衞生官
0: 咧，
1: 佢話咧呢個漢坦病毒咧就同 Covid 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漢坦病毒咧，佢嗰個嘅病毒咧係冇嗰個嘅 mutation 啊，即係冇變異嘅情況，冇變種。但係 Covid 唔係㗎 ，Covid 由開始咧。一有呢個發生 COVID 之後，你一路變種嘅，咪做啦，最最尾咪去到 Omicron 啊呢啲，跟住又見到 X 又話十幾日嘅，佢話呢啲咧，因為佢係本身會一路變 strain， 一路變，但係佢哋嗰個嘅威力咧就越變就越
0: 弱，係啦，冇錯。
1: 但係漢他病毒咧，佢係冇呢個 mutation 嘅。所以咁勁，
0: 係啊，一發就不可收拾咯。
1: 咁頭先你講嗰樣嘢，咁啊點樣可以避咧？嗱，咁啊，我哋講完天氣、交通、財智咧，同大家講下，如果你真係呢個時間要做少少嘅大掃除，有啲咩要留意一下？
0: 好啊。
2: 1320天氣報告。
1: 早上的7:14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多云兼有骤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嘅，落雨机会60%。
0: 今晚咧黄昏间中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5。
1: 听日星期四啊，预测朝头早多云，间中见阳光嘅，不过下昼咧就开始有骤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70%。
0: 星期五咧系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六就有骤雨，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咧，星期五咧就得个11度系最高啫，星期六同星期日咧就徘徊喺最高13至14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仍然系维持喺2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3度啊，体感系似11度嘅，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0: 7:15在 Burnaby Marine Way 的西行夹住是 North Fraser Way， 是有架坏车停在这里。而 Surrey 的撞车意外由今朝6:32到现在是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夹住是176街出口53。温哥华的火警还未是扑灭，地点就是 Main 街北行夹住 South East Marine Drive。Burnaby 有停电，在 Kingsway 双方向及着 Russell 街。除此之外呢，全部的车辆呢如果是行开这个桥梁，交通桥梁是公路和是隧道呢，都开始是车多的了，可能有少少的挤塞迹象，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0: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22，报26090.4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95.83，报49561.7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32。

0: 报7394.6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63.31，报34127.42。
0: 黄金下跌39.37，每安士报美金4676.51。
1: 白银上升4.5，每安士报美金87元。
0: 原油上升0.81，每桶报美金102.99。
1: 比特币下跌906.18，每比特币报美金79577.1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0.53，报26388.44。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47，报4448.9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7.25，报3086.27。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9，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01；
1: 一加元对台币22.978，对港元5.713，对人民币4.9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哇！你就咁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3: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2: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3: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2: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4: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早上嘅7:18啦，啱啱讲起啦，究竟如果我哋要做一啲清洁嘅工作？咁有啲咩嘢我哋要小心呢？因為呢個漢坦病毒咧，都係屬於呢個嘅即係嗰啲老鼠嗰啲糞便嘢嚟嘅嘛。咁如果要進行呢一個嘅清潔嘅時候咧，加拿大嘅公共衛生官員提醒大家要額外仔細同埋謹慎啦嚇。
0: 知道。
1: 佢話咧喺清理一啲棚屋啊、細屋啊、細木屋或者 shed 啦，或者係甚至乎你自己嗰個嘅車房啊。加拿大人咧，應該要確保掌握相關嘅知識，並且係配備必要嘅防護設備，確保自身嘅安全。
0: 沙省大學病毒學家咧，亦都係講啦，居民大掃掃除嘅時候咧，哇！呢啲咁嘅動物嘅糞便啊、老鼠咧，尤其是啦，咁並且咧係要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咁如果你進行春季大掃除，例如話清理你加拿大嘅湖邊小屋啊，咁就要警覺性咧，就話俾大家聽，確實存在咧有機會咧係見到傳播呢個漢坦病毒嘅老鼠
1: 嘅
0: 喎。
1: 嗱，我哋嘅衛生官啊，首席衛生官啊 ，Dr. Bonnie Henry 都講咧，呢種疾病咧可以係透過呢啲咁嘅鼠類啊嘅動物咧嘅乾燥咗嘅糞便、尿液或者係口水啊嚟到傳播俾人類嘅。咁佢對記者咧就話咧，當居民喺夏季來臨嘅時候要清理度假屋咧，嗰啲糞便同埋尿液可能就會氣溶膠化。
0: 哎呀，咁加拿大公共衛生署咧亦都講啦，喺加拿大咧綠鼠啦、白竹鼠啦同埋紅背田鼠咧已經係可以傳播漢他病毒嘅攜帶者嚟噶咯。我嘅呢啲班咁嘅老鼠咧就住喺咧就通常嗰啲鄉村啊、林地地區。哎呀，我諗緊啊，如果大家放狗咧，即係 walk 狗啊！見到係有啲糞便啊之類咧，拉開佢啊，
1: 係
0: 咪啊？佢聞完之後控埋你度，你咪屎火翻屋企，
1: 係啊，係啊，要小心噶啦。係
0: 啊，
1: 咁啊，沙省衛生局咧喺4月嘅時候已經發布咗警告啦。哇，咁佢都好早喎。
0: 係啊，
1: 農民啊、度假屋嘅業主啊同埋屋主咧，最容易就接觸到漢坦病毒嘅。清理老鼠可能嗰啲有竇啊嗰度咧，或者封閉或者廢棄咗嘅空間嘅時候咧，感染風險係最高嘅。
0: 其實咧，平時我哋都話驚鼠疫噶啦，係咪都叫死老鼠唔好行埋去？而家仲嚟个汉他病毒喎，咁基本上如果你大扫除个粪便嘅时候咧，应该打开窗、打开门通风，然后咧离开呢个区域咧至少30分钟 ，OK？ 咁同埋咧清洁嘅时候咧，一定要戴上系胶手套啦，同埋高效能嘅空气微粒过滤器口罩。
1: 哦，哇，原来有咁多嘢要注意嘅，
0: 扫老鼠屎咪系咁扫啊，唔得噶 ，OK？
1: 咁啊，呢个机构亦都讲咧。糞便不應該掃除或者用吸塵器吸走的，應該用消毒劑或者有一份漂白水對九份水的混合溶液噴灑這個區域，而且浸還要浸10分鐘，
0: 讓它浸久一點噴到它淋了、關醫生也有教啦、星期五阿安兒訪問的時候我聽到的，他說千萬沒有吸塵機，他戴手套還要丟掉那些膠手套和口罩用完之後、而且浸過的糞便就可以用紙巾或者拖把 系整干净，咁所以记住咧，一定要洗手，洗干净手彻底消毒。
1: 所以真系呢样嘢咧，唔好话睇到好似好似好严重咁。其实你如果做咗呢啲防备功夫咧，你就安全。
0: 你要唔要命啊？你要命就唔好嫌麻烦啦，系咪？要同埋你仲要知道有成日有老鼠光顾某啲嘅地方咧，你成日都要扫老鼠粪便咧，你真系特别小心咯。
1: 但系要睇得到咯，嗱，老鼠粪便咧，大家睇到佢呢个叫 dropping
0: 啊，系啊，一粒粒。
1: 但系佢一粒粒嗰啲，如果干咗嗰啲咧，通常就唔会话起好大作用嘅、
0: 嗯。
1: 但系你喺嗰啲车房啊，嗰啲度假屋啊，你唔系长时间冇人喺度啊嘛，咁佢积聚嗰个多啊嘛，你明白？
0: 咁佢可以散噶嘛，变咗散，系啊，粉状啊，
1: 变咗粉状，
0: 系啦、
1: 啊，冇错啦。
0: 啲肠胃唔好啊，
1: 个气溶胶化呢样嘢紧住啊嘛，
0: 佢肠胃麻麻嘅，成日都系一粒粒好易认嘅。
5: 嗱，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6: 新别靓站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8: 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9: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宋朝有两位武将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一个叫做曹彬，另外一个叫做曹翰。曹彬仁慈爱民，虽然经常带兵出战，但是从不枉杀一人的，所以子孙都很显达。反之曹翰残暴嗜杀，子孙沦为乞丐，可见善恶报应，超然不爽。两个人的故事是这样的。曹彬有一日遇见上士陈希儿，陈希儿精于上述，于是同曹彬讲了：你的边城骨隆起，印堂宽阔，目长光显，必主早年富贵。但是你的下腮尖削，口角下垂，晚腹微薄，凡是出兵作战而网开一面，或者可以培植一些晚腹。曹彬听了陈希儿一番话，颇以为然，并且是铭记于心的。 曹彬带兵攻蜀，占领遂宁，他的部下将士主张屠城以振声威，但是曹彬严令禁止屠杀，士兵们虏获敌人的妇女，下令要保护，绝不准许有奸淫非礼的行为，违者斩。后来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为不忍生灵涂炭，假病不肯就职，同僚的武将纷纷去问候他的疾病。曹彬就对他的将士说了，我的疾病决不是食药可以治疗的，只要你们各人诚心发誓，攻下江南之日绝不枉杀一人，那我的病就会好转了。很多将士听了曹彬的话，大家焚香对天发誓不枉杀一人，后来果然保存了江南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本来上士陈希仪批定曹彬受短而无晚运，但是结果后来曹彬享有高寿，被封为济阳郡王，还有九个儿子，世世代代成为宋朝大臣，家运是非常显达的。相反来讲，曹翰亦都是宋朝的武将，当时江南主李煜已经投降，各地州郡都已经攻下，独有江州指挥胡则还是坚守抵抗。曹翰带兵攻江州，还纵容将士掳掠民间财宝，是以杀戮淫掠，良民被杀者不计其数。后来曹翰死后，子孙大多沦为乞丐的。其实不过是现世报，根据历史感应统计，曹翰死后世世投生为猪。在明朝万历任子年间，即是过了几百年，苏州人刘石元在贵州担任防考官，有一天在返乡的途中经过湖南，梦见一个面长长的人对他说，我是宋朝将军曹翰，前生在唐朝是一个商人，偶尔经过寺院，看到法师讲经，发心切斋供养，并且听经半日，由于这一点善因，投生做过几世的小官，到了宋朝做偏将军，就是曹翰。因为攻伐江州不下，怒而屠杀全城，种下重大杀业，世世堕落为猪。有一世得蒙恩公你曾经救活过我，因为有宿缘，所以可以托梦给你。而家你停船的地方，听日第一只受宰杀的猪就是我了。有缘与恩公相遇，哀求你发发慈悲心，救救我的命。刘石元从梦中惊醒过来，看到停船的地方，岸上果然是杀猪的屠场。没几耐，抬出一只猪，呼声好惨凄。刘石元同屠户买了这只猪，带回苏州，送到佛寺放生员放生了。以上两件事都同时记录在历史感应统计、德育古鉴同埋相法秘传里面嘅。
1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缉毒局批评大量毒品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北美洲。张莹来报道。
3: 美国批评大量毒品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北美洲。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 Terence Cole 昨日在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说，大量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去加拿大，再转运到全国各地的毒品工厂，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加拿大境内制造这些芬太尼，之后偷运去到美国。Cole 指出，美国执法部门非常关注加拿大境内芬太尼生产的情况，并称在过去两个月加拿大曾检获大量有关物品。他形容美国除关注南部边境之外，也都需要密切留意北部边境的毒品走私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批评加拿大未有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并曾此为理由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海关及边境服务局数据表示，2025年美方在加美边境检获大约35公斤芬太尼，而美墨边境就检获5200公斤，反映加拿大仅占极少部分的来源。美国缉毒局目前在加拿大设有两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渥太华美国大使馆和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Cole 透露，当局计划在2027年再增设两个办事处，加强监察加拿大的毒品活动。对于相关的指控，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他们一直有同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和地方警队合作，维持货运安全，并经已同 CBSA 建立先进的货柜检测设施。CBSA 就重申，加拿大并非美国或其他国家芬太尼的重要来源，并指出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增聘1000名边境人员，以进一步加强边境保安。渥太华亦都早前推出13亿元的边境安全计划，加强边境巡逻和委任芬太尼专员，以回应美方的关注。不过特朗普政府去年仍以毒品流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35% 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其后在今年2月裁定，有关的关税措施超越总统权力，推翻相关政策。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多伦多近日发生两宗幼童从高处堕楼死亡事故， BC 儿童医院提出警告，由于已经踏入夏季，家长必须要确保窗户和露台安全。儿童医院表示，该医院去年就录得23名儿童从窗户或者露台堕下受伤事故，较之前一年增加35%。医院的一名医生表示，从高处堕下可以导致死亡，伤势亦都可以很严重。另外 ，BC 紧急医疗服务提醒家长，窗户的纱网不能够防止儿童堕下，特别是在儿童在未识步行之前就识爬行，一样有危险。大埔宏福苑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全体业主发信，指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3个钟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5: 好啦，早上嘅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只有17度，落雨机会60%。
6: 今晚咧黄昏间中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系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5。
5: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多云嘅，不过间中有阳光，下昼咧就转为有骤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只不过回升翻上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70%。
6: 星期五降雨量是有5毫米，星期六有骤雨，星期日就有阳光。气温方面星期五是11度，但星期六日就是徘徊在最高13至14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5: 现时仍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24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3度，相对湿度94%。
1: 1320马路情报。
6: 7:36，在 Delta 91号公路的北行，刚刚在 Clifton Avenue 出口10之前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 Burnaby 有坏车，地点就是 Marine Way 西行，刚刚在 North Fraser Way 之前的路段。而 Surrey 的撞车意外还未处理，地点就是1号公路的西行，夹住176+出口53。除此之外，现在开始车多了，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6: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3.7，报26,186.38。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73.68，报49,586.88。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74，报7,402.16。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5.21，报34,205.52。
6: 黄金下跌36.61，每盎司报美金4,677.6。
5: 白银上升9.1，每盎司报美金87.45。
6: 原油上升1.16，每桶报美金103.34。
5: 比特币下跌803.63，每比特币报美金79,653.1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0.53，报26,388.44。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47，报4,448.93。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7.25，报3,086.27。
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9，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01；
5: 一加元对台币22.978，对港元5.713，对人民币4.9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很多朋友都打过桌球，即是我们叫做台球，英式的 snooker， 又或者是美式的 pool。 就算没有打过的，至少都有见过啦。一般正式的桌球那张台一定是用绿色的绒面来做台布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绿色呢？其实用绿色作为台布颜色的原因是跟桌球的起源有关的。因为桌球原本就是由一种类似草地滚球的地面台球的运动而演变而来的。而地面台球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面进行的，所以后来衍生出来的桌球也都跟随传统，以绿色来作为桌球的台面颜色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宏福简介会居民咧系光欠透明，十问九唔应。大埔宏福苑喺去年发生嘅致命火灾之后，合安市系事隔多月之后，亦都系举行咗系一个网上嘅简介会，交代大维修剩余款项同埋工程进展嘅事宜。但系有唔少居民系闹爆啊，因为咧众人咧对简介会表达系强烈不满。有居民批评简介会透明度极低，直指群组有460人，但系冇人被抽中，怀疑被拣嘅街坊早已拣好做妹，咁而敷衍同埋浪费居民嘅时间。
2: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 BC 北部发生四级地震，今个星期已经是第二次有震感的了。BC 省北部沿海发生四级地震，哈德怀东侧的 Port Clements 和 Marset 是有轻微的震感。加拿大地震局 Earthquakes Canada 就说，地震发生在星期二12号下午1:35左右，震源深度是近10公里。地震局说，尽管是部分地区有震感，但目前尚未收到任何损失报告，预计亦都不会有损失。加拿大地震局表示，预计是不会引发海啸。
1: 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医疗人手已经很短缺了，因为合约谈不下，在 BC 的护士恐怕会有大罢工。 BC 省护士工会表示，他们近55000名的成员已经做好准备，如有必要将会采取罢工行动。而该工会在星期二的上午公布了为期4日的投票结果，高达98%的赞成票是给了变革的授权。而且在 BC 护士护理师工会呢，一位主席的 Adrian 呢就表示，他说这个是25年来全省护士首次投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他说呢，在今次经过6个月的谈判，我们很多成员的诉求都被忽视，这次投票反映了护士们深感失望。
2: 一宗来自马来西亚的消息，印尼偷渡船大马海峡海域是翻沉的，有14个人失踪，恐怕已经葬身大海。有一艘怀疑载有印尼的非法入境者的偷渡船，11号在马来西亚西岸对开的海域沉没，事件中共有23人获救，但到现在为止仍有14人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当地海事部门目前正是展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海事机构主任穆罕默德发表声明指出，昨日清晨的时分，一名渔夫在邦国岛对开海域发现多名遇难者海面上漂浮，随即通报当局。
1: 跟着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熊出没，黑熊入侵东京八王子市，当局严阵以待。日本近期熊出没的事件频繁，东京八王子市原八王子町亦都系有民众拍到黑熊出没，当局虽然未有发现熊只脚印或者系排泄物，但系仍然不敢大意。喺星期22号嘅时候，已经系设置咧系有捕笼。今年至到而家咧，已经有3宗疑似系熊致命嘅袭击案。
2: 嚟自香港嘅消息，尖沙咀 IKEA 的冰冻甜点大肠菌群超标，食安中心指令即时停售和销毁。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在12号公布，透过恒常的食物监测计划，在尖沙咀一间持牌的冰冻甜点的制造厂抽取了冰冻甜点样本，发现有一个样本的大肠菌群的含量是每克240个，超出法例的上限。据报涉事的店铺是 IKEA 的尖沙咀分店。
1: 跟住嚟自洛杉矶的消息，承认当中国代理人，加州华裔女市长是辞职。美国司法部在11号宣布，加州洛杉矶县城Arcadia 这位华裔的市长是 Eileen Wang， 就因为非法充当中国代理人的控罪达成认罪协议，最高刑罚是10年监禁。案件公开了几个钟头之后，58岁的王爱林是辞去市议员和市长的职务。
2: 来自一宗日本的消息，日本 JR 列车被喷不明喷雾，3个人要送院，16岁的疑犯被捕。 日本 JR 东海道线星期日10号有人在列车内喷洒不明的喷雾，导致到有3人送院。警方在12号拘捕了一名16岁的少年。报道说神奈川县的警方星期二宣布了疑犯落网的消息，并指疑犯是承认喷洒持有喷雾导致到其他乘客喉咙疼痛，列车停驶。
1: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打算与丹麦商讨加强格陵兰军事部署。英国广播公司有报道，就美国近月持续与丹麦商讨在格陵兰的加强军事部署。白宫向 BBC 证实是正与与丹麦和格陵兰进行高层级的商讨，但是拒绝透露细节，只是说正朝正确方向迈进。丹麦早前表示愿意让美国在格陵兰兴建新的军事基地，外交部也证实是正与美国磋商。
2: 另一宗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说伊朗回应是垃圾，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命悬一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批评伊朗对美国和伊朗停战方案作出的回应是垃圾，美国和伊朗维持了超过1个月的停火协议正处于命悬一线的状态。
1: 来自中时的消息，陶氏副市长前哨战，蓝营首创假投票，梁维超胜出成为储备人选。巴黎巴的桃园市长李晓忠在担任市长邱奕胜四届副手之后，决定交棒给女儿投入下届选战。面对副议长的悬缺，党内同志若是欲试的，而在为了避免引发内部派系的争斗和内讧，国民党的桃园市党部首创副议长是投票意向征选一个选举，在12号的晏昼咧，系针对登记各族的市议员林正贤、梁维超进行无记名的投票，最后系由梁维超系胜出，成为下一届桃园市议会副议长，蓝营储备人选。
2: 嚟自科威特嘅消息，科威特咧就话指控伊朗企图攻击一带一路咧个港口。
1: 笑咩啫？等我嚟。美联社报道啦，科威特政府咧系指控伊朗喺5月3号咧系派遣一支咧由伊斯兰革命卫队组成嘅武装小组，试图咧从波斯湾西北边嘅呢个 Bubiyan Island 咧系渗透入境，而攻击系科威特嘅境内由中国资助嘅穆巴拉克港建设施嘅计划。
2: 好啦。贴住叛国的标签，《华尔街日报》就话咧，特朗普不满战情泄密，美国司法部大力调查媒体。根据知情的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私下向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抱怨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出现的媒体泄密情事，促使到司法部大力展开相关的调查行动。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经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零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6: 十月廿二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8: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8: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7: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在大湾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1: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的朋友，虽然他现在患有脑退化，他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他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8: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2: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3: 你好，吴阳人。最近有个75岁嘅女病人，因为头晕心悸一个月，于4月中嚟揾我睇。佢话佢最近呢一个月咧，经常觉得头晕心悸，最近呢一个礼拜嘅症状系加重咗，右边嘅头痛连埋条颈痛，个人觉得好攰，成日打喊路，又腰骨痛、膝头哥关节痛，手脚冻，夜尿好密，要屙夜尿3次，瞓得唔好，醒咗之后瞓得唔冧，经常觉得心慌心悸，手脚都有肿胀疼痛。佢呢种病，我认为系同佢嘅心气、心血弱导致的气血供不上的脑，令他出现的眩晕症，正所谓的无虚不作云。中医的处理方法就是虚则补之，用补的方法来帮他，用吉林参、北芪来补气，当归、川芎、白灼来补血，用远志草组人、柏子人来令心安神，令他睡得好点，用天麻来医他头晕头痛，断龙骨、断卯泥嚟定下心神，令佢心悸减少啲。第一次系俾咗4剂嘅中药佢食，第二次佢翻嚟复查时候话食咗呢啲中药之后，头晕系减少咗，瞓觉系好转咗，入睡系容易咗，夜尿仍然系3次，不过醒咗之后可以好容易瞓得翻，仍然觉得嘅人好攰，气劳气喘，有心慌心惊嘅情况。仍然是有脚肿，脚按下去之后凹了，很难起得翻。他吃了这些药之后，最近这两天出现了腹泻，一日屙2次，泻完之后他觉得人很舒服，观察他的手，手指肿胀比之前是少了很多。我跟他说，吃完药之后出现那个轻微的腹泻是好事来的， 因为咁嘅话更加容易令佢排身体入边嗰啲水湿帮佢消肿。佢觉得手指冇咁肿胀，系因为呢两日嘅大便排多咗，把身体入边嗰啲毒素排咗出嚟有关。至于佢脚仲系好肿，我觉得可能系同佢嘅心脏弱有关。因为脚离嘅心脏系最远嘅，当你心脏弱嘅时候，就唔可以把嗰啲气血运到只脚，咁脚嘅血液循环就差咗，所以水湿排唔出去，身体就会出现咗脚肿。第二次我就大换药，用啲丹参帮佢通心血管，用啲北芪、吉林参、当归、川芎帮佢补气补血。最紧要呢一次我系用咗熟附子、桂枝帮佢通心药，再加啲猪苓泽泻帮佢利水消脚肿。第二次我系俾咗四剂嘅中药佢食，当佢第三次翻嚟复查时候，好开心咁同佢讲，话呢次嘅中药佢食完之后更加舒服。呢个礼拜心悸头晕明显减少咗，只系紧张嘅时候觉得有少少头晕。心悸成个礼拜只系发生过两次，比之前成日觉得心悸好咗好多。夜尿由原来嘅三次减少为一次，令佢瞓得更加好。晚黑仍然系有脚肿，白天嘅脚肿系明显好咗。原来嘅腰骨痛啊、膝头哥关节痛都好咗好多。既然呢次嘅中药嘅效果咁好，于是我就守原方，继续俾多四剂嘅中药佢食。病人第四次翻嚟复查时候，因为赶时间，佢快速行走咗十分钟之后，出现咗心悸，心跳加速，令佢嚟到我诊所需要静坐20分钟，等个心跳啊、呼吸平顺咗之后，先可以揾我睇。呢个病人话佢食咗上次嘅中药之后，系觉得好舒服。头晕、心悸、脚肿基本系冇咗。佢话佢今朝出门嗰时候脚都消晒肿，但冇谂到快速行走嗰10分钟又令佢出现咗心悸，脚而家又肿翻。佢话佢以前一直以为脚肿系因为个肾唔好引起嘅，冇谂到佢嘅脚肿系因为心脏唔好而导致嘅。肾主水，的而且确。脚肿中医认为是肾亏而引起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同时伴有腰骨痛、膝头哥关节痛、夜尿频这些症状的病人，很多中医都是诊断他是肾亏而引起的脚肿。但这个病人我为什么要从医心帮他消脚肿，是因为他有心慌心悸，瞓得不好，这些心脏弱的情况。心为君子之官，心脏的地位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元首一样，你元首都不得，那整个国家就容易乱了。所以针对这个病人，我是从帮他治心而令他达到头不晕、心不乱跳、脚消肿这个治疗的目的。我们诊所电话是6046628319，我们的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的，拜拜。
12: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7: AM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8: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兴、马丁、亦飞、赵胜宇、陈国新，
17: 仲有李察、张国权、 建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9: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1: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海马牌健康床褥，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9: 幸运海鲜酒楼。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2: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2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歌。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将会提供30万元一次性拨款，以协助米高霍士剧院可以继续营运。张逸伦报道。
27: 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将会向本拿比教育局提供30万元一次性嘅拨款，以协助米高霍士剧院可继续营运。有关资金将会今年同2027年分阶段发放。教育局上月表示，由于长期面临营运赤字，无法继续负担剧院开支，并宣布6月30日之后停止接受社区租用。市长米克尼表示，在目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市府希望透过短期资助，让剧院在教育局寻找其他方案期间维持开放。不过他强调，有关拨款并非长远的解决方案，目标仍然是寻找可持续的营运模式。剧院财政问题于2024年进一步恶化，原本同校区共同管理剧院的米高霍士剧院协会退出营运之后，校区一直要求市府填补资金缺口，以确保剧院未来发展。不过，根据市府作声明，显示当局无意进一步参与剧院的营运。市府公共事务经理指出，经详细评估后，认为市府对剧院亦缺乏拥有权及控制权，若由市府担任更大角色，将会为纳税人带来庞大长期财务责任。评估都发现，剧院上需要超过70万元资本维修及升级费用，有关数字仍然未支持营运开支。市府建议校区利用拨款争取时间，继续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包括非牟利机构。根据本拿比教育局主席 Kristen Schneider 资料，剧院平均每年举办大约200场演出，每年营运赤字超过15万元。剧院早前传出可能关闭的消息后，工会和艺术界人士均关注事件对员工和本拿比艺术文化发展带来的冲击。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6: 温氏有一个人踩单车的时候被一架被偷窃的温氏警警车撞倒，伤者日前对温哥华警察局提出民事诉讼。根据上个月提交的民事索偿文件，原告 Christopher Thomas Taylor 指控被告温哥华警察局和警官John Doe其疏忽行为导致或者促成事故。警方表示，在2024年10月6号涉案的男子 Talio 当时趁警员在东希城街一带处理一宗求助事件期间跳入警车并驾车离开，期间他在 Templeton 公园附近撞跌踩单车的原告，并在公园内打转。他其后被控偷车、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 肇事逃逸和拒绝停车等罪名，并已经被判入狱3年半。民事索偿文件指出，原告 Taylor 在事故后持续承受严重疼痛、功能受限和心理创伤，包括三节脊椎骨折和创伤后压力症，目前已经无法继续从事电工工作。他表示事故彻底改变人生，已经无法再追求原本的人生方向，并强调提出诉讼是为了保障自身和未来生活。诉讼指控警方当时未将警车上锁，没问车匙，亦都没妥善看管车辆，构成疏忽。温士警发言人星期二回应，目前并没有明文规定警员进出车辆时的相关操作程序，并表示暂不评论案件。虽然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 BC 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对厅长郭海利就未来夏天山火和干燥天气接受本台专访，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张亦伦报道。
27: 虽然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变厅长郭海利 Kelly Green 就日前开始出现的多宗山火和夏天的干燥天气接受本台专访，谈及民众如何在本年夏季之前做好准备，包括保护好自己的房屋和为天旱作安排。他说民众事前应该上网到 beprepare.bc.ca 查阅家中可以做好的准备工作。郭海利说其中一个可以事先安排的是为天旱天气检查好自己房屋，不要浪费食水，例如可以检查屋内是否有水喉和水龙头漏水。不少地区已经推出用水限制，节省食水至关重要。
0: In the lower mainland, we might expect to have the risk of high temperatures, so a heat event. We might have to respond to drought conditions. We're already seeing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eing in place.
27: 他又说虽然不少人士都是住在市区，但是山火风险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一些接近丛林的地方。另外一个可以准备的地方就是检查好自己的房屋的保险条例，在某些情况下知道哪些是可以受到保障。另外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清理好房屋周围的火险。他曾经见过有人将烧木的木材围在自己房屋的周边，一旦发生林火，这个会一个很大的风险。
0: We can still see some fire risk in the lower mainland because we do have a beautiful province, beautiful lower mainland. There's a lot of areas that have forests, and so fire smart.Is a very good resource for people to reduce fire risk around their homes.
27: 郭海利本身是列治文的省议员，他指出除了高桂林、Maple Ridge 和北岸等接近山林的城市之外，列治文之前在 Shell Road 的军部地区也都曾经发生过林火，当时要依赖 Maple Ridge 的山林救火队前来协助救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6: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访问中国，特朗普据报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至到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继2017年在首个总统任期访华之后，时隔九年再次到访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今次的访华行程，指出特朗普将会明日上午出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会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同日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将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6: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后，首相兼工党党魁的斯纪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泰晤士报引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卓添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魁。报道说斯卓添被广泛认为是斯纪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 史卓添星期三前往唐宁街首相府，同事既然会晤不够20分钟，未有回应提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08分58秒。大家早晨，
1: 早晨。
4: 我冇强迫症嘅，因为去到嗰度我
1: 你有，
4: 我要报时啊嘛。
1: 报一报一报。
4: 13度嘅早上吓，
1: 早晨，
4: 冇乜点变啊个温度。
1: 其实今朝早凉凉地噶，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有啲地方咧仲要大雨得不得了，跟住突然之间翻嚟电台就冇乜啦，
4: 系啦，但我又见你揸住把遮，但我行出去觉得啲。咦，冇乜雨水。
1: 因为咧，经过有一段路咧，即系 Offroad 之前，我哋就沙好大雨啊！
4: 哦，系咩？
1: 系啊，嗰度好大雨，哦、但系过咗差唔多Westminster 啦吓，就向住 Number Five 过咗 Number Five 之后咧，咁咪又好啲，之后又好啲啦咁样。
4: 咁、我自己喺温哥华边沙内又冇雨水喎、
1: 啊。有啊，沙都好大、
4: 啊。
1: 我即刻去攞翻把遮咯。
4: 有一样嘢咧，我提议俾啲听众啊，可能佢哋好多都已经知道噶啦。
1: 咩事啊？
4: 有时候我哋嗰啲windshield 咧，
1: 系啊，
4: 即系揸车嘅时候咧，
1: 系啊，
4: 有时候可能个水泵会坏咗啊，
1: 哦，
4: 拨唔到嘅时候点咧？如果你车里边咧有一樽买一啲叫做 Raindex 啊，嗰类嗰只嘅牌子嘅嘢，喷落嗰啲玻璃度
1: ，Raindex 啊，
4: 佢咪叫做嗰只黄黄地色嘅胶樽嚟嘅一个喷剂，
1: 即系唔系 Windex，
4: 唔系 Windex，
1: 系 Raindex，
4: 系啦。咁你买咗呢一樽咧，佢啲铺头有得卖嘅，譬如嗰啲五金铺啊，啲汽车铺咧。你將佢咧就噴喺你個玻璃窗嗰度，個 windshield 嗰度，然之後咧你抹一抹佢。咁嗰啲雨水落嚟嘅時候，你嘅車行咧，嗰啲雨水變咗一粒粒水珠仔。
1: 好耐啦，呢、這個但我唔知個叫 Raindex，
4: 即係佢有好多牌子。
1: 係啦，我唔知佢叫咩名，但曾經有朋友同我講過咧，佢話佢就係洗車嘅時候洗完車就噴呢、這個。抹一抹佢，咁嗰啲雨水咧就唔系一撇嘅，系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咁样。
4: 你一路嘅车一路行嘅时候咧，佢就会向两边一路散
1: 咗啦。
4: 咁你如果个水泵坏咗嘅话咧，咁你就起码嗰度可以救到你。
1: 就算你唔坏都几好啊，
4: 唔坏都得。
1: 系啊系啊
4: 系啦。咁但系你要通常咧，佢呢啲可以俾你维持到大概系7至88。公里咁上下啦，佢話俾你聽，我咁，但係你唔係日日落雨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咁所以
1: 我就唔知嗰啲叫做乜嘢，我聽過人講噶。
4: 你揾到噶喺即係獅子頭咧有個工業牌咧，
1: 我知係嗰間咧，
4: 即係我又唔想同人賣廣告啦。
1: 我知你講得好明顯啊，係啊，
4: 我已經好隱晦噶啦。
1: 你唔緊要，
4: 有個三角形噶嘛？
1: 我哋為咗幫大家啫，有個獅字添啦，講埋不如。
4: 喂，有好多有個獅噶嘛？
1: 有埋個 T 添啦，不如。

0: 咁多個省裏邊咧做咗一個嘅調查結果嘅呢個機構，咁終於有個結果出嚟咯喎！
1: 調查發現，2025年嘅第二季度咧，46%嘅加拿大人表示生活滿意度高，比起2024年同期咧，原來係上升咗5.7%嘅喎。
0: 係啦，
1: 都好啊。
0: 咁啊，受訪者就被要求咧，利用0到10嘅等級咧去回答一啲嘅問題嘅，其中零係代表咩咧？就非常不滿意。
1: 哎呀，
0: 十就梗係代表非常滿意啦。
1: 係係係。加拿大統計局咧表示咧，8、9或者10呢個回答咧就被歸列一組，叫做高度滿意噶啦，咁樣已經。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可能啲人答啲8、9、10嘅分數比較高啦。咁所以比之前咪升咗係5.7%咯嚇。
0: 係啦。咁呢個機構咧，根據受訪者所在嘅省份咧，係對呢、這個對佢哋進行呢個追蹤嘅。加拿大嘅統計局發現到咯噃，有一個省份咧就對自己嘅生活滿意度最高嘅。
1: 嗯。魁北克，
0: 魁北克省，
1: 魁北克不嬲都好觉得自己好劲
0: 嘅啦，系啦，魁北克都觉得自己 distinct society 啊嘛，
1: 系觉得自己欧洲嚟噶，
0: 咁反而咧喺我哋西岸咧有一个省嘅生活满意度啊最低，
1: 隔篱省，
0: 隔篱省，
1: 嗯 ，Alberta 省，唔紧要，过嚟 BC 省食嘢啊，你嚟 BC 省咧，嚟我哋 BC 省咧食下，又我哋啲中国传统嘅广东餸啊，四川菜啊，哇乜菜物菜大把嘢你食啊，你就好开心噶啦。
0: 佢话因为点解咧？受访嘅亚省嘅居民入边咧，只有38.1%嘅人咧表示对生活系非常满意嘅，佢咁讲。
1: O K， 咁佢话亚省之外咧，安省咧原来生活不满意度第二高省份，哎魁北克和安省咁近，原来咁差噶，两个嘅分别嗬。仅有42%嘅人咧就话满意度高，就比0到5分嘅评价人咧都有成25%噶，真系好低分。
0: 咁啊，根据加拿大统计嗰个数据啦，咁啊，魁北克省嘅邻居纽宾士域省嘅生活满意度咧系第二最高嘅省份，去到53.4%嘅。
1: OK， 咁结果亦都进行咗一个年龄组嘅分别啦。咁75岁以上嘅族群咧，有64%就表示生活满意度高 ，OK， 25至34岁咧就系仅仅系得32.7%嘅啫，因为可能又要翻工，又要供楼啊，又要好多
0: 可能未买到楼添啊，
1: 系啦系啦，
0: 系咪
1: 好多压力？咁但系喺加拿大统计局咧，15岁至24岁群里边咧，有46%表示生活满意度高，梗系高啦，爹哋妈咪养仲系，
0: 仲未使自己出嚟搵咩啊嘛，系咪？
1: 最开心就嗰啲啦。
0: 咁啊，旧年嘅第二季度啦，同一项嘅调查，亦询问咗受访者对生活意义同埋目标嘅感受。咁啊，用佢哋对未来嘅展望系点样嘅？
1: 咁啊，表示咧就呢两个数据咧，都比2024年同期有改善。
0: 咁即
1: 系
0: 好。
1: 我觉得你系一个识唔识得知足常乐嘅人啫。
0: 揸住知足就常乐。
1: 揸住知足咯，系咩？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唔中意，我唔咸鱼我唔抗拒，但系唔系好中意白菜，我真系唔中意。我中意小唐菜。我话可唔可以改荷包蛋菜心也好好味啊？我觉得荷包蛋好好食。
0: 但系你知唔知啊？咸鱼唔平噶。
1: 系啊。
0: 好贵噶。
1: 咩梅香啊？系咪？
0: 系咯。梅香咸鱼你估平啊？我真系食得到咸鱼。
1: 嗰阵时。在澳門就是咯，我嗰時最記得澳門咧好多地方啲路環氹仔咧
0: 掛喺度
1: 一抽咗好鬼好鬼大陣味，咁跟住咧有一次唔知我婆婆啲朋友嘅，咁佢哋跟住啲婆婆們啊走去唔知我阿姨揸車點唔記得啦，咁啊跟住咧嗰個婆婆個朋友好鬼奄尖嘅，叫人哋咧攞呢條落嚟聞下，跟住攞呢條落嚟聞下，點知唔幫襯喎，哇俾人哋牛咁眼掹掘住，跟住我佢最記得我媽咪就哎呀唔好啦，幫人哋買咗兩條啦，咁啊俾唔知邊個。咁樣好笑，我即係聞，叫人攞落嚟聞嘅，哇！我覺得你聞完，你隻手仲使要嘅。
0: 梅香鹹魚一蒸起上嚟，真係好鬼香嘅。
1: 係咪啊？送兩碗白飯啊，
0: 夠㗎啦，真係可以一條鹹魚嗰、那個一小部分啫，可以送兩碗飯。
1: 其實鹹魚雞粒炒飯咧，有啲人就覺得好好味，有啲人覺得好大陣味。咁但係奉勸大家，如果係有西人嘅公司，就唔好攞呢啲翻去 pack lunch 啊，俾人牛咁眼咁掘住你一定。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8:16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17度啊，落雨机会有60%嘅。
2: 今晚咧黄昏间中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45。
1: 咁啊，听日星期四啦噃，就预测朝头早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下周就有骤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5度啊，落雨机会70%。

0: 星期五咧降雨量系有5毫米，星期六咧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又会有阳光噶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啊11度啦，系比较冻吓。咁啊，星期六日咧就系徘徊喺13至14度系最高温，最高嘅落雨机会80%。
1: 现时咧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4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3度，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0: 8:17啦，喺 Burnaby 咧。Sport 街双方向夹住 Norland 咧系啱啱撞车，咁而 Surrey 嘅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南行方向夹住62 Avenue 咧，较早前咧喺7:49系有撞车意外噶。咁而 Langley 方面咧，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系264街出口73咧，系亦都有撞车意外。温哥华 Hastings 嘅西行方向夹住 Cassia Connector 咧，亦都系喺大概半个钟前咧系撞车。温哥华方面啊，喺McGill Street 雙方向夾住係 North Nanaimo 街有事故 ，Delta 有壞車，91號公路嘅北行夾住 Alex Fraser 橋，咁而 Burnaby 咧亦都係有壞車，地點就 Marine Way 西行夾住 North Fraser Way 嘅，咁再較早前咧有一宗嘅撞車意外咧，由6:30到而家仲未處理，1號公路喺 Surrey 嘅西行方向夾住係176街出口53，除此之外咧。高峰期啦，翻工翻学，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8:18嘅早上，方面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52.56，报26,241.1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36.83，报49,523.7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0.09，报7,411.0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2.81，报34,171.03。
0: 黄金下跌33.91，每安士报美金4,680.38。
1: 白银上升1.54，每安士报美金88.1。
0: 原油上升0.54，每桶报美金102.64。
1: 比特币下跌850.76。每比特币报美金79,632.5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0.53，报26,388.44。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9.47，报4,448.9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7.25，报3,086.27。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9，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001，
1: 一加元对台币22.978，对港元5.713，对人民币4.95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亚资海默政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默牌健康床褥、风能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早上的8:20啦，如果我告诉你，你做一间铺头是什么嘢你都冇，就系见到有人帮你冲咖啡，咁其他所有嘅嘢都是由人工智能代替嘅，呢间铺头你入唔入去啊？
0: 你唔入嘅，如果你一定要得呢间。如果是得呢一間嘅，咁而你又好奇睇下，我都入一两次望下嘅。
1: 嗱，呢一间嘅咖啡AI 店，就是真的有一个 AI 嚟到帮佢做请人啊、入货啊诸如此类，净系得一个人是真人嘅啫。
0: 我哋上次咪讲过咯，之前咪话得一个人真人，全部都是 AI 做嘛。呢间咪
1: 我嗰时就是在三环市啦，我就看到呢一间公司啦。
0: 系咯系咯，就是嗰间嘢，
1: 就是呢一间嘢。但系呢间嘢咧系喺三环市，
0: 系，
1: 但系呢一间嘅咖啡店咧就喺斯德哥尔摩。
0: 哦，明白，
1: 但是他用同一个系统。
0: OK， 咁即系话盛行噶咯，渐渐迟啲可能会系咪啊？呢一个系实验室嘅咖啡店嚟噶，实验室啫吓，实验性唔系实验室，实验室啊，俾人哋实验啊，唔系啊，对唔住啊，实验性，哎、我都同我奇怪咩？实验室、实验性嘅咖啡店 ，OK， 咁而咧系由 AI 咧系代理店长。 负责请人都是 AI 喎、
1: 啊，
0: 系啊，管理库存啊，日常营运啊，日常营运管理库存我明白，但系请人咧，我觉得 AI 点都唔会好似一个真人咁 in 人咁好。
1: 未必，佢因为你嗰个 AI 系睇出你个人俾佢嗰啲个 qualification 啊，嗰个 requirement 全部搣晒咁咪得咯。
0: 我扮你识睇我咩？我扮到好有礼貌，本身我可能好冇礼貌，你识睇咩？你知道我扮嘅咩？吓、啊，你 AI 人又咪望到你啫，系咪？即系微观你啲系嗰啲表情。
1: 唔系，而家有好多 interview 咧，唔一定系面对面噶啦嘛，系、嗯、你递你嗰个履历，对方嚟到 review 咗，
0: 系啊，
1: 觉得你啱啦，咪过嚟咯。佢冇问题，你唔啱咪兜你走啫嘛。而家唔同以前噶啦嘛。
0: 咁但系而家佢请人，咁即系 AI 请人，咁又系要人，又话唔要人。
1: 佢意思佢请人翻嚟俾你，
0: 又系请翻 AI。
1: 唔系你执货要摆货上架噶嘛？
0: 系
1: 系咪
0: ？Anyway 啦，咁今次呢一间就
1: 咖啡室，
0: 咁就系由头先你所讲啦，系咪啊？三藩市开始系始创嘅，咁而店内咧虽然系有真人咖啡师冲啲饮品俾大家，但系咧幕后营运咪就系啲 AI 咯。
1: 唔系，佢有个名噶，叫 Mona。
0: Mona。
1: Mona。
0: 咁咧，佢就话销售额咧，原来由四月份开始到而家系超过$5,700。
1: 系啊，但系原本有$21,000嘅预算噶嘛，而家剩翻大概$5,000到啦。咁佢喺呢个部分咧系属于开铺嘅初期成本，希望咧未来会逐步咧达至到收支平衡咁啦。
0: 咁啲人可能系好奇心都会去帮衬下嘅，不过咧 AI 喺库存管理方面咧就频频出错，包括曾经为小型咖啡店订咗6,000张餐巾，3,000只橡胶手套，同埋4套急救用品，嗱系咪咧？
1: 咁啊，甚至乎有啲人咧去买入店入皮嘅时候咧，完全系用唔到嗰啲罐头嘅番茄。
0: 哦、
1: 另外咧。人工智能有时咧会订购过量嘅面包，有时候错过咗每日订货期限，导致到店铺里边咧有三文治咧需要嘅时候就暂停供应。
0: 系咪咧？点可以及人手好啊？
1: 唔系咁，佢呢个试验性质啫嘛，试验性质啫嘛，
0: 冇好感啊！我都系唔帮衬就算啦，我去翻帮衬啲人性化啲嘢，我中意。
1: 咁冇嘢噶。咁佢呢个成员咧，技术团队成员话咧，问题系。你个 AI 嘅记忆上下文嘅限制有关同佢，由即个系统咧唔能够长时间记住过往嘅资料，咁所以唔记得咗曾经指落嗰啲咩单。
0: 搞错啊 ！AI 唔系好似电脑咁劲嘅咩吓？嗰啲唔会出错，记得好清楚嘅咩？
1: 佢记得系佢知你问佢个嘢，佢知啫嘛。但系佢自己做过啲咩 order 嘅咩，佢冇一个系统将佢 recall 翻嚟啊！你明唔明啊？佢而家即系佢冇得 recall， 所以佢唔记得咗咯。
0: 嗱，而家啲人喺度讲啦，有一位嘅经济学教副教授咧就话，俾 AI 掌控企业就好似打开呢个潘多拉的呢个盒子 Pandora 个盒。佢一旦发生食物中毒咧，你话边个负责啊？咪赖 AI 咯，系咪啊？咁但系啲咖啡师都话我唔担心俾佢取代，因为真正需要担心咧，可能系中层嗰啲管理人员啊。咁
1: 而家有好多已经用 AI 代咋啦，
0: 系啊，
1: 唔好话，因为开始用呢个方式噶啦，咁大家都要。预备要接受呢一个现实，
0: 冇眼睇啊！我中意真人嘅，不嬲都
1: 系冇错冇错。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啦。咁啊，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同位讲声再会之前，要交个咪俾跟住落嚟由李邦安主持嘅
0: 时事烽火台。
1: 佢会同大家倾下咧，特朗普去到北京啦，已经今日收到消息，已经去到北京啦。
0: 系
1: 啊，同阿习主席咧大家会面啦。佢系想淡化呢个伊朗嘅问题，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嘅分歧咧？咁、另外亚省咧嘅独立声浪高播，联邦保守同埋自由党嘅政客咧，好罕见同台嚟到去反对呢个分裂，咁啊，梗系啦，大佬咁大个国家，你分咩裂啫？
0: 系啊。
1: 咁啊，头先我哋喺头条讲过啦 ，BC 嗰啲护士工会咧，
0: 系啊系啊，
1: 因为经唔埋栏啦，
0: 冇错，有百90%话同意啊，真系少有啊，系啊。
1: 咁睇下李保安咧喺时事烽火台咧，点样同大家嚟分析呢几样嘢啦，睇下会唔会有啲火花出嚟啦。
0: 听日就系星期四啦，咁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好，咁啊，听朝见。
0: 嗯，拜拜。
1: 拜拜。
5: 求真严谨敏锐，
6: 李杰之
5: 专业客观持平。
6: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5: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8: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6: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8: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9: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12: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4: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2: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多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1年5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3: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4: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7: 8点30分。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宝安。
20: 各位听众早晨，5月13号星期三嘅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以及咧就 Harold 钟孝阳。
21: 诶、hey, ，早晨，早晨，保安哥，早晨，各位听众，
20: 早晨，早晨啊！咁朝早咧，咁啊，好几啲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当然咧，首先咧，讲下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咁啊，喺我哋北美洲时间啦，咁啊，13号咧，即系抵达咗北京啊，去到北京嘅13号啦吓。
21: 系
20: 咁啊，展开1年3日嘅中国访问嘅行程啊。嗱，今次特朗普咧系自从2017年以嚟咧第一次正式访华，咁啊，预计咧。今次個峰會主要會談喺將喺聽日啊14号啊，即係中國嘅時間啦。咁啊，特朗普同習近平咧，除咗會進行雙邊會談之外，亦會參觀呢個天壇嘅，以及出席咧正式嘅國宴。 除了峰會的內容之外，隨行代表團的名單都是備受各方面的關注。咦，今次特朗普的太太第一夫人都沒有同行，沒有任何解釋，只是說就即係同特朗普2017年首次訪華唔同嘅。當年咧，美國第一夫人啊梅拉利亞咧就今次冇出席。咁但係咧嗰陣時大家都記得啦嚇。咁訪華期間咧，梅拉利亞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啊彭麗媛嘅互動啊，曾經咧成為一個國際嘅焦點啊。喺外界咧當時廣泛比較兩人嘅服飾啊、風格同埋公眾形象等等。咁今次咧就冇得比啦。不過咧，今次特朗普啊帶埋阿仔過嚟喎 ，Eric Trump。同埋佢老婆，咁啊呢個係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嘅 Lara Trump 咧，就被拍攝到咧係隨團前往北京。咁啊備受關注嗰個國務卿啊魯比奧咧，奇怪啊今次魯比奧一直以嚟咧，佢曾幾何時嘅當任喺美國做參議員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多次批評咧就中國啊人權啊新疆啊，唔知話同中國做生意啊等等嘅，咁啊已經係被中國制裁噶啦嚇。係，但今次咧佢啊俾即係中國方面好得意喎，咁啊冇即係偷雞幫佢，咁佢中文譯音咧叫佢魯比奧，咁佢魯比奧，咁佢魯啊，佢用即係用魯迅嘅魯啊，
21: 魯迅
20: 嘅
21: 魯，
20: 咁而家用姓盧嘅盧，
21: 哦，
20: 即係廣東話譯音，
21: 咁啊即係好人性化啫，其實幫幫佢手啦，
20: 幫幫手咧，執執幫。即係當海關唔知道啊！即係詐騙啊！即係
21: 外交詐騙嘅，咁外交嘅嘢係咪先？即係有計傾啦。
20: 係，嗰有計傾啦，即係放大家放啦。不過今次咧，肯定咧就係即係中國係成功嘅。點解？因為你兩國大國喺度角力搞咁多嘢，最後咧你特朗普都要親自去捉跟呢個北京嘅拜會中國，咁俾人感覺上咧就係
21: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我覺得好事。嗱，佢今朝7:00好早到北京啊。
20: 係啊，
21: 係啊。咁啊，我哋中國國家副主席啊韓正都親自接機，仲安排紅地氈啊儀仗，其實都做足功課。
20: 係啊，佢講到明啊，今次中國好緊張，唔知點解，即係每一個細節咧做足。希望就有賓主如歸之感。
21: 其實咁講，其實中國咧就對外即係喺外交方面咧就係做得好貼嘅，因為咧
20: 一係唔招呼你，
21: 一係就唔睬你啦，好似日本個就唔睬佢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呢啲係我哋嗰個大戲嚟㗎嘛，
20: 啱
21: 唔
20: 啱
21: 先？我哋唔需要同你小氣㗎。咁其實呢單嘢都搞到好敏先，大家同意話我邀請你，因為中國都係前兩日先話我正式邀請特朗普，特朗普吹咗好耐啦，係咪先？由年初就吹到而家啦，係咪先？就真唔同。即係做法唔同咯，但係我哋好得睇嘅。
20: 嗯，中國好穩陣嘅，好似話齋，你知道特朗普啦，分分鐘隨時變嗰啲嘢㗎。如果你早同佢講完，到時你又唔俾佢咧，好似大家玩嘢咁，我最後咪正式宣布俾你咯，確定曬啦，啲嘢步驟曬，第一冇問題啦。咁所以不過咧，另外一個關注咧就話，好多人都關注今次隨團啊，今次隨團嘅即係人強馬壯啦。啊、除了一大班的即在美國的最強的公司的 CEO 好或老闆好全部出席，很多人關注喂為什麼王仁勳沒到啊，有些人說喂當然我們中國有些視頻說、我們中國不需要你晶片所以不用你來、這樣又不是，今次的團的目的只不過是集中在農業、啊、和其他、未至於 AI 那科學範疇，不過呢臨上機被人拍到原來呢中國呢、個軍機喺個阿拉斯加街嗰陣時咧，王仁勳臨時上咗機喎，咁啊隨團過嚟，咁啊即係打破曬啲人所講其他嘢。不過今次嗰個意義非常之大嘅，因為咁大棚人，再包括埋咧，仲有國防部長出席添啊，未曾試過幾十年嚟未曾試過有國防部長係隨團呢、隨呢個總統出席嘅嚇。咁、所以咧嗰、個陣容咧非常之強嘅。咁啊另外一個頭先我哋提及咧，就將會咧就去參觀天壇。上一次咧2017年咧。中國方面安排去故宮，睇下故宮嘅形，即係形咁睇到啊，當年啊故宮係點樣，連天壇咧點樣喺即係中國當時嘅皇帝點樣祭祀嘅情況，呢、個係好少俾人去入去睇嘅啊，咁啊各方面咁樣變咗咧，即係睇到。即係俾佢睇到中國嗰個氣勢啊！
21: 唔係啊，俾佢學下中國文化都好嘅。
20: 係咪啊？
21: 係啊。咁天壇其實本身你都係對外開放嘅，只不過就話，喂，特朗普嚟到啦，你上次去咗故宮啦，咁今次俾多樣嘢你睇啦。其實我哋歷史咁悠久，
20: 係
21: 咪先？
20: 係。咁啊，問題就係今次咧，就大家都估吹爭佢，喂，係會唔會特朗普就係通嚟同佢講關於伊朗嘅問題啊咁樣？因為希望咧中國能夠就即係幫一把，因為點解咧？而家伊朗嗰個港口度即係截曬。即係封鎖曬咧，變咗導致全球1/5嘅石油咧就出現問題。咁當然咧，中國方面咧好大量都係靠佢。咁呢方面即係佢都希望做。不過阿 Harry 點睇法咧？特朗普話：喂，唔係喎， 我不需要咯，我成日都話自己贏鬼咗噶咯，我今次唔係嚟要求中國幫手喎咁啊，但係中國都唔會諗住幫手啊，大佬
21: 唔
20: 係
21: 因為成件事你要明白，你呢個伊朗呢個問題係你美國完全自己一個搞出嚟噶嘛，啱唔啱先？咁所以你而家好老實講，佢搞到即係一壇粥，啱唔啱先？你嗱歐洲已經唔幫你啦。
20: 嗯，
21: 系咪？咁而家你中到搞到亂曬龍，而家個石油而家搞到我哋個個買油買貴曬，係嘛？咁而家你冇理由因為你搞出嚟嘅禍，要第三者去幫你解決。雖然中國咧係好依賴呢個伊朗提供石油，咁但係而家其實中國都揾緊方法去做，譬如陸路運輸啊，已經用做緊其他嘅嘢。咁但係問題反而，我認為咧，當然啦，而家美國其實説好多敵人嘅。
20: 嗯，
21: 以前的盟友都唔知而家都搞到好灰色，
20: 仲叛亲你，
21: 系啦，即系唔好话，即系你搞出嚟噶嘛，成件事。咁其实我同意你讲法就系，今次特朗普去中国咧，其实最主要系讲翻商务嘅嘢，譬如WC，喂，佢马上十一月要呢个中期选，
20: 系
21: 嘛，佢而家搞到农产品都出唔到口，
20: 系
21: 嘛，你中国梗系会同你拉锯啦，因为特朗普成日讲咪有冇牌啊嘛，咁你中国而家有牌啊嘛。咁你包括黃昏，其實黃昏呢次係好奇怪嘅，因為一直咧 Reuters 咧都買，成日話喂佢冇俾請去中國嘅。
20: 哦，
21: 咁最後尾佢先臨尾先上機啊，特朗普親自請佢上機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亦都係擺出一個好明顯嘅姿態，就係話而家其實中國咧，你越打壓佢，佢就要越自己揾條路出嚟。咁而家好似 AI 晶片啊，嗱，譬如 H200開始發放啦。黃昏直情話埋有20% 嘅收入咧，係我哋俾税啦，俾美國政府啦。咁但係咧，中國都唔買。中國唔買咧，其實有幾個原因，我認為第一個原因就係價錢太貴。價錢太貴。第二仲係就係咧，就驚有後門。咁所以咧，其實
20: 驚翻佢轉頭。
21: 係啊，咁呢個係大家唔係你一即係大家都驚嘅嘢嚟㗎，老實講。咁所以咧，而家就話中國亦都開始行緊自己嘅晶片嘅路。同埋發現咧，原來 AI 咧都唔需要話用到咁勁嘅晶片都可以做到嘅，係咪先？咁所以咧，黃昏而家其實都好慘啊，因為佢原本諗住咧，佢嘅晶片可以喺中國大賣噶嘛，咁結果就算開放咗之後都賣唔到，所以佢如果冇得去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而家可以俾佢去咧，亦都解決咗，起碼股票上邊唔會有咁大嘅起跌咯。
20: 咁係問題就係即係黃仁勳，其實我哋搞場知道咧，佢本身已經未特朗普未去之前，佢我諗早幾個月佢都親自自己過跑去北京嘅嚟。
21: 係啊，
20: 所以佢已經係個別係所以啱住氣完啫。所以我唔敢過上去唔去，因為佢有咩嘢都講掂曬數噶啦。
21: 但係點解會去到咁問先至？我哋話齋即係臨尾先上機，即係呢個都係幾困惑啊嘛。咁同埋其實今次咧都仲有傾一單大生意，就是、希望波音。飛機
20: 哦，買500架好似話，
21: 希望傾得掂啊，係嘛？
20: 乜問題喂？點解喂？好多人喂，中國已經研發咗個係咪919啊？嗰部機已經
21: 係啊，
20: 咁點解自己唔用翻自己呢部咧？據講話最近喺我唔知喺邊歐洲咩地方嘅，即係展覽都冇人有訂單啊！佢嗰部機
21: 嗱，其實咁講其實買呢啲飛機又好，呢啲係比較大型啲嘅商品咧，咁其實都係啲外交嘅啲手腕嚟嘅。咁同埋一啲姿態嚟，如果你喂大佬，我哋如果同你好老友記，我先同你買咁貴嘅嘢啦，係咪先？如果同你嗰個大家有問題嘅時候，我一定唔會俾咁多生意你做，等於農產品一樣啫嘛。所以其實呢次我覺得佢去咧晶片嗰方面咧唔係最重點，因為其實你頭先講阿黃仁勳之前都去過中國啦，要傾咗啦。咁而家其實反而今次係主要係我覺得係波音同埋農產品。
20: 咁但係你會唔會真係中國會插手呢個伊朗嘅問題咧？
21: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已經有少少已經做緊嘢㗎啦。因為好老實講，因為中國亦都係主要個石油都喺伊朗嗰邊過嚟嘅。咁而家你所以早排有消息就係話佢哋開始用陸路，雖然係嗰個量啊同埋嗰個時間會長咗，但係佢哋都開始諗緊呢樣嘢。但係冇辦法喺呢個時候，我認為冇辦法呢個時候中國插手話幫你調停呢件事，因為呢個事唔係中國搞出嚟噶嘛。咁點解下下都要你美國搞出嚟之後咧，就要中國嚟執你個手尾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同埋你咁樣做咧，亦都可能會得罪咗其他嘅。嘅國家咯，
20: 另一個問題就係人權問題咧。咁你知咧，特朗普一路咧就堅持咧就要求中國就釋放呢個黎智英嘅。咁但係咧，佢過往咧就話支持佢釋放佢。咁今次咧直情話咧， 啱最近出相機之前都講啦，佢喂我確認咗黎智英所做嘢係啱嘅，所以我都承認，我即係認為佢啱嘅。咁啊，所以咧希望中國方面咧就係釋放黎智英噶。咁呢方面會唔會真係實體現得到
21: 咧？我就覺得呢啲咧係好表面嘅嘢咯。第一樣嘢，黎智英呢單嘢係講喺香港發生嘅，而且喺香港判刑嘅，
20: 係
21: 咪先？咁你香港係一個特區政府。佢已經做了一個判刑，如果你用到中央去插手做呢件事咧，其實我覺得喺法理上是不啱嘅。咁同埋講真，特朗普今次亦都唔係話真係講得咁多關於，如果係真係話呢個係一個最重大議題，呢個應該擺上台。OK， 但係而家唔係呢個，只係一個聲音，呢啲係 noise 嘅。我唔覺得可以幫到黎智英做任何嘢咯。
20: 即係佢，
21: 亦都佢未必可以需要幫佢做任何。
20: 即係弦外之音講啦，到時就以為佢當佢講咗咧。佢話次次我都講，我見真，我上次喺韓國見阿特朗普，
21: 呢啲係表態啊，呢啲唔係實質性嘅嘢啦。我唔相信係一個實質性。
20: 不過佢又臨時抌咗個喂，除咗放阿黎智英之外，仲抌一個我冇記得個牧師教會嘅牧師咧，就係扣留咗喺中國咁樣，會唔會放一聲氣就話到時咧，特朗普話唔係中國方面放，不過我唔放黎智英，我淨係放個教會個。
21: 我唔出奇，
20: 射一搏先。
21: 唔係，又唔係咁講喎。我覺得合理喎。點解？因為嗰個牧師係喺中國坐監啊嘛。黎智英香港坐監啊嘛。咁你一國兩制噶嘛？係咪先？我冇理由佢嗰邊司法獨立噶嘛？係嘛？即係所以就合理嘅喎。但係問題就話，而家你要明白特朗普去中國嘅目的係咩先？最主要目的第一係挽回佢嗰個聲譽喺美國嘅嗰個民望係嘛？咁為咗中期選。黎智英不會幫到你中期選的嘛，
20: okay.
21: 但是你賣到500架飛機，賣到這個大豆是幫到你中期選的嘛，所以不要想那麼多這些。
20: 不是的，如果竟然盧比奧都可以這樣改名，就我又不敢過上會出奇的
21: 話。那盧比奧，
20: 保衛就醫到時又搞怎樣
21: 一單？不是，但是黎智英那單都是在香港，那個已經是另外一件事來的。如果你個牧師，我覺得有可能
20: 會這樣。但現在所謂一國兩制，除了搬龍門而已，那他何時就搬一搬？
21: 其實我想說死了心。
20: OK， 聽聽客户的信息，繼續回我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2: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2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2: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2: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3: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4: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5: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另一则新闻咧就系关于亚省独立嘅个声望啊非常之高啦。咁啊，而家联邦保守党咧同埋自由党嗰啲政客咧就咦好罕见咁同台反对呢个今次咁嘅分裂啦。大家都知道咧，亚省推行呢个独立咧。就較早前咧，就有關方面要求一定要有成要係萬幾票嘅人先能夠可以能夠即係對上。而家頭據我所知已經係對上17000個，已經超越咗嗰個要求咗㗎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呢個亞省省長啊，阿史密斯咧，咁佢本身咧就已經係即係放曬行啊。佢話：我唔理佢哋啊，咁佢哋中意投我，咪放個門俾佢哋投咯。咁其實佢都即係半開半掩咁，即係冇辦法整客嘅嘢兩邊要走啦，係嘛？咁但係問題係今次。既然可以抵得上去，當然反對的亦有人，亦有人自己咧就擺翻個陣。喂，你話要求獨立，即係我又反對獨立，我又要整個全民投票喎，咁樣咁啊，如果真係確定咗，而家咁咧，等有關方面定咗之後，10月份就投票啦。總理咧一早都叫做騰下雞㗎，點解咧？佢走嚟同佢講下，喂，解釋緊個情形咁樣。但係亞省嘅居民咧一直以嚟咧就擔心咧，唔係擔心，直情話咧聯邦政府，喂，我哋亞省出咁多石油，揾咁多錢，啊乜都冇我哋份，乜嘢著數都冇我哋，咁你即係揾我笨啫咁樣。咁一路去爭取，咁啊，但係最近卡尼都識做㗎啦，咁啊攬住呢個啊佢省長就兩個自浸，咁啊整條喉管嚟攤下咁樣，咁好似有啲聲勢咁，但係仍然咧都擋唔住呢班人，但係咧俾人感覺上原來呢班人咧有外國勢力啊，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影響好大。不過咧，即係我一早以為咧，就算今日新聞都講㗎啦， 原住民根本你好難要過佢嗰關嘅。呢、這個包括你個憲法好，或者即係佢擁有嘅土地好啊。你話獨立就獨立咩？其實獨立咧就牽涉到好多問題㗎，包括話國防啊、即係金融啊、經濟各方面咧都係即係你諗極都諗唔掂，同埋個邊界啊咁樣，甚至而家你亞省喂。你喺個內陸嘅嘞喎，如果你淨係成為一個國家，咁你內陸嗰啲呢時候點又運出去啊？都係好大嘅問題喎，你點睇法啊？
21: 唔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其實講真啦，亞省分離嘅情緒根本都唔係新嘢嚟嘅，1970年代已經開始有
20: 嘅。係啊，
21: 咁其實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覺得佢感覺有疏離感，因為離開渥太華太遠啊嘛，係咪？同埋咧個能源政策又唔係話好就佢哋嗰個所謂嘅分錢俾佢哋使又少，係嘛？咁油管又成日都唔批，又環保又限制。咁所以咧，其實最大呢、這個最近呢一個公投呢樣嘢咧，嗰、那個導火線係因為早排我哋嗰、那個即係伊朗問題之前咧，我哋個油價唔係好高嘛，國際油價都60多蚊係咪先？咁你要明白喎、哦，如果你要佢所以點解亞省嗰個赤字咧會咁大？好似未有呢個伊朗問題之前咧，佢哋估緊嗰個赤字咧講90多億喎，加元係咪？咁但係點解咧？因為佢要平衡佢預算咧。即係如果佢 balance 個 budget 咧，佢個油，我哋嗰個國際油價一定要每桶係74至73美元，先至可以佢做到平衡。咁你得60多蚊，佢梗係輸啦，係嘛？咁好啦，你要明白，早排咧，而家佢成日都講話移民有問題嘅。但如果你睇翻之前亞省出嘅 promo 咧，佢政府出嘅 promo 都係希望大量要求移民嚟嘅。點解啊？因為佢要，因為油係需要好多人，好多人力啊嘛。係咪？咁所以佢吸引好多移民。咁但係而家因為油價跌嘅時候，即係油價低嘅時候啊，當然而家佢賺大錢啦。油價低嘅時候咧，咁你即係多咗個移民咧，就會對政府嘅所有嘅個那個公營嘅嘢都有壓力，譬如醫療啊各方面。咁但係其實醫療大部分錢都係聯邦俾嘅。
20: 咁當然啦，佢又擔心嗰啲退休金啊之如此類啦，咁又點樣攞法啦咁樣。其實咧就即係佢諗住咧就即係好多人話喂你嗰條油管啊，你咁嘅內陸地方咁點能夠用即係可以攞出去咧？其實咧原來咧就聯合國都有條例咧，就係話一個聯合國叫海洋法公約啊，佢咧就可以一定係要即係對於呢類咁嘅內陸國家咧係必須容許佢有一個渠道俾佢出去送出石油嘅。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有機會啫，但並不代表佢一定做到，因為中間都好多阻滯喺度噶嘛，係嘛？
21: 嗱，唔好混淆咗，你講嘅聯合國
20: 係
21: Alberta 唔係一個國家，
20: Alberta 唔係佢而家緊申請獨立變咗國家啊嘛？
21: 唔係佢冇可能啊嘛，第一樣嘢。
20: 哦，冇，即係假設啊，又假設
21: 話呢啲係聲音嚟嘅，所以又係呢啲又係聲音嚟嘅，呢啲係唔會發生嘅事情。第一，加拿大如果你可以俾各個省都用呢個獨立呢樣嘢，最後變咗獨立咧，咁加拿大已經唔係一個國家嚟，唔係一個完整國家嚟。咁只不過就係話，而家佢成日攞籌碼，都用翻啊特朗普個要攞籌碼攞呢個有冇手上有冇卡嚟到去同呢個聯邦政府去傾嘅啫。其實都係攞資源，但係你要明白。阿波特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因為他們的、那個收入是很單一，他的收入主要就是靠石油，他連這個 PST 都沒有，連這個省稅即是消費稅都沒有、所以 他的錢在哪裡？政府的錢就純粹是靠這個
20: 石油。
21: 那所以剛才我都說了，如果石油價可以保持在70多元以上，那這一個省就會有盈餘。但是當然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佢多啲渠道可以令到佢出產嘅石油可以離開 Alberta 出到其他地方，咁佢個收入亦都會變相大咗咯。咁佢就唔會有赤字咯。咁但係因為而家太多掣肘，就係因為好似 Carney 成日都講就話，我哋而家加拿大省與省之間嗰個屏障係太大，所以一定要而家反而就加拿大要團結，咁令到咧就話好多嘢呢啲掣肘都冇曬啦。咁其實大家都發達啫嘛。
20: 但問題就加拿大同一般其他國家唔同嘅喎，其他國家即係單一民族或者各個民族組成嘅，但加拿大係一個聯邦制度啊。當年你只不過你能夠成為加拿大，各個省唔同嘅就即係個個當年都係自己獨立喺度噶嘛，加陸陸續續加入去噶嘛。咁所以係有理由相信佢可以即係可以獨立，同一般嘅國家唔同啊。咁第二咧就大家有先例，就係魁北克省以前一路爭取獨立啦。上次嗰時1995年第二次睇鏡頭，即係爭啲贏少少嘅咋，係咪？咁一路咧，而家啲心仍然都心不死嘅，啲人都話，咁所以一路咧都想咁樣，但其實咧，魁北克省即係攞到好着數，就係又係一次每一次獨立就攞好多着數，
21: 攞着數咩？
20: 係靠攞住炮客咁樣攞咁多着數，咁啊而家咧就乜鬼，所以佢成為呢個我哋加拿大政府認為佢一個獨特嘅社會嚟嘅。 咁啊，講嚟講去就係即係一個法裔，一個英裔，兩個爭咁。而家咧，所以中加拿大個多元文化，我認為咧就因為咧就冚住呢個法裔人士一路一路誒鬼殺咁嘈啊，爭取咁多嘢，咁個多元文化咪大家都平等咯。咁所以咪有啲咁嘅即係國家，即係組織係唔同嘅國家。
21: 講真，我明白，但係問題我頭先都講啦，呢個獨立呢樣呢個諗法已經講咗50年啦，啱唔啱先？咁所以就話根本係冇可即係喺。你講嘢都啱嘅，但係問題實質性係冇可能發生嘅，因為 Alberta 如果你要真係要變成一個獨立國家，你有好多主權上獨立國家主權上你係冇嘅，軍隊有冇啊？
20: 佢係諗住
21: 點樣保護自己？
20: 佢
21: 人口都唔夠，
20: 佢係抌成唔知50、50、60億嘅抌落去，
21: 仲抌佢而家赤字
20: 作為佢 GDP 咧，可以攞1%，即係佢即係好得㗎。佢話掂嘅，喂，佢梗係乜都唔諗啦。而家連 passport 你都唔係
21: 啦，唔係淨係有錢，唔係淨係 GDP 1% 就可以代表你可以搞掂你個軍
20: 咁啊
21: 軍人嘅嘢㗎嘛。
20: 喂，咁樣如果係外國勢力，可能咧暗指美國喎，所以美國食
21: 仲有咩外國勢力啊？你講俾我聽啦。
20: 咁啊，51個州就係亞省就做咗51個州啦。
21: 咁啊。不希望，當然我站在一個加拿大人的立場，我是不希望加拿大分裂的，是不是？因為始終是一個完整國家，我們其實加拿大最好最多的就是資源，只不過現在資源怎樣可以出口而已。
20: OK， 聽聽下半信息，繼續回到時事烽火台。
0: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9折，机会难得。
0: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0: 好啦，咪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汇丰个台啊，
21: 你真系又乱噏你，
20: 即系夜晚又云，朝头早又台咁。
21: 我知道你寻晚做住我哋衰嘢咁啫，
20: 嚟紧星期又早做啦。OK 嗱，咁今次咧就系 BC 工会就啱上个星期咧就展开个罢工投票。咁啊，今次就真係好犀利喎，98.2%，即係差唔多58,550人咯。哇！咁啊，呢個人真係好犀利啊，98%好少見，就98% 咁樣。
21: 就100人。
20: 係啊，咁啊，今次25年嚟咧，全省嘅護士首次投票授權嘅，採取罷工嘅。咁啊，又話經過6個月嘅談判咧，佢哋好多成員嘅訴求都係被忽視嘅。咁今次投票反映護士嘅心感沮喪。咁啊，點解咧？其實護士的確大家咧睇到咧，工作量係幾辛苦下嘅。咁啊，即係有時咧就都被受人即係襲擊添啊！即
21: 係
20: 病
21: 人
20: 你唔知
21: 噶，
20: 你轉身嘅，你顧住隔離嗰個，後邊嗰個一錘馴埋嚟，佢真係佢唔知，因為佢好難講病人在痛，突然間佢瞓醒咪搞佢，即係佢都係危險工作之一嚟㗎。
21: 我絕對係啦，絕對係。其實嗱，先講我哋支持與唔支持佢哋辦罷工嘅問題啦。但係應該咁講，如果真係佢呢個工業行動真係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要好擔心一樣嘢啫。第一，那個急症室輪候時間會更加惡化啦。喂，而家本身已經係等好耐啦，係咪？咁同埋咧，而家最講就係 World Cup 啦，嚟緊啦，呢個世界盃啦，嚟緊。咁變咗嗰個醫療壓力係會升高，因為突然間多咗咁多人嚟啊嘛。咁點都有人睇醫生啩，
20: 係
21: 咪？咁所以第一件事好多，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啦。咁同埋咧，即係。已經而家本身未喺有工業行動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因為缺乏醫生啊，或者缺乏一啲醫療人員咧，好多啲細浮仔嘅嗰個急症室咧都會關閉。我自己住啊 ，Delta 都試過因為冇醫生 ，ER 關閉啊。
20: 哦，系咩？
21: 系啊，即系我
20: Delta 唔系
21: Delta
20: 唔系
21: 挂噶咯
20: ，Delta 唔系用埋列治文医院嘅咩？
21: 唔系啊，我哋自己有医院噶，
20: 有，
21: 但系问题就话都试过一个 weekend 咧，就因为冇咗唔够医生，所以都要 ER 关闭。所以其实已经本身个压力都好大啊。咁点解即系如果今次真系佢哋工业行动系真系发生嘅话咧，会影响好大咯。特别是突然间有咁多人喺世界杯嘅期间喺温哥华吓。
20: 冇错，但系担心有人担心，其实咧佢所谓罢工咧就唔能够同我哋一般嗰啲工会罢工系全面罢工嘅。 係即係跟政府規定嘅。
21: 我理解
20: 係唯一就係按章工作，或者係即係唔肯加時啊，唔肯成嘅啫咁樣。咁所以咧變咗有，但問題真係好衰嘅。雖然你話喂我就即係繼續有部分係做緊嘢，但係嗰啲人喺門口咧就示威嗰時咧。佢係
21: 影響到咯，
20: 影響其他啲，甚至倒垃圾啊，其他總之做乜嘢人都可能影響到佢，因為嗰啲工會我支持你啊嘛，佢唔係淨係單一佢啊嘛，
21: 係
20: 骨牙效應嚟㗎。咁你變咗醫生又喂冇護士幫手，佢又唔掂喎，手術你唔夠人又係唔掂喎。咁正如頭先所講啦，嚟緊依家，因為佢一如果係而家通過咗啦，總之七十二小時一通知咧，就即係隨時可以罷工㗎。咁嚟緊話咁啊，話咪幾十萬人嚟到睇波啊，成咁嗰個講到明咧，已經係增加咗我哋醫療壓力㗎啦。不過省長話：，唔使驚，擔心咩？我哋實會達成咁啊，梗係啦，你俾錢咪得咯。而家佢要求都冇話咩特別要求，係加人工啊，同埋工作環境嘅啫，都係嗰兩行嘢
21: 嘅
20: 啫。
21: 其實我哋長期嗰個醫護人員都係唔夠嘅。其實我覺得佢除咗加人工加時之外，喂，你人你都冇增加，佢應該繼續增加多啲嘅人手，先至可以舒緩到個壓力喺度咯。因為而家其實真係你睇到嘅就係話，我哋BC 省人口越嚟越多。咁你如果加上如果遊客啊，特別是好似如果有大型活動，好似世界盃咁樣咧，突然間多咗好多人，你加人工都冇用啦，係咪？你都做到人，你都散曬啦，係嘛？所以其實係長期嗰個計劃應該繼續增加更多嘅醫療人員咯。
20: 佢吸引佢更多人嚟。都唔係㗎啦，省長之前即係已經我諗大半年前已經係向外招請呢啲咁嘅，竟然走到去美國擺曬咖啡陣，請曬食晏晝咁樣嚟啲邀請啊！喂，過嚟啦，過嚟邊省咧有咁嘅著數咁樣㗎啦。佢都做好多嘢喺度嘅，得唔得就唔知咋。
21: 嗱，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其實好多新嘅移民咧，佢哋之前咧可能喺第二個國家佢嚟之前咧，都係一啲醫護人員。咁做一啲比較譬如可以等佢嚟考試啊，等佢哋容易啲做翻呢一行咯。因為其實
20: 有經驗咁
21: 嘅。係啊，有咪考試啫嘛？你通過考試，通過審核審批 OK， 咁啊俾佢嚟做咯。咁其實咁樣就可以令到，因為我而家見到好多新嚟嘅移民咧，佢本身可能喺嗰個國家咧，佢係醫生嘅。可能是醫生的資格，但嚟到咧唔俾你做醫生，你明白？咁其實第一已經係對我哋嘅壓力已經係有咩嘅？反正佢哋都移民嚟咗，你都收。喂，講真，佢移民嘅時候都會擺佢之前做嘅係乜嘢，然後因為咁你先俾翻佢嚟噶嘛。咁既然俾得翻佢嚟，咁嚟到又唔俾佢做，咁係咪好似有啲本末倒置咧？係嘛？所以如果咁樣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好快咁就有一批有經驗嘅醫護人員可以喺度幫到我哋手。
20: 嗱，問題就即係加拿大咧，不嬲我哋認證嘅，認證咧其實咧，譬如話頭先想話喂，俾嗰啲有經驗人過嚟就得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咁嘅情況嘅。加拿大聯邦政府同省長甚至都冇權管佢哋嗰啲協會，包括醫生協會、護士會、米協會咧。你所有嗰譬如醫生咁，你過嚟咧一定要經醫生協會批准同埋安排俾佢實
21: 習。我理解，
20: 嗰度係已經
21: 係而家就
20: 講認證講幾廿年。
21: 而家所以就話呢樣嘢咧要解決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呢個永遠都係死胡同。嗱，得兩個方法。一就是學校更多，係嘛？更多訓練出嚟。
20: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1: Bye bye。
4: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7: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
9: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前皇家骑警警员涉嫌帮中国政府进行境外干预活动，案件今日将会作出裁决。张亦伦报道。
6: BC 最高法院法官今日将会就前皇家骑警警员 William Murchier 涉嫌替中国政府进行外国干预活动一案作出裁决。他被控一项违反资讯安全法的准备从事犯罪行为罪名，不过他否认控罪。控方上月在审讯时候指，中国当局透过被告试图绕过加拿大法律限制，向一名居住在温哥华并涉嫌在中国涉及巨额金融犯罪的富商施压。控方指称，中方无法直接接触目标的人物，因此利用被告策划一场威逼的行动。案件焦点之一是被告在2017年4月发给同事一封电邮，当时的香港经营一间自己于退休后成立的资产追讨公司，电邮中提及一名骗徒，控方认为明显是指威逼的对象 Hall Wei Sun。 Sun 离开中国之后定居大温地区并从事地产投资，中方指其涉及数亿元的金融犯罪活动。Michelle 在电邮中表示，该名骗徒经已成为温哥华的大型地产商，并声称追查到超过1亿元资产。中国警方经已成立专案小组，准备发出全球通缉令。Michelle 又提到，希望在通缉令正式发出前取得副本，以向对方施压，并透露在香港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人士会会面，尝试协助商讨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借此作为先例，低调和迅速地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控方指出，有关内容显示 Butcher 参与中国政府绕过官方渠道向加国居民施压的计划。皇家骑警前驻华联络官员亦都作供话，中方因为加拿大拒绝代为接触新而感到不满。不过辩方就反驳话，控方只是从整封电邮里面抽取数段内容，过度演绎其刑事意图。代表律师认为，合理地解释应该是 Butcher 正在协助追讨涉嫌诈骗所得资产，并非参与非法计划。辩方又解释，被告的言辞一向夸张，以整体电邮内容实际上显示其行为属于商业安排，并符合公众利益。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一股强风暴正向 BC 南部内陆地区移动，加拿大环境部针对两条主要公路 Coquihalla Highway 和 Okanagan Connector 发布特别天气预警。环境部表示，一股强劲的低压槽将会带来强风，阵风风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预警涵盖 Hope、Merritt 和 Kamloops 之间的 Coquihalla Highway 和 Merritt 和 Kelowna 之间的 Okanagan Connector。 预计西南风将会在星期三下午增强，并在午夜之前减弱至中等阵风。加拿大环境部在预警中敦促司机在途经该地区前密切注意公路天气预报，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可能会导致驾驶条件危险。香港金管局和保监局将会实施首阶段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涵盖所有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寿险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8: 公众对金融机构员工的诚信和良好操守抱有期望，但如果有个别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之后离职转投另外一间机构，隐瞒黑历史并且故技重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万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至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 1%。首阶段7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7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6: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
2: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 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打击贪污腐败，在解放军的将领里面很多亦都受到惩罚。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和杜港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13日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自大狂，经常妄想自己是超人一等，甚至有资格做天主教教宗，做耶稣基督。他在任期间就利用自己总统的权力为自己树碑立传，美国新钞要印有他的头像，不少美国著名建筑物桥梁都要改为他的名字。上星期三，他又多了一个被追随者膜拜的地方，一座高4.6米特朗普金漆雕像就在多拉尔高尔夫球场竖起，而这个高尔夫球场早已经改名叫做特朗普国家多拉尔高尔夫球场。这个金像并非全个是金柱，只是表面镀金雕像描绘特朗普在前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高举拳头的姿势，4.6米，即是近2层楼的高度，风格是极其华丽。特朗普喜欢阿谀奉承是不在话下，但我今天评论的主角是当日为特朗普镀金雕像主持揭幕仪式的美国福音派电视传道人伯恩斯 Mark Burns。 这位传道人的言行真是令人讨厌，为特朗普树立近5米高的镀金雕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圣经旧约中著名的金牛犊偶像事件。金牛犊的故事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当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不耐烦等待，就要求他们的领袖阿伦为他们制作神像。阿伦用金色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并且宣告这个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这个就导致了严重的偶像崇拜罪了。有美国基督教徒用特朗普5米镀金雕像和圣经所描述的金牛犊相提并论，说这个就是偶像崇拜，就是罪。然而这位为特朗普金像主持揭幕礼的福音派牧师伯恩斯却扭横截曲出来解释，说特朗普镀金雕像不是金牛犊，这个特朗普雕像不是用来崇拜，而是用来致敬，它象征生命的庆祝，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符号，代表人性、自由、爱国精神、勇气和为美国持续奋斗的意志。这位牧师还厚颜无耻地说，他生命中最大的荣幸之一就是主持这座特朗普总统雕像的揭幕仪式。他还说这座雕像由超过6000名支持者共同促成，并且强调部分批评者错误地将其比作金牛犊或者偶像崇拜。伯恩斯清楚表明，他们只是敬拜主耶稣基督，致敬的不是崇拜，尊重的亦都不是偶像崇拜。对于这些满口圣经的伪君子，我们最好用圣经的描述去驳斥。他说这座特朗普雕像是由超过6000名支持者共同促成，似乎人多就正确。 但当年在西奈山下阿伦铸造金牛犊的时候，何止6000个犹太人要求他这么做？圣经说，神睇见阿伦和部分制造金牛犊代表耶和华，就极其愤怒，想将他们全部消灭，并且改立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

0: 太多而已，并不等于这个做法正确。一位白恩斯牧师说，树立特朗普雕像致敬不是崇拜，尊重亦不是偶像崇拜。当年亚伦设立金牛犊都是为了对耶和华表示致敬和尊重，但很明显当年犹太人就向金牛犊膜拜，将金牛犊代替耶和华，所以他们才犯了十戒，引来杀身之祸。圣经说，犹太人制造金牛犊就是犯了严重的偶像崇拜罪。特朗普这个镀金雕像并非只是城市装饰，是准备接受追随者随时可以膜拜的偶像。对于特朗普近月来的一连串标旗立意举动，不少美国人都质疑特朗普支持者对特朗普的狂热支持是一种类宗教式的崇拜色彩。特朗普一些支持者甚至认为，特朗普在2024年6月枪击事件中仅是以暴受伤大难不死，以及其他多次未遂刺杀事件都是有神灵相助，是神圣干预的结果。这位白恩斯就是这一类将特朗普视为神人的表表者了。他在社交平台贴文说，这座特朗普镀金雕像提醒美国人上帝之手在特朗普生命中是有保护。白恩斯说，他们感谢上帝保护特朗普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拯救了他的生命。特朗普是怎样一个的政治人物呢？他今年以来到处聊事斗非，二月底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近50名宗教和军事领袖。战事开打以来，伊朗有2000多人被杀，数千人受伤。特朗普是刽子手，是杀人犯。但美国这位基督教福音派牧师白恩斯竟然是特朗普为自由、爱国、勇气和美国持续奋斗的象征。作为一个资深牧者，白恩斯应该懂得金牛犊的教训，但他竟然又可以将特朗普这只金牛犊解读为致敬、尊重。这个就只能说明这个牧师已经不再担任传道人的角色，而是为特朗普涂脂抹粉的政客。相对于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对特朗普义正辞严的批评，柏恩斯只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梁十四世才是代表基督教、天主教的正义声音，同样是宗教领袖，同样是美国人。教宗梁十四世和柏恩斯可谓优劣立现。当特朗普上个月威胁要炸毁波斯文明，教宗就第一时间力斥其非，公开呼吁美国公众联系其政治领袖，要求终止伊朗战争。他邀请所有相关国家的公民联系当局、政治领袖、国会议员，告诉他们，要求他们致力于和平，永远拒绝战争。爱和平、反战争，这个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基本精神。柏恩斯连和平和战争都分不清，还要向发动战争的罪犯致敬，他的行为是何其卑鄙啊。作为基督徒，我都相信人到了最后的时候是要向上帝交账的。我就很怀疑这位美国福音派牧师白恩斯将来如何向他的上主交账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亚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能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家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

0: 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2: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练成诀，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咧嚟中国啊，咁啊将会有一连串嘅中美嘅博弈。咁啊，跟住普京又会嚟，之前咧伊朗又嚟，咁啊，所以咧系世界嘅乱局咧，好多呢啲嘅国都走嚟中国睇下，中国可唔可以佢嘅一个新兴嘅强大力量，由一直以嚟都系和平而冇战争嘅力量。会带来一个好啲嘅后果，亦或点咧？咁啊，将会有啲好重要嘅议题，世界性议题咧，中美就要倾嘅。咁一个就系呢个俄乌战争嘅乱局，一个就系伊朗同美国战争嘅乱局，一个就系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嘅问题。咁啊，如果你倾落去，所有问题都系美国造成嘅。咁我记得呢，即係我仲係研究緊中国哲学嗰年代啦，即係我係大学读緊硕士嘅时期呢。咁著名嘅哲学家唐君毅新儒学派哲学家呢，去解释老子嘅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咁咩叫无为呢？无为嘅一个特色就系话，即系你唔做任何嘢就会做到，令样样都做到啦。咁呢个意思系无为无不为啊。咁无为意思咧，佢举咗个例好好嘅呢个唐教授。咁佢就话咧，如果有一盆水咧都系好污糟，好多嗰啲泥啊咁样喺个水里面。咁咧，如果有啲人话咧，我想整翻好嗰盆水冇咁污糟，于是伸只手入去咧，等我嚟啦，我搞翻好佢。咁另外一啲人又话等我嚟伸只手去搞翻好佢咧，咁大家咧越搞咧，嗰盆水就越浑浊啦。咁但系咧，如果想嗰盆水冇咁浑浊咧，好简单嘅啫，一齐缩手，大家唔搞，世界咧就会安定啦，嗰盆水就会变澄清啦。有时我谂下，如果美国喺世界到处都唔搞，航空母舰嗰啲战斗群唔会周围去。美军嘅基地又唔会咧喺全世界啊有咁多，咁啊同埋唔会去撩起人哋嘅社会冲突，去颠覆人哋嘅社会，唔会咧制造颜色革命搞乱人哋咧，咁呢个世界将会人类快乐好多，好多国家咧会安定好多。当美国一开始话其他啲国家嘅政府系邪恶嘅，佢就开始制造乱局。咁啊，亂局到高峰咧，一系就用顏色革命去搞亂人哋，等人哋崩潰。咁啊，一崩潰就跟住經濟又唔掂，民生又唔掂，社會又唔掂。咁啊，因為佢唔話美國體制，咁美國就證明佢唔得啦。咁如果你整唔到人崩潰咧，就會出兵去打佢啦，或者引佢去打仗啦。咁啊，其實美國都想蘇聯崩潰啊。咁啊，真係。蘇聯是真係內亂，被美國搞兩嘢就崩潰啦。 即係蘇聯咧，戈巴乔夫去想改變，即係佢以前嘅體制，一改結果咧，兩下嘢咧，佢喺歐洲嘅東歐全部分崩離析啊，離開蘇聯。咁蘇聯自己又內亂，咁蘇聯話行民主制度，點知一冧檔嗰時候，啲民主國家都唔幫佢啊，係借用民主制度整冧佢嘅咋。咁然之後咧，蘇聯嗰啲資產啊、資源啊，唔辦俾外國控制，直至到咧普京上嚟先收翻好多佢原本嘅資源，咁啊先至做翻個強翻啲嘅俄羅斯。咁但係咧，比以前差好遠啦。咁啊而但係咧，美國仍然想呢個俄羅斯冧檔噃，又仍然視佢為威脅喎，佢強咗啲都唔得喎。咁所以咧嚇，即係將北約咧向東擴張咧。就一路殺到去烏克蘭，咁咧就威脅到俄羅斯啦。咁啊呢個嘅講法唔係我講嘅，美國嘅國防部分析員 Franken Spinney 佢了解內幕真相咧，基於良知咧，佢就講出咧，其實咧即係美國搞個國防開支係用好多假嘅消息去製造咧佢自己嘅大戰略咧嚟到讓自己得益。呢、這個大戰略就係要搞乱呢个乌克兰啦，搞乱欧洲啦，欧洲乱啲资金啊嚟美国啦，咁啊仲有咧搞乱乌克兰咧，咁就会威胁俄罗斯。咁而乌克兰咧经过两次嘅颜色革命，2004、2014就变成大乱，大乱之后就变成原本中立嘅变成反俄。咁啊然之后咧就喺东部俄罗斯嗰啲讲俄罗斯话嘅乌克兰又受到迫害。咁啊，於是就佢哋宣布獨立咧，咁啊引起內戰。咁引起內戰咧，即係西方就因為俄羅斯搞嘅咁，但其實咧證明咗唔係。咁就係北約參謀部嘅 Jacob Spahr 上校就指出咧，其實係美國同英國嘅情報係去夾硬話俄羅斯幕後支持呢個烏克蘭東部嘅革命。咁其實咧，烏克蘭東部係自己投票選舉要脱離烏克蘭。咁咧，而根據作為情報高官咧，佢發覺調查過俄羅斯幕後並冇出兵，亦冇出武器嘅。咁佢同上級講咧，但係上級唔肯講佢發現嘅真相，而不斷話俄羅斯搞起嘅。咁而且咧，當時幫佢簽明斯克條約係停火，即係話東部咧和平解決，但係結果烏克蘭繼續嘅進攻咧，而且咧係得到北約嘅武器訓練咗佢嘅納粹部隊壓縮營，咁咧就造成一個屠殺嘅後果。咁咧係呢個係另外一個法國記者叫 Andy Loyal Bonney 咁咧佢就指出咧，其實佢花咗咧係八年喺烏克蘭東部咧，係佢影到好多咧係呢個澤連斯基去屠殺東部人嘅真相，但係佢一講出呢啲真相時就被封殺，唔俾佢再做記者，而且佢嘅資料喺英語媒體全部被去除。咁所以你一睇烏克蘭之引起呢場戰爭，即係俄羅斯要打過嚟，係鬧到俄羅斯係打，跟住大家話俄羅斯衰咧就可以整冧佢，但係結果又整冧唔到啊！咁所以而家咧特朗普先話睇下點樣收科啦，搞到大家都唔掂。咁另外這個嘅台灣海峽問題，台灣原本就係中國領土，咁啊係自古以嚟已經係，咁啊清朝已經成為台灣嘅一省，後來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清朝於是就搶咗過去做日本領導，咁根據波茨坦公告，咁啊戰後要歸翻俾中國，咁點知當時中國內戰，咁蔣介石戰敗咧，就帶住隊兵咧走咗去台灣，咁佢仍然都係中國啊！蔣介石都認為佢自己係中華民國嚟噶嘛，咁但係咧就當國民黨勢力開始衰退，就美國幕後支持呢個民進黨上台，我主張台獨，咁慢慢地咧。本来答应同中国建交嗰时候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只有一个中国的台湾中国领土。但是慢慢改话台湾是民主的，其实它地位未定的。同埋呢啲军舰呢，这个欧洲列强加埋美国加埋日本的军舰成日都在西南海西台海来到耀武扬威，表示他们的势力范围是台灣嘅勢力範圍之內，咁呢個叫維持現狀嚇，咁咧造成台灣咧就時常產生呢種嘅危機出嚟。呢個又係台海啊，但係中國 好小心咧，冇去打嘅啊。咁啊，而美國想引動菲律賓走去整隻爛船停喺嗰啲嘅島中國嘅島附近擴展，咁咧去製造咧一啲嘅衝突，希望中國出兵啊，而只要中國開火，咁會叫全世界打中國咧？你中國又冇開火，噴水啫咁。咁啊，而咧伊朗嘅問題更加唔使講啦。原本即係伊朗同以色列係有衝突，但伊朗支持嘅真主黨啊、哈馬斯都係同以色列衝突，咁嗰啲當然都係恐怖組織嚟嘅嚇咁。咁但係咧就以色列同啲衝突就越打越犀利，打到以色列就對加沙地帶進行咧屠殺式嘅進攻。本來係哈馬斯去殺以色列人，就俾以色列殺翻轉頭，即係就殺好多細佬哥等啦，造成國際關注。咁咧於是就以色列想去整低伊朗，因為幕後伊朗。咁美國總統特朗普竟然信咗咧，就係突然間軍炸伊朗咧。本来倾紧和谈嘅，倾到差唔多啦，点知突然间一军就将佢哋嗰啲嘅领导炸死晒，咁啊即刻引起战争。佢以为两下就会整低呢个伊朗，点知唔系？伊朗嘅反击力量好强，咁因为伊朗喺后面起码有俄罗斯同中国咧嘅支持咧，咁未必直接俾佢咩武器嘅，中国冇噶，但系俾啲卫星图佢睇下，知道点样射到美国嘅位就得啦。因为中国剩咗北斗。因为本来卫星是美国控制，他打哪里打哪里，到现在中国有卫星，俄罗斯的卫星知道美国弱点，俄罗斯可能供应了武器，以致到他是有很强的飞弹反击力量，搞到美国在中东基地炸到一扑一碌，而且美国那些亲美的中东国家都炸了，而结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又不能够成功是美国整得掂嗰个海洋问题，而家唔掂就算啦，咁啊快啲揾习近平出手倾下，可唔可以搞掂嘅问题？三大问题咧，美国搞起嘅，其实学下老子无为，你全部收手咧，世界就会和平好多，大家生活就好好多。
7: 一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杰冰。
9: 咁曾經有人問過我，係咪因為我哋父母犯罪，即係有罪，令到咧有件事發生？我後屘睇聖經去講到咧，唔係因為人犯罪，而係神係要喺呢個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顯佢嘅榮耀。當然神要收取嗰陣時係好難過，但係都係神嘅旨意咯。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 Econ 911接线生嘅工会将会今日举行罢工投票，雇主方面就表示将会寻求工业调解。代表员工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经过数个月嘅谈判，佢哋仍未能同资方达成协议。罢工投票会喺5月13日举行，为期24小时，去到明日结束。QP 8911分会主席 Don Grant 表示，紧急通讯专业人员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前线联络人，每一次通话背后都有一位训练有素的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在巨大压力下工作，在人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援助。不过现在911系统正处于危急关头，而幕后的工作人员也都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工会表示，由于人手短缺，其员工正面临高怠倦率、职业压力和损伤，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工会一份新闻稿里面说，这些短缺的情况往往非常严重，以致员工在很长时间里面无法按计划休息，甚至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去洗手间。工会又说，民众应该感受到员工面临的压力，他们目前要接60000个求救电话，在2025年911报警电话未能达到5秒内接听服务的标准。工会亦都指出，在圣诞节当日，一个报警的电话要用超过4分半钟才被接听到。不过 Grant 表示，罢工永远是工会最后的手段。在另一方面，资方就说， Econ 911是本省最大的警务和消防调度紧急通讯服务系统。资方指，他们首要任务是确保911服务不会中断，并专注于继续与工会进行谈判工作上。Econ 机构在新闻稿里面说，为了支持谈判取得持续进展，他们将会聘请省劳工关系局的调解服务，以协助完成最终阶段谈判，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 资方又话，佢哋同工会目标系一致，确保通讯服务中心拥有充足嘅资源嚟满足需求。佢哋又话，九一一报警电话接听率一直系超过服务目标。虽然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变厅长葛海利 Kerry Green 就日前开始出现嘅多宗山火同埋夏天嘅干燥天气接受本台专访，谈及民众如何喺本年夏季之前做好准备，包括保护好自己嘅房屋同埋为天旱作安排。他说，民众事前应该上网到 beprepare.bc.ca 查阅家中可以做好的准备工作。郭海利说，其中一个可以事先安排的是为天旱天气检查好自己房屋，不要浪费食水，例如可以检查屋内是否有水喉和水龙头漏水。不少地区经已推出用水限制，节省食水至关重要。
14: In the lower mainland, we might expect to have the risk of high temperatures, so a heat event.We might have to respond to drought conditions. We're already seeing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eing in place.
13: 他又说，虽然不少人士都是住在市区，但是山火风险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一些接近丛林的地方。另外一个可以准备的地方，就是检查好自己的房屋的保险条例，在某些情况下知道哪些是可以受到保障。另外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清理好房屋周围的火险。他曾经见过有人将烧木的木材围在自己房屋的周边，一旦发生林火，这个会一个很大的风险。
14: We can still see some fire risk in the lower mainland because we do have a beautiful province, beautiful lower mainland. There's a lot of areas that have forests, and so FireSmart is a very good resource for people to reduce fire risk around their homes.
13: 郭海利本身是列治文的省议员，他指出，除了高桂林、Maple Ridge 和北岸等接近山林的城市之外，列治文之前在 Shell Road 的军部地区也都曾经发生过林火，当时要依赖 Maple Ridge 的山林救火队前来协助救火。温哥华一名男子起诉温哥华警察局，因为疏忽导致有人偷窃警车，然后将他撞伤。方乐林报道。
15: 温氏有一个人踩单车的时候被一架被偷窃的温氏警警车撞倒，伤者日前对温哥华警察局提出民事诉讼。根据上个月提交的民事索偿文件，原告 Christopher Thomas Taylor 指控被告温哥华警察局和警官撞倒，其疏忽行为导致或者促成事故。警方表示，在2024年10月6号涉案的男子 Talio 当时趁警员在东希城街一带处理一宗求助事件期间跳入警车并揸车离开，期间他在 Templeton 公园附近撞跌踩单车的原告，并在公园内打转。他其后被控偷车、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肇事逃逸和拒绝停车等罪名，并已经被判入狱3年半。民事索偿文件指出，原告 Taylor 在事故后持续承受严重疼痛、功能受限和心理创伤，包括三节脊椎骨折和创伤后压力症，目前已经无法继续从事电工工作。他表示，事故彻底改变人生，已经无法再追求原本的人生方向，并强调提出诉讼是为了保障自身和未来生活。诉讼指控警方当时未将警车上锁，没问车匙，亦都没妥善看管车辆，构成疏忽。温氏警发言人星期二回应，目前并没明文规定警员进出车辆时的相关操作程序，并表示暂不评论案件。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访问，据报他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和位于美国的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保安明显加强。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到北京前，向记者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说，访华期间会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专机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之后继续前往北京。有白宫官员透露，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的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行政总裁梅克罗特拉亦会随同特朗普出访， 最初的名单并没有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但他被拍摄到在空军一号短暂停留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登上飞机。 NVIDIA 发言人说，黄仁勋是应特朗普邀请访华，支持美国和本届政府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3: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094点，跌196点。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49,623点，跌13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78点，升290点。黄金每安士做4,707.8美元，升21.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101.74美元一桶，跌0.44美元。一加元兑73美仙，跌0.02美仙。一比特币兑108,149加元，跌1,801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18: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1: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23: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打击贪污腐败，在解放军的将领里面很多亦都受到惩罚。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2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6: 在香港收了这么多年，其实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环节，我都以香港为荣，配称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一个金融中心。软件硬件的方面呢，其实都配搭得是井井有条的。不过有些地方呢，即我发觉是完全落后于大市。讲什么呢？就讲紧香港的的士服务，香港的网约车的规管条例。所以大家在外国或者去不同的地方旅行呢，网约车已经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主流。甚至有些地方呢，已经完全取代了的士嘅，事关系当地有啲地方，譬如东南亚啲国家啊、欧洲啲国家咧，其实嗰个嘅管治咧就好多问题，所以连的士啊管不好，咁啲旅客去到咧就分钟系被劏兜路友啦，咁啊滥杀车之友啦，嗱啲咁情况咧比比皆是。但系从网约车嘅普及化之外咧，其实好多嘢咧系纳入正轨，特别咧系令到咧。游客以至甚至本地人呢都好安心。明码实价计算咗价钱，咁随住呢个潮汐涨退，即人潮嘅涨退而有啲调整呢，大家完全接受嘅。但香港一个现代化嘅城市，我哋的士服务呢确实系强差人意。揽收车资等等就唔算太普及，都有嘅。但系的士行业嘅服务嘅水平，司机嘅年纪太大，各方面嘅配套或者系嗰待客之道咧，完全同一个现代大都会咧不成正比嘅。所以嚟讲，网约车喺香港都流行咗好多年啦。尽管话系非法，尽管警察有时去放蛇，但事实上咧， 咁普及程度呢亦都系呢赢取不少口碑。所以我每逢系坐长途呢，其实我都系 call 网约车嘅。政府就研究緊呢，就即将出炉啦，究竟批出几多个网约车牌照呢？咁犹豫未决，咁10000起跳，咁15000系咪作为一种上限呢？保留个弹性随时调整呢？其实呢方面呢，政府确实呢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又怕得罪啲的士商会，又怕引起咗各方面嘅竞争带嚟嘅乱象。其实香港特别处就好多嘢你交俾市场佢自己去调节。同埋而家香港已经行緊嘅网约车呢，绝对呢有20000-30000架。即係话你发10000或者10000个牌呢，其实唔够分配嘅。咁你话突然间就多咗好多车出嚟竞争啦，呢个呢完全呢係搞错咗。嗰啲车基本存在緊嘅。唔係突然间多咗10000-10000嘅网约车加入市场竞争，令到呢分薄咗係的士传统的士嗰啲生意。所以政府就係咁样，即係左顾右盼。咁人家啲网约车已经去到呢，哇，更加去到啲哇无人车呀，乜都有，各方面嘅花款管理。我哋讲緊呢批几多个牌呀，你呀耐咗几多年呢？其实香港嘅交通管理呢，好多嘢呢真係非常之落后的。即係我哋仍然呢係希望要管控道路安全为原则。咁但因此呢，其实我哋付出好多代价㗎。要令到整个道路系统呢因为都过时，或者係唔能够跟上潮流，或者唔可以应用到现代科技嘅问题呢。所以反而呢係处处落后。好簡單，譬如香港啲繁華嘅街道，哇，好多遊客，安全度都唔夠企嘅。咁你唔去諗下辦法點嚟到去疏到樣嘢呢？有人更加批評香港過馬路嗰啲燈點樣跳法，嗰啲燈嗰啲響號點樣響法，你發覺呢其實都係相當落後，亦都缺乏咗一種柔和悦耳聽出嚟好舒服嘅聲音啦。啲就係嗰個城市管理与时并进嘅方面。香港人好鍾意去日本旅行其实呢我哋冇所谓咩微族微日嗰啲咁嘅民族大义，即係觉得呢个地方好有秩序，好干净，好舒服，好安全。就连过马路呢，每个下声响都好温柔，话佢听小心过马路等等等等。香港唔系喎，即係你发觉呢过亲马路呢，哇，好似提心跳胆緊。啲就係我睇返个交通配套，整个交通管治嗰个思维呢，即係呢係远远呢落后大市。落几多年呢？我起码落后呢20年嘅。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00,000+嘅拍文到800,000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3: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 有心唔怕迟，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4: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女人各式各样的微型真的叫人难忘，他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
6: 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7: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8: 知天下事
9: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主持李杰之。
10: 上个礼拜，总理卡尼宣布委任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 Louis Abbott 做第31任的总督。现任总督 Mary Simon 2021年上任，是本国第一位原住民总督。他讲英语和原住民的语言 Inuktitut。他虽然是在灰省出世，但是由于他是原住民的背景，小的时候他在联邦政府开设的学校读书，被剥夺学习法语的机会，所以他不懂说法语。他说会努力学习法语，不过在差不多卸任的时候，他自己都说只是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仍然未到流利交谈的程度，惹来不少非议。可见英法相遇在这一类官职的任命重要的程度，亦都是所以新总督必须是能讲流利的英法双语，这个是毫无悬念的了。先看新任命的 Louis Abbott， 为什么一般对他赞誉有加呢？ Louis Abbott 在本地可出生，今年79岁，不单是律师，还是熟悉宪法的律师。1999到2004年他是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2004到2008年呢，他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09到2014年呢，他是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又曾经两次出任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控官。期间呢，起诉当时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是首次有在任总统遭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在加拿大的国内，前总理杜鲁多曾经委任他负责调查加拿大军部不当性行为问题，并提交独立调查报告。 Louis Abbott 可以说在学历和公职方面，这一份履历都是十分亮丽的。传闻多年来他已经是总督的人选之一。政坛方面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灰人政团党领Yves François Blanchet 承认自己是 Louis Abbott 的仰慕者，认同他的卓越能力。夫人政团是主张和皇室断绝关系的。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认为是适当的任命，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表示是欢迎这个任命。新民主党党领 Avia Lewis 比较低调，唯独保守党和党领 Pierre Poilievre 薄礼智未见有任何表态，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全国英文报章国家邮报连续几日都有评论文章严厉批评挑选的过程和这项任命，他们都开始翻旧账，指 Louis Abbott 赞扬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说卡斯特罗史无前例地积极参与和配合联合国人权制度，又赞扬中国恪守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精神。评论认为 Louis Abbott 似乎是针对以色列，因为2006年当时他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时，在黎巴嫩爆发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阿波是公开警告以色列的将领他们可能需要为犯下的战争罪行负上个人的刑事责任。报章亦继续翻查 Louis Abbott 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时判决的档案，指他就是支持所有毒品全面非刑事化，认为判拥有大麻的人入狱是违宪。另外 阿波亦都根据宪法的第七条坚持，政府是有责任向国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援助。除了是针对 Louis 阿波个人之外，他的年龄亦都是一个争议点。他将会是最年长的一位出任总督。他今年79岁做满5年的任期将会是84岁。比较之前的几位总督，现任 Mary Simon 上任的时候73岁，今年卸任是78岁。上一任 Julie Payette 上任的时候是53岁，再上一任 David Johnston 上任的时候是69岁。之前 Michael Sean 比较年轻，上任的时候只是47岁。华裔的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上任的时候是60岁。咁要睇下究竟总督嘅工作有几重要，又有几繁忙呢？加拿大总督就系加拿大君主，即系现时嘅国王查理斯三世喺加拿大嘅代表。虽然我哋系一个君主立宪制嘅国家，但大多数职责都系按照总理同内阁嘅建议去做。总督系属于宪政元首嘅角色。总督日常的工作就有代表出席国内和国外的活动，接待外国元首，颁发勋章和荣誉，探访军队和灾区，以及是支持慈善、文化、社区和原住民的活动。总督亦都是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实际的指挥军事就是由政府和军方负责的。总督每年会宣读施政报告，任命总理、内阁部长、上议院的议员、法官等。国会通过的法案是要经总督预准才正式成为法律的。理论上总督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力，虽然就很少用的。例如是解散国会，拒绝某些政府的建议，或者在出现宪政危机的时候决定边个可以组成政府。总督是国家团结和延续的象征，他要确保政府有国会的信任，他亦都要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政党。要怎样去选一位合适的总督呢？前总理哈帕在2012年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官方无党派的咨询委员会，希望尽量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总督。接任的杜鲁多重组这个委员会，到现在总理卡尼究竟他是怎样选出 Louis 阿波的呢？没有作任何评论，亦都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Louis 阿波来自灰省，跟现任的总督 Mary Simon 一样，都是在灰省出生。纪录显示加拿大近年14位总督有9个都是来自灰省或者是安省的。最后一位来自算是西部的，就是沙省的 Ray Natterson， 1995年卸任。亚省的一位总督就是 Roland Michener， 1974年卸任，已经是50几年前的事了。我们 BC 省从来没有出过一位总督。密洛华斯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纽芬兰、拉布拉多和沙漠特区都未有人获委任做总督的。过往的总督往往都在上任之后才会引起一些争议。例如 Julie Payette 2017年获委任，他曾经做过太空人，委任的时候他年轻和有活力。他最大的争议不是在他的政治立场，而是他被指在总督府大声斥责员工，公开羞辱下属，要求高，反复无常，遭到大量员工投诉，搞到枢密院办公室要进行独立调查。调查报告认为总督府是存在一叫有毒的工作环境。在报告公开了无奈，派一即是宣布辞职。这个是历史上极少数因为争议而离开的总督。另一位总督 Michael Sean 庄尼佳在海地出生，移民加拿大，是本国第一位来自加勒比海亦都是黑人的总督。他任内曾经有人批评他外访和总督府的开支高，官方的活动花费太多。 但是主要的争议仲是有旧照片显示他同主张灰毒的人士同场出现，怀疑他同情灰省主权运动。他的丈夫亦都拍过一些涉及灰省民族主题的纪录片。后来他澄清他支持加拿大统一，事件才至平息。1999年出任总督的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在香港出生，他一直是从事传媒的工作，被指个人是高傲，批评是尖锐，一度被质疑是否可以保持政治中立。而现任的总督 Mary Simon 就是因为不懂法语惹来不少投诉。总督的任命一般就由总理推荐，英国国王是按照加拿大政府的建议正式任命。Louisa Ball 预料最快6月就会上任。而他过往在司法和国际事务积极的表现，是否可以保持超越政治，维持国家尊严，升任做加拿大总理呢？这个就有待时间去证明了。今次对的节目时间够，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3，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上周10点。
1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6: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1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7: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都欢迎你参加。
2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王家琪竟在4月20日展开一日专门打击零售盗窃案的执法行动，拉了15人，行动属于警队持续推行，针对列治文市中心财物罪案执法行动一部分。今次行动由前线便衣警员联同多间零售商的保安人员一同合作进行，涵盖列治文多个商业区，由店内职员即时向警方的监视及执法小组提供情报，令警员可迅速及针对地采取拘捕行动。被捕的15人包括8男7女，当中3人为青少年。警方建议向其中10人提出5000元或以下盗窃罪名，被捕者当中有8人曾同警方有过接触或有案底记录。当中7人是列治文居民，其余3人来自温哥华，2人来自温哥华岛靓佛，其余3个人来自三角洲、Kenona 和纳拉姆。另外1个人因为涉及未执行的拘捕令被捕，现时仍被还押当中。警方表示，所有涉案人士均获转介到社会服务机构。被盗窃物品主要包括食品、衣物和化妆品，检回货品总值大约是3400多元。今次行动属列治文王家骑警整体灭罪策略之一，并获 BC 省社区安全及重点执法计划拨款支持。列治文王家骑警该个行动的主任 Vas Kasim 督察指出，针对性执法行动显示以情报为主导的执法，和与本地零售商合作的重要性。警方表示，今年内将继续定期展开同类行动，持续打击财物罪案和维护社区安全。另外，列治文王家骑警呼吁商户和居民，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应尽快报警。正在发生罪案，应致电911，非紧急情况下可致电604-278-1212，联系列治文王家骑警。 美国批评大量毒品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北美洲。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 Terence Cole 昨日在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说，大量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去加拿大，再转运到全国各地的毒品工厂，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加拿大境内制造这些芬太尼，之后偷运去到美国。Cole 指出，美国执法部门非常关注加拿大境内芬太尼生产的情况，并称在过去两个月加拿大曾检获大量有关物品。他形容美国除关注南部边境之外，也都需要密切留意北部边境的毒品走私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批评加拿大未有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并曾此为理由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海关及边境服务局数据表示，2025年美方在加美边境检获大约35公斤芬太尼，而美墨边境就检获5200公斤，反映加拿大仅占极少部分的来源。美国缉毒局目前在加拿大设有两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渥太华美国大使馆和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 Cole 透露，当局计划在2027年再增设两个办事处，加强监察加拿大的毒品活动。对于相关的指控，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他们一直有同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和地方警队合作，维持货运安全，并经已同 CBSA 建立先进的货柜检测设施。CBSA 就重申，加拿大并非美国或其他国家芬太尼的重要来源，并指出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增聘1000名边境人员，以进一步加强边境保安。渥太华亦都早前推出13亿元的边境安全计划，加强边境巡逻和委任芬太尼专员，以回应美方的关注。不过特朗普政府去年仍以毒品流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35% 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其后在今年2月裁定，有关的关税措施超越总统权力，推翻相关政策。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在当地星期三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一系列的前景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问题时候，佩斯科夫就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協議屆時才可能生效，各方才能夠平靜地開始談判。俄羅斯正通過美國與烏克蘭交換信息，俄方將繼續通過現有渠道與美方對話。跟住 BC 渡輪方面消息嘅，首先係溫哥華到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線方面，下一班船咧係上晝嘅11点，大約有一半滿噶，其餘航班位置相對都係比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way 翻嚟 Tuasson 嘅航線，下一班船咧係上晝嘅11点。大約是有40%滿的，其余位置是十分鬆動，不過公眾需要留意，今晚黃昏5点達到90%滿的，7点更加是90.5%滿。荷樹碑去 Langdale 航線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2点10分，大約有一半滿。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來荷樹碑的航線，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完全爆滿的，上不到船的公眾要等到下午1点15分，大約是有60%滿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9: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自营自美十点钟。
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2: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3: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日自营自美的直播室又是轮到有我亦飞在这里。大家享受了一些时日的这么和暖的天气之后，是不是有点习惯了夏天就来的感觉呢？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大温来的这一两个星期的最高温都只得十几度而已，不算很热的，所以大家不要想着这么快就可以帮个衣柜去彻底换季住啦。咁當然啦，你話一啲羽絨大褸啊、毛衣啊、冷衫啊、一啲加厚嘅或者保暖內衣嗰啲啦，咁嗰啲都可以收咗先嘅。但係咧，就記得要留翻啲薄薄地嘅長袖啊、棉質又或者啲線衫外套咁樣喺度備用啦。咁同埋咧，這個季節啊，如果夜晚嘅時候喺室外嘅話咧，著翻件絨褸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咁總之咧，喺呢啲乍暖還寒嘅時候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保重啦，注意保暖啦。咁照顾好自己咧，亦都系对关心我哋嘅人咧一个最好嘅回报嚟嘅。

0: Barry Sir 叫做青少年朋友去步入成年人阶段，如果你话按年纪上嚟讲咧，真系讲成年人，可能香港18岁啦，我哋加拿大19岁啦，有啲地方美国啊21岁等等，
1: 即系投票权啊，
0: 系啦，投票权啊，可能或者去买烟饮酒啊等等呢一啲咁样嘅法例嘅转变啊。但系除咗话佢哋步入成年人阶段。在这些法例上，在一个身份上对他们的一个认同了，给他们一些权利去做一些事之余，其实他们自己本身的行为或者他们对人的态度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转变呢？
1: 是会有的。我们讲开始呢，就是他讲他自己是个大人，他强调自己是个大人，所以我们分开几面，就是讲无论他的家庭啦、学校啦、人际关系都有很不同的转变的。
0: 好啊，好啊，系啊，
1: 即系例如咧，佢喺家庭里边啦，嗱、咁当然咧，一般嘅青年人咧，冇讲健康啲，健康啲一阵有机会讲啦，即系喺家庭里边咧，开始讲自己嘅自主啊、独立啊，系啦，咁咧就系当然有时系过度强调噶，系啦，即系例如咧，我最几时食饭食饭，你唔好烦我啦，系而家好多嘢做啦，咁啊，
0: 系，即系好多就我觉得啊，我已经大个噶啦，你唔好管我啦，咁样
1: 系啦，
0: 系 OK，
1: 譬如父母。啊！去着件衫得啦，你唔好管我咁多得唔得啊？
0: 开始嫌父母长气啊，嫌佢烦啊。
1: 仲有拗啦，喂，我大个咯，我12点翻喎。父母话唔得，10点前，你仲要我10点前？12点噶咯，系咪？我啲 friend 10点仲喺度，啱啱先出去开始玩，你叫我10点前翻系咪啊？
0: 都系觉得大个啦嘛，18岁点解仲要啊？即系唔好话18岁几多岁啦，成年啦，点解仲要限住时间翻屋企咧？咁样
1: 冇错啦，系啦。咁啊，跟住就情緒反應會比較大啲啦，即係係啦。以前咧，即係我記得我仔細個時候咧，一嗌佢咧就好開心，哇！而家嗌幾聲佢都冇反應喎。
0: 都係啊，可能戴住個耳機，好費事聽你講嘢。係
1: 成日戴住耳機啦，咁咧就即係喂嗌你啊，你冇反應啊，係啦。有时父母你要接受，细个时候咧吓好 sweet 嘅，其实吓咧嗌佢咧，佢就咩事妈咪咁啊，咩事咁啊，但而家。唉，咁啊，所以即系当然啦，呢啲嘢啦，咁呢啲我哋算啦，接受啦，系咪？
0: 系啦，呢个冇得避免嘅，即系想当初自己呢个阶段嘅时候都系咁嘅，其实都有发生过呢啲嘅情况。
1: 系
0: OK，
1: 跟住咧，容易同父母意见不合，即系以前咧就讲好听话，哇，而家咧就一言九鼎啊！我哋最兴讲一句乜嘢啊？You don't understand me 咁啊！哇，
0: 你都唔明我嘅嚇，你哋即係覺得父母嗰輩同我哋呢一輩有代溝噶啦，咁樣。
1: 係啊，係啦，即係可能揾工作啊，可能大學啊，工作啊各方面啊，佢覺得冇乜問題啦。可能咧一個禮拜翻3日 full time， 跟住有3日咧喺度自己唞下做下上網嘅嘢。咁你上網做啲乜嘢啊？我都唔知啊，有幾錢收入啊？梗係唔知啦，係咪？即係我哋好難接受到大家睇嘢唔同嘅，係咪啊？
0: 都係。對於生活的穩定性在父母眼中和子女的、或者年輕人的眼中可能都會有些分別啦。
1: 是啊，甚至我聽有些青少年說他們現在拍拖呢，當然不是全部啦，135一個、246有一個很專一的，他說喂，那我135很專一，246都很專一的，我們要看有沒有搞錯、okay. 是不
0: 是？那這個心態就有些過分這樣就、
1: 我會看就是我當然不同意，但他們會覺得這樣你都有 option 嘅啦，135我同你，咁246你都去揾第二个拍下拖先啦，系咪先？即系佢唔会话觉得所谓我哋嘅专一啊，我哋嘅价值已经唔系咁样睇啦。
0: 系、个价值观问题就系、是、喺父母眼中呢啲可能觉得咦，好似已经叫做乱搞男女关系，但可能喺个后生仔眼中，只不过大家俾多啲唔同嘅选择，大家去尝试同唔同人发展关系，一个 try 嚟嘅啫。
1: 一系咧就出去拍拖拍到一两点翻嚟。你可唔可以早啲翻？好啦，唔拍拖，跟住就翻屋企，闩埋房门同男朋友，系啦，
0: 煲电话粥啊，咁样。
1: 唔系，其实男朋友去佢屋企，
0: 带埋男朋友翻屋企。
1: 系啦，先系闩埋房门啊。
0: 系啦，唔出街啊嘛，我咪带男朋友翻屋企咯。
1: 咁你想佢出街定唔出街啦
0: ？OK OK， 系啊，父母都几难做啊呢啲时候。
1: 唉，好辛苦，去到嗰个年纪就。
0: 好好在我未使经历住。
1: 系啦，咁时间啦，系啦。
0: OK。
1: 咁啊，当然继续喺学校咧，对老师咪同个态度啦。咁啊，開始對嗰啲校規好唔耐煩啦，即係覺得嗰啲校規太幼稚啦，唔係嗰啲咩禁止用手機喎，嚇幾反感啊，係咪啊？
0: 係好容易去 challenge 一啲已有嘅規定嘅，
1: 冇錯。
0: 係
1: 咁啊，當然甚至有啲人會受到一啲嘅即係政治嘅方面嘅影響啊，即係會睇呢個世界好唔公平啊。開始咧，你會睇到咧，其實咧佢又向外接觸呢個。

0: 个世界，但系佢又未成熟到咧，即系了解晒成个世界发生啲乜嘢。
1: 嗯，未有足够嘅能力去分析晒所有嘅情况。
0: 系啦，
1: 系 OK。
0: 系啦，
1: 其实佢哋呢个阶段都好容易俾一啲嘅啊，或者有心人啦，叫做去影响到佢哋，去带住佢哋去行，或者佢哋去做佢哋嘅事情咁样嘅。
0: 冇错啊，咁、所以其实讲得唔好听啲，可能嗰时有啲嘅即系不良嘅宗教咧，就专去揾啲青少年。后来即系吸引佢，咁啊跟住之后就要影响到做一啲即系，当然我哋觉得眼中唔系一啲咁好嘅事情啦。
1: 冇错，系啦，咁啊呢啲都系一啲青少年，可能佢哋未够成熟，就以为自己系大个，以为自己可以有能力去掌控自己嘅人生咁样，但系其实可能无形中被人利用咗都唔觉嘅。
0: 冇错啦。
1: OK。
0: 咁啊，所以个结论就系、是，有时咧你睇佢好似大人咁，好似乜都识谂。系啦，但系有啲时候咧。你发觉好似小朋友咁啊，有情绪化啦，又冇责任感啦，叫佢洗碗啦，应承咗啦，两日啲碗仲喺度啦，即系啦系啦，又要受外界影响啦，所以你发觉嗰个变化好大嘅，有时佢好似大过咗，但有时咧就唔系好似小朋友咁，佢仲未稳定做大人啊。
1: 嗯，都系嗱，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表征啊，可以代表到一个人系咪成年啦。嗱，咁我记得 Barry Sir 你上星期都有讲过啦。对于一个青少年怎样去转变成成人的时候，其实父母作为家长对他们的态度都非常重要的。没错，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做父母真的你懂得去转变自己，然后呢去从青少年。所以希望各位父母，我们间中都有这些这样讲座的，
1: 是的，
0: 有兴趣你过来参与，希望父母知道怎样改变自己，就是从青少年可以一起这个人生里面建立一个好的阶段关系。
1: 如果听众朋友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可以打个电话来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我们就会将你的电话 pass 给 Barry Sir 和你联络的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 Barry Sir， 转头回来我们又继续讲一下，到底刚才你说到父母对子女，我们应该以一个怎样的态度，一个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子女的成长。
0: 好，
1: OK， 好，我们转头回来继续成长智慧。
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 Fisher Hut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Fisher Hut Social Signature 气泡鸡尾酒24罐装，而家只卖31.95元，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熱有道，盡興無憂。人生總會有高有低，怎樣在心理困境當中走翻出嚟？我哋就需要學習成長智慧。繼續翻嚟第二部分嘅成長智慧。咁啊 ，Barry Sir， 我哋今日繼續講下啊，即係青少年朋友啊，去轉變成一個成年人階段嘅時候，佢哋會面對嘅問題，或者佢哋其實會產生一啲情緒。咁同埋我哋啊，做家長嘅，做父母嘅，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下青少年仔女去成長成大人嘅呢一個事實，呢一個問題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呢個真係好需要父母都要學習。
1: 系啊，
0: 父母都要再次学习点样去做一个现代嘅青年人啊。
1: 系嗱，我记得上一节你都提到啦，譬如系喺青少年以为自己成长、以为自己系大人嘅时候，可能系屋企对屋企人嘅态度啊，佢哋对自己嘅态度嘅反应啊，各方面都会有唔同咗啦。
0: 系，
1: 咁其实作为家长， 如果好似你上一次话斋，明明以前细个啲小朋友对自己一嗌就好 sweet 嘅咩，爹哋妈咪咩事啊咁样，咦而家唔系嘅，可能你嗌系啊，你嗌佢几声佢先咩啊，系即系嗰啲咩态度咧啊，好似其实有时都会灰心。你唔好话去到大人啦，我个仔啊细嗰个咋，细嗰而家讲紧七岁，已经开始有话嗌多几声佢就开始发晦气嗰种咁嘅态度，
0: 咩事啊？
1: 系啦系啦。唉，即系嗰啲咁样嘅语气出晒嚟，即系有阵时都会觉得，嗯，点解咧？系咪大个咗就冇咗以前嗰种嘅 sweet sweet 咧？叫做系啦。嗱 ，Barry Sir， 你都系一个过来人，你都系一个爹哋啦。咁如果仔女喺呢一个阶段成长嘅时候，其实我哋做父母嘅应该点样去面对咧？叫做
0: 系嗱，几方面啦。第一就自己父母嘅心态啦，我啱啱我哋讲啦。第二就系调整自己嘅管教方式啦。第三就是多啲自己嘅点样去俾个心理嘅支持一个青少年啦。嗱，呢几方面都好重要嘅。咁我逐个讲好嘛？
1: 嗯，好啊，好啊，系。
0: 咁第一调整心态，好重要就系、是，其实以前咧我都觉得啊，我有一个保护者，即系乜嘢都会为即系、就是、我仔啊保护佢啊提供者咁样。但系要放低呢个保护者同埋提供者嘅心态，即系反而就一个支持者。譬如佢咁样成绩唔好。即系通常嚟讲，啲父母梗系揾补习啦。但系以前我个仔话试过，我自己试下先。咁你俾唔俾佢试啊？佢想去试，啊，佢试咗第二个学期都系有少少进步啦，但系都唔系嗰只。
1: 嗯，
0: 系咪？嗱，首先我哋要真系要谂下，我哋系咪成日保护者、提供者，会唔会反而做一个支持者帮佢咧？系咪？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下下都觉得父母啱晒，我咧就唔啱嘅，系咪啊？咁同埋影响将来，咁佢人生嘅问题。无数的无数的问题，那我咪将来想住帮佢解决啲问题，解决到几多岁咧？
1: 嗯，都系，我哋唔可能话长时间陪住仔女噶嘛，佢哋都要学识去面对佢哋自己的问题，点样去做抉择，或者系问题嚟嘅时候，佢哋要点样去面对？
0: 冇错啊，系啊，咁、啊要做支持者，
1: 系支持佢哋去，系啦，勇敢去尝试啦，亦都要
0: 系啦，咁咧、就第二方面咧就系、是、个管教嘅方式，
1: 系
0: 真系要从控制转为引导嘅。
1: 嗯，
0: 所以引导咧，即系首先我哋知道，我哋引导者即系啊，譬如好似我当朋友一层之间倾一啲嘢，我哋叫做一个平等嘅关系，唔会话啊，喂，你阿叶飞咧，我朋友啦，你应该咁喎，啊，阿叶飞啊，你冇谂过咁样啊，会唔会跟住如果你咁样做会好啲啊？咁样系啦，嗱，俾个案例你啦，系啦，即系我朋友个女咧就同一个南亚裔嘅男士咧就拍拖咁啊，一个男仔拍拖。咁啊，做父母眼中吓，颜色唔同喎、
1: 啊。嗯，嗱，传统啲嘅观念，
0: 好传统嘅观念啦。咁其实佢讲唔系净系颜色嘅，其实大家好多文化同埋价值观上面系唔一样嘅，好、
1: 嗯、
0: 多嘢喺里边嘅。咁、啊、事实上，可能咧，你作为一个女仔第一次入中学，咁啊，当然有我哋叫 multicultural 呢度唔同嘅人。咁佢哋真系未知第二个民族嗰啲嘅价值观系啲乜嘢嚟嘅。咁、
1: 嗯、
0: 所以可能有啲时候咧，我哋要真系话俾佢听嗱，即系我哋唔好讲族裔啦，费事。总之，我哋某个族裔嗰啲人啊，佢点样睇女性咧？啊，佢点样去对待一啲关系咧？嗱、啊，可能佢哋嘅谂法唔系错，而只不过可能大家谂嘢系唔一样嘅。
1: 嗯，系喺佢哋嘅文化上同我哋嘅文化上可能存在差异咁样。
0: 系啦，系啦，咁啊，又讲翻啦，有个女仔咧，系啦，又系咧，买唔到 Taylor Swift 嗰个飞啦，谂住咧嗰日咧，落去单摊咧，扑下啲有冇啲黄牛飞啦，系啦，父母啊，好担心佢个安全啊，佢话唔怕，我几个 friend 一齐去睇下冇飞喎，系啦，咁你父母，你跟唔跟佢去单摊睇啦，去睇，
1: 系
0: 啦，咁其实佢话。我哋咁大个啦，我哋知道啦，冇咪冇飞咪翻翻嚟咯，系咪？我担心你塞喺个单摊度出唔到嚟，咪行翻嚟咯，咪最多咪咯，行到边度咪搭巴士咯，系咪？嗱，我哋够唔够胆，即系只系俾啲指引佢，唔控制佢咧？
1: 唔好控制佢咯，可能同佢讲话，但你未必搭到巴士喎。当其时咁多人，或者搭到巴士可能都会好塞车，唔知塞几多个钟。可能我哋会尝试同佢分析多啲，
0: 系啊，
1: 会唔会咧？系啦。
0: 分析咗之后，佢都话要去喎。
1: 咁唔可以 control 佢嘅，即系佢夹硬要去，你都俾佢撞下板咯。唯有叫做。
0: 所以我个学生咪俾咗佢去咯。
1: 嗯。
0: 咁啊冇飞埋咯。
1: 系。
0: 跟住行路翻嚟咗十点先翻到屋企咧，行到屋企，佢行咗几个钟啊。
1: 行到脚都摆单单出嚟，我谂嗰几日 concert 嗰几日真系非常之挤塞。
0: 咁、那个问题就系、是，有时可能人咧系好衰，你讲俾佢听咧，佢未必系会同意你，但系最好人系用个现实嚟教晓佢。
1: 嗯。
0: 真系会咁样，我唔系讲笑噶，真系会得。
1: 咪俾佢撞下板咯，
0: 只要唔系及生命，唔死得人嘅。
1: 系唔系真系危险性嘅嘢 ？OK 嘅，你话啊试咗有机会有危险，梗系唔好俾佢去啦。但系呢个其实唔系话啲咩危险性嘅嘢嘅话，作为父母去到仔女咁嘅年纪，都要俾佢尝试下。你话十一二岁梗系唔好啦，十八九岁冇问题嘅应该。
0: 冇错啦，系啦。咁其实系我哋要从控制转为一个引导啦。
1: 系。
0: 咁第三咧，应该系多啲嘅心理同埋情绪上面嘅支援啦。嗱，呢样系好重要嘅。有时咧，青少年咧最重要，佢唔系要你解决问题，即系譬如咧啊，佢成绩唔好，唔开心，通常成绩唔好啊，我帮你揾个补习啦，系咪？其实佢可能未必系咁样，佢觉得我已经好努力啊，个老师咧硬系咧，好似我觉得针对我嘅，我哋个 project 永远都唔好嘅。
1: 嗯，
0: 咁有啲时候咧，佢系唔开心，由得佢，甚至有啲嘢咧，其实佢唔系要你帮佢解决，佢只系你听下佢讲嘢。
1: 嗯，即系叫做俾佢呻一呻。
0: 系啦，呻一呻咁样啦。
1: Okay,
0: 你提供一个心理支援，不要太干预他们。还有有时候我们父母太多焦虑，用焦虑来控制仔女，自己不觉得。
1: 将自己的担忧压力加诸在他们身上。
0: 没错，是
1: 的。Okay,
0: 是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永远都是的。
1: 是，没错，这个非常重要，沟通。
0: 系啦，咁我沟通都系啦，我哋可以，譬如有啲时候咧，约啲青少年啊，仔女，有时屋企倾唔到偈嘅，屋企因为佢太忙啊，又做啲，出下去咧，最好咧饮煲煲 tea 啦，系啦，半个钟头倾下嘢啦，放学或者唔好直接翻屋企啦，系咪？系嘛？同埋我哋最兴就系太忙啦，一至五啲时间编排晒啲课外活动啦，根本咧佢忙完之后咧，佢又攰到死啊，仲边有倾偈啊？我啊自己忙到死啊，翻嚟又赶住煮饭啦，边有时间倾偈？系啦，真真正正。大家去问一下我同我个青少年最后一次倾偈，有去到半个钟头以上嘅，有几耐啊？
1: 嗯，系啦，即系倾偈唔系话净系问你学校嗰啲嘢啊，而系可能系多啲深入啲嘅倾偈嘅，都系。
0: 系啊，即系甚至我有个家长，咁佢不嬲以嚟，佢都觉得，唉，即系大学冇拍拖啦，好鬼死忙啊，你专心学嘢系咪？咁啊，嚟呢度学习咗之后，嗱，你千祈唔好批评佢任何嘢。佢话俾你听，点解佢真系想拍拖啊？以前他比着我呢，即是唉，梗係唔好拍拖啦，專心學業啦，係啦，咁啊，但係而家阿 Barry Sir 話佢唔好講嘢，咁佢就啊，點解你呢個時候你選擇拍拖嘅？你係心儀嘅對象？佢話唔係啊，阿媽，你知唔知咧？其實咧，好多人咧話咧，真係咧，如果大學拍唔到拖咧，將來出咗嚟做嘢更加揾唔到男朋友啊，嗰啲賣情借啊，我就唔想咁樣啦。嗱，即係當然。其实我哋可以啊、哦，原来你咁，你唔系真系谂住诶，你诶搵唔到对象噶，多啲了解佢，
1: 嗯，
0: 唔好净系觉得哇，你应该唔系唔应该咁做嘅，
1: 系，即系可能佢唔系一心想去拍拖，想去玩，只不过佢系有咁嘅担忧，人哋同佢讲嗰呢啲，未必系真实嘅说话，但佢惊，咁我哋做父母嘅可以同佢解释翻咯，
0: 系啦，冇错啦，
1: 打消咗佢嘅恐惧，佢嘅担忧，咁如果佢都系想去试嘅，咪俾佢试咯，都系嗰句。
0: 如果你不俾佢拍拖嘅，佢仍然有个担心，有个恐惧喺里边嘅。
1: 同埋佢拍拖瞒住你，咪仲衰。
0: 系啊，
1: 系 啊, 啊，你我哋越唔俾佢做某一啲嘢，佢瞒住我哋去做嘅话，咁其实可能后果仲严重嘅，可能到时真系有危险性嘅时候，我哋都唔知嘅。
0: 冇错啊，系啊，都系。所以其实真系我哋要当佢一个朋友，咁大家去相待平等嘅关系，咁呢样先系最重要啦。
1: 嗯，冇错。咁其实讲到底啦，青少年真系话转变去到成人阶段嘅时候，其实最担心嘅就系佢哋以为自己足够成熟，其实就唔够嘅。咁系可能好容易会喺啲决定上啊，一啲做法上系会行差踏错咗。咁家长一定要非常之注意啦。
0: 系啊，所以我哋间中有啲嘅课程都教青少年，即系点样训练佢个独立思维啊，处理情绪啊，同埋建立人际关系，同埋处理啲压力好重要。即系呢啲都要学习
1: 嘅。冇错，呢一个成长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嚟噶嘛，咁我哋成长智慧都是希望大家在成长不同的阶段可以吸收不同的智慧去面对不同的问题啦。
0: 冇错啊。
1: OK， 嗱咁好啦 ，Barry Sir， 今日时间又够啦，我哋呢一个话题讲到呢一度啦，咁下星期嘅成长智慧，我哋继续同听众朋友分享其他嘅心理话题啊。
0: 好
1: 下礼拜再见啦。
0: OK， 拜拜。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很多朋友都打过桌球，
1: 即是我们叫做台球英式的 snooker， 又或者是美式的 pool， 那就算没打过的至少都有见过啦。一般正式的桌球那张台一定是用绿色的绒面来做台布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绿色呢？其实用绿色作为台布颜色的原因是跟桌球的起源有关的，因为桌球原本就是由一种类似草地滚球的地面台球的运动而演变而来的，而地面台球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面进行的，所以后来衍生出来的桌球也都跟随传统以绿色来作为桌球的台面颜色了。

0: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0: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0: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0: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刚刚带给大家这一首就是郑秀文的《终身美丽》，来自电影《瘦身》来自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讲到瘦身，虽然今天就阴天落雨天，但始终都已经五月中了，夏天呢真的都就是就来到了。相信有很多女士们近期其实都应该很积极地在 keep fit 的了，都是希望夏天的时候可以穿衫好看一点，又不会将自己身形上面的一些缺点暴露了出来。所以我们经常都会听到人家说减肥是女人的终身事业来的。上个星期五就是我们华侨之声的台庆晚宴，那晚亦菲就有幸可以在开场表演里面就联同我们星期二善解疑难和星期四健康大本营的节目主持黎燕卿，同埋星期六周末自救分，还有就是我一分钟冷知识的另外一位拍档主持马丁，我们三个就一起在台上面为现场来宾去献唱我们华侨之声的台歌。跟着那晚分别前后有几个人就异口同声跟我说，如果不是在台庆这个场合而在街上见到我的话，真的会不认得我。我记得之前在跟大家分享亦菲上年回国行程的时候都有讲过，我在香港过关的时候就因为面容识别系统是识别不到我的样子，所以很多次我都要被海关人员叫出来是单独行这个人工通道，搞到我都不知道尴尬，还令到我都有些冲动想去报失了一些证件，跟着可以重新拍那些证件相。其实我将身份证都只是2023年底的时候回去才办的新证来的，咁的确就好少人咧，尤其成年人啊，好少话真系会喺两年之内个容貌咧会起到咁大变化。咁所以咧又好难怪啲海关人员系会有疑心咯。咁一直咧都有好多人好好奇啊，到底我减咗几多先至会有咁样嘅效果咧？咁其实确切嘅磅数咧就无谓讲啦，总之我系减咗咧就超过原本体重嘅三分之一啦。咁或者我哋用 BMI 数值嚟讲啦。咁我系从之前系超过31降到而家咧系 under 20，咁而且都维持咗系超过8个月以上啦。咁除咗话回国嗰轮冇乜点样去磅到体重之外啦，咁翻到嚟咧系有升翻少少嘅，咁不过好快咧我都控制翻落嚟啦。嗱，咁讲到 BMI 值，相信咧对于一向有关心自己身形体重管理嘅朋友嚟讲咧，都唔会陌生噶啦。咁不过咧，亦菲都喺度同听众朋友简单讲解一下啦。首先咩系 BMI 咧？咁就系 Body Mass Index 啊，身体质量指数。咁佢系一个国际公认嘅健康体型嘅指标啦。简单嚟讲咧，就系以身高同埋体重嘅比例咧嚟到衡量肥瘦嘅程度啊。咁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啦 WHO 嘅指标啦，一个成年人嘅 BMI 值咧，正常嘅范围就应该维持喺18.5去到25之间。咁如果超过25咧，就为之超重；而大过30咧，就属于肥胖噶啦。咁不过亚洲地区咧，普遍就会比较严谨嘅。咁通常如果超过24咧，都会视为超重噶啦。以香港卫生署嘅标准啦 ，BMI 值嘅正常值咧就系18.5去到23，咁其实比世卫嘅标准值咧仲要低到2点添嘅。咁不过无论你以世卫嘅标准又好啦，亚洲嘅标准又好啦，咁好似亦菲之前咧去到超过31嘅 BMI 值咧，真系非常之唔要得噶。即系唔好话身形臃肿啊，块面又圆又大啊，双下巴又夸张啦，无论点样化妆，其实都冇得救。咁但系除咗你话外形之外咧，其实最重要嘅始终都系健康风险嘅问题啊。嗱，一般嚟讲咧，如果 BMI 值系大于24咧，咁已经系会增加一啲慢性病啦，例如系糖尿病啦、高血压等等嘅风险噶啦。咁如果大于30嘅话咧，风险就更加属于极高添啊。咁的确啦，过去我好多年嘅一个验身报告咧，其实从来都冇话靓仔过噶，嗰啲咩胆固醇啊、金油三酯啊、血糖啊咁等等咧，全部呢啲其实常年都系维持喺一个临界点啦，甚至乎系超标嘅水平嚟噶。咁不过咧，自从我将体重降咗落嚟之后咧，我再去验身咧，全部都恢复翻去一个健康嘅水平。咁就连我个家庭医生咧都吓咗一跳。即系佢都冇谂到咧，我可以咁快脆咧可以减到落嚟啦。咁我哋点知自己嘅 BMI 值咧？咁当然系有公式可以计到出嚟噶啦。嗱，大家不妨咧攞支笔，攞张纸出嚟记低佢啦。咁如果屋企有磅嘅话，听朝起身磅一磅嘅体重，计一计，睇下自己嘅 BMI 值咧系有几多，算唔算喺健康嘅体重范围啊？ 咁其实呢一条公式咧都好简单嘅啫，咁就系以我哋嘅体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咁体重咧就系以公斤去到衡量，即系 kilogram 啦 ，kg 作为呢个单位啦。而身高咧就系以 meter 即系米啊，或者我哋会叫做公尺嚟到去作为一个计算单位啦。咁举个例子，譬如如果你身高系 1.7 嘅，即系米七嘅，体重60公斤，咁你就会用60除以 1.7 嘅二次方，即系60除以2.89。咁就等于20.76，咁就属于正常嘅健康体重水平啦。嗱，咁亦非咧就前后系用咗4个月唔到咧，咁就由一个属于肥胖嘅水平咧降到落去健康水平啦。咁之后再用多2个零月咧，就降到去差唔多而家呢个水平啦。咁前后其实大概都系半年左右嘅时间，咁可能系算得比较快嘅。咁不过咧，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啦，成个过程当中咧，我系冇食过任何嘅减肥药，亦都系冇打过嗰啲所谓瘦身针嗰啲嘢嘅。咁完全咧就系靠饮食同埋运动嚟到减啦。咁当然啦，人嘅身体咧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啊。咁所以其实初时咧，我都会出现过一啲因为代谢紊乱而有嘅副作用啦。咁不过好快脆，身体咧都系适应咗啦。咁所以之后咧，我都觉得身体咧系比之前舒畅咗好多添噶。咁好似以前咧，我经常都会话呢度痛啊，嗰度痛啊，胸口啊、背脊啊、胃啊咁样，成日无端端都会痛噶。咁亦都系因为咁啦，我之前先至会无意中发现咗咧，我嗰位歌手朋友嘅歌咧，对我有呢个止痛作用啊。嗱，咁另外咧就系我以前一肚饿咧就会胃痛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唔会话一饿就痛啊。咁同埋身体嗰啲无啦啦嘅痛嘅情况咧，全部都好少发生噶啦，已经。咁至于你话代谢紊乱哦，究竟会有啲咩副作用呢？又或者如果大家想知道亦非到底做咗啲咩运动，减肥嘅餐摊又系点嘅呢？或者我哋休息一阵啦，咁下一次翻嚟咧，亦非仲同大家分享我嘅全过程啦。
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 apartment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son Village 社区，
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5: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6: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8: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7: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8: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7: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8: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抽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自营至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一首刘德华的《如果有一天》就将我们带到回来最后一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直播室依然有逸飞在这里。上一节就讲到逸飞之前用了大概半年时间就将自己身体的体重减了超过三分之一。由一个属于肥胖的 BMI 值就降到健康素食当中都算比较偏低的水平了。咁都头先都讲过啦，即系我哋喺我俾身体适应嘅初期啦。咁其实代谢点都会有啲紊乱嘅，咁所以咧我都会出现一啲好似甩头发啊、便秘啊、怕冻啊、生理期迟到等等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咁不过大概三四个星期左右咧，咁我嘅身体基本上已经系适应晒噶啦。咁唔单止话精神同埋体力咧比以前好咗好多啊，最紧要嘅系就连呢个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咧都有所改善添啊！咁其实呢一年几以嚟咧，陆陆续续都有好多人问过我啦，到底系点样可以做到喺咁短时间以内可以减到落嚟，仲要冇乜点样反弹嘅咧？咁我都冇话藏私嘅，我都好乐意同大家分享我嘅心得啦。咁但系咧，我同每一位朋友我都会讲啊，过程唔系容易噶，一定要有恒心先至坚持到落去。咁讲到话想减肥减体重啦，首先饮食一定系最重要噶啦。我哋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肥胖的原因所在。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吃得太多就肥了，没错。但是除了你说分量之外，其实食物的选择是更加重要，还有进食的时间那些都有讲究的。由初初减的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尽量都是维持一个16+8，即是简称168的饮食模式，即是将一日里面所吃的东西就尽量在8个小时里面进食，然后就保持16个小时空腹。咁好多人都会有所质疑，就系咁多个钟唔食嘢，其实对个胃会唔会唔好咧？咁呢样嘢其实我同我个家庭医生系讲过嘅，咁佢都系同意我呢个做法，咁我先至会继续去坚持落去啦。咁所以简单嚟讲咧，如果身体本身系冇乜大问题嘅话，其实呢一个做法咧系可以适度去进行嘅。咁我之前嘅作息时间嚟讲咧，我通常就会系大概7点钟左右起身嘅，咁9点几到10点咧，我就会食第一餐。然后大概下午1点半左右就会吃一些 snack 啦，叫做咁去到下午5点钟之前我就会吃完我的最后一餐噶啦。咁跟住夜晚咧就唔会再吃嘢嘅。咁大概去到11点左右就会去瞓噶啦。咁当然一开始的时候都真的会有啲好似挨肚饿咁嘅感觉嘅。咁但系适应咗之后咧，习惯成自然又唔会觉得点样难受噶。咁我而家咧就冇咁早起身啦，大概8-9点左右啦。所以我全部进食时间都会延迟一些的，通常第一餐就差不多中午前后吃啦， snack time 就真的变成去这个3:30下午茶的时间了。而晚饭就会是大概6点几左紧，通常7点前都会吃完的了。到夜晚就12点1点左右去睡了。不过现在因为我主要是一个控制的状态，就不是真的说很需要去怎样去减啦。所以有阵时夜晚如果真的饿呢，我都会吃少少的 snack 的，可能是吃一些青瓜啊、一些的番茄仔啊等等啦。又或者真的饿得滞的，我都会尝试吃一些的饼干啦。但是就尽量在睡觉前的4至5个钟我都尽量不吃东西的了。咁正话就讲到话食物嘅种类对于呢、即食物种类嘅选择啦，应该话嗰个选择咧，对于减重嚟讲咧，亦都系好关键嘅一个环节嚟嘅。咁我一日两餐嘅正餐食嘅嘢咧，其实都好规律嘅，都系大量嘅蔬菜啦，同埋少量嘅碳水啊，少量嘅蛋白质啦。咁我通常就日头先至会食碳水，而夜晚嗰餐咧，我就唔会点样去掂啲粉面啊或者面包嗰啲嘅。咁而碳水方面咧，我就多数选择系全麦嘅面包啦、番薯啊、薯仔啊、粟米嗰类。咁蔬菜咧就咩都食嘅，不过通常咧就会以生菜同埋一啲十字花科嘅蔬菜为主啦，即系西兰花又或者椰菜花等等啦。咁当然啦，仲有蛋白质都非常之重要嘅，对于我哋日常生活补充体力噶嘛。咁不过嗱，而家睇睇个时间已经10:58啦，原来咁都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咁或者咧，仲有啲乜嘢食物嘅选择啊，同埋饮食方面有啲咩要注意啊，饮品啊，甚至乎运动方面点样可以去帮我哋减重，点样去选择咧？咁或者留待下个星期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听日早上自营自美的10点钟轮到有 Linda 梁丽晴的出现了。逸飞再同大家下个星期三继续见啦，拜拜。
1: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3: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2: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又嫩及明亮。
3: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占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花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3: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6: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3: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7: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女士昨晚发生袭击案，市警接报指称位于133街及89 Avenue 附近一处住宅发生袭击事件。发言人 Lindsay Houghton 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在几名可能是室友或者彼此认识的人之间，有多人受伤，伤势程度由轻伤至重伤不等，他们经已被送往医院，伤者看来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估计事件与帮派或敲诈勒索案无关，亦不涉及枪击事件。现场照片显示，多辆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救护车和警车抵达现场，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至少两名伤者，并将他们送往医院。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医护人员现场救治六名伤者，其中五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另一人情况稳定。安省审计总长 Shelley Spence 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提供给省内医生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而省府在采购和测试过程中亦未有作出足够评估。有关发现来自审计总长办公室针对省府公共服务部门使用人工智能情况全面调查。报告指出，省府在采购可将医生与病人对话自动转成病历记录 AI 系统时候，测试20个系统发现多项严重问题。报告警告说，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若出现错误，可能导致不恰当甚至有害的治疗方案，影响病人健康结果，因此有关系统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以减少错误。测试期间，评估人员利用两段模拟医生与患者对话测试系统，发现有9个系统出现幻觉的情况，自行加入医生从未提出的治疗建议，例如安排病人接受心理治疗或验血。另外有12个系统记录错误的药物资料，17个系统则遗漏涉及病人精神健康重要内容。报告又指出，部分供应商在采购过程里面未有提及第三方审核报告、认证文件或风险评估，但当中仍有4个系统获得省府批准使用。在目前，有关 AI 系统经已全省投入使用，省府经已向医生发出指引，要求人手复核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以确保准确。审计总长建议省府应该加入资讯科技监控机制，要求医生确认和完成审阅。 Spence 表示，他近日求诊时候也都亲身接触过有医生使用 AI 笔记系统，并提醒医生要完成后仔细检查记录。他强调，问题反映省府必须确保所有采购 AI 系统是真正可靠。安省公务及采购厅长 Stephen Crawford 又表示，报告提及的问题均在测试阶段被发现，而医生在实际使用系统时候会全面监督和审核所有内容。他指出， AI 系统有助减少医生处理文书时间，让他们可以投放更多时间照顾病人。在早前，审计总长合共提出10项建议，改善公共部门使用 AI 的方式，内容主要涉及加强私隐和资讯安全措施，当中9项经已获得省府同意。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学生毕业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普及应用经验响到初阶段职位的需求。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1: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美芬关注政府怎样帮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回应说，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近三年已经有大约200000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补唔晒，又话输入人才反而可以为本地人创造就业。孙玉涵又话，适度引进人才能够有助经济做大个饼，为年轻人带嚟更多元同优质嘅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跟住 PC 渡轮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 t o 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晨12点，大约有7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rtz Bay 翻嚟 t o 神嘅航线，下一班船嚟晏昼12点，大约有6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5点和7点黄昏两班船咧，达到95%至90%满噶。柯舒比去靓度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12点10分。大约是有8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有1半满。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开书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的，大约是有70%满。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点05分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点05分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3: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6: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打击贪污腐败，在解放军的将领里面很多亦都受到惩罚。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亚资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能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0: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周逢基。
0: 5月13日中午的时分，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好开心呢，今天我们的老拍档又来到我们直播室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艺海森荣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生早晨。
21: 周逢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是啦，踏入五月呢，天气呢就和暖好多啦。虽然天气是这样，我们人的生活呢都是很有步骤，按步骤般去生活的。今天呢你打算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呢？
21: 今天呢其实都准备了很多资料的。
0: 是。
21: 就最重要呢，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一个抗衰老的饮食治疗的方法。
0: 哇，这个真是好的话题，也是大家非常重视的话题。
21: 是啊。那我们首先呢要了解呢就是说人啊，每一个人呢都是所以会有一个衰老的一个阶段啊。
0: 是。
21: 咁要令到抗衰老係用一啲咩方法啦？咁我哋站在做中药、做中医嘅立场咧，咁我哋又所谓以饮食同疗啊，医食同疗啦吓。
0: 系
21: 咁即系用一啲方法咧去食一啲所谓补充我哋身体嘅养分啊，或者依家兴嗰啲叫抗氧化的食物啦，令到個人咧所謂延緩衰老啦。咁延緩衰老咧，其實都有幾個講法嘅。一個咧就係所謂顏，即係顏容上嘅衰老啦。即係有啲人咧好大年紀咧，佢都睇落個面咧都好似好嬌嫩嘅嚇，
0: 學花童顏。
21: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另一個咧就係依家亦都係好多人關注嘅咧就係嗰、那個。神智的衰老啊，即系譬如有啲记忆啊衰退啊，或者有时咧即系反应啊衰退啊，咁啊包括咧就系嗰啲性机能衰退啊，咁呢啲咧都系一啲衰老嘅现象啊，咁甚至乎咧所谓饮食啊各方面咧都系有嗰、那个。所謂有衰老的跡象，
0: 一個消化得慢啦，代謝得慢啦，嗬。
21: 係啊，咁呢啲咧，我哋都係用一啲用一啲中醫中藥嘅方法啦，
0: 係
21: 去希望咧就幫助大家咧延緩嗰、那個所謂身體嗰個衰老啦，咁樣啦
0: 嚇。咁抗衰老好多人都中意噶啦，咁啊中醫又點樣？有啲咩好嘅方法介紹俾大家？
21: 今天呢其實都準備了很多啊，咁會準備了呢有三個湯料，一個咧就係一啲甜品啊，咁就去幫助咧大家咧就起碼咧有得食，
0: 好美之餘，對健康對我哋嘅美容有幫助。
21: 咁我其實咧響節目都經常講啦，我哋一個人咧想健康其實都唔係話好困難嘅，第一咧就要所謂作息有時啦。
0: 作息有時
21: 啊，即係唔好話咧，就成日都休息得唔夠啊，跟住咧就好夜瞓啊，咁呢啲咧就會令到個人咧容易蒼老噶啦。
0: 即係該瞓覺就瞓覺，該起身就要起身，就唔好喺度賴牀嚇。
21: 冇錯啦。第二咧就飲食有度啦，
0: 飲食有度，
21: 即係咧唔好話揀飲雜食，有時咧中意食嗰啲咧就食好多，有時唔中意食嗰啲咧一啲都唔掂。咁呢啲咧就屬於飲食無度啦，即係飲食有度啦。咁你包括好似飲酒啊呢啲咧，就唔好過量啦。即係少少酒係對身體有益嘅，但係多嘅時候咧就會傷到你個身體啦。
0: 咁抽煙又點啊？
21: 嚇！
0: 抽煙啊！
21: 抽煙啊！依個依家嚟講咧，基本上都
0: 最好唔好抽啦。
21: 最好啊，唔好啦，因為。已經好多醫學都證明咧，抽煙真係對身體好，只有有害冇益嘅啊。咁以前咧就嗰啲

0: 所谓适量的运动、
1: 嗯
0: 啊、又不要过量，譬如好像有些运动员那些没办法，他们 一定要去要锻炼而是去比赛，那那些呢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呢就反而不是很适宜的、
1: 嗯、
0: 因为呢过量的时候呢你的体力呢经常是支出过大的时候呢，个人呢是反而是容易衰老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所谓三样嘢都系好重要，
1: 嗯、
0: 全部咧一个要点就要有度，
1: 嗯，
0: 即系所谓要适量，嗯、就唔系话咧要过量咁去做，
1: 系
0: 咁样咧个身体咧先健康嘅，
1: 嗯，
0: 咁而最难做嘅咧，我哋人咧始终一个叫做感情嘅动物啦，
1: 嗯，
0: 最难做嘅一样嘢咧就要点样去放松我哋自己个心情。因为呢在我们中医来讲呢，所谓的七情呢是影响个健康呢是很重要的。即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悲啊哀啊乐啊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怎么样 去放松自己啊，这样呢，那这些呢都是一种学问来的。
1: 但有时又说乐极生悲，就是喜怒哀乐咩惊恐啊，呢即系每一样都唔可以过量啊！
0: 每一样都唔可以过量啊！就算开心都系、
1: 嗯，
0: 都要系一个即系要唔好
1: 控制一下，唔好
0: 系啊！即系譬如我谂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啲新闻啊，哎呀食糊啦咁啊，打麻将咁啊，兴奋个头咁都会令到心脏病发嘅，咁、
1: 啊、
0: 所以咧样样都系要一个。要適中，
1: 嗯，
0: 雖然呢我哋講啊當然容易啦，但係其實做起上嚟都係好大嘅困難嘅。
1: 即係點樣先能夠控制到自己嘅情緒比較平穩？呢、這個好好好難做嘅，真係
0: 好難做嘅，係啊。咁我哋依家集中咧，我哋今次咧就係集中咧就要講一啲食療啦，即係用一啲我哋中醫中藥嘅方法咧、
1: 嗯，
0: 去介紹一啲湯水咧，講啲食療啦。
1: 好
0: 嚇。啊咁、
1: 嗯、
0: 去、令到咧嗰個所謂個人咧冇咁容易蒼老啊。
1: 係。咁啊，講第一個湯水先啦，係嘛？
0: 唔係，首先咧，我哋要點樣講咧？就係話我哋人嗰個衰老啊，係會即係有啲咩跡象嘅嚇、啊。
1: 哦，即係點樣先你知道自己係開始衰老啦？
0: 係啦，
1: 有跡象。
0: 冇錯啦。咁、
1: 嗯、
0: 首先你引起咧嗰個衰老嘅。狀態呢就是說精神上的那種形態、啊、
1: 是
0: 即是譬如好像那個人呢突然間好像很容易累、啊或者是呢那個行動方面呢會特別、感覺到有些難度、啊
1: 嗯
0: 最明顯呢就是我們、通常都會說呢就是說一個人呢衰老呢第一件事呢就是由腳起
1: 了、嗯、
0: 那你呢就是当你年纪大了之后呢你说想踎低再起翻身呢、
1: 嗯、
0: 就会有个困难啦，或者呢上楼梯的时候呢又会产生一些困难啦。咁、
1: 哦、
0: 呢个呢就是一些衰老的现象啦、
1: 嗯
0: 啊。可能个头发都未白的，不过呢首先呢个脚呢就会出现问题啦。即是行动方面呢 会慢啦。咁、啊、第二样嘢呢就是那个视力的减退啦。
1: 嗯、
0: 视力的感慨呢就会可能呢会即是、对一些睇嘅嘢啊会觉得蒙啊，因为嗰时间可能会有啲白内障啊产生啊咁、
1: 嗯、
0: 样。咁、
1: 嗯、
0: 另外呢就听力啦。听力呢亦都系一个衰老嘅现象嘅表现嘅、
1: 嗯。
0: 即係例如有时呢开始呢嗰啲年纪大嘅时候呢就会有时个耳仔呢开始呢个听觉咧会冇咁敏锐啊，同埋咧好多时咧年纪大嘅时候咧个耳仔咧，我哋人嘅耳仔咧，其实嗰个所谓生长嘅过程咧，就系响六七十岁之后开始咧会比较表现出嚟嘅。例如嗰个时间咧，可能会有时觉得啊，个点解突然间听唔到啊，或者咧成日都好似。好似想坐飛機咁樣，好似有耳鳴嘅跡象啊，
1: 嗡嗡聲咁樣樣。
0: 係啦，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喺中醫個角度嚟睇咧，就係所謂個腎嘅有少少虛弱啦，同個腎有關啦。
1: 嗯，
0: 所以我哋咧好多時咧就係講話我哋 肾咧系主影响到我个热，同埋影响到我

0: 的眼的、
1: 嗯
0: 啊、所以神虚很多时候就会产生所谓耳鸣
1: 了。
0: 第三样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当年纪大的时候发觉呢夜尿呢又特别多的。
1: 夜尿多。
0: 啊咁夜尿特别多就係由于呢嗰个睡眠唔得熟睡啊。即係好多时呢就係、夜晚瞓得唔好啊好夜都瞓唔着啊或者呢好早呢就醒啦。咁呢个呢就会令到呢就会夜尿会多啦。
1: 嗯。啊、即呢啲都係六十岁之后。
0: 是
1: 会反映出来的。
0: 开始会慢慢有这些情况了。
1: 嗯。
0: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终于呢就在这个时间呢讲呢就是一些所谓衰老的现象出现
1: 了。嗯。那么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呢都有这些迹象呢、啊、不过不用怕罗生有办法的、啊。那么看看时间呢不如我们呢先听听客户的说话呢回来呢再跟大家介绍、啊。
2: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3: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2: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3: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公打公，反抢公。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4晚上6点半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2: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3: 西安住 Westin 酒店2晚，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近在咫尺。
2: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今日罗生咧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啲咧抗衰老方面嘅一啲办法啦。咁啊，当然啦，就有好多种嘅。咁啊，喺呢个未讲呢啲办法之前咧，都要等大家咧先了解一下，即系点先为之叫衰老，有啲咩迹象嘅。正话罗生咧讲咗咧，就系有感觉到容易攰啦，个人嗬，咁啊视力咧又减退啦。啲聽力呢亦都係差咗啦，同埋夜尿又多咗啦，咁呢啲都係
0: 头发啦，仲有头发咧就开始咧慢慢咧白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呢啲咧都系一啲衰老嘅象征啦。
1: 系，
0: 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就好大年纪，佢都啲头发都乌卒卒噶吓。
1: 系啊
0: 系啊，咁呢个咧当然有个别嘅情况啦。一般嚟讲咧，嗰个头发咧变白咧，呢啲咧都系一种。即係所謂衰老的現象啦，視力減退啊，開始咧有啲皺紋啊，咁呢啲咧都係一啲表現啦。咁另外咧就有時嗰啲面啊有啲斑啊，我哋俗稱叫老人斑啊。
1: 老人斑
0: 係咁呢啲咧都會慢慢咧就會出現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啲開始咧有少少即係所謂駝背啊。咁我哋都系人老咧就会缩咧就会咁嘅现象啦。咁呢啲咧喺外中医嚟讲咧就系因为佢嗰、那个所谓西医个角度咧就认为系因为钙质唔够啊。咁、
1: 哦、
0: 我哋中医就认为咧因为个肾啦，我哋认为咧就系肾主骨啊嘛。个肾当你个肾咧衰弱嘅时候咧，嗰啲骨咧就会疏骨质就会疏松噶啦。咁同埋咧就怕冷啦，即係可能平時好怕熱嘅，突然間咧就又特別咧，好似好容易咧就好驚凍啊。
1: 係，
0: 咁呢都係衰老嘅跡象嚟㗎。
1: 嗯。
0: 咁另外咧，有時咧有啲人咧就會將嗰個衰老咧同咧老年病咧又分，即係分唔開啊。
1: 哦。
0: 咁老年病嘅就係指咧。当年纪大的时候咧，会产生有啲所谓因为年老而产生的病啦。男性嚟讲咧就容易咧就有所谓前列腺肥大啦。
1: 系
0: 啊，女性咧就容易所谓有产生嗰、那个更年期嘅综合症啦。
1: 系
0: 啊，咁另外咧就个精神咧会有啲呆滞啊，咁呢啲咧反而咧就系属于一啲。老年人的病啊，不过不论怎样都好啦，有时咧老年病同埋嗰个衰老咧，有时都好难去划分嘅吓。咁我哋中医咧就系从乜嘢嘅角度去帮咧，就系话咧，同我哋首先咧就同我哋嘅心啦、脾啦、肾啦呢几样嘢咧去为主嘅吓。咁啊，心咧就当然啦。我哋所谓好多时咧，中医讲认为咧，当你个心咧出现个问题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到你咧。所以个精神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嗰个睡眠啦。呢、這个咧就同我哋个所谓心血啦各方面咧有关系噶啦。咁脾咧就包括咧我哋所谓脾胃啦，就包括我哋个消化系统啦。甚至乎咧，包括咧，令到咧我哋嗰、那个所谓大小便啊，即系唔得正常啦。譬如夜尿多啊，大便咧有时有啲人咧就会便秘啊。咁呢啲咧都系脾胃影响，于是咧就影响到咧胃口唔好啦。当你胃口唔好嘅时候咧，你吸收营养咧又唔得。即係唔得均勻咯，咁亦都會令到個人咧會容易有所謂衰老嘅現象啦。咁另外咧就正話講啦，心脾跟住就腎啦，腎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我哋頭先講啦，眼朦啊、耳鳴啊，呢啲咧都係同個腎有關嘅。包括另外咧就係話啲骨啦。当你个肾咧唔好嘅时候咧，你骨咧骨质咧就会疏松啦，于是咧就容易咧骨折啦，即系好容易一跌亲咧就会断啊，好容易咧就屈亲啊咁样。咁呢个咧都系同个肾有关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咧首先咧就要健脾，头先讲过健脾话，跟住咧就有啲补血啦，补血咧，当血气足嘅时候咧个心咧就会好啦。跟住就要固肾啦，令巩固嗰个肾阳啊，令到个人咧，所以有肾气嘅时候咧，个人咧就会精神啦。咁呢啲咧都系我哋中医咧所要做嘅嘢，就系咧脾、心同埋肾，就系影响到我哋个身体咧嗰、那个 所謂嗰個衰老嘅表現啦。
1: 嗯，咁啊呢個咧就係中醫嘅保養方法啦嚇。咁啊從心、脾、腎呢幾個方面，咁啊心呢方面咧即系我都有啲问题想问下你嘅，咁不过睇睇时间咧，又要听听客户嘅说话啦。
0: 好啊。
1: 咁啊，听完之后咧，翻嚟咧，仲有呢个新闻提要噶吓。
0: 嗯
1: 嗯。咁啊，稍后再同大家倾啊。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12: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将会今日举行罢工投票。BC 山火服务处将会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在省南岸实施的一级萤火禁令。据报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及船员暂时被禁止离船。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访问。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3: 一语同路人。
14: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洁冰。
15: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1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7: 女人各式各样的美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8: 星期五早上11:00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9: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遍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碗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1: 真系免费嘅，
2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2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1: 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啊！今日罗生咧继续系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咧抗衰老嘅中医嘅方面嘅办法噶噃。咁头先讲咗咁多啦，罗生吓，有啲咩迹象啊，令到自己咧系会感觉到系开始衰老啦。咁啊，头发白啊，瞓觉又瞓得唔好啊，视力又减退啊，听力又减退啊，等等呢啲都系噶啦吓。咁有啲咧，如果头发白嗰啲咧，有啲系出于遗传嗰类咧。
15: 咧，就有啲好细个都会日头发白嘅。
0: 咁呢个当然系分开啦。
15: 系啦，咁但系好似六十岁之后嗰啲咧，好多都有白头发噶啦，少不了噶呢、這个就系、是。咁有咩方法可以帮到我哋咧？吓，罗生。
0: 咁现代嘅人咧，就有啲好年轻就白，因为依家现代嘅人用脑咧
15: 吓，
0: 仲多啲。
15: 系啊，
0: 所以。同埋咧，嗰個作息時間咧，冇以前咧農村啊嗰啲咧，即係
15: 嗰啲天黑就瞓覺。
0: 係啦，所以
15: 而家呢啲夜貓嚟，
0: 日出而作啊嘛，日夜而歸咁啊，好多時咧唔同咗啦。以前嘅勞動力就強啲啦，依家用腦咧就多咗啦，所以依家咧白頭髮早白頭髮嘅人多咗嘅，
15: 係嘛？
0: 係啊，
15: 用腦多。
0: 咁我哋啊～好多聽眾咧，最重要就係話啊，平時我咧煲啲咩湯水飲啦，咁我今日咧準備咗四個湯水，驚唔夠時間，我哋先咧講咗啲湯水先啦，
15: 好，
0: 好唔好啊？
15: 好。
0: 咁啊，第一個咧叫做當歸熟地雞肉湯，咁呢個咧就好簡單嘅，用嘅材料咧就用雞啦、雞肉啦，我依度咧就用雞肉嘅90克，咁如果聽眾咧，譬如想鮮甜啲，你可以落成只雞都得嘅。
15: 成只雞都得。
0: 係啦，咁咧就當歸啊，12克。
15: 係。
0: 當歸咧，我建議咧就嗱，當歸咧，你哋去中藥店買嘅時候咧，佢有分開咧，當歸頭、全當歸、當歸尾咁樣嘅。咁我哋依度咧，我啊建議咧用當歸頭。
15: 哦。
0: 嚇，用當歸頭。咁如果你話啊唔係，我想個效果咧，因為當歸頭咧主力就補血，咁、全當歸咧就補血得嚟有行血嘅作用，咁你可以用全當歸、就唔好用當歸尾啦，因為當歸尾咧主要個作用咧係一種去瘀啊嗰方面嘅用嘅，所以咧就一係用全當歸，一係用當歸頭都得，咁當歸啊12克，熟地咧就24克。肉桂就3克，川芎12克嘅。咁呢个味道嚟讲咧，就肉桂咧个味道咧就比较带有辣啊。同埋咧嗰个川芎都有少少辣嘅。咁熟地同埋当归咧，佢就甜嘅吓。当归佢都有少少辣，咁但系咧佢个甜味咧就多过个辣味嘅。咁用嘅材料我再讲一次啦，鸡肉咧90克，当归12克。熟地24克，肉桂啊3克，川芎12克啊。咁咧用水咧大概咧12碗到啦，煲2个钟头，咁啊加少少盐，咁就可以当汤饮噶啦。咁呢个汤咧主要嘅功能咧就系咧补肝益肾，同埋驱寒养胃，亦都有补血行气嘅作用嘅吓。咁我哋讲佢呢度嘅药材啦。当归啦，个味咧属于甘辛，即系话咧佢甜之中咧带有少少辣嘅，
15: 少少
0: 个性质咧属于温嘅。咁、个功效咧，佢本身咧有补血养肝，而熟地咧个味素咧系属于甜啊甘嘅吓。个性质咧属于微温，主要嘅作用咧有养血同埋滋阴嘅作用嘅。咁肉桂啦，肉桂咧佢个味咧系属于辛嘅，辛即系辣啦吓，
15: 辣辣地。
0: 个性质咧属于热嘅，
15: 哦，
0: 咁所以咧就我哋用嘅量咧用得好少啊，用3克嘅啫，用好少嘅啫吓。三克咧，如果以香港嘅称咧，大概1钱到啦，好少嘅啫吓。咁肉桂咧本身咧就系温补肾阳嘅，主要咧就佢有一种驱寒嘅作用啊。其实呢度加拿大的天气呢是非常之好的，尤其是温哥华。咁呢就第四样呢就是那个川芎啦。川芎呢个味道呢都是属于辛的，个性质属于温的。而川芎呢主要呢就有开窍同埋活血行气的作用的。咁呢几样嘢呢煲咗汤之后呢对个身体呢会产生所谓呢補肝益腎同埋驅寒養胃，補血行氣嘅作用嘅。
15: 咁嗰啲經常話手凍啊、腳凍嗰啲人士就好啱咯，
0: 非常之好嘅，咁啊可以耐不耐煲下啦，對個身體好有益嘅嚇。咁第二個湯水咧就叫做覆盆子鮑魚雞湯嚇。 咁用嘅材料咧就系覆盆子啦。覆咧就你哋可以用
15: 颠覆嗰个覆吓，
0: 又可以回覆个覆，
15: 回覆吓。
0: 总之咧，你讲个写个覆字个音都得噶啦。
15: 系
0: 盆咧就一盆个盆啦吓，覆盆子就15克，女贞子就15克，鲍鱼同埋鸡咧。就著量啦，如果你譬如你買到嗰啲青面包啦，咁啊最好啦。比如煲湯嚟講，青面包最好啦。如果你買唔到咧，買嗰啲依家有啲乾嘅鮑魚仔啊，咁嗰啲唔會太貴啦。咁嗰啲煲起咧都唔錯嘅。咁啊，另外咧就可以落雞啦，雞肉或者係你落一隻雞都得嘅。咁啊，想即係啲湯甜啲，咪落多啲啦，冇所謂。呢個就冇個固定的限量啊，咁啊姜咧就5片到啦，大概吓。咁如果你譬如你嗰个鲍鱼同埋鸡咧多嘅时候咧，你可以落多啲水啦。如果你唔系咧，大约咧12碗水都差唔多嘅
15: 吓。
0: 咁呢个咧就啲主妇煲汤咧都好叻嘅，所以咧
15: 习惯咗嘅手势
0: 系啦，佢惯咗啦吓。咁咧就煲咧大概都系煲2个钟到啦。咁呢个汤咧主要咧个作用咧就有。保肝啦、明目有抗衰老同埋护肤嘅作用啊，对个皮肤系非常好嘅吓。咁所以咧，对个皮肤好咧，即系话咧，对个肺好啦。我哋中医成日都话肺表于皮啊嘛，所以如果你话想个皮肤好啊，就饮食啊啲补肺嘅中药咧，就非常之好对个皮肤啦。咁对个皮肤好嘅。最好咧，梗係燕窩啦嚇，燕窩又對個氣管又好，對個肺又好嘅嚇。咁呢度咧嘅藥材咧就有覆盆子啦，個味咧屬於酸嘅，甘有少少甜嗱、酸咁樣嘅，個性質咧屬於温嘅嚇。咁覆盆子咧本身咧佢有益腎固精、縮尿嘅作用，亦都有養肝明目噶嚇。咁我哋要講咧，佢益腎嘅意思咧，佢即係話有滋腎水嘅作用，即係有補腎嘅作用啦。固精咧就係話咧，對嗰啲譬如咧男性咧嗰啲精氣比較弱嘅話咧，佢有固精。而縮尿嘅意思咧就係話有啲人譬如經常咧好容易咧就。尿急啊，咁呢个缩尿嘅意思咧，即系可以令到咧唔会咁容易咧产生所谓有尿急啊急尿嘅情况嘅吓。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就覆盆子咧效果系非常好啦。
15: 系，
0: 咁啊第二味嘅中药咧就女贞子啦。
15: 系，
0: 女贞子咧个味道咧都系属于甘苦，性质咧就属于凉嘅。咁佢本身咧有滋补肝肾同埋咧清热明目嘅作用啊。咁我哋头先睇翻呢两只药咧，一只就温嘅，一只就凉嘅。咁大家配合咗之后咧，佢咧对嗰、那个补肝明目啦，同埋咧抗衰老咧，就效果咧非常之明显嘅。有啲人咧，因为咧食一啲少少嘅补品咧，佢又会感觉到会有啲所谓热啊。
15: 会啊，
0: 咁于是咧，如果饮呢个汤咧，就一定唔会啦，因为佢呢个咧。是大家中和翻嘅，一个是属于温，一个属于凉，咁去大家去协助翻嘅。
15: 咁啊，呢两个汤咧，譬如对一啲心脏比较弱一啲嘅人士有冇帮助？
0: 有帮助，两个都有帮助嘅。
15: 即系有啲朋友话：哎呀，个心有时有啲腰腰痛啊，有时咧又好似觉得个心跳得比较快啊，嗰啲咁样样。
0: 吓，咁呢啲咧，其实喺我哋中医咧嚟讲咧，叫做心律不齐啊。
15: 心律不齐。
0: 系。咁煲呢啲饮咧，
15: 系咪血？
0: 佢唔系话唔够，而系咧佢嗰个畅通度唔好。
15: 哦。
0: 即系心血管咧入边咧个畅通度唔好。就有时会突然间好快咁，突然间咧又冇嘢咁样，好快又冇嘢。咁呢啲咧就属于心律不齐。
15: 佢第二个汤嚟有缩尿嘅作用，譬如嗰啲夜尿比较多嘅朋友系咪有帮助？
0: 有帮助，冇错啦。所以呢个汤咧就对于有时有啲老人家咧，经常咧夜尿多咧就有帮助嘅。
15: 因为我都知道有好多女士咧就上咗年纪嗰啲咧，一急尿咧佢就。要快啲去揾洗手间噶啦，
0: 系啊系啊，即系忍唔到尿啦，系啦，系啊， 咁呢啲嘅情況咧，佢除咗個腎之外咧，就同我大腦嘅神經都有啲關係啦。
15: 哦，大腦神經
0: 有時係啦，因為佢嗰個感應咧唔同啊，所以就好多時咧就有時喺夜晚嘅時候咧會特別明顯啲嘅呢啲。
15: 嗯，係啦，咁啊鮑魚雞湯一個啊，另外一個咧就係、
0: 當歸熟地雞湯。
15: 當歸係啦，非常之好啊！呢啲都係即係比較呢個天時咧用咧就係好啱噶。係
0: 啊，你煲起上嚟亦都好好飲啊！呢啲湯煲出嚟又好好飲嚇。
15: 煲雞啊嘛！
0: 依家青邊包咧就難揾啲，即係依家冇以前咁多啦。咁啊，亦但係咧就依家多咗好多嗰啲鮑魚仔乾嘅鮑魚仔啦。
15: 乾嘅嚇，
0: 咁你反而咧用罐頭鮑魚又唔得噶喎，煲湯。
15: 哦，
0: 因為佢嗰、那個。那個味咧又唔同嘅，所以煲湯咧一係用嗰啲急凍嗰啲鮮包，一係就用乾包。
15: 嗯，
0: 啊，咁依家有啲乾包仔都好平，
15: 都好多賣。
0: 咁嗰啲都係啊，嗰啲都唔錯噶，愛嚟煲湯就
15: 係啦。咁啊，呢啲材料都非常之好啊，對我哋健康啊、抗衰老咧非常之有幫助嘅。咁啊，介紹完兩款湯水之後，我哋又要聽聽客户説話咯噃。翻嚟咧，仲有兩個湯咧，一陣間羅生繼續同大家介紹嘅。
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救命啊！
6: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7: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6: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7: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6: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6: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5月15日嘅团每位劲减300元。
26: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4: 黄锦清
26: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7: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9: 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四 part 嘅健康之门啊！时间咧过得真系快啦，因为我哋准备嘅资料亦都比较多，所以今日咧亦都唔开放个热线电话接听电话，因为唔够时间啦。
0: 系
1: 罗生咧，仲有两个汤水要同大家介绍嘅，咁我哋听听啊。
0: 好啊，咁啊，第三个咧就银杏益智汤啊。咁大家咧一听起银杏咧，大家可能咧就会谂起，咦？白果喎、哦，系啦，咁我哋白果吓，其实咧真正嘅名系银杏啊，咁啊广东我哋香港人咧就叫呢啲咧叫白果，但系咧又有啲人又唔中意讲白果呢，
1: 考试啊，千祈唔好白果。
0: 咁我哋个其实正式嘅名称咧银杏啊，咁大家都知道咧银杏咧本身佢亦都系有补脑嘅作用啊，佢亦都可以有预防咧嗰个所谓失智嘅中药，尤其是咧嗰个银杏叶啦吓，咁、但系我哋煲汤咧，多数咧都系用银杏，就唔系用个叶嘅。咁啊，银杏咧就尽量咧就买到嗰啲急冻嗰啲新鲜嗰啲咧就好啲，就唔好剥咗壳嗰啲。摸咗壳嗰啲佢功效冇咁好嘅吓，咁、我哋店有嘅，如果你听众咧可以嚟我哋店度有得卖嘅。
1: 好啊，下次揾你啦。
0: 咁呢啲银杏咧就翻嚟咧，第一件事咧就要摸咗个壳佢啦。
1: 系。
0: 咁以前啲银杏咧佢就有心嘅，依家佢都有，但系嗰啲心咧基本上你都唔使理啊，因为佢好幼，有啲甚至乎冇嘅。
1: 即系照食埋都冇咩影响嘅。
0: 冇问题嘅吓吓。同埋咧，好多人咧就觉得咧，哇！听闻话银杏啊有毒喎、咁样，但系咧其实咧嗰啲毒素咧你煮咗之后就冇咗嘅。
1: 系最紧要
0: 唔好生食，系啦，唔好生食吓、一定要煮熟。咁啊，剥咗壳之后啊，咁啊用得噶啦。
1: 系
0: 咁咧就我哋用嘅材料咧就系、银杏咧300克都几多噶，
1: 三百克
0: 差唔多一未够一磅，差唔多一磅啦。咁但系你搣咗壳之后咧，剩翻嘅咧。
1: 少咗好多，
0: 個就好少嘅啫。我哋講依個係講未剝殼之前嘅重量啊。咁當然咧，如果你中意食嘅，可以落多啲都唔怕嘅。咁啊，白胡椒粒就10克。白胡椒粒咧，你就翻嚟咧，可以就咁成粒劑落去煲。如果你咧覺得咧想辣啲咧，可以中爛佢，即係揼一揼佢，先劑落去煲啦。咁咧就
1: 出味啲，
0: 比較出味啲，係啦。咁腐竹咧就用嗰啲乾嗰啲腐竹啦，大概五片到啦。其實多啲少啲冇所謂嘅。咁啊，瘦肉咧就一磅埋。肉呢啲咧你亦都可以自己酌量啦。譬如你中意咧落多啲都冇問題嘅。咁呢啲湯咧就其實自己可以酌量加減嘅，都唔使咁刻意話啊羅生話300克喎、就真係301克都唔得喎，咁啊唔係嚇。自己可以酌量加減啦，譬如胡椒粒啊，你中意落多啲都冇問題嘅。咁呢個湯咧本身咧就有補腦益智同埋咧驅寒養胃嘅作用啦。咁啊呢度咧佢嗰個藥性咧亦都係好簡單啦，銀杏啦，主要咧又有通竅啦，同埋有補腦嘅作用啦。白胡椒粒咧，佢本身咧就有驅寒養胃嘅作用啦。咁佢做嘅方法咧好簡單啦，將啲銀杏咧就剝咗殼之後，洗乾淨，咁啊連埋啲白胡椒粒，連埋啲瘦肉，大概咧用12碗水擠落去煲，煲到咁上下先落啲腐枝竹落去，落啲腐竹落去。腐竹啊，煲大概30分鐘得噶。腐竹遇到浸一浸佢啦，好容易煲得烂噶啦。
1: 系
0: 咁呢个汤咧就加少少盐咁啊饮得噶啦吓。
1: 咁啊
0: 非常之好，又好简单吓。
1: 系啊。
0: 咁啊，第四个咧，我哋就呢个咧就啲甜品嚟嘅，即系啲
1: 饭后
0: 嘅甜品系啦。咁啊呢个呢个咧，其实我之前曾经讲过嘅吓，呢个叫。銀杏雙棗的甜品、雙棗是什麼呢？就是紅棗和藍棗
1: 了、
0: 用的銀杏呢大概400克、紅棗又是400克、藍棗是200克、這個用量呢大家聽眾看起來好像很多，其實又不多
1: 的、感覺好
0: 像很多、銀杏呢你400克呢你撕了殼之後呢剩下 不會很多的
1: 300克左右、
0: 紅棗呢為什麼要用400克 咁多咧，男組點解又要用200克咧？因為我哋咧個做嘅方法咧有少少分別嘅。我哋要先將紅組同埋藍組咧一齊用大概咧15-20碗水度，落去煲，慢慢火，慢慢煲。煲到點樣咧？煲到咧嗰啲水咧開始咧感覺到咧好似有啲好結嘅情況。
2: 哦，
0: 即係話咧，我哋要利用紅棗同埋藍棗咧煲一啲糖水出嚟，我唔落糖嘅。
2: 哦，即係煲到佢淋曬嘅。
0: 係啦，然後咧嗰啲糖咧就即係嗰啲紅棗嘅甜味啊，同埋藍棗嘅甜味咧會走咗出嚟。
2: 嗯。
0: 跟住咧，我哋會將啲紅棗同埋藍棗咧就撈起佢，淨係要嗰啲水嘅啫。
2: 嗯。
0: 咁呢個紅棗同埋藍棗煲完之後咧，呢啲水咧變成一啲糖水啦。然後嗰個時間咧，我哋先擠啲銀杏落去煲。
2: 咁要煲到嗰啲紅棗、藍棗都出曬味啊，大概要幾耐到啲時間？
0: 都要2小時左右嘅。
2: 哦，都要2小時。
0: 你仲要慢慢火，又唔可以太猛火。
2: 哦。
0: 慢慢火煲，慢慢火煲。
2: 係。
0: 可能有時你慢到咧，可能要3小時都唔定，要你自己慢慢因啊。
2: 即係一定要慢個火。
0: 一定要慢火嚇，跟住因為你煲到耐咗之後咧，佢慢慢咧，可能咧由於啲火慢啦，滾唔起啦，咁又會有時容易黐底，所以咧你都要耐不耐咧要攪一攪佢嚇，咁樣咧就等佢滾得起，慢啲火煲，咁然後咧嗰啲佢嗰個糖分咧會走咗出嚟，就變咗咧呢個係紅棗藍棗嘅糖水
2: 混合嘅嗰種甜味啊出曬嚟啦。
0: 係啦，因為藍棗佢就唔係好甜嘅，紅棗係甜啲啦。
2: 哦，
0: 啊咁你出嚟咧嗰時候咧嗰啲糖水，然後先咧擠啲銀杏落去煲，
2: 係
0: 啊銀杏嘅肉咧擠落去煲，咁嗰個咧大概煲1.5小時到就得噶，因為嗰啲白果咧好容易腍嘅，唔好煲咁耐。咁佢煲完之後咧，你就飲呢碗糖水啦，同埋白果啦，
2: 嚇
0: 咁呢個
2: 有咩功效啊？
0: 呢個嘅功效咧，佢又有補腦益智啦，同埋驅風補血嘅作用
2: 嚇。
0: 咁我哋咧依度咧用咧都系兩隻嘅棗啦，一隻就紅棗啦。
2: 系
0: 紅棗咧，我哋就要佢嘅甜味。
2: 嚇、
0: 藍棗咧，其實紅棗都補血嘅。
2: 嗯。
0: 咁但系藍棗補血得嚟，你有驅風嘅作用。咁、大家咧就用呢一個咧，我哋當甜品啦。
2: 相得益彰啦，
0: 係啦。咁咧呢個甜品咧，有啲人就可能或者有血糖高啊。
2: 係啊。
0: 咁呢個甜品咧，反而食得嘅喎。
2: 即係佢甜度唔係好甜。
0: 啊！佢因為佢呢個冇落任何嘅砂糖啊嗰類嘢啊，即係冇落嗰啲冰糖啊、片糖啊呢類嘢。
2: 嗯。
0: 咁呢個咧，全部係一啲果糖，即係又用一啲棗熬出嚟嘅糖。
2: 嗯。
0: 咁所以咧，就血糖高咧都飲得嘅呢個。
2: O、okay、K、
0: 啊。所以冇影響嘅。
2: 係啦。
0: 咁呢個咧就非常之好嘅一個甜品，不過咧做嘅功夫咧就多啲，同埋需要
2: 多
0: 啲時間，因為你淨係要熬嗰個糖水出嚟咧嘅時間咧要好有耐心嚇，因為你熬得唔好咧，佢嗰個糖水啊，即係嗰啲紅棗啲甜分咧就走唔到出嚟，
2: 係啦，咁啊呢個
0: 所以有少少耐性。
2: 呢、這個糖水咧就可以咧做飯後甜品啦，或者晏晝嘅時候啊，人哋飲咖啡，我可以煲呢個甜品嚟食喎，好潤喎、啊。
0: 可以煲定咗，然後咧擠喺雪櫃咯。
2: 嗯。
0: 咁要食嗰時再 heat 翻佢咯。
2: 嗯。
0: 因為呢個甜品製作咧需要時間啦。咁啦，如果你自己可以製造多啲，啊，即係個雪櫃有時需要嘅時候攞出嚟食，
2: 叮翻熱就得啦。
0: 係啊，依、這個本身咧對嗰、那個脾胃啦，同埋對嗰個補腦咧係非常之好嘅，而且佢又有驅風嘅作用。
2: 咁啊，一口氣羅生同大家介紹咗4款啦，啊，3個湯水，1個甜品，咁啊，相信咧對我哋依個抗衰老嚇、保健康啊非常之有幫助啦，大家不妨咧就試下啦嚇。咁啊，睇睇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咯噃。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今日因為係資料太多啦，冇接受呢、這個打入嚟接聽電話嘅。咁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問題需要了解多啲嘅，點樣聯絡啊羅生咧？
0: 咁听众咧可以尽量咧利用我哋公司嗰、那个微信同埋嗰个 WhatsApp 个电话咧，604-338-1963。咁我哋用百家店公司嘅电话就604-278-1633。咁大温咧，我哋有三间分行啦，一间响高桂林嘅恒基广场啦。一間在數理一百間的大統華裡面，還有一間就在百家店的。
2: 是的，今天多謝羅先生的好介紹，也都希望大家呢真的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啦。那這個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多謝大家收聽，下個星期三我們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3: 以上是付費節目，節目內容由廣告客戶提供。
5: 健康之門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3: 紫根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5: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3: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中午新闻专辑。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代表 Econ 911接线生的工会将会今日举行罢工投票。BC 山火服务处将会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在省南岸实施的一级萤火禁令。据报，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及船员暂时被禁止离船。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访问。
0: 加拿大新闻
4: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首先是本地新闻。苏里市警逮捕两名男子，指他们涉及上个月一宗与勒索案有关的枪击案。警方说在4月22号凌晨12点40分左右，他们接报赶往位于 87A Avenue 近134街的一处住宅，并确认房屋响亮器车遭到破坏。虽然枪击发生时屋内有人，但幸好是没人受伤。案件交由勒索专案小组接手调查。警方在今早发布最新的消息表示，调查人员随后在苏里市执行搜查令，并逮捕这两名男子。两名被告分别为22岁的 Damajet Singh 和30岁的 Padamajet Singh， 他们均非本地居民。他们被控一项在明知或罔顾他人是否在场情况下开枪罪名，以及一项无牌持有受限制或违禁枪械罪名。两人暂时均未被控勒索有关的控罪。两名男子现时被拘留，首名被告预计下次会在5月19号出庭，第二名被告预计会在6月1号出庭。警方也都公布两名男子的照片，希望推进涉嫌暴力勒索案的调查工作，能够促进更多目击者、受害者或相关人员去挺身而出，提供更多的信息。任何知情人士请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电话604-599-0502或勒索举报热线236-485-5149。代表 Econ 911接线生的工会将会今日举行罢工投票，雇主方面就表示将会寻求工业调解。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经过数个月的谈判，他们仍未能同资方达成协议，罢工投票会在5月13号举行，为期24小时，去到明日结束。QP 8911分会主席 Don Grant 表示，紧急通讯专业人员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前线联络人，每一次通话背后都有一位训练有素的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在巨大压力下工作，在人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援助。不过现在911系统正处于危急关头，而幕后的工作人员也都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工会表示，由于人手短缺，其员工正面临高怠员率、职业压力和损伤，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工会一份新闻稿里面说，这些短缺的情况往往非常严重，以致员工在很长时间里面无法按计划休息，甚至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去洗手间。工会又说，民众应该感受到员工面临的压力，他们目前要接60000个求救电话，在2025年911报警电话未能达到5秒内接听服务的标准。工会亦都指出，在圣诞节当日，一个报警的电话要用超过4分半钟才被接听到。不过 Grant 表示，罢工永远是工会最后的手段。在另一方面，资方就说， Econ 911是本省最大的警务和消防调度紧急通讯服务系统。资方指，他们首要任务是确保911服务不会中断，并专注于继续与工会进行谈判工作上。Econ 机构在新闻稿里面说，为了支持谈判取得持续进展，他们将会聘请省劳工关系局的调解服务，以协助完成最终阶段谈判，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资方又说，他们和工会目标是一致，确保通讯服务中心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需求。他们又说，911报警电话接听率一直是超过服务目标。虽然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变厅长葛海利 Kelly Green 就日前开始出现的多宗山火和夏天的干燥天气接受本台专访，谈及民众如何在本年夏季之前做好准备，包括保护好自己的房屋和为天旱作安排。他说，民众事前应该上网到 beprepare.bc.ca 查阅家中可以做好的准备工作。 郭海利话，其中一个可以事先安排嘅系为天旱天气检查好自己房屋，不要浪费食水。例如可以检查屋内是否有水喉同埋水龙头漏水。不少地区经已推出用水限制，节省食水至关重要。
5: In the lower mainland, we might expect to have the risk of high temperatures, so a heat event. We might have to respond to drought conditions. We're already seeing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eing in place.
3: 佢又话，虽然唔少人士都系住喺市区，但系山火风险仍然不可忽视，特别系一啲接近丛林嘅地方。另外一个可以准备嘅地方就系检查好自己嘅房屋嘅保险条例，喺某啲情况下知道边啲系可以受到保障。另外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清理好房屋周围的火险。他曾经见过有人将烧木的木材围在自己房屋的周边，一旦发生林火，这个会一个很大的风险。
5: We can still see some fire risk in the lower mainland because we do have a beautiful province, beautiful lower mainland. There's a lot of areas that have forests, and so FireSmart is a very good resource for people to reduce fire risk around their homes.
3: 郭海利本身是列治文的省议员，他指出，除了高桂林、Maple Ridge 和北岸等接近山林的城市之外，列治文之前在 Shell Road 的军部地区也都曾经发生过林火，当时要依赖 Maple Ridge 的山林救火队前来协助救火。加拿大环境部对两条省内陆主要公路发布强风特别天气预警，司机在途经该地区要切勿留意公路的天气预报。方洛林报道。
6: 一股强风暴正向 BC 南部内陆地区移动。加拿大环境部针对两条主要公路 Coquihalla Highway 同埋 Okanagan Connector 发布特别天气预警。环境部表示，一股强劲的低压槽将会带来强风，阵风风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预警涵盖 Hope、Merritt 同埋 Kamloops 之间的 Coquihalla Highway 同埋 Merritt 同 Kelowna 之间的 Okanagan Connector。预计西南风将会在星期三下午增强，并在午夜之前减弱至中等阵风。加拿大环境部在预警中敦促司机在途经该地区前密切注意公路天气预报。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可能会导致驾驶条件危险。
3: PC 渡轮公司将会今日公布夏季航线安排，以应对因世界杯涌入大温的大量人流。方乐林报道。
6: BC 渡轮公司表示，正为世界杯提前规划，将会在今日公布夏季航线安排。此前 BC 渡轮频频出现延误和机械故障，而受到选区内多个依赖渡轮服务地区的市长抨击。复活节长周末期间，多艘渡轮故障，多达13000名乘客受影响滞留。几日之后，已经有45年船龄的 Queen of Surrey 号亦都再次发生机械故障，令到阳光海岸居民和旅客大感不便。 BC 渡轮行政总裁 Nicholas Jimenez 曾经就渡轮故障事故公开致歉。南内莫市长 Nana Croft 就表示，他将会密切关注即将公布的夏季计划，期望 BC 渡轮能够提出清晰的应变方案，包括在船只突发停运时的具体安排，同埋希望 BC 渡轮唔好做出无法兑现嘅承诺，指市民喺规划暑假行程嘅时候需要确定性。不过 Croft 亦都认为 ，BC 渡轮今次举行较大型嘅记者会，某程度已经反映咗公司意识到公众对服务质素嘅不满。
3: BC 山火服务处将会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喺省南岸实施嘅一级萤火禁令，话称当前同埋预测嘅天气状况表明山火风险竟然有所降低。沿岸消防中心再发表声明指，本年的一级萤火禁令之前是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将会5月15日今日星期五中午开始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是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的开始。声明说，当前和预测的天气状况经已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的整体山火风险经已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的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不超过半米、宽度不超过半米的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说，上星期四在南岸生效的一级萤火禁令是自消防中心自2003年开始有纪录以来最早生效的一次，对上一次最早在2023年的6月8日。消防中心再表示，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在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经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 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亦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十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万元罚款和1年监禁。美国批评大量毒品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北美洲。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 Terence Cole 昨日在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说，大量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去加拿大，再转运到全国各地的毒品工厂，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加拿大境内制造这些芬太尼，之后偷运去到美国。寇指出，美国执法部门非常关注加拿大境内芬太尼生产的情况，并称在过去两个月，加拿大曾检获大量有关物品。他形容，美国除关注南部边境之外，也都需要密切留意北部边境的毒品走私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批评加拿大未有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并曾此为理由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海关及边境服务局数据表示，2025年美方在加美边境检获大约35公斤芬太尼，而美墨边境就检获5200公斤，反映加拿大仅占极少部分的来源。美国缉毒局目前在加拿大设有两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渥太华美国大使馆和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Cole透露，当局计划在2027年再增设两个办事处，加强监察加拿大的毒品活动。对于相关的指控，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他们一直有同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同地方警队合作，维持货运安全，并经已同 CBSA 建立先进的货柜检测设施。CBSA 就重申，加拿大并非美国或其他国家芬太尼的重要来源，并指出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增聘1000名边境人员，以进一步加强边境保安。渥太华亦都早前推出13亿元的边境安全计划，加强边境巡逻和委任芬太尼专员，以回应美方的关注。不过特朗普政府去年仍以毒品流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35%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其后在今年2月裁定，有关的关税措施超越总统权力，推翻相关政策。列治文皇家骑警在4月20日展开一日专门打击零售盗窃案的执法行动，拉了15人，行动属于警队持续推行针对列治文市中心财物罪案执法行动一部分。今次行动由前线便衣警员联同多间零售商的保安人员一同合作进行，涵盖列治文多个商业区，由店内职员即时向警方的监视及执法小组提供情报，令警员可迅速及针对地采取拘捕行动。被捕的15人包括8男7女，当中3人为青少年。警方建议向其中10人提出5000元或以下盗窃罪名，被捕者当中有8人曾同警方有过接触或有案底记录，当中7人是列治文居民，其余3人来自温哥华，2人来自温哥华岛靓佛，其余3个人来自三角洲、Kelowna和纳拉姆。另外一个人因为涉及未执行的拘捕令被捕，现时仍被还押当中。警方表示，所有涉案人士均获转介到社会服务机构。被盗窃物品主要包括食品、衣物和化妆品，检回货品总值大约是3400多元。今次行动属列治文皇家骑警整体灭罪策略之一，并获 BC 省社区安全及重点执法计划拨款支持。列治文皇家骑警该个行动的主任 Vas Kasim 督察指出，针对性执法行动显示以情报为主导的执法，和与本地零售商合作的重要性。警方表示，今年内将继续定期展开同类行动，持续打击财物罪案和维护社区安全。另外，列治文皇家骑警呼吁商户和居民，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

0: 省府采购可将医生与病人对话自动转成病历记录 AI 系统时候，测试20个系统发现多项严重问题。报告警告说，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若出现错误，可能导致不恰当甚至有害的治疗方案，影响病人健康结果，因此有关系统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以减少错误。测试期间，评估人员利用两段模拟医生与患者对话测试系统，发现有9个系统出现幻觉的情况，自行加入医生从未提出的治疗建议，例如安排病人接受心理治疗或验血。另外有12个系统记录错误的药物资料，17个系统则遗漏涉及病人精神健康重要内容。报告又指出，部分供应商在采购过程里面未有提及第三方审核报告、认证文件或风险评估，但当中仍有4个系统获得省府批准使用。在目前，有关 AI 系统经已在全省投入使用，省府经已向医生发出指引，要求人手复核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以确保准确。审计总长建议，省府应该加入资讯科技监控机制，要求医生确认和完成审阅。Spence 表示，他近日求诊时候，亦都亲身接触过有医生使用 AI 笔记系统，并提醒医生要完成后仔细检查记录。他强调，问题反映省府必须确保所有采购 AI 系统是真正可靠。安省公务及采购厅长 Stephen Crawford 又表示，报告提及的问题均在测试阶段被发现，而医生在实际使用系统时候会全面监督和审核所有内容。他指出， AI 系统有助减少医生处理文书时间，让他们可以投放更多时间照顾病人。在早前，审计总长合共提出10项建议，改善公共部门使用 AI 的方式，内容主要涉及加强私隐和资讯安全措施，当中9项经已获得省府同意。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海军中将 Angus Topshire 晋升，将出任加拿大军方第二把手。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他将接替即将退休的陆军中将 Stephen Kelsley 出任加拿大军方副国防参谋总长。同时，现任海军少将 Dan Chalables 亦都获晋升为海军中将，并将接掌加拿大皇家海军司令一职。当局是以人事调整方式公布上述任命安排，标志着加拿大军方高层完成新一轮的领导层交接。BC 最高法院法官今日将会就前皇家骑警警员 William Murchier 涉嫌替中国政府进行外国干预活动一案作出裁决。他被控一项违反资讯安全法的准备从事犯罪行为罪名，不过他否认控罪。控方上月在审讯时候指，中国当局透过被告试图绕过加拿大法律限制，向一名居住在温哥华并涉嫌在中国涉及巨额金融犯罪的富商施压。控方指称，中方无法直接接触目标的人物，因此利用被告策划一场威逼的行动。案件焦点之一是被告在2017年4月发给同事一封电邮，当时的香港经营一间自己于退休后成立的资产追讨公司，电邮中提及一名骗徒，控方认为明显是指威逼的对象 Hall Wei Sun。 Sun 离开中国之后定居大温地区并从事地产投资，中方指其涉及数亿元的金融犯罪活动。 Michelle 在电邮中表示，该名骗徒经已成为温哥华的大型地产商，并声称追查到超过1亿元资产，中国警方经已成立专案小组，准备发出全球通缉令。Mitchell 又提到，希望在通缉令正式发出前取得副本，以向对方施压，并透露在香港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人士会会面，尝试协助商讨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借此作为先例，低调和迅速地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控方指出，有关内容显示 Mitchell 参与中国政府绕过官方渠道向加国居民施压的计划。皇家骑警前驻华联络官员亦都作供话，中方因为加拿大拒绝代为接触新而感到不满。不过辩方就反驳，话控方只是从整封电邮里面抽取数段内容，过度演绎其刑事意图。代表律师认为，合理地解释应该是 Mitchell 正在协助追讨涉嫌诈骗所得资产，并非参与非法计划。辩方又解释，被告的言辞一向夸张，以整体电邮内容实际上显示其行为属于商业安排，并符合公众利益。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 赞助播出。
2: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但它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

0: 及弹性，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心用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天敌从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从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 天敌从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据报，一艘航行到法国的邮轮怀疑爆发肠胃疾病，大约1700名乘客及船员暂时被禁止离船。法国传媒报道话，英国公司的邮轮红心号上面，一名大约90岁的乘客早前怀疑因为肠胃炎疾病死亡，另外有50人出现消化系统感染症状。红心号星期二晚航行到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局话乘客正由船上的医生诊治，并经已被隔离在房间里面。当局亦都经已加派医疗小组登船，评估船上卫生状况。波尔多大学医疗传染病科正进行样本检测。当局强调，目前并无证据显示红心号上出现病例与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在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话，现场听到至少5下枪声，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话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里面。英国执政工党于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基仍面临巨大的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行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基仍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说，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里面表示，斯基仍经已失去选民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的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基仍落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的重要问题。苏格兰民族党在上星期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得129个议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未绝对占多数。多数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日前辞职，向斯基仍逼供，但同时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基仍。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6: 呢次文智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6: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7: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8: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7: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0: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9: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0: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9: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1: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2: 救命啊！
10: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1: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0: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1: 快啲去88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3: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访问，据报他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和位于美国的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保安明显加强。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行程。而在特朗普抵步之前，北京市面的保安亦都有所加强，长安街多个路口继续有警察维持秩序。外国传媒报道，特朗普预计星期四将会到访天坛，天坛由星期三起一连2日关闭。记者前往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已经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得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买飞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才知道公园闩门，会转去天安门参观，又希望下次再参观天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发前往中国前形容，此行会非常精彩，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的协助。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到北京前向记者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特朗普说，访华期间会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转机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之后继续前往北京。有白宫官员透露，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10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及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的高层。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行政总裁梅克罗特拉亦会随同特朗普出访。最初的名单并没有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但他被拍摄到在空军一号短暂停留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登上飞机。 NVIDIA 发言人说，黄仁勋是应特朗普邀请访华，支持美国和本届政府的目标。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5: 台湾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巴拉圭总统佩利亚日前到访台湾，同总统赖清德会晤。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全世界有138个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作出顺应历史大势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不点名批评佩利亚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o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下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大约有六成满噶。其余晏昼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翻到嚟 Towatson 嘅航线，下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但系有五成半满。公众需要留意咧，晏昼五点同七点咧达到系九成至到九成半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跟住 Horseshoe Bay 去 Lando 航线，下班船咧。是晏昼的两点廿五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Lando 翻返嚟 Horseshoe Bay， 下一班船是晏昼一点十五分，有九成满的。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三点三十五分，大约是有六成满。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2: 亚资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7: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四点半至到六点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五十至一百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2: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JP Wiser's Deluxe 威士忌1.14公升，而家只卖31.78，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2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梦。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0: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十八天游，
1: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和睦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格尔古城，
0: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2: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帐篷大倾销。帐篷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这里跟你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啦。这是讲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就是一个斩柴佬，他总是觉得自己呢就是辛苦命，所以他心灵非常之不平衡。有一天他越想越生气，于是呢就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呢就对他的妻子好地地大发脾气埋怨一番，因为心情好嘛，觉得自己辛苦嘛。咁啊，埋怨妻子之後咧，遇到妻子咧，個心情都唔好喎，傳染咗俾佢妻子啊。然後咧，更遷怒喺廚房裏邊煮飯嘅女。咁啊，女聽完之後啊，我同你煮飯，你仲多聲氣噶。個女又梗係火氣啦。一怒之下，煮飯嘅時候唔小心多放咗啲鹽啊，喺嗰啲飯嗰度，就覺得自己人生已經夠苦噶啦，居然連食一餐好飯都食唔到。咁於是食完飯之後咧。他就氣沖沖嬲爆爆，就回到山上斬柴，一面斬一面泄氣，一面就好嬲嘅，對其他嘅斬柴佬話佢自己咧就係倒霉嘅人生啊！佢越講就越嬲，一下唔小心，竟然個斧頭甩手就飛咗出去，打中咗路途當中經過嘅一個王子嚟嘅。咁啊，鄰國國王咧知道個仔俾人用斧頭嚟去掟中個頭啊，於是嬲到咧。派兵大舉進攻，一場戰爭就咁而起啦。而導火線咧，竟然只係為咗一餐充滿埋怨嘅午餐。呢、這個故事嘅反思咧，原來抱怨咧係心靈嘅癌症嚟嘅。點解話癌症咧？有兩個原因。第一，埋怨咧好似癌細胞一樣咧，係會擴散嘅。好似故事裏邊嘅樵夫，能夠將負能量影響妻子，繼而影響佢個女，最終。仲將呢件事咧翻翻佢自己身上。一個人如果經常怨天尤人，乜都去批評，咁佢嘅情緒好容易就會被波及他人，甚至可以影響到整個群體嘅氣氛同埋風氣。抱怨嘅情緒會吸收你嘅快樂以至到咧你嘅心靈等等咧，所有心中嘅陽光都冇曬。所以抱怨咧係心靈嘅癌症，千祈唔好亂咁抱怨啊！好，下次再傾。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嘅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苏里市警逮捕两名男子，指佢哋涉及上个月一宗与勒索案有关嘅枪击案。警方话喺4月22日凌晨12:40左右，佢哋接报赶往位于87A Avenue 近134街嘅一处住宅，并确认房屋响两汽车遭到破坏。虽然枪击发生时屋内有人，但幸好系冇人受伤。案件交由勒索专案小组接手调查。警方在今早发布最新的消息表示，调查人员随后在素里市执行搜查令，并逮捕这两名男子。两名被告分别为22岁的 Damajit Singh 和30岁的 Padamajit Singh， 他们均非本地居民。他们被控一项在明知或罔顾他人是否在场情况下开枪罪名，以及一项无牌持有受限制或违禁枪械罪名。两人暂时均未被控勒索有关的控罪。两名男子现时被拘留，首名被告预计下次会在5月19日出庭，第二名被告预计会在6月1日出庭。警方亦都公布两名男子的照片，希望推进涉嫌暴力勒索案的调查工作，能够促进更多目击者、受害者或相关人员去挺身而出，提供更多的信息。任何知情人士请拨打素里市警方非紧急电话604-599-0502或勒索举报热线236-485-5149。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将会向本拿比教育局提供300,000元一次性的拨款，以协助米高霍士剧院可继续营运。有关资金将会在今年和2027年分阶段发放。教育局上月表示，由于长期面临营运赤字，无法继续负担剧院开支，并宣布6月30日之后停止接受社区租用。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在目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市府希望透过短期资助，让剧院在教育局寻找其他方案期间维持开放。不过他强调，有关拨款并非长远的解决方案，目标仍然是寻找可持续的营运模式。剧院财政问题于2024年进一步恶化，原本同校区共同管理剧院的米高霍士剧院协会退出营运之后，校区一直要求市府填补资金缺口，以确保剧院未来发展。不过根据市府作声明显示，当局无意进一步参与剧院的营运。市府公共事务经理指出，经详细评估后，认为市府对剧院亦缺乏拥有权及控制权，若由市府担任更大角色，将会为纳税人带来庞大长期财务责任。评估都发现，剧院上需要超过700,000元资本维修及升级费用，有关数字仍然未支持营运开支。市府建议校区利用拨款争取时间，继续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包括非牟利机构。根据本拿比教育局主席 Kristen Schneider 资料，剧院平均每年举办大约200场演出，每年营运赤字超过150,000元。剧院早前传出可能关闭的消息后，工会和艺术界人士均关注事件对员工和本拿比艺术文化发展带来的冲击。香港金管局和保监局将实施首阶段的银行与保险业界之间跨行业背景审查安排，涵盖所有银行和保险机构的人寿保险从业员。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公众对金融机构员工的诚信和良好操守抱有期望，但如果有个别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之后离职，转投另外一间机构，隐瞒黑历史并且故技重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0,000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至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首阶段7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7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打击贪污腐败，在解放军的将领里面，很多亦都受到惩罚。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港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9: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1: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3: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5: 救命啊！
16: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7: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6: 直接找到家人真是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7: 快点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
1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9: 金曲荟萃，慰言轻音。

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皮鸭意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4: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0: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系由专业露台上盖嘅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很多朋友都打过桌球，即是我们叫做台球，英式的 snooker， 又或者是美式的 pool， 就算没打过的至少都有见过啦。一般正式的桌球那张台一定是用绿色的绒面来做台布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绿色呢？其实用绿色作为台布颜色的原因是跟桌球的起源有关的，因为桌球原本就是由一种类似草地滚球的地面台球的运动而演变而来的。而地面台球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面进行的，所以后来衍生出来的桌球也都跟随传统以绿色来作为桌球的台面颜色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公啊公，快抢公！
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6: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7: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8: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8: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7: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ensland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9: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8: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中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7: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8: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日、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日呢团劲减200元。
7: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7: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8: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4: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幸运海鲜酒楼，
5: 澳洲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将会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喺省南岸实施嘅一级萤火禁令，话称当前同埋预测嘅天气状况表明山火风险竟然有所降低。沿岸消防中心再发表声明指，本年嘅一级萤火禁令之前系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将会5月15日今日星期五中午开始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屆時正值是維多利亞日長週末假期的開始。聲明說，當前和預測的天氣狀況經已發生變化，氣溫降低，濕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轄地區內的整體山火風險經已降低。根據山火服務處的定義，一級螢火屬於高度不超過半米、寬度不超過半米的戶外生火。消防資訊官員說，上星期四在南岸生效的一級螢火禁令是自消防中心自2003年開始有紀錄以來最早生效的一次，對上一次最早在2023年的6月8日。消防中心再表示，任何人焚燒螢火時候都不應該在強風情況下焚燒，並且絕對不能讓火無人看管，公眾在離開之前務必確保火種經已完全熄滅。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也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10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万元罚款和1年监禁。苏里市昨晚发生袭击案，市警接报指称位于133街及89 Avenue 附近一处住宅发生袭击事件。发言人 Lindsay Houghton 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在几名可能是室友或者彼此认识的人之间，有多人受伤，伤势程度由轻伤至重伤不等，他们经已被送往医院，伤者看来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估计事件同帮派或敲诈勒索案无关，亦不涉及枪击事件。现场照片显示，多辆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救护车和警车抵达现场，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至少2名伤者，并将他们送往医院。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医护人员现场救治6名伤者，其中5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另一人情况稳定。香港大埔宏福苑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全体业主发信，只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要求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3个钟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君。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打击贪污腐败， 在解放军的将领里面，很多亦都受到惩罚。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的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0: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9: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尖善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1: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2: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5: 利息终于回落了，
1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3: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 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4: 美容国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2: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4: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国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4: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3: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4: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3: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4: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3: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嫩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5: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兴、马丁、亦飞、赵胜宇、陈国新，
4: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0: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以日商号请人嘅启示，温哥华东区嘅食品厂系请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649-8103 604-649-8103。跟住落嚟系住家招聘嘅启示，温西区嘅梁宅系请家务嘅助理，电话系604-618-6019 604-618-6019。或者是604-307-6019 604-307-6019。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如果你试过放弃第一次，放弃第二、第三、第四次就会变得容易。这句说话是网球传奇张德培分享的一个经典名言，简单的一句说话就讲出他一生坚持不懈的写照。张德培1972年在美国出世，他的爸爸妈妈在1960年代由台湾移民去到美国，他们重视中国文化，也都支持他小时候投入网球的训练。张德培6岁就开始打网球，在青少年的比赛入面崭露头角，15岁已经成为美国网球公开史上面最年轻的正式参赛者之一。1988年，年仅16岁的张德培正式转为职业球员，同时赢得他人生第一个 ATP 巡回赛单打冠军。1989年，张德培以19岁之龄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面创造自己的传奇。当年他只是15号种子，面对的对手包括世界排名前列的球坛劲敌。比赛期间，张德培凭着灵活的跑动和每球必争的斗志，连赢多位高手进入决赛。其中最经典的一幕就是他在第四圈对战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奇球星伊云兰道。那场球赛，张德培一开始就连输两盘，处于绝对的劣势，期间双脚严重抽筋，一度想过放弃比赛。但是他当时坚持信念，跟自己说不要放弃，坚持完成比赛。结果张德培咬紧牙关，忍住痛楚继续奋战。面对抽筋这个不利的因素，张德培临场改变战术，刻意将球挑高，放慢节奏，甚至突然使出一招出其不意的下手发球。这个变阵令到对手心烦气躁，失去平时稳定的节奏，打乱对方的心情，结果对手双发失误，送出致命的一分。张德培就这样完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逆转。这场苦战足足打了近5个钟，张德培最后以3-2击败对手，进入法国网球赛的最后决战阶段。1989年，17岁的张德培击败世界冠军对手，赢得法网男单冠军。这一刻，他成为历史上面最年轻的男子网球大满贯冠军，亦都是首个夺得网球大满贯的华人球手。不过，张德培的职业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少年得志，但是之后他从未赢过第二个的大满贯锦标。90年代的男子网球坛群雄并起，桑普拉斯、阿加西等传奇的好手陆续出现。身高只有 1.75 米，力量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张德培要再度攀上高峰并不容易。不过他一直保持顶级的竞争力，凭着灵活的步伐和坚强的意志，多年来稳居世界的前列，深受球迷爱戴。1995至1996年年间，他先后3次打入大满贯的决赛，虽然最后屈居亚军， 但是能够同当时顶级的球手决战决赛，证明张德培的实力不容忽视。退役之后，张德培并没有放弃心爱的网球运动，他选择以另外一个的身份网球教练作为经验的承传。张德培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信念和坚持的故事。作为华裔球员，他的体格比其他球员没有先天的优势，但是他凭着超乎常人的勤力和毅力填补实力上的差距，在竞争激烈的网球坛上面创造历史。他的成功告诉我们，决心和信念往往比先决条件更加重要。张德培以坚毅不屈的态度面对胜负喜乐，这种精神不单止为他赢得比赛，更加为无数的观众带来鼓舞。同样，我们的人生路上面难免会遇到挑战和低谷，正如张德培的示范，只要不要轻易地放弃，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困难总会有被跨过的一日。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宋朝有两位武将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一个叫做曹彬，另外一个叫做曹翰。曹彬仁慈爱民，虽然经常带兵出战，但是从不枉杀一人的，所以子孙都很显达。反之曹翰残暴嗜杀，子孙沦为黑丐，可见善恶报应，超然不爽。两个人的故事是这样的。曹彬有一天遇见上士陈希夷，陈希夷精于上述，于是跟曹彬说了，你的边城骨隆起，印堂宽阔，目长光显，必主早年富贵，但是你的下腮尖削，口角下垂，晚腹微薄，凡是出兵作战而网开一面，或者可以培植一些晚腹。曹彬听了陈希夷一番话，颇以为然，并且是铭记于心的。曹彬带兵攻蜀，占领遂陵，他的部下将士主张屠城以振声威，但是曹彬严令禁止屠杀，士兵们虏获敌人的妇女，下令要保护，绝不准许有奸淫非礼的行为，违者斩。后来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为不忍生灵涂炭，假病不肯就职，同僚的武将纷纷去问候他的疾病。曹彬就对他的将士说了，我的疾病决不是食药可以治疗的，只要你们各人诚心发誓，攻下江南之日绝不枉杀一人，那我的病就会好转了。很多将士听了曹彬的话，大家焚香对天发誓，不枉杀一人。后来果然保存了江南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本来上士陈希夷批定曹彬寿短而无晚运，但是结果后来曹彬享有高寿，被封为济阳郡王，还有九个儿子，世世代代成为宋朝大臣，家运是非常显达的。相反来说，曹翰亦都是宋朝的武将，当时江南主李煜已经投降，各地州郡都已经攻下，独有江州指挥胡则还是坚守抵抗。曹翰带兵攻江州，还纵容将士掳掠民间财宝，是以杀戮淫掠，良民被杀者不计其数。后来曹翰死后，子孙大多沦为乞丐的，其实不过是现世报。根据历史感应统计，曹翰死后世世投生为猪。在明朝万历任子年间，即是过了几百年，苏州人刘石元在贵州担任防考官，有一天在返乡的途中经过湖南，梦见一个面长长的人对他说，我是宋朝将军曹翰，前生在唐朝是一个

0: 由于这一点善因，投生做过几世的小官，到了宋朝做偏将军，就是曹翰。因为攻伐江州不下，怒而屠杀全城，种下重大杀业，世世堕落为猪。有一世得蒙恩公你曾经救活过我，因为有宿缘，所以可以托梦给你。而家你停船的地方，听日第一只受宰杀的猪就是我了。有缘与恩公相遇，哀求你发发慈悲心，救救我的命。刘石元从梦中惊醒过来，看到停船的地方，岸上果然是杀猪的屠场。没几耐，抬出一只猪，呼声好惨凄。刘石元同屠户买了这只猪，带回苏州，送到佛寺放生员放生了。以上两件事都同时记录在历史感应统计德育古鉴同埋相法秘传里面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BC 最高法院法官就前皇家骑警 William Matcher 涉嫌替中国政府进行外国干预活动一案作出裁决，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法官话对被告被指所犯嘅罪行有质疑，而控方未能有足够嘅证据证明被告有任何嘅违法行为。至于案件嘅背景资料，由钟日良报道。
5: 控方上月在审讯时候指，中国当局透过被告试图绕过加拿大法律限制，向一名居住在温哥华并涉嫌在中国涉及巨额金融犯罪的富商施压。控方指称，中方无法直接接触目标的人物，因此利用被告策划一场威逼的行动。案件焦点之一是被告在2017年4月发给同事一封电邮，当时在香港经营一间自己于退休后成立的资产追讨公司，电邮中提及一名骗徒，控方认为明显是指威逼的对象 Hall Wei Sun。 Sun 离开中国之后定居大温地区并从事地产投资，中方指其涉及数亿元的金融犯罪活动。 Richard 在电邮中表示，该名骗徒经已成为温哥华的大型地产商，并声称追查到超过1亿元资产，中国警方经已成立专案小组，准备发出全球通缉令。Mitchell 又提到，希望在通缉令正式发出前取得副本，以向对方施压，并透露在香港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人士会会面，尝试协助商讨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借此作为先例，低调和迅速地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控方指出，有关内容显示 Mitchell 参与中国政府绕过官方渠道向加国居民施压的计划。皇家骑警前驻华联络官员亦都作供话，中方因为加拿大拒绝代为接触新而感到不满。不过辩方就反驳话，控方只是从整封电邮里面抽取数段内容，过度演绎其刑事意图。代表律师认为，合理地解释应该是 Mitchell 正在协助追讨涉嫌诈骗所得资产，并非参与非法计划。辩方又解释，被告的言辞一向夸张，以整体电邮内容实际上显示其行为属于商业安排，并符合公众利益。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温小明男子起诉温哥华警局，因为疏忽导致有人偷窃警车，然后将他撞伤。方乐林报道。
6: 温氏有一个人踩单车的时候被一架被偷窃的温氏警车撞倒，伤者日前对温哥华警察局提出民事诉讼。根据上个月提交的民事索偿文件，原告 Christopher Thomas Taylor 指控被告温哥华警察局和警官 John Doe 其疏忽行为导致或者促成事故。警方表示，在2024年10月6号涉案的男子 Talio 当时趁警员在东希城街一带处理一宗求助事件期间跳入警车并揸车离开，期间他在 Templeton 公园附近撞跌踩紧单车的原告，并在公园内打转。他其后被控偷车、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肇事逃逸和拒绝停车等罪名，并已经被判入狱3年半。民事索偿文件指出，原告 Taylor 在事故后持续承受严重疼痛、功能受限和心理创伤，包括三节脊椎骨折和创伤后压力症，目前已经无法继续从事电工工作。他表示，事故彻底改变人生，已经无法再追求原本的人生方向，并强调提出诉讼是为了保障自身和未来生活。诉讼指控警方当时未将警车上锁，没问车匙，亦都没妥善看管车辆，构成疏忽。温氏警发言人星期二回应，目前并没有明文规定警员进出车辆时的相关操作程序，并表示暂不评论案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BC 山火服务公布，由于山火风险降低，会取消自上个星期四起在本省南岸地区实施的萤火禁令。张逸良报道。
5: BC 山火服务处将会取消自上星期四开始在省南岸实施的一级萤火禁令，话称当前和预测的天气状况表明山火风险经已有所降低。 沿岸消防中心再发表声明指，本年嘅一级萤火禁令之前系由于西南部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实施，不过山火情况有所好转，将会5月15号今日星期五中午开始再次批准一级萤火，届时正值系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假期嘅开始。声明话，当前同预测嘅天气状况已经发生变化，气温降低，湿度改善，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内嘅整体山火风险已经降低。根据山火服务处嘅定义，一级萤火属于高度唔超过半米、宽度唔超过半米嘅户外生火。消防资讯官员话，上星期四喺南岸生效嘅一级萤火禁令系自消防中心自2003年开始有纪录以嚟最早生效嘅一次，对上一次最早喺2023年嘅6月8号。消防中心再表示，任何人焚烧萤火时候都不应该喺强风情况下焚烧，并且绝对不能让火无人看管。公众在离开之前务必确保火种经已完全熄灭。不过现时沿岸消防中心管辖地区仍然是禁止大型的二级和三级的生火。现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北部、中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也都同样禁止二级和三级生火，这些包括大型堆火焚烧杂物。这些禁令除非是提前解除，估计将会持续到10月中。任何违反禁令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罚款，最高10000元行政处罚。不过如果一旦经法院定罪，最高可以判处10万元罚款和1年监禁。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安省审计总长的报告指出，发现医疗系统内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威胁病人的安全。张逸良报道。
5: 安省审计总长 Shelly Spence 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提供给省内医生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而省府在采购和测试过程中亦未有作出足够评估。有关发现来自审计总长办公室针对省府公共服务部门使用人工智能情况全面调查。报告指出，省府在采购可将医生与病人对话自动转成病历记录 AI 系统时候，测试20个系统发现多项严重问题。报告警告说，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若出现错误，可能导致不恰当甚至有害的治疗方案，影响病人健康结果，因此有关系统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以减少错误。测试期间，评估人员利用两段模拟医生与患者对话测试系统，发现有9个系统出现幻觉的情况，自行加入医生从未提出的治疗建议，例如安排病人接受心理治疗或验血。另外有12个系统记录错误的药物资料，17个系统则遗漏涉及病人精神健康重要内容。报告又指出，部分供应商在采购过程里面未有提及第三方审核报告、认证文件或风险评估，但当中仍有4个系统获得省府批准使用。在目前，有关 AI 系统经已全省投入使用，省府经已向医生发出指引，要求人手复核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以确保准确。审计总长建议省府应该加入资讯科技监控机制，要求医生确认和完成审阅。 Spence 表示，他近日求诊时候也都亲身接触过有医生使用 AI 笔记系统，并提醒医生要完成后仔细检查记录。他强调，问题反映省府必须确保所有采购 AI 系统是真正可靠。安省公务及采购厅长 Stephen Crawford 又表示，报告提及的问题均在测试阶段被发现，而医生在实际使用系统时候会全面监督和审核所有内容。他指出， AI 系统有助减少医生处理文书时间，让他们可以投放更多时间照顾病人。在早前，审计总长合共提出10项建议，改善公共部门使用 AI 的方式，内容主要涉及加强私隐和资讯安全措施，当中9项经已获得省府同意。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ch Bay 的航班7成7车位已经是满，另外傍晚6点就6成8满，晚上7点就6成4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3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成2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10分就5成半满，晚上8点25分就4成2满，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是关注峰会取得乜嘢嘅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嘅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嘅商品，以便喺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嘅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的清单，亦或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礼拜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的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国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的产品特定豁免，其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指美方可能会恢复部分的豁免措施。而特朗普在抵达北京访问中国，特朗普据报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增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行程。而在特朗普抵步之前，北京市面的保安亦都有所加强，长安街多个路口继续有警察维持秩序。外国传媒报道，特朗普预计星期四将会到访天坛，天坛由星期三起一连两日关闭。记者前往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已经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得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买飞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才知道公园关门，会转去天安门参观，又希望下次再参观天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4: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的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偏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再创新高。美国四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急升 6%， 按月升 1.4%，两者分别创超过3年和超过4年的最大升幅，也远超过预期。能源成本、商品及服务价格都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咗6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高见26474点，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1.2%。标普500指数高见7460点，收报7444点，升43点，升幅近0.6%。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美光科技升 5%， Tesla 和 Alphabet 升近 3% 至近 4%， Nvidia 和 Meta 升超过 2%， Amazon 和苹果升超过 1%， 不过微软就跌近 1%。 金融股是个别发展，高盛升超过 1%， 美国运通、摩根大通和 Visa 就跌近 2%。在加股方面，加股就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41点，跌了249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1969点，跌16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8: 1320天气报告，
9: 2026年嘅5月13号星期三下昼3点13分，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噶咯噃。今晚咧主要系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0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点45分。听日星期四咧就预测朝头早同下昼都有骤雨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就得15度，落雨机会就60%啦。预测未来日嘅天气，星期五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嘅，但去到星期日咧就有阳光噶啦。气温徘徊摄氏嘅11至1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9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嘅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6度嘅，相对湿度72%。
8: 1320马路情报。
9: 好啦，星期三下昼3点14分，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两宗嘅事故。第一宗嘅事故就系1号公路啊，应该系东行嘅方向夹住192街。不过咧，这个嘅交通事故咧已经清理咗啦，咁就系应该就回复翻正常嘅嗰边。咁啊，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咧就系啱发生就喺 Burnaby 啊，本拿比方面嘅 Deer Lake Parkway 啊，Deer Lake Parkway 夹住 Canada Way， 咁啊而家咧。 嗰个交通意外咧一发生咗之后咧，就双方嘅行车咧受到咧系阻碍嘅。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都系开始见车多，尤其是就系呢个马斯吞路南行咧，去到 Stevenson 嗰个入口度咧。非常之繁忙嘅，咁有可能个车龙咧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噶啦。另外咧就系 Nigh 街桥北上咧，都系一如以往嘅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较为挤塞，同埋咧系比较慢车噶吓。北端嘅南行嘅北端桥面咧仍然系慢车。另外咧一号公路啊，由呢、這个卡斯特 Tunnel 出嚟之后，向住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咧，现时就开始见到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嘅。另外就是 Alex Fraser 桥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 桥都已经车多。另外91号公路东行的方向近住 No.6 第6路和第7、第8路已经见到车辆比较频繁的了。应该行车就不会太过快，是比较缓慢的。请各位记住，今天有太阳不是太过光猛，所以揸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0: 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4: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啊，2026年嘅5月13日啊，星期三下昼3:19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依然系有 Lawrence 吴宇君喺我哋当中嘅。Lawrence 你好，
8: 你好啊，大家好。
7: 系啦，咁啊，头先啊开麦之前都系咁以倾下啲hockey 啊嗰啲嘢啦吓，即系有时候真系即系好难估嗰啲嘢。
8: 喂，真系有阵时啦，寻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咗场波啦吓，不过咧，如果你话问我。那個球波是不是即你如果我說有賭波成分呢我都相信的，因為是是即是那個球波呢完全是沒什麼理由可以這樣入的、我不知道大家對 hockey 這個
7: 運動
8: 的熟不熟、對方一球射過來通常是射過來路門的、他不是他這一球呢就射埋去嗰個側邊咩板、然之後反彈出嚟，咁咧就彈入咗人哋嘅龍門喎、完全係冇威脅力嘅。咁啊，通常咧你知啦，龍門你一眼觀察噶嘛，乜都睇到嘛，有隻烏蠅飛過都俾佢襲埋噶嘛。即係呢啲咁嘅情形咧，基本上講即係人誰無過，好可能真係真真實實
7: 突然間就疏忽咗，
8: 係啦，即係一時黑眼瞓、不過如果你話咧有賭波嘅話咧，呢球實係賭波噶啦。嗱，即係唔可以咁樣入嘅球。
7: 我哋都喺度講緊，究竟呢一啲咁嘅運動咧，會唔會有賭波成分喺裏邊？籃球已經證明試過噶啦，
8: 足球大把啦，
7: 足球就不朽都係。
8: 係啊，嗱咁啊，你講 hockey， 我唔相信會冇喎。因为点解你谂下嗱呢啲咁嘅决赛咧吓，每一个回合咧打7场
7: 吓，七场系4胜，
8: 系啊，4胜即系最多就7场。
7: The best of seven。
8: 咁有时你谂下，哇，打多场好多钱嘅喎，
7: 系啊，
8: 打多场好多钱，我唔净止个班主赚钱，球员都赚钱嘅，因为球员咧系佢嘅薪水咧系即系正常即系日常比赛先至系话你几多钱一年咁样嘅啫。以后咧呢啲季后赛咧，每一场咧计钱噶嘛，每一场都有钱收噶嘛，额外噶嘛，打多场咧就收多一场嘅钱噶啦。咁啊，你越系去得远咧，你嗰啲薪水咧就越高咁样噶嘛。即系你第一个回合唔知几多钱一场，第二个回合系几多钱一场咁噶嘛。咁所以个个有钱揾嘅，个个有钱揾嘅。咁你话系咪打多一场揾多好多钱咧？唔系啊，个个都有钱揾噶嘛。因为咁，所以你话有冇假波成分咧？我真系。 我都真係

0: 好有懷疑。
1: 我就曾經聽過有一啲專家指導講，佢話一定有嘅，佢冇可能冇賭冇呢個假波嘅，一定有嘅。不過睇佢高唔高明嘅啫，做得。咁你頭先所講咧，嗱喺呢個北美嗰啲兵聯咧，佢哋嗰個制度咧就係佢講緊一年嘅球薪咧。那個球薪通常由開季打到季尾嘅啫，咁係嗰個叫做 regular season。
0: 係啊，
1: 咁佢如果攞好似我哋嗰個四秀仔 Elie Patterson 所成1100万一年、一個球季，佢就由九月由十月打到四月。
0: 而家佢打高爾夫啦，佢
1: 而家打高爾夫啦，係啦。如果佢呢球隊打到入去呢一個嘅史丹利杯嘅第一輪嘅首圈賽事咧，嗰啲球員係冇薪水嘅。你話真係啱嘅，球員冇薪水噶啦。不過球員咧就係每打一場咧，佢哋就有收一個定額嘅數。係
0: 啊，
1: 個數幾多咧？我而家唔知，但係有人傳過就係每打一場咧20000蚊。
0: 咁啊係，咁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啲季後賽咧，每晉升一級咧，嗰啲球票嗰啲飛嘅錢咧
1: 貴啲
0: 啊
1: 嘛，係啦，
0: 貴好多噶嘛，
1: 係啦。
0: 你打到第三、第四個回合啊，好貴噶啦，嗰張票價係咪？
1: 冇錯，冇錯。
0: 所以嗰啲球員嘅收入咧。亦都係水漲船高，
1: 冇錯冇錯。
0: 咁個班主亦都係啦，球會嘅收入又係啦，電視嘅收費又係啦。咁所以個個人都揾錢㗎，你越打得耐越揾到錢㗎。係
1: 啦，
0: 譬如你話每一個回合係七場咁啊嚇，四場玩完咁咪收四場錢咯。你捱下捱下，你又贏一場我贏一場我贏一場。捱到有七場咧，咁咧就收多三場錢咯，
1: 係咯，冇錯咯，冇錯啦，冇錯啦。
0: 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有陣時耐唔中整場假嘅？因為喂點都你都係唔夠我打噶啦，你放一場水啦，或者點樣咁啊？大家揾場錢咧，會唔會有啲咁嘅嘢咧？我相信真係有噶，
1: 有咁嘅情形，我都睇過。有陣時候係你係直情即係睇完嗰個結果咧，你直情係覺得呢個世界係真係冇嘢可以唔發生嘅，真係。
0: 哇！老老實實嗱。即系我哋作为球迷咧，好肉紧啦，系嘛？唉，你有冇搞错啊？打到咁啊！即系你有啲，譬如睇足球嗰啲，即系南美嗰啲人啊，净肉紧到打输波去自杀又有，去杀咗个球员又有，乜都有系嘛？但系呢啲就系即系我哋就肉紧啫。但系对个球会啊，当啲球员啦，呢个系个生意嚟噶嘛？
1: 系啊，冇错，
0: 呢个生意嚟噶嘛？即系尤其是啲球员啊。我嘅揾錢嘅生命係有限，你一個人喺打呢啲咁嘅波，你可以揾到幾多錢啫？十年啊，十五年啊，好多噶啦，係咪？咁所以變咗你唔爭取時間揾錢咧，你就第時攞嚟搞嘅啫。
1: 我同意㗎，因為呢啲咁嘅球賽咧，佢冇嘢，佢製造一個嘅即係所謂機會係俾各個球會咧自己爭取去賺錢㗎嘛。係
0: 啊，
1: 你打呢、這個playoff 嗰啲球會咧。除了班主頭先話賺錢，班主是靠 playoff 揾錢嘅。
0: 係啊，
1: 你平時嗰啲 regular season 咧，佢係揾唔到錢嘅。
0: 喂，好多人靠揾錢，你走去睇波嚇，買杯可樂飲下幾蚊㗎，買條雪條五七八蚊㗎，好似係嘛？咁所以個個都揾錢㗎。咁所以你話呢樣嘢咧，如果你話唔將佢延續落去咧，咪揾少好多咯。如果你每個回合都打，每個隊都打四場咧。我谂咧少好多收入，
1: 少好多收入。如果有直情输四场嗰啲，即系你即系打咗两场喺自己本自己个场嗰度打咗两场，
0: 系啊，
1: 跟住人哋嗰度打两场，你输晒咧就冇噶啦。
0: 系啊，咁你电视收入咧啊好多噶嘛。嗱咁而家冇嘢啦，而家世界杯足球仲有一个月系嘛，下个月就嚟啦。咁呢啲咧，你话喂你为国家、哦、为乜乜、哦、为人民、哦、为荣誉、哦。有冇假波咧？一樣有嘅，一樣有嘅。所以呢個世界咧，即係有錢咧，就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現。
1: 鬼推磨啊嘛！
0: 根本上就係詐騙啲觀眾啊！咁你個個睇到咬牙切齒啊，抌牆抌地，冚頭埋牆咁，點知原來佢收錢做嘢？咁你真係賺。
1: 我諗，如果講世界盃咧，最明顯睇落去咧係詐騙嘅成分咧，就記得有一屆咧，就係巴西對呢一個法國。
0: 嗯。
1: 咁啊，嗰场波里边咧，大家都睇好巴西嘅，因为巴西嗰阵时有萨华仔、球王萨华仔、阿朗拿度，仲有几个逆风嗰啲，冚唪唥都正嘢嚟嘅。点知喺一决赛嗰一日啫，就连输三粒。法国佬捧，即系法国人啫，法国就捧啦，法国队捧啦。咁跟住时候啲人啊研究赛果啦。咁啊，教练出嚟讲啦，佢话冇啊，朗拿度琴晚肚屙啊。今天是要肚屙之后上阵，冇乜力、啊。
0: 即系有时佢可能系真都未定嘅，即系我哋又冇证据去证明佢做咩嘢。 但是即係你因為呢個一個球賽二卅人就操控曬噶啦，係嘛？二卅人操控曬，咁你買通一兩個你就真係可以做好多嘢噶啦。咁所以我就冇嘅，我即係話有陣時嗱，而家你知啦，籃球又決賽，hockey 又決賽，世界盃又就嚟，我哋好多球迷咧都好興奮咁喺度期待，係嘛？好多咧，即係有陣時咧，你同佢講嘢佢真係咬牙切齒啊，即係青筋不露啊！有冇搞錯啊？咁即係直情好似真係想攞刀去斬佢咁。我就想講就話唔使咁衝動嘅。有陣時你都唔知係真係假，係嘛？
1: 係。
0: 尤其是足球咧，我覺得而家真係做戲啊！踢足球，一撩到佢咧，佢即刻碌落個地下度，點嚟點去碌完一輪。咁如果球證唔吹罰咧，佢咪企翻喺身後係嘛？呢啲亦都係有啲
1: 有周不時都睇到呢啲鏡頭。
0: 呢啲亦都係詐騙成分嘅，呢啲做戲係嘛？
1: 不過咁呢啲都係講體力咧，真係有時一撞過一刻咧。你係避唔到就避唔到噶啦。
0: 咁係，咁但係即係唔使點足，好似半個球場咁遠。咁跟住攬住好痛，好似真係斷咗咁。但係個球證係唔吹雞啊。哦，咁啊，咁啊起身行咯。
1: 呢個咧就要靠球證個判斷力啦。誒，佢知佢喺度做戲嘅啫嘛，演戲我使乜理佢咧？咁係咪？
0: 所以即係好多嘢咧都係真真假假啫。即係我哋睇波有陣時都唔使咁認真嘅。
1: Okay. 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繼續嚟傾下一啲嘅詐騙嘅議題啊。有興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大家分享一下。
2: 公啊公，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3: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5: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5: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6: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7: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6: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8: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3: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咧，我想先接咗之前咧，讲有个 case， 一个 case 喺中国发生嘅，系嚟自浙江省嘅，有一位嘅女士咧，佢收到个电话，嗰个电话咧系银行打嚟嘅第一条简讯，嗱呢个咧就系简讯，显示咧佢嘅卡入边咧系有2个5毫1人民币入咗嚟， 即係 deposit 啦，冇問題啦。咁佢睇到呢個簡訊之後咧，佢就冇在意嘅。咁跟住講唔到五分鐘之後咧，佢又接到有一個咧嚟自廣州打嚟嘅電話啦，就問佢：你係咪買咗900,000人民幣嘅紀念幣？
0: 嗯，
1: 好。咁呢個女士咧就話：以為佢打錯電話，佢話冇，佢冇買。冇幾耐咧，又收到銀行第二條嘅簡訊。睇到呢條簡訊咧，呢位女士咧就嚇咗一跳。佢話因為佢自己卡裏邊咧大概有950,000嘅存款，剩翻50,000幾。
0: 哦，
1: 吓咁即系话无缘无故咧，佢俾人哋转走咗900,000。
0: 哦，
1: 好啦，咁啊呢件事咧就紧张啦。咁啊呢一位嘅女士咧就俾着你同我，你唔见咗咁多钱，你都脚软啦。
0: 嗯，
1: 啊佢好嘢，佢冇话惊慌失措，好有理智咁，好冷静咁，佢即刻咧就去到佢离自己好近嗰个嘅银行有部 ATM 机。
0: 嗯，
1: 插张卡入去。
0: 嗯，
1: 连输三次错嘅密码。
0: 嗯。
1: 咁你知咩叫啊？
0: 哦，即系俾人盗用咗个密码啦。
1: 佢即系佢入三次密码，入你张卡如果入三次密码入唔到咧，
0: 就冇噶啦，
1: 就冇噶啦 ，lock 死咗啦嘛。
0: 系啊，
1: 跟住佢就 lock 死咗张卡之后咧，佢就即刻同银行联络，话我唔见咗张卡。
0: 嗯，
1: 咁唔见咗张卡之后咧，咁银行就梗系同你 stop 晒你啲嘢噶啦，因为你张卡唔见咗嘛。
0: 嗯，
1: 咁佢话嗰个电话咧，因为佢系而家。stop 咗之後咧，起碼佢而家個銀行嗰啲存款就唔可以轉走啦，因為你要重新做過啊嘛，要。咁呢個女士咧就話，而家佢收到嗰啲電信嗰啲騙犯咧，通常都係收到簡訊之後，冒充一啲特別嘅對象，不斷咁咧嚟到騷擾你，不斷騷擾你。咁啊，等你驚到你冇時間咧去做其他嘢，聽佢講啦，以為佢真係銀行或者成噶啦。咁好多人就咁喺慌亂之中咧，就跟住佢做法咧就中計，唔見咗錢。咁呢位嘅女士就冇中计，嗱一声打电话报警，跟住去警察嘅路上边，诈骗又再俾电话佢，咁佢就一个都冇接啦。咁佢去收到银行第三条嘅短信嘅时候咧，个账户入账500,000人民币。咁佢跟住十分钟之后咧，又第四条简讯，账户入翻多39,000。咁啊，佢即系同银行话佢俾人哋转咗钱啊嘛。咁银行即刻帮佢追，就追总共追翻咧就900,000翻嚟将近。
0: 哦OK，
1: 即系佢人哋转咗佢啲钱走，
0: 系系系，
1: 咁可能系通过一啲银行嘅渠道，咁依家银行知道你俾人哋诈骗咗钱咧，佢将佢取翻翻嚟，即系佢唔系一次过转走晒900,000啦，吓、
0: 嗯，
1: 咁、啊、所以呢一个嘅根据警方嘅分析咧，诈骗犯咧就通常通过啲电脑嘅木马病毒，就系攞咗呢个嘅女士嘅银行嘅卡嘅信息，
0: 嗯，
1: 咁然之后咧就喺网上边咧就融资喺个融资平台咧就买咗啲理财嘅产品啊，同啲贵族金属嘅。咁呢個好可能係佢咁做啦。咁呢個時候咧，佢嗰個資金咧，仲未曾轉到嗰、那個詐騙犯嘅户口度，所以銀行可以追到。
0: 哦，咁啊好彩啫喎！
1: 呢個喺中國發生嘅。
0: 呢個好彩啫喎。
1: 係啦，
0: 係嘛？
1: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佢話呢個嘅女士咧，提醒大家啦，以後接到電話，一係就唔好理佢。
0: 嗯，
1: 唔好理佢咧，你唔接佢電話咧，佢冇辦法可以即係用個電話嚟到。盜取你啲嘢，因為你接個電話咧，佢有機會係同你透過你嘅電話嘅時候咧，植入一個木馬程式嘅。
0: 嗯，嗱，我今日咧亦都收到一個信息，話咧啊，你買唔知0.0000幾嘅 Bitcoin 咧已經成功啦，嗰幾百蚊咁樣，咁咧你已經係 OK 啦。啊，如果你有咩問題咧，你打呢個電話俾我啦，咁樣。咁咪即係攞嚟搞啫，係嘛？我從來冇做過呢樣嘢啊嘛。
1: 啱冇錯。
0: 咁啊，即係攞嚟搞呢啲，根本上係。哇！今日連續咧收到四個類似咁嘅短信，
1: 咁好嘢，
0: 係啊！咁所以
1: 你紅啊你，
0: 咁所以咧，我諗呢啲嘢咧，而家真係每日都有發生。
1: 係啊，所以咧啱嘅，千祈記住，收到任何嘅電話，唔好同佢哋講，亦都唔好接佢哋嘅電話。
0: 嗯，
1: 咁你就安全㗎啦。
0: 亦都唔好打翻電話俾佢。
1: 唔好打翻電話俾佢。係
0: 啦，
1: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係會聽聽眾朋友電話啦。
1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2: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1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凡》。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啊。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9: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8: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9: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8: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
1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3: 中医信德嗰，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依然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嗱声，听下 Paul 嘅电话啦。 哎呀，坡你好啊，坡。
2: 你好啊，坡主，吴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咁啊，首先要讲一讲咧，打波实有出蛊惑嘅。咁点解我咁讲咧？嗰阵时好中意睇近勒嘅。咁啊，佢系对嗰个德，哇，打到最嬲咩？可以赢紧嘅，揸紧四球波喺手都要倒输，咁所以而家嬲咩啲都冇乜兴趣睇嘅。咁啊，讲翻转头，足球又系啊，好啦，呢啲又讲完啦。咁啊，讲下早两日咧架电单车就飞咗上去个电灯柱，我初初睇到嗰个手提电话，我以为系假嘅，以为喺度呃人嘅。啊！點不知禮拜六啊，禮拜日睇新聞，原來係真嘅。啊！我初初以為啲特技嚟啲，咁啊，正話啊，幫主講話啊，叫啲人揸車小心。其實有時唔係啲人揸車小心，行馬路都要小心。正話我喺45街轉入去McKinnon 咁樣。有个靓女啊，揸住个手机系咁睇，系咁睇，佢过马路都唔理你有冇车嘅，即系逐啲讲啊，撞死佢都唔知。仲得人惊，突然间有个单车冲过嚟，哇！真系，其实有时唔系一定系揸车啲人有问题，
1: 系啊，
2: 行马路啊，
1: 冇错，
2: 揸踩单车嗰啲咧，都要睇下人哋嗰啲揸车嗰啲，有时撞到嘅时候，大佬人哋揸车贴包人，佢嗰啲嚟讲句。害死人
1: 啊！
2: 真系害死人，
1: 冇错，
2: 即系我今日同你讲呢啲，即系我估唔到啊！点解啲人即系揸住个电话，系咁睇住部电话，你过马路噶咯喎，你都唔理噶，唔理你有冇车照过，系即系有时啲嘢真系好危险。
1: 系啊，啱，讲得好。
2: 咁啊，我今日分享系咁啦。
1: 好，多谢你阿波。
2: 多谢大家身体健康啦！
1: 大家咁话，多谢多谢，
2: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好，跟住有许女士 ，Hello， 系咪许女士？
4: 系系咪我啊？
1: 系啊，到你啦，许女士，请讲啊。
4: 系，阿邦主好，阿梅先生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4: 我咧就有个 case 想你哋评论下嘅。我咧就收到汽车保险公司一封信。就講我聽，就話有證人見到我部車俾人碰咗，咁就即叫我睇下部車有咩損壞咧，然後就可以 report 翻咁樣啦。咁我就去檢查部車，就發現咧就真係有啲揩沙咗嘅。
1: 嗯。
4: 咁我然後就嚇就覆翻保險公司啦。咁之後咧，佢就有個 adjuster 佢就同我講，就話。證人見到碰撞嗰個地方就唔係我而家即係報損壞咗嗰個地方。
1: 嗯。
4: 咁但係咧，佢話佢都即係 proof 咗我可以拎部車翻去整，然後就要俾 deductible。
1: 嗯。
4: 嚇！咁但係過咗冇幾耐咧，就即係未去整啦。咁即係如果去整就最先俾 deductible 噶嘛。
1: 係。
4: 你唔去整又唔使俾噶嘛。
1: 係。
4: 咁過咗即係冇幾耐咧，咁部車咧就撞咗，撞咗之後咧，就呢次撞咗即係 total loss， 就冇得整啦。
1: 係。
4: 咁跟住咧就咁 total loss， 咁冇辦法啦，咁就咁保險公司就即係賠翻錢咩啦。咁但係咧，當我收到支票嗰陣時咧，我就發覺個即係嗰個數同佢講我聽係唔啱嘅，咁我咪。即係同翻佢講，就問佢啲點解啦，然後佢幫我計一大輪，就發覺咧就佢就扣咗我 deductible。扣咗 deductible， 咁佢就話哦，即係咁樣做嘅。然後咧佢就叫我揾翻個 adjuster， 佢即係退翻嗰個 deductible。
1: 係，
4: 因為冇證啊嘛。
1: 係。
4: 咁當我去揾嗰個 adjuster 同佢講翻咁嘅事，佢跟住佢又話俾我聽話，哦。冇減過啊，即係冇減過你啲 deductible 啊咁樣喎。咁我講翻俾你聽話，嗰個 estimator 佢咁同我講，係喺你嗰、那個即係嗰個 claim 嗰度減咗嘅咁樣。咁然後佢就哦 OK， 咁佢咪就同翻嗰個人講咯，同佢講嗰時，咁佢哋講整一大輪，係啦，就講翻俾我聽，即係結果俾我聽就話，哦咁樣噶啦。 呢、這個咧就係佢個 estimate department 個 policy 係要咁樣要減你 deductible 喎，即係雖然我部車我冇拎去整，咁佢都係要咁樣減嘅喎。
1: OK， 咁你係想問乜嘢咧？
4: 咁我覺得即係我都冇拎嗰部車去整，點解我又俾佢 deductible 咧？
1: 你報咗 ICBC 啊嘛，係咪啊？你報咗啦嘛，係咪話你架車撞到 total 咗啦嘛
0: ？total 咗係咪？
1: 係咯。
4: 啊 ，total 咗嗰個係另一個 case， 另一個 claim 啦嘛。即係佢減嗰個 claim 係之前俾撞咗。
1: 哦，之前嗰個 deductible 啊嘛，佢 assume 咗你去整，你冇整到啊嘛，係咪啊？
4: 係咯。
1: 你冇整到，咁但係佢可能佢唔知你冇整到，佢以為你整咗，佢未收到你嗰、那個。
4: 佢都有，佢知道，我同佢哋講咗，佢都有知道，佢都睇到。
1: 咁你咪
4: 唔理你冇整。
1: 咁如果你
4: 係咧，即係到
1: 你冇整，佢點會扣你 deductible 啫？你都冇整到。
4: 佢咪就係咯，佢就係咁樣做咯。
1: OK。
4: 咁我同佢講嚟拗嚟拗去，
1: 可能係咁啊！阿許女士啊，唔好意思嚇、啊，我要去廣告先。多謝你，我同你分析下你聽住得噶啦，我同阿胡忠良分析你嚇。多謝你電話先，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5: 亚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下昼3:48。
7: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2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翠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25: 麦田地址24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嘅时间啦吓。接电话之前咧，我同阿胡以军咧都系倾过呢个 case 咧。许女士咧个 case 可能系点样话？第一次。
0: 我想佢第一次咧，就是、因為佢冇整啊，話呢樣嘢係冇嘢嘅，你冇請佢咪唔會，又冇錢賠翻俾你啊嘛。
1: 佢冇 document 啊嘛。
0: 好啦，咁你第二次咧，如果你成架車，我估咧，我聽佢咁嘅口氣咧，係佢自己撞到成架車 total 咗。
1: 嗯哼。
0: 咁啊，咁啊，你要問ICBC 賠錢俾你啦。如果你係你自己將架車撞到冇咗嘅話咧，你嗰個墊底費係要俾嘅，
1: 冇錯，
0: 係嘛？咁呢幾百蚊嘅墊底費咧，你自己要攞出嚟噶啦，
1: 冇錯，
0: 因為你佢唔會俾足你嘅，係咪？
1: 啱啱啱啱啱啱正路，呢個係一個正路嚟嘅，許女士。所以你話佢扣咗你嘅 deductible 咧，可能係牽涉到你跟住嗰架車 total 咗嗰個 incident 嘅啫。
0: 係啦，
1: 你之前嗰個佢冇扣你，
0: 冇錯啦。如果你嘅 total 嗰個來源咧係人哋撞到你成架車冇咗，咁又唔同喎，係嘛？咁咧就人哋嘅保險賠俾你啦，係咪？
1: 呢、這個 case 咧就同我對上一部車嘅關係一模一樣。我部車擺喺街俾人撞，咁警察咧追嗰撞我部車嗰人，但我因為我唔知佢係邊個嚟啊嘛 ，assume 佢係 hit and run 咁滯噶啦。不過警察咧最嬲尾就捉到佢。咁我哋嘅車咧去拎佢做 claim 嘅時候，啊唔得啦 ，total。但係嗰個justice 話俾我聽，因為你嘅車係 collision 嘅，所以又要扣你300deductible。咁我唔係喎，我係有人撞我嘅啫。佢係啊，但係我哋未收到嗰個嘅 report。咁所以咧，你嘅車 total 咧，我哋要扣你300嘅。我而家俾翻呢嚿錢你，係 less of 呢300。如果對方係捉到承認嘅話咧，我俾翻你。咁佢過多兩個月咪俾翻我咯。
0: 係，因為佢捉到對方。
1: 因為捉到對方，對方承認。
0: 但如果你成件事係你自己嘅問題咧？即係你自己撞到架車冇曬，
1: 係啦。
0: 咁你個 deductible 咧，即係墊底費咧，係要你俾㗎啦。
1: 冇錯啦，冇錯啦。好，跟住有陳生喺度。Hello， 係咪陳生？
27: 喂，你好。
1: 係、hey， 你好，你好，陳生，請講，請講。
27: 講頭先，係啊，頭先你 ICBC 嗰單嘢咧，應該就佢講係話嗰啲錢係扣喺第一單度喎，唔係扣喺第二單度喎。 冇可能佢冇整車嘅，應該就唔會。
1: 應該就唔會嘅，係啦，應該唔會嘅。
27: 係啊，所以如果你話第二單嗰度係你撞到 total loss 咧，而 ICBC 賠錢係啱嘅，嗰個 deductible 係要扣嘅。
1: 冇錯，
27: 係啊。所以第一單嗰度點嘅情況，捉唔捉到人啊？定係點樣嘅情況咧？依、這個真係
1: 難搞，好難搞。
0: 第一單都冇去整。
27: 系啊，呢啲真係好鬼麻煩嘅，即係ICBC 政府啲嘢講話，你搞錯咧，你又要 approve， 即係你要提供到資料啊。
1: 係啦，冇錯啦，
27: 這樣啦，
1: 冇錯啦，
27: 係搞好耐先搞得到嘅。第二樣嘢就想講話，你嗰啲賭假波嗰啲嘢，其實好多人講你都未必信啦。但係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香港有場馬咧，有一次嗰一開閘咧，嗰個騎師墮馬嘅，咁咧就。嗰隻馬咧，由頭帶到落尾跑贏咗噶，咁已經話咗俾你聽，你話人喺嗰隻馬上面就控制佢個速度，而隻馬本身係冇人去控制，佢就可以跑到離行離辣咁樣去贏呢場賽事。當然嗰場馬嗰隻馬跑得出都唔當佢係贏。但是動物都話咗俾你聽啦，即係唔好講話人去控制啦，個動物都話咗俾你聽，佢跑佢單獨一個人跑係跑到離岸離賴嘅嘢，根本即係而家睇波又好或者咩都好咧，始終假係覺得咧冇以前係咁真啊，即係嗰種感覺上，
1: 係，
27: 即係嗰個賽果可能會係好出人意表嘅，
1: 係，
27: 好似你而家啲政府自己都分翻一杯羹要去去俾你，
1: 係啊，正常，係啊 ，online betting
27: 係啦，咁都已經話咗俾你聽，嗰個賠率或者嗰啲錢啊喺嗰個 pool 入邊。是幾大的，是個利益是幾大的，所以他一定要企翻出嚟去收翻，即係分翻一
1: 梗係啦，梗係啦。
27: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嗰個前總理即係杜魯多一樣啦，佢話你哋其實諗下你哋嗰啲即係大麻如果合法嘅時候，佢收到幾多税收翻嚟你哋個個去買啲非法嘅，咁啊不如索性等我立法嚟，你變咗係合法嘅時候，所以。根本即係一有咗嗰個錢銀裏邊喺個運動裏邊咧，基本上就係有唔同特別嘅賽果啊，所以冇以前咁好睇咯，感覺上都係。
1: 係啦，我分析得好好啊，陳生嚇，好多謝你電話先，我哋遲啲再傾過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咁啊啲聽眾朋友分析都幾到位嘅，係
0: 啊，唔係你喺度賭埋一份啦，最好
1: 嗱點都好啦，我哋要去呢個嘅廣告，跟住新聞報告嘅，咁聽眾朋友有興趣，你可以 keep 住個電話，如果唔係四點鐘就打嚟都得嘅。
3: 華星與你探索經典絲綢之路。
10: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超倫。欢迎收听丝绸之路访问特辑嘅，咁今日咧仍然系请到华星假期嘅负责人就系 Tommy 同我一齐咧系介绍丝绸之路嘅行程嘅，欢迎你 Tommy。
11: 系超伦你好，
10: 唔经唔觉咧，我哋已经去到丝绸之路14日旅程当中嘅7日啦，咁今次应该咧仍然仲喺敦煌嗰度噶，系咪
11: 啊？系啊，今日仲喺敦煌。
10: 咁喺敦煌呢一度有啲乜嘢可以值得咧系大家去睇嘅咧？
11: 哦。敦煌呢日咧就係都係一個好主要去觀光嘅地方啦，就是、莫高窟。莫高窟咧就係我哋中國人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中國四大石窟之一。敦煌石窟其實可能大家喺外國嘅博物館都可能會見到嘅，不過就唔喺我哋中國。咁我哋今次嚟到莫高窟咧，就睇下我哋中國仲剩翻嘅歷史文物有啲乜嘢喺度。
10: 咁喺呢個敦煌裏面嘅石窟係咪？原汁原味冇特別去修改過或者係裝飾過嘅咧。
11: 佢呢個石窟咧就特別裝修過嘅，就係、是、佢有啲門咧就封曬所有嘅石窟，咁然後保證個石窟咧就唔會氧化咁樣嘅。
10: 哦，咁樣。
11: 所以咧佢要安排得好嚴密，就你去到睇咧，好似一個好緊張嘅一個事情咁樣嘅。
10: 即係好認真咁去睇。
11: 認真嘅係。
10: 係啦。
11: 同其他石窟唔同，同其他石窟你去到咧就
10: 好自由咁去
11: 睇。係啦。
10: 可能呢個真係歷史價值比較高嗰啲。
11: 係啊，佢又唔可以影相嘅。
12: 哦，喺里面唔可以影相，
11: 唔可以影相。
12: 好啦，咁啊，去完敦煌睇完呢个石窟之后咧，咁啊，跟住应该到张掖噶咯，系咪啊？
11: 未，我哋仲有一个地方就去玉门关。
12: 哦，玉门关。
11: 玉门关咧就其实系我哋中国嘅喺西域嘅一个海关，即系过咗玉门关就变咗西域噶啦。
12: 哦，即系玉门关以内嘅咧就系属于中国嘅领土啦。咁啊，过咗玉门关出面咧。就是西域嚟嘅，
11: 西域嚟噶啦，系啦，
12: 几得意喎呢个。
11: 咁啊喺敦煌咧，我夜晚仲有一个表演咧，叫《乐动敦煌》。
12: 嗯，
11: 咁咧喺敦煌嘅歌舞表演，呢、這个就好精彩嘅呢、這个表演。
12: 咁啊睇完呢、這个表演，咁啊夜晚梗系翻酒店噶啦，应该。
11: 系啊，住两晚我哋喺敦煌。
12: 住两晚嘅，咁啊第二日嘅行程系点咧？
11: 第二行程咧，我就去张掖。张掖咧由敦煌去张掖咧，就坐火车坐四个钟头。
12: 哦，火車咧四個鐘，咁如果以前啲人去咁樣去張掖，大概坐巴士坐幾耐啊？
11: 係啊，如果以前坐巴士坐八個鐘頭啦，最少。
12: 哇，咁犀利㗎！係
11: 啊，所以依家我哋舒服好多嘅、哦，行李又唔使攞，我哋有人搬幫你搬埋行李嘅。
12: 哦，
11: 係啦
12: ，OK， 咁啊，所以今次呢個旅程咧係非常之舒適嘅，咁大家唔使擔心咧，又話要拎行李啊，又或者上高山啊，成啊咁樣。咁啊，另外咧就去到張掖啦。
11: 張掖咧，我去到咧睇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地方就叫大佛寺。我覺得大佛寺咧就好值得去睇嘅，因為佢裏頭咧有一個全世界最大嘅一個卧佛。
12: 嗯，
11: 咁佢嗰個卧佛同埋個大佛寺咧係冇裝修過嘅，好原汁原味嘅。
12: 哦，
11: 佢裏頭嘅壁畫啊、雕塑咧都係好靚嘅。
12: 哦，
11: 嚇、啊、你去到你會覺得成個呢個大佛寺都係一個古董喺你面前。
12: 啊，咁啊，大家去到一定唔好错过，拍多啲相先得啦，系咪啊？
11: 系啊系啊，好靓嘅里头，
12: 好靓嘅。OK， 好啊好啊。咁啊，睇完呢个大佛寺之后咧，
11: 喺呢个张掖住两晚。咁啊，张掖咧，第二日咧，我哋去呢个马蹄寺，仲有个去有个石窟嘅喺嗰边，就系有个千佛洞，去嗰度参观。咁啊，下昼咧就去呢个七彩丹霞，就睇下一个丹霞嘅。面貌
12: 系
11: 咁，里头个丹霞面貌咧就系、是、好似月球嗰啲咁噶啦，好靓嘅，
12: 咁得意嘅，
11: 全部红色嘅，
12: 哦，
11: 每个山都唔一样嘅，你去到影相咧就好开心噶啦。
12: 哦，你讲嗰啲山势，即系个个都唔同颜色啊，成啊咁样。
11: 系啦。
12: 哦，有冇咩考古学家或者系有啲地质学家系解释过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咧？
11: 佢呢个丹霞面貌咧系千几两千年以前嘅历史遗留落嚟噶啦。
12: 系
11: 吓。哦，張掖完咗之後咧，我哋跟住去西陵。咁啊，西陵咧就我哋去主要咧去睇一個叫塔爾寺嚇。呢、這個塔爾寺咧係一個藏傳佛教嘅，即係好似呢個西藏嗰啲佛廟咁樣嘅。
12: OK。
11: 咁另外最出名咧就係呢個佛寺咧有個大呢、這個大嘅金瓦殿，個屋頂咧係純金做嘅，有33公斤嘅金做嘅。
12: 咁犀利啊！
11: 係啊，
12: 哇！
11: 你可以影張相就好靚嘅啦嗰度。
12: 咁如果大家咧係想報名參加嘅話咧，可以打電話。604-821-1688 604-821-1688 华星假期报名的。好，唔该晒你 Tommy。
11: 好多谢。
13: 这个特辑是由华星假期赞助播出。
1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3: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就北岸污水处理厂嘅建造预算超支以及落后于建设进度嘅事件，大温地区局同负责工程嘅西班牙财团阿士安娜公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自发表声明作出公布。根据协议，西班牙财团会向大温区局偿付2亿3500万。阿士安娜的声明指，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又说今次得以解决事件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官司以及更大的成本。大温区局就表示会就有关计划重新进行全面以及独立的检讨，以确保公众得到具透明度的调查结果。污水厂的建造成本在2020年的时候是7亿，到2021年预算是激增去到超过3亿，也都未能定出完工的日期。大温区局其后终止合约之后展开法律的诉讼。现时预计要到2030年才可以完工。BC 渡轮公司表示，为了配合世界杯，今年提前规划并在6月11号提前在部分航线展开夏季的航班安排，也会增加航班。渡轮公司的副总裁 Brian Anderson 表示，面对老旧的船队，加上夏季繁忙季节以及世界杯赛事，另外燃油价格波动，渡轮公司必须做好应对的安排。他又提到，油价高企可能会有临时的燃油附加费，不过就会提前通报。公司都会增聘人手以应付需求。航班的详情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长周末期间，多艘的渡轮发生故障，多达13000名的乘客受影响。苏里市昨晚发生袭击案，6个人受伤，相信同帮派或者是敲诈勒索案是无关。张日良报道。
5: 苏里市昨晚发生袭击案，市警接报指称位于133街及89 Avenue 附近一处住宅发生袭击事件。发言人 Lindsay Houghton 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在几名可能是室友或者彼此认识的人之间，有多人受伤，伤势程度由轻伤至重伤不等，他们经已被送往医院，伤者看来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估计事件同帮派或敲诈勒索案无关，亦不涉及枪击事件。现场照片显示，多辆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救护车和警车抵达现场，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至少两名伤者，并将他们送往医院。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医护人员现场救治6名伤者，其中5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另一人情况稳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苏里市警方拘捕2名男子，公布他们的容貌，指他们涉及上个月一宗同勒索有关的枪击案。张玉良再报道。
5: 苏里市警逮捕2名男子，指他们涉及上个月一宗与勒索案有关的枪击案。警方说，在4月22号凌晨12点40分左右，他们接报赶往位于 87A Avenue 近134街的一处住宅，并确认房屋响亮器车遭到破坏。虽然枪击发生时屋内有人，但幸好是没有人受伤。案件交由勒索专案小组接手调查。警方在今早发布最新的消息表示，调查人员随后在苏里市执行搜查令，并逮捕这两名男子。两名被告分别为22岁的 Damajet Singh 和30岁的 Padamajet Singh， 他们均非本地居民。他们被控一项在明知或罔顾他人是否在场情况下开枪罪名，以及一项无牌持有受限制或违禁枪械罪名。两人暂时均未被控勒索有关的控罪。两名男子现时被拘留，首名被告预计下次会在5月19号出庭，第二名被告预计会在6月1号出庭。警方亦都公布两名男子的照片，希望推进涉嫌暴力勒索案的调查工作，能够促进更多目击者、受害者或相关人员去挺身而出，提供更多的信息。任何知情人士请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电话604-599-0502或勒索举报热线236-485-5149。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就60%半满，晚上7点就66%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半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已经满座， 傍晚6:10嘅航班就58%满，晚上8:25嘅一班船就40%满，晚上11:30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英国国会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嘅立法同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嘅升级冲突，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同动荡嘅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嘅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同经济安全。佢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嘅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同欧盟关系嘅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加大对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的投入。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几位的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同时都欢迎更多的美国企业来到北京参加将在下个月22日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在香港牛头角下村发生一死四伤的致命交通意外，70岁的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运输署就说，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以及机制进行检讨，将会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的安全水平。运输署说，政府十分重视道路安全驾驶者的身体状况，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检的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到65岁，缩短其驾驶执照有效期。署方说，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的意见，以敲定细节以及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以及各项相关的筹备工作。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3: 1320马路情报，
6: 好，来到星期三下午4:07，跟你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交通消息呢，就是有几宗的事故跟你讲下先。第一宗呢，就是苏里士140街夹住72 Avenue 呢，是有新的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呢，就是在列治文的91号公路的东西行方向的东行夹住第6路，即是其实我们电台出面这条路，咁就係有交通事故吓，咁嗰度应该係上去呢个嘅九十一号公路 on ramp 嗰度附近嘅。好啦，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呢，就係喺西温哥华啦，对面海㗎啦，就一号公路嘅东行啦，夹住99号公路，亦即係 Taylor Way 出口13嗰度呢，係发生交通意外。嗱，嗰边呢係非常之繁忙嘅，因为嗰度如果你係东行的呢，它通常都是上西门桥的那段路面。现在在 Taylor Way 那边下来，它就转到去 Marine Drive 的嘛。现在它讲的是 Taylor Way 夹住99号公路，应该就是 Sea to Sky 那条 Highway 啦。我想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其他的公路条桥梁已经有车多的情况出现啦。除了 Marcy Tunnel 的南行方向会松返一点之外，北上的Tunnel 呢，那个隧道呢非常之繁忙的隧道口，可能那个的车龙塞到落去17号公路天桥以南的啦。另外呢，就奈佳桥北上啦，都是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多车啦。另外呢，就是南行的方向北端桥面啦。咁一号公路向住东去，在这个 Garcia Tunnel 出来向 Portman 桥的方向呢，亦都已经是车多非常繁忙啦。Alex Fraser 桥、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啊！双方向嘅行车，无论南北或者东西向，都系繁忙嘅，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7: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7: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9: 呢个係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Coors Light 啤酒36罐装而家只卖40.77，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1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三下昼4:12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咧系除咗我陈建邦，有个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咁而家嗱一声听下李生电话先吓。Hello， 李生你好，唔好意思吓，等咁耐，李生。
13: 诶、哎，冇问题。我想回应翻头先嗰有位仁兄啊，即系打假波啊。今年嘅 NBA 球季，有一队球队，而家佢系喺打紧季后赛西岸嘅 M 城市嗰度，里边有位球星，佢个 last name 系 E， 佢摆明有一场佢哋作客队，唔可以开名啊。作客对一个 P 城市，啱啱俾人
6: 明啦，明啦，明啦。
13: 啊，其实嗰队真系有啲渣嘅，佢打主场，即系可能随便老细喂，唔好去啊，你唔好啊，赢咗手打跛你噶，咁佢可能临尾可能最后可能喂唔掂啊，你啲可能我都冇乜挡你都入唔到波，咁啊判一个 free fall 俾佢，两个都全 B，
6: 嗯，
13: 可能好紧张，可能嗱，你唔输啊！我翻嚟打死你，佢紧张咯，做得唔好，搣实嗰两个 free ball NBA 罚佢。
6: 系，
13: 冇停赛，不过好似罚咗个10万蚊。
6: 咁你都有追睇，你都有追睇呢几场波啦，系嘛？
13: 我本身有睇啊，呢场波我有睇，我唔，但系自从报道出嚟话 NBA 话佢 intentionally miss the free ball， 罚佢10万，跟住再睇翻，又系可能有啲蛊惑佢佢啊，唔好话佢啊！呢队波 M 城市呢队波，成输即系输季中都输咗好多对啲渣嘅球队，佢打主场都可能即系谂住话实力冇千牙，但系俾对方实力冇之后，可能输10几20分咁样。咁之后同一个 series， 佢嚟打主场，
6: 系
13: B 队嚟到佢打，咁佢可能容易控制。上边一早已经同佢讲啦，唔好去，就打得好轻松。
6: 系
13: third quarter 完，佢哋领先一分就。佢即刻坐喺曬啦，即
6: 係
13: fourth quarter 就第一輪先打完噶嘛。
6: 係
13: fourth quarter 佢坐喺曬啦，即係坐喺側邊度 hea 同人傾偈，冇再追咁樣。
6: 係
13: 呢個好睇啲，所以唔好上次咁樣要罰錢，可能即係同你講，即係好似騎師話嗱，呢場你唔準去啊，去咗手打跛你，斬你全家咁，所以佢哋要話，佢哋逼於無奈。
6: OK 啊，好啦，李生都幾熟啊。
13: 多謝曬。
6: OK， 多謝你電話。 咁点睇？
14: 我谂啲嘢系成日有发生嘅，但系俾人捉到嘅机会又唔系多。咁但系一捉到咧，就即系变咗喂，我谂你真系冇噶啦，你差唔多玩完噶啦，呢、這个球员嘅生命可以用。
6: 嗱，有时未必一定球员，有时咧系操控嗰个球赛嘅球程。
14: 系，
6: 因为 NBA 咧的确系发过一次嘅即系贪污，就系球证喺现场执法贪污。
14: 好多黑哨啊！唔系黑哨有名啊嘛，
6: 唔系黑哨咧就最多话佢判佢不公啫。但系佢可以操纵嗰场波嘅胜败咧，就系呢个问题啦。因为嗰个球证咧系将嗰场波咧系将嗰个所谓叫做赢同输咧系由佢控制咗。
14: 系啊，你买通几个人啊？成场波唔同晒啦嘛，
6: 冇错啦，
14: 系咪？咁你出边咁多钱，你睇下系咪？你个买每一场波啊，有几多人赌？啊、你想赌佢赢定输，或者赢几多球输几多球，任你赌噶嘛？而家
6: 你讲呢样嘢最重要一样就系、是，佢而家有立法，有一啲所谓叫做大嘅机构出嚟就食啦。譬如我哋加拿大就自己有啦，我哋自己 BC 都有啦。但系因为而家外围嗰啲控制唔到噶嘛，而家系嗰啲外围紧要啊嘛。
14: 系啊，
6: 系咪？外围嗰啲分分钟可以真系买起你全家噶嘛。
14: 系啊，
6: 咁所以你话佢哋个势力几大啊？
14: 冇错啦，即系呢个世界真系，所以我就话咧，即系有阵时嗱。赌博即系赌博系几时都系唔好噶啦吓，即系小赌怡情玩少少唔好嘢。
6: 冇错冇错。
14: 咁啊，第一就咁啦，第二你将佢睇末一场波嗰阵时咧，用轻松愉快嘅心情去睇，唔好睇到爆血管啊！
6: 我同你一齐好轻松咁睇嗰场波输波咯，嗰场。
14: 唔系你预咗佢输咪唔紧要啦，系嘛？你预咗佢睇佢输咁咪都哦合理嘅呢个战果。
6: 合理战果啦，冇事咯，输一球啦，算系唔好彩啦咁啊。OK， 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AM 1320话。

0: 0204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有许女士啊，头先嗰位许女士咧 ，Hello， 系咪许女士啊？
6: 系啊，
5: 系啊，系，请讲啦。
6: 讲翻咧，头先咧，
5: 系
6: 啦，头先个女士就系佢我俾人撞咗 Total Loss 噶，系俾人哋撞，唔系我错啊，系人哋错嘅。
5: 即系你 Total Loss 嗰个啊？你讲你 Total Loss 嗰个系人哋撞你嘅。
6: 是人哋撞我嘅，唔係我錯，係人哋錯， oh. 所以我係唔使跌得嘅步嘅。
5: 係。
6: 咁同埋佢保險公司係肯定咁同我講，嗰跌得嘅步咧係頭一個 case 啦 ，hit and run 嗰度扣咗嘅。
5: 係。
6: 同埋佢係啦，佢就話淨係話俾你聽，呢個係佢 system 係咁樣，然後咧
5: 係、okay.
6: 唔會俾翻我嗰個跌得嘅步嘅。所以我想問你頭先，你話你有類似咁嘅 case。你係幾時發生㗎？定係有咁嘅嘢係咪？
7: 唔係，我想問你，
5: 先問你咩先？
7: 我想問你，你俾人 hit and run 係嘛？你話人哋錯
5: 第一個，第一個 incident。
7: 唔係，你第二個咪
6: hit and run
7: 啊？第二個都 hit and run。
5: 第二個唔係，第二個人哋錯。
6: No， 第二個唔係，第二個係人哋錯，人哋撞我嘅，唔係我嘅責任。
5: 哦，即係第二嗰個 incident 咧，就係俾人撞到佢 total 嘅。
7: 哦 ，OK，OK，
5: 係啦。咁許女士啊，我嗰個 case 咧同你有少少唔同。我的 case 咧就係我的車泊喺街道俾人撞咗，咁因為當陣時咧係冇我哋冇現場留低嗰個撞我個人嘅資料啊，後來俾警察追到證明到啦，咁佢咧就俾翻嗰個跌得到部俾我嘅，因為我都要俾跌得部，所以我嘅車 total 咗都要俾嘅。OK，
6: 但係我冇整過啊嘛。
5: 喂，所以你要去追佢噶，你要追翻佢噶。啊，許女士唔好意思啊，你如果你唔介意，你聽日代俾我，因為我而家要交咪俾阿威哥，你喺邊？跟住咧就時時風雲嘅，今日講乜嘢
7: 啊？今日講貪污啊！
5: 貪污 ，OK，very good。咁啊，604-267-1320，一間4点半之後打電話過嚟啦，好冇？多謝咁多位 ，thank you， 拜拜。
8: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9: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1: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咧系同而家移民揾到梁浩东 Eric Leung 梁生倾偈，梁生你好。
10: 诶，威哥好，各位听众好，大家身体健康啊！
1: 系嗱，今日我哋系广东人啊，广州话，而家嘅意思即系现时现在就系呢个时候啦。咁文字上咧，文字上你话而家移民，你嗰个移字咧就是、适宜个移，咁即系话咧呢个时候又适宜移民。咁加拿大系一个好地方，我哋移民嚟呢处，咁有咩困难啊？有咩条件啊？点样可以移到民呢？咁咪要请教你哋。喂，你哋而家移民开咗好耐历史噶咯，梁生。
10: 后尾咧38年噶啦，咁、
1: 哦
10: 而家移民揾而家，
1: 点解
10: 咧？广东话咧就系依家移民揾而家，系嘛都系啊。
1: 系咯，
10: 咁所以咧，特别系本地啊留学生特别多。你知道每年嚟温哥华读书嘅学生好多啦。
1: 系，
10: 咁其实加拿大政府咧都鼓励留学生咧系留低，然后咧办技术移民，咁又可以咧共。

0: 现翻我哋加拿大社会。咁但系第一步咧就要申请呢个毕业嘅工作签证。阿威哥，你知唔知？听讲近排申请毕业工作签证
1: 好似唔系咁容易喎。
0: 系啊，近排遇到好多困难啦。
1: 系啊，
0: 同埋好多被拒签添嘛，好奇怪啊。因为咁样样，我哋觉得哇，留学生人哋辛辛苦苦读过四年大学，咁人哋想喺加拿大留低，咁而家咧。申请无门啊，所谓明唔明啊？
1: 拒之以意外啦，咁点搞咧？
0: 系啦，所以今个礼拜六咧，5月16日晏昼2:30到3:30，而家移民专登喺我哋嘅公司啊，本拿比 Metro Town 吓 Kingsway 4789号咧2楼，咁啊206室办一个叫做留学生嘅毕业工签嘅讲座。
1: 哦，
0: 特别是俾嗰啲拒绝咗唔知点算好嘅人申请。阿伟哥，
1: 嗱，讲起上嚟，你个地址 Kingsway 4789号楼上2206室，即系皇家银行楼上。咁你哋其实开咗好耐咧，喺以前喺 Richmond 嘅百家店嗰度，嗰个烧腊铺对面嗰度噶嘛。而家搬咗新嘅地址，系啦。
0: 系啊，因为嗰个烧腊铺对面咧。是就是地方太小了，百家店那裡，所以我們在早一半年前呢，就全部搬了過來這個大的寫字樓，有成5倍大的地方，Metro Town 電影院正對面，方便更好為客戶服務，也都因為這樣呢，我們這個留學變移民呢，也都因為這樣推出一個套票服務，8小時，就只是收2999，原價就是3200元，咁所以喺今个5月31号之前咧，专登俾啲留学生，如果佢哋系需要有8小时嘅法律服务嘅话咧，亦都可以欢迎买呢个套票，咁啊变咗随时咧可以上嚟询问，或者由我哋去帮你处理都好，就唔使话咧自己迷失咗方向，
1: 即系盲中中自己唔知点做噶嘛啲嘢。
0: 系啊，呢个套票买咗嘅时候，你仲有1年嘅有效期，几时上嚟问或者几时上嚟由我哋帮你做埋都得。8小时够唔够呢？够噶啦，其实伟哥，你办咩工签咪好，连埋之后办埋技术移民都够啦，所以根本就唔使自己头痛啊。
1: 咁即系话咧，嚟紧嘅5月16号星期六下昼2:30到3:30，你哋嘅喺公司上边嘅而家呢个嘅讲座，咁啊讲座听到之后，我即刻就同你签下呢个咁嘅证都好、啊。
0: 是啊，如果需要查询或者订位咧，就可以随时打我哋嘅电话604-889-2213，604-889-2213，因为座位有限啦，我哋一般都系收20到25个啊呢个听众，所以咧就早啲嚟订位好啲，你知道啦。我哋仲喺3间大学咧都贴咗呢个通告，昆仑啦、Langara 啦、BCIT 咧咁，我估计嚟嘅学生都唔少。
1: 咁啊嗱，喺呢个讲座上边咧，唔系净系听你哋讲噶，咁如果啲听众方面咧，佢有咩疑问啊发表啦，咁你都可以即时解答，
0: 系现场即时解答，由我亲自解答嘅，系伟哥，
1: 因为你好有经验啊嘛，咁啲人咧真系唔知道点样嘅困难咧，你代佢哋知道佢哋嘅困难添啊，仲有
0: 我本身喺度教大学都教咗20几年，咁、我非常了解大学嘅制度啦，亦都了解学生啦，亦都做失业嘛，做咗30几年，所以比较容易去明白佢哋嘅问题喺边度，同埋咧要会一针见血咁，希望可以解决到佢哋嘅问题。
1: 系一针见血最啱听，仲系而家移民就最啱听啦。诶，再一次嘅电话，我哋同你联络，点样去参加你哋呢个讲座？
0: 是604-889-2213，604-889-2213，本拿比4789号 Kingsway 2206室，咁喺皇家银行楼上嘅，唔该。
1: 而家移民，梁浩东先生，5月16号星期六下昼见，多谢啊梁 Sir， 多谢你，
0: 唔该晒伟哥，
1: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41点，跌了249点。一啲活跃股份 ：Amperage 报75.72，升5.3 ；Manulife 报54.62，跌2毫 ；TD Bank 报146.16，跌1.43 ；SunCar Energy 报90.6，跌5.5毫。TSX 60指数收市报1969点，跌16点。美股是个别发展。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咗6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40.6，升3.73；可口可乐报80.26，升2.3；亚马逊日报270.13，升4.31；Tesla 系报445.27，升11.8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日报298.87，升4.07 ；Intel 日报120.29，跌3.2 ；Microsoft 报405.21，跌2.56。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96，对港元系5.71，对人民币系4.95，对新台币23.01，对欧元系62.28，对日元系115.17。上面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706.7美元，升20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89.37美元，升3.78美元；白金每安士做2,141.58美元，升10.74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67.9美元，升14.8美元。六月嘅纽约期油收市系报101.02美元一桶，跌1.1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下午4:30。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8: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5: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8: 5月16号
5: 是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阿星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啊。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胡以君，
14: 好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15: 大家好，
14: 杜港胜先生，Bosco 你好，
16: 你好，各位听众好，
14: 好，今天我们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就是贪污。其实贪污就真的，我想有人就有贪污的，因为很不幸，贪心啊，懒惰啊，自私啊，是我们的人的劣根性啊。我想即是一般我们凡人呢，个个都有这个问题的了。看看那个问题多严重的，去到哪里多严重的啫。所以呢，就这件事呢，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社会里面都有贪污这种情形出现的了。简单一点，上个月而已，在香港有几个家长为了想自己的仔女入去入讀呢啲名校啊，咁啊向嗰啲學校嗰啲人士啊行賄，咁啊點知啊敗露咗，咁啊變咗咧家長同埋受賄嗰啲人咧都要坐監，咁呢個就係一個好不幸嘅情形啦嚇。咁啊，其實商業社會成日都有噶啦，收回傭啊，邊個我諗下人都知道呢個種情形噶啦，收回傭係嘛？
16: 差唔多合法
14: 啦。我哋唔係合法，不過差唔多係好普及。
15: 有部分係合法，
14: 好普及。嗱好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咧，香港一間航空公司咧有個 收購物部的經理啊。
16: 係啊，
14: 咁咧就為咗收回傭咧，俾人發覺咧就要坐監。咁收咩回傭咧咁樣？嗱，如果大家記得啦，你搭飛機咧，飛機公司咧，航空公司啊，咁啊，臨終派粒糖、派粒朱古力俾你噶，係嘛？咪諗下喎，一個航空公司一日幾千班航班，每架飛機幾百個乘客，每人食一粒糖啊，嗰條數都好襟計啊，係嘛？咁你呢間航空公司同邊間糖果鋪買呢啲糖咧？嗰條數都好大噶嘛，俾個回傭你喎，唔知俾5%、4%、3%，我唔知啦嚇。嗰條數都好襟計，咁呢位仁兄咧就收回傭咧，俾人拉咗，咁啊要坐監啦，當然。嗱咁呢啲只不過真係一個例子嚟嘅啫，我諗我哋個個人都聽到有貪污嘅情形出現噶啦。咁國家裏邊嘅貪污仲多啦，係嘛？即係你去買國防部買嘢啊，諸如此類啊。咁啊，邊個你幫襯邊個供應商啊？啊，即係好緊要噶嘛，係嘛？你話啊，我幫襯呢個供應商買一支鉛筆啊，咁都好襟計噶嘛。咁所以貪污咧，就根本上係無處不在。咁咧，我覺得咧，你係永遠唔可以全部杜絕噶啦，因為我講咧，即係我認為呢啲係我哋人嘅劣根性，所以你只係可以控制，就唔可以杜絕嘅。嗱咁啊，呢個世界上好多啲咁嘅所謂有啲指標嘅，咁啊有一個機構咧就製造咗叫做廉潔嘅指標，咁咧就將全世界咧120多個國家咧就即係鑑辨咗出嚟啊，用咩方法我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咧佢就整咗個指標出嚟，咁啊話邊個國家係最廉潔，邊個係最貪污咁樣啦嚇，嗱咁。污物論啊，佢呢啲咁嘅調查，呢啲咁嘅研究係有幾真有幾假咧？但我哋可以攞嚟作一個參考啦咁樣。嗱，根據呢個指標嚟講咧，全世界最廉潔嘅國家咧就係丹麥，跟住咧就係芬蘭，咁第三咧就係新加坡。咁呢個係亞洲裏邊咧排名最高嘅國家咧就係新加坡。咁啊講唔淨止國家有地區啊，香港咧，我哋香港都唔錯喎，全世界咁多個排名咧，係排第12嘅喎，
16: 唔差喎，
14: 啊唔差啊，高過我哋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第16咋，所以我哋香港咧就仲廉潔過加拿大嘅，台灣咧就24，好啦，咁咧中國咧就排76，咁啊即係差唔多喺中間啦。中間好少少咧，
1: 中間好啲啦，
14: 因為
16: 中間偏低。
14: 係呢、這個咁都唔係啦。呢個世界190多個國家啊嘛，咁佢排76，美國咧就排29咁樣嘅。
1: 嗯，
14: 嗱咁啊呢個只不過可以俾我哋參考下啦。咁你認為佢係定唔係咧？我哋唔知。嗱，不過今日我哋講咧呢個貪污嘅題目咧，就差唔多咧就係想睇下中國嘅貪污同埋美國嘅貪污。究竟問題是怎樣，同埋係有咩分別咧？咁樣嗱咁首先係講中國啦。我諗大家咧喺最近報紙咧睇到咧有一單嘢咧，就係兩個前國防部長啊，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咧，喺上星期四啊，即係5月7日咧，就被判處，即係佢哋貪污咧，就而家判咗出嚟啦，就判死緩，係2年死緩。咁其實咧就即係終身監禁啦。不得減刑，冇得假釋，咁啊差唔多即係坐到最後尾嗰日噶啦。咁兩位仁兄都60多歲噶啦，咁啊如果長命咧，仲有120年坐嘅，咁冇得假釋噶嚇。嗱，咁啊呢啲係中國即係差唔多最高嘅領導人嘅被判貪污啦。咁啊大家知道咧，我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咧，有一段時間咧貪污咧真係好嚴重啊！即係無官不貪，無貪不多咁樣噶，即係個個都貪啦。咁啊，習主席上場之後咧，就大力打壓呢啲咁嘅貪污嘅行為嚇。咁就佢幾年內咧，聽講話咧，即係有真係10萬8萬人咧係被貪污打咗落嚟噶啦。大老虎又有，啊烏蠅仔又有。咁啊，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咧，好可以講得話咧，佢係真係大老虎嚟嘅，因為佢係中國中央急軍委啊嘅成員嚟嘅。中央軍委咧係總共7個人，咁咧佢哋差唔多係即係掌握曬全國軍事最重要嘅位置嚟啦，即係正式係咧係即係精英之中嘅精英啊，咁咧。李尚福同埋 同埋啊魏鳳和咧嚇，先後咧都做過國防部長，但係咧兩個咧都先後咧係被揭發為係貪污咁樣噶。嗱咁啊，以前咧軍委副主席咧有郭伯雄啊、參謀長啊、房峰輝啊，都係被發現咧喺2016年同埋2019年咧係貪污判處係無期徒刑嘅。咁但係呢啲人咧就係前朝嘅官員啦，可以咁講。但是魏鳳和和李尚福呢差不多是習主席親手提攜上來的，但是呢都仍然呢是落於做一個這樣的下場。其實呢、就是、令人覺得呢是 都很驚訝和很失望，可以這樣說。魏鳳和呢是前首第一任火箭軍司令，火箭軍很厲害、最精英的部隊是吧。李尚福呢就係、是、即係發展軍備嘅呢個部長咁樣，咁啊同一時間係差唔多俾人調查，同差唔多同一時間被罰到呢個判罪，咁啊而家咧係大家一齊咧係判坐監無期徒刑，咁啊種種跡象咧就睇佢兩個都係同黨啦，嗱、一個就係火箭軍嘅部隊，一個就話負責供應發展部嘅部長。哇！咁啊，你賣啲嘢俾我，我同你買，大家收取回傭或者點啊咁樣。嗱，呢啲情形咧，真係我估咧係發生咗。咁呢兩個咧，而家係被繩之於法。究竟貪咗幾多咧？冇人知道，因為兩個係受軍事法庭嘅判決。咁軍事法庭裏邊呢啲資料咧係唔會即係外露嘅，咁所以好可能咧就即係未必會知啦。咁啊，成件事即係我講咧，就真係好令人震驚嘅。因為中央軍委總共得七個人，而家咧係剩翻兩三個啫。習近平就係主席啦，張星文咧就係副主席，咁同埋咧董軍咧就係國防部長。咁其他咧啲位咧而家咧仲係懸空嘅。咁變咗咧成件事會俾人睇到，喂，哇，你都幾嚴重喎、軍隊裏邊嘅貪污嗰個程度咁樣。咁不過咁講嗱。有貪污有人去打壓呢件，我覺得是好事嚟嘅。因為如果你話等貪污的程度一路蔓延下去，一路是不去打壓、不去控制、不去打擊咧，冇嘢嘅。咁你睇翻我哋香港嗰陣時六七十年代嗰、那個差唔多係個個警察都貪污，唔可以個個啦，好多警察都貪污嗰、那個環境，嗰、那個社會係根本上是失控噶嘛。咁所以呢樣嘢咧，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打壓嘅情形。咁我哋睇下美國咯，雖然你話美國而家排名係第29，好似都唔錯咁樣。但係美國係咪真係個貪污嗰個純潔程度咁好咧？咁樣我又覺得未必，因為而家美國咧，我覺得咧嚇，差唔多咧已經係將行賄受賄呢樣嘢咧係制度化同埋合法化噶啦。點解我咁講咧？嗱，大家都知道咧。美國而家係一個金主政治嘅社會嚟噶，每一次選舉，無論係中期選、總統選乜都好啦嚇，嗰啲金主啊攞出嚟嘅錢去支持啲政客、支持嗰個政黨咧，係數以百億計嘅。咁嗰啲錢出咗嚟去咗邊啊？咁去支持啲政客同埋支持啲政黨咯。咁如果你話你收咗呢啲錢，下次唔去聽佢講，你有咩後果啊？下次咪冇錢收咯，好簡單啦。冇錢收你一分鐘，你就選唔到啦。咁但係呢啲錢，你話係咪真係直接去咗佢嗰個人嘅手上咧？又未必嘅。但係有陣時你都唔知啲錢去咗邊喎，因為佢唔同我哋加拿大咁話，每個政客只係可以收幾千蚊嘅從每一方面裏面淨係收到幾千蚊嘅選舉費用，佢係億億聲咁出嘅。咁你話我收到啲乜費用？我委任我開一個選舉委員會。哇！姨媽姑姐都入埋嚟收飯糧嘅，咁得唔得啊？得，咁呢個係正規噶嘛。咁但係咪有少少問題咧？當然係啦。你姨媽姑姐做唔做到呢樣嘢啊？咁樣，咁你係咪即係中飽私囊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嗱，咁成件事嚟講咧，譬如話好多時咧影響嗰個人嗰個政客同政黨對個政策方面咧，咁亦都有。譬如話，好多其他人亦都嚟遊說嗰啲好多說客噶嚟遊說你，即係譬如話，你個國策啊，你對以色列嘅擁護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啦嚇。 嗱，今日我先啱啱睇到一個 case 咧，就喺《紐約時報》睇翻嚟嘅。佢話咧，而家咧，美國咧就即係想對呢啲咁嘅電子煙咧有啲控制。嗱，譬如香港最近已經係唔准賣電子煙呢樣嘢啦，因為認為係對人民嘅健康有影響。咁啊，電子煙呢個行業咧，哇，好緊要嘅喎，每年咧$60亿咁多嘅喎。咁嗰啲咁嘅煙草商梗係哇唔好啊，即係斷咗我條財路咁樣。咁啊，前幾日咧先至喺特朗普嗰個屋企嗰度咧同佢開會。開完會之後咧，特朗普咧就打電話俾衛生部長，即係金乃迪，就叫佢即係放緩一緩，唔好去禁呢個電子煙咁樣。咁咧，但係因為呢樣嘢咧，就係、是、有個問題啊，咁所以變咗咧，食物藥物管理局咧，即係 FDA 嗰個頭咧，就尋日啊星期二咧就辭咗職，因為佢覺得咧呢樣嘢係唔啱，即係唔可以顧人民嘅衛生條件不理。而是咧去將呢啲咁嘅煙草嘅嘢咧係喺美國賣，咁啊點解有件咁嘅事咧？呢啲煙草商係乜嘢人咧？咁樣原來咧好多咧嗱，你聽到而家特朗普話要將白宮嗰個宴會廳啊，嗰個 ballroom 咧拆咗再重起啊嘛，又唔知億億聲啊嘛，佢口口聲聲話咧啊，我哋唔需要納税人俾錢嘅，因為我哋有人捐款嘅。呢班煙草商咧就係捐款者嘅其中一部分，咁啊可想而知。他是不是用這些錢來行賄呢？可以這樣說，是去買特朗普的、那個 OK 呢？這樣嗱，不是犯法的、哦、這樣即是你美國呢拿錢 去做稅客呢，去遊說一些人呢，是完全是合法的、哦、但是我想這件事、啊、在任何其他一個國家呢都可以構成是一個行賄和受賄的情形的，因為你收受利益去聽別人哋講嗰啲嘢，左右咗你嘅政策。但喺美國咧，係完全合法嘅。咁所以你話美國係咪貪污真係嘅程度唔係咁差咧？個廉潔程度係去到可以排到第29位咧？啊，我都好有保留。所以呢樣嘢咧，我諗即係大家可以喺呢兩方面咧研究一下，即係呢個貪污嘅程度喺中國喺美國有咩分別，同埋。是究竟大家是怎样看这件事？6042671320，我们去一去广告回来呢，我想听听两位嘉宾的意见。
12: AM13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5: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2: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8: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8: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17: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18: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7: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18: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17: 海马牌健康床褥、
1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8: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7: 幸运海鲜酒楼、
1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9: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5: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
20: 唔好去错地方啊！
17: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2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7: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7: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
22: 啊！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3: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3: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3: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爱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4: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嘅咧，就系贪污呢个情形啊，全世界都有噶啦。咁啊，睇下你贪成点嘅啫。有啲话天下乌鸦一样黑啊，个个都贪噶啦，大贪细贪，睇你去到咩程度啫。不过头先我讲到咧，即系譬如话中国呢个两个国防部长，前国防部长吓，俾人哋即系判处啲咁嘅死缓吓，坐终身监禁，咁啊真系相当严重。因为美国咧而家咧差唔多将个成个贪污嘅制度化同埋合法化。我想睇下两位你哋点睇呢啲咁嘅贪污嘅情形咧，阿 Man？
25: 中國大陸貪污咧，我一講起呢兩個字咧，由我哋啲聽眾好多人都非常之反應好噶啦，因為咧佢哋一聽完話中國共產黨貪污啊，哇！我諗佢係講十日十夜都講唔完。咁啊，中國大陸係咪好貪污咧？我話俾你聽，正如阿 Lawrence 講，全世界都有貪污噶啦。話俾你聽，中華你話中國冇貪污咧，我就唔信嘅，一定有。問題個程度去到邊度咁解嘅啫？呢個第一樣。
14: 我呢度大把貪官啦，喺温哥華你都見啦，
25: 温哥華都唔少啦。好啦，嗱，咁跟住咧，佢就話咧，阿 Lawrence 就話：，美國冇啊，制度化嗱，唔係佢制度化咗嗱，你聽我講，因為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就有一個 course 咧叫 lobbyist。L-O-B-B-Y-I-S-T
14: 游說團，
25: 然後呢 Lobbying 呢就個游說團，咁佢團呢就會去游說呢、這個嗰啲人Bosco 你講講
16: 好啊，冇錯，呢啲游說團好緊要嘅喎，因為咧呢啲游說團咧就係即係話好有份量，佢最有份量咩嘢啊？磅水啊，總言之你要乜啦，佢都可以同你揾到翻嚟噶。咁最緊要一樣嘢咧，佢而家要遊說嗰啲咧，就係話要推銷到好似電子煙咁。喂，你唔好咳啊，你繼續啊，即係呢啲遊說團嚇。跟住你想話要乜？哦，起個大廳冇問題係嘛？你啊話有啲乜嘢嘢嘅圖書館得，我就幫到手。
14: 喂，嗱，你呢啲遊說團咧，美其名就話係一個 lobbyist 啊，即係你已經差唔多係將佢合法化咗係嘛？但其實咧。就根本上咧係類似去行賄嘅喎，係咪？即係嗰只遊說你話喂嗱，美國你唔好用電動汽車啦，你用翻油啦，因為啲油公司去咁樣遊說啲政客係嘛？咁你話嗱，我俾啲好處你啊，你我話支持你選舉啊，乜乜乜啊咁啊，你梗要俾好處佢嘅係咪？你梗係俾錢佢嘅，咁啊美其名你就話遊說啫。其实你话系咪即系等于行贿？
16: 系啊，直情啊，不过佢个名好听啊嘛。
14: 咪系咯，
16: 因为你行贿嗰度嚟讲，哇，你真系傍水喎、啊。早知我唔拉你，拉边个啊？
14: 但行lobbyist 咧，即系行游说咧，系合法嘅、嗯。即系只要你登记咗，你系游你我系一个 lobbyist， 我系一个游说者就得噶啦。咁样系咪咁啊 ？Man， 你话
25: 嗱 ，sorry， 我正话啱啲唔少数。lobbyist 咧，其实咧，我当年读书嘅时候咧，用 lobbyist 系一班人，系一个说客嘅团。
14: 系啊
25: ，lobbying 咧就呢个科有得读噶，原来有书有得读噶，教你点去做说客。嗱，譬如 Lawrence 咧，佢系某个政府嘅高官啊，或者议员。咁啊 ，Bosco 咧，你想啊揾佢，咁 Lawrence 咧就 你唔好揾啦，你揾阿 man 搞掂啦咁樣。於是咧透過第三者，咁我就會同阿 Bosco 講啦。喂 ，Bosco， 你係咪想同阿 Lawrence 有啲咩嘢傾啊？得，你叫同我傾。不過咁喎，你知啊，佢好忙噶嘛，我要見佢又要好麻煩嘅。咁所以即係我有咁嘅服務提供俾你。咁啊 ，Bosco， 你都有啲
14: 識做啊，
25: 好處俾我啦，係咪？
14: 識做啊。
25: 咁於是咧。Bosco 要將行賄，我括住行賄兩個字的錢咧，就俾咗阿 Man 啊，陳耀文啊，我託你同我將我嘅意思轉告俾我哋阿議員阿 Lawrence Wu 啊，阿胡宇君生。嗱，好啦，問題出現喺呢度啦。點解只個 Lawrence 話俾你哋聽，佢咁制度化同埋係冇貪污兩個字咧？因為嗰啲錢我收完之後，我同阿 Lawrence 兩個之後咧，有咩嘢咧？你唔好問啦，嗱 ，Bosco 俾我條數咧係真真正正係可以入到數嘅，會計學上係 OK， 因為我提供個服務俾佢啊嘛，咁我收阿 Bosco 錢係絕對啱噶嘛。至於我同阿 Lawrence， 我同佢傾完偈，行過去隔離飲杯咖啡係另一碼事。咁嗰陣時咧，咁我同佢咁樣有咩嘢唔關 Bosco 事，亦都唔關出邊你嘅市民事喎，係我同阿 Lawrence 之間嘅事喎。咁呢第一點。第二點咧，美國咧好通常咧就係咁樣。譬如 Lawrence， 你係一個高官，係某個部門嘅頭，然後有啲人咧又想你做咩做咩嘢嘅時候咧，唔做得嘅，我家咁嘅位，於乎咧我就會同阿 Lawrence 講啦。喂，你好似下個月退休咯喎，或者出年你又退休咯喎，嚇、啊、嗱，我喺我個政府或者我個咩顧問團嗰度留個靚位俾你，你收一份非常可觀嘅退休金。咁但係呢段時間你識做啦，咁你會幫我做嘢噶啦。嗱，咁於乎咧，佢係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咧嚟到去包裝咗嗰個貪污同埋行賄，
14: 咪即係制度上嘅行賄咯。
25: 因為行制度上咧，佢一早咧已經佢將佢擺到佢好似合法化咁樣。咁、所以咧，大家唔好以為美國冇，絕對唔係咁嘅事，你搞清楚。
14: 所以我咪就話咯，所以就係話。美國嗰個貪污嗰個情形咧，係而家係已經美化咗噶啦，因為合法化咗啊嘛，
25: 美化咗，
14: 合法化咗啦。咁根本上咧，
25: 冇貪污呢件事啦。
14: 冇啊，即係頭先你
25: 冇貪污呢個名，冇貪污呢個名。
14: 頭先你講嗰啲直情就係行賄，係嘛？即係好似而家好多好多好多人係做呢樣嘢噶嘛，油公司又做，乜都做，煙草公司又做，乜嘢都會做噶。所以咪 lobbyist 咧呢個遊說者呢個職業啊。在美國是相當緊要和相當大的，絕對是，絕對是，這件事真的難搞。好啊，聽聽馮先生電話。馮先生你好，請講。
0: 幾位你好啊。
14: 你好啊。
0: 我想講呢，就即係講起貪污呢，很多人誤會是好講是直接關於個制度。其實個制度只不過是層面的，不是個根源。
14: 嗯。
0: 我認為我認為貪污是個根源啦，就來自幾種因素嘅。譬如資本主義啦，當資本主義去到邊個國家咧，就有嗰啲奸商喺嗰度咧，就奸商會行賄嗰啲官員噶啦。OK， 同唔同意先？
14: 同意啊，有錢使得鬼推車啊嘛。
0: 是人都是為了錢來作怪的嘛，是啊，錢作怪的嘛，
14: 是
0: 啊，是。第二樣嘢呢，就是一國家好窮呢，定係俾人哋侵略啦，啲人民窮啦，啲人民會習慣做啲偷呃拐騙啊，或者又係好黑暗啊，即係又貪污啊嗰啲國家，從俾帝國西方個國家統治過啲國家咧，
14: 馮生，嗱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聞時間，你可唔可以 hold 住，或者你打翻嚟啊？你 hold 住係嘛？OK， 好，
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帐篷大倾销。
21: 张鹏乐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6: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55，查询604-688-1860。
7: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26: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9: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日开始，一连5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2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7: 5:00。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28: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23: 5月16日，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28: 5月16日，
23: 系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9: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3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1: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2: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加拿大环境部针对两条内陆的主要公路发布强风特别天气预告，司机在途经该地区前要密切留意公路的天气状况。方乐林报道。
33: 一股强风暴正向 BC 南部内陆地区移动，加拿大环境部针对两条主要公路 Coquihalla Highway 和 Okanagan Connector 发布特别天气预警。环境部表示，一股强劲的低压槽将会带来强风，阵风风速可达每小时80公里。预警涵盖 Hope、 Merritt 和 Kamloops 之间的 Coquihalla Highway 和 Merritt 和 Kelowna 之间的 Okanagan Connector。 预计西南风将会在星期三下午增强，并在午夜之前减弱至中等阵风。加拿大环境部在预警中敦促司机在途经该地区前密切注意公路天气预报， 山区嘅天气瞬息万变，可能会导致驾驶条件危险。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2: 本拿比市政府公布会提供一次过的300万拨款，以协助 Michael J. Fox Theatre 米高霍士剧院可以继续营运。张若良报道。
1: 本拿比市政府宣布将会向本拿比教育局提供300万元一次性的拨款，以协助米高霍士剧院可继续营运。有关资金将会今年和2027年分阶段发放。教育局上月表示，由于长期面临营运赤字，无法继续负担剧院开支，并宣布6月30号之后